0: 的，然后大家就是用这个去就是算游戏吗？然后就
1: 对，
0: 是
1: 就
0: 有一
1: 是
0: 种
1: 只要有人说到关键字，
0: 对。
1: 老师就是什么哦，six seven eight，哦，six
0: 对，然后我之前还
1: seven。
0: 看到短影，就是有人说，他就连那个老师讲维他命 C 啊，也会接 six seven，所以就觉得，哎，突然这样子，大家就是有那种，被那种文化入侵啊，就是，
1: 有点被 six seven 硬
0: 对，就
1: 控
0: 是
1: 了。
0: 那个，就是有点好像很无厘头的那种状态，就是在大家面前发生，
1: 对，
0: 对。
1: 但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小插曲可以用 six seven 来解决，
0: 哪里
1: 就是
0: 啦？
1: 只要有烦恼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心情不愉快的时候，然后一讲到 six seven，然后大家的手就会不约而同的，然后一起左
0: 就
1: 右
0: 开始端
1: 上
0: 盘子，
1: 下，
0: 左
1: 对
0: 右
1: 对
0: 端
1: 对，
0: 盘子这样。
1: 左右端盘子，
0: OK，
1: 蛮
0: 那我
1: 可
0: 们
1: 爱
0: 今天
1: 的。
0: 第一首歌要分享什么呢？
1: 就是要分享这一首《Six Seven 之歌》，怕大家没有听过这一首，就是这一首呢的副歌吧，有一男一女在对话，然后呢，这个片段就被截取下来到 IG Short，然后什么抖音啊什么上面各大平台上面，然后都会有一些很多人在模拟说，假设你是那个男生，
0: OK。
1: 好
0: Hello, girl.
1: ，Hey my，然后你就问我
0: My
1: 说。
0: name, what'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Bolly。
0: OK，
1: 对，反正就
0: 对，大概就是
1: 之
0: 这
1: 类，
0: 样
1: 你们
0: 子。
1: 可以，我们等一下放这首歌，大家可以去回味，就是听一下他们的片段在哪边。
0: 是，那也在
1: 是
0: 这边
1: 的。
0: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呢，虽然六七这个梗呢，目前是有点泛滥了，但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那个媒体试读的能力。就是不能，就
1: 对。
0: 是太沉迷于这个其中哦，那么还是要做一个免责
1: 好
0: 声明的。
1: 好笑，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六七之歌，Six Seven。

0: Six,
1: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那一首歌呢，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2: Six,
1: 是的 Six Seven 之歌，没有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最近的彼此的近况啦。这样，
2: 我想先问香菜，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
1: 很想发生一点什么，但也没有。
2: 就是我们现在最近也都是在报名金声奖的状态，
1: 是是是，
2: 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广播大三呢，就是要体验这个大型比赛的感觉了。
1: 对，我只是觉得说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就已经六月，已经快要今年的一半了，感觉好像怎么好像才跨完年，然后就天气就变热了。
2: 哎，真的，你知道，就是最近就是这几天啊，就是这个夏日炎炎，就
1: 是
2: 明明才五月底而已，就是大家已经
1: 六月初了，
2: 对，大家开始已经大吹冷气这样子。
1: 对啊，
2: 哎，真的没有冷气房不行，对不起了北极熊。
1: 对不起了企鹅。可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热，而且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端午节，不知道端午节后会不会
2: 更热。
1: 应该是会，而且还没有到暑假，现在就已经暴汗到不行。
2: 对啊，
1: 所以
2: 而且前几周就是目前高温都已经有来到30度、31度，
1: 快逼近40、欸、
2: 对，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真的是非常的不可理喻，
1: 不可理喻。
2: 我这个吓坏，就是想说天哪，这个台北的天气也太热了吧，
1: 阴晴不定、
2: 哎、
1: 真的
2: 没有阴晴不定啊，超级大太阳。完全没有云耶、欸、我真的很难得看到就是有连续个两三天都是没有云的状态。
1: 嗯，
2: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超级热，就一直直到就是，哎，上个礼拜。

0: 感冒，结果应该不是
1: 一个雌性魅力哦，比较出现。哎，没有啦，就是我这几天，就是这个周末呢，就是我跟着。五哥就是吴峥老师一起工作，对、嗯，非常感谢他给我这个工作机会哦，开心开心开心。
0: 什么的工作啊？
1: 就是我去帮忙那个小米的发布会，就是工作。哦、那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因为小米这一次就是有跟那个就是一些、嗯、厂牌合作，就是有推出新手机之类的。
0: 是。
1: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负责那个
0: 当销售员、
1: 对，也不是销售员，就是我就是负责展厅的那个服务。那个、哦、那一区呢，就是叫做未来一瞬，就是。就有点像是大家可以体验到 PS5 然后就是小米的车子啊、嗯、在里面驰骋赛场的感觉，
0: 嗯，
1: 对，然后我就负责就是操控，就是帮那个客户就是让他们体验 PS5 的那个游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他们就是那个 PS5 不是那个浪漫跑车浪漫旅啦，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嗯、器材，就是真的有那个赛车的那个模组，你可以操控方向盘的，不一定要用摇杆玩、嗯、你可以用那个实体的那个赛车踏板啊、
0: 哦、
1: 跟方向盘，对、嗯、就是那个玩下来你知道就会非常有那个临场感，然后你就觉得哦开心开心开心。
0: 所以你自己本人有玩？
1: 当然是要先玩过你才可以带客户嘛、嗯、对，
0: 是是是，
1: 我们都是要这样讲，就是哦我们要先自己亲身体验过才可以带给客户最好的体验这样。
0: 那你自己玩了多久？
1: 我不瞒大家说，我就是没有驾照，也没有、就没有任何驾照、嗯、那我自己呢也算是某种游戏的那个痴迷者，
0: 嗯嗯嗯嗯，就是有
1: 是
0: 就是要玩车子游戏的痴迷者，
1: 是我还是蛮喜欢赛车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毕竟它是真实的有方向盘跟踏板嘛，哎、我发现我真的是跑不快，哎，
0: 有点难驾驭它，
1: 有点难驾驭，就是我们跑五圈在差不多4.8公里左右、
0: 嗯、
1: 我跑了1分30秒左右。
0: 那不然正常就是如果再更快的话会到几秒？
1: 哎、我们这你问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就是每一天都会有那个最快速度就可以送模型车嘛、
0: 嗯、
1: 就是那个赛车的模型车，有人跑到1分23秒，哎、
0: 啊、
1: 就是我如果真的去比赛的话，我跟第一名差了至少有就是哎、好难算了，7秒
0: 哦，才7秒而已，
1: 哎、7秒就差很多，你知道在这个赛车场上面精准到微秒都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分，因为中间有一组就是都是1分26，但是呢、嗯、一个是046、嗯、然后一个是072，哎、这个就
0: 差0.07秒而已，
1: 真的真的就是差，就是没办法拿到了、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在赛车场上面呢就是差个0.1秒都是输。
0: 那个模型车是什么？有什么牌子吗？还是
1: 就是小米自己的那个车子、
0: 啊、
1: 对、
0: 哦、酷酷酷，
1: 就是觉得蛮酷的，就蛮酷的、嗯、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就是在这三天里面呢讲最多的话就是请问有体验过吗？哦没有，那左边是刹车右边是油门，那待会游戏开始的时候呢帮我用方向盘调整左右，不用按任何按钮就可以咯、
0: 嗯、
1: 对，大概就是这样，
0: 一定要讲，要不然有些人会把刹车跟油门搞错。
1: 对，有一些那个游戏新手呢大家都会以为说就跟一般的开车是一样，但是其实游戏它的那个手把都会比较敏感一点，
0: 嗯嗯，
1: 其实真的不用打到一整圈，
0: 哦，
1: 就是你这样
0: 半圈就够了，是吗？
1: 对，就是会更容易打滑、
0: 欸、
1: 然后、哦、其实我这样就要讲就是有一些路上观察家的感觉啦，就是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接下来可能会得罪到人、就是、
0: 啊，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就是那种尤其是我这样观察下来，就可能 maybe 30到50几岁的一些男性，
0: 嗯，
1: 就是他会有点自信过头
0: 哦，因为平常都会开车，
1: 对，然后就是会有点像是就是在
0: 有点臭屁嘛，
1: 对，就是会说就是可能家庭一起来就说你不能这样开啊，你不能开，就是无论是跟小孩或是跟另外一半讲，就会说你不能这样开啊，你不能这样开，就是方向盘回稳啊回稳，然后、嗯、但是他们自己上去的时候呢真的都是惨不忍睹、
0: 哦、
1: 就会这样讲的，上去玩的时候基本上都惨不忍睹，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也算是一个观察家，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
0: 不要提气啦，
1: 对，就也不要这么有自信，
0: 嗯可能是因为就是在跑道上就是在游戏的感觉跟实体上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以为他那样做可以，但殊不知他自己上去之后才发现竟然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对，而且其实老实说游戏跟那个现实中开车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而且我还有观察到一个点，就是小朋友真的普遍对游戏的掌控度非常的高，
0: 你说他们很容易就上手了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观察，我就我自己啊，我自己超。

0: 超爱观察人的，就是小朋友通常第一次玩的都可以跑出不错的描述、反而是大人就是在掌控上面更难去操作，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小朋友在教大人怎么玩、对，
1: 奇怪了。
0: 而且我有一个小朋友超厉害，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没有玩过这款游戏，或是没有接触过，但是她跑出当天最快，就是我刚才说1分23秒那一个、
1: 所以是一个小女孩赢得这个模型哦，
0: 是没错，而且
1: 真的是有震惊到我，
0: 而且就是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会玩这件事情、就是她也是第一次玩，我们甚至还在前面教她怎么操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哦，这一切真是太酷了，
1: 对啊，好酷哦，她是怎么办到的？她那个模型车是只要你按油门，她会根据你那个当事人的体重、
0: 我必须说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游戏的判定标准
1: 对啊，它是怎么变快的，不是因为大家都
0: 就是油门踩的力量，然后跟刹车进弯速度好像也有问题
1: 哦。
0: 对，然后也有很多家长就在旁边问说哎、小朋友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哎、我自己开的时候怎么都这样，然后我就在旁边说哦，可能小朋友真的比较有天分在玩游戏上面
1: 你很委婉耶，
0: 就是因为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这么厉害、就是如果大家有当天有到现场就有这个荣幸参与到、或者
1: 是在哪里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在信义、就是其实你看小朋友玩现在手机游戏或者什么真的都还蛮厉害的，有时候那个操作真的都比一些大人厉害，
1: 他们的眼睛跟手速都是每天都在练的，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还是会因为信义那边就很多外国游客嘛，对，就是 sometimes 就是还是要讲一下话、因为他们还是会来那个
1: 酷耶、
0: 就是来体验啊什么的，
1: 那有外国游客去找你体验？
0: 有啊，他们就是好多人都来体验赛车，
1: 那你要怎么跟他说左边是刹车右边是油门啊、
0: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用到一遍基本就是英文的我们那个1200单字吗、
1: 我不知道、应该是，
0: 对，就是还好就是有背过那个单字，
1: 刹车的英文是什么？
0: Brakes
1: 哇，那油门呢？
0: Accelerator
1: 哇，很厉害，我不会
0: okay,
1: 不会特别去记这个东西，
0: 反 正,、反正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有蛮多外国游客就是有来玩，然后蛮有趣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我那个保牙对，就是
1: 保差的打工之旅，
0: 保差的打工之旅呢会让我在第一周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圣诞节，然后就一堆外国游客，至少在就是就有那种让英语对话的感觉，好玩，
1: 好像还不错，
0: 对，就会就想要留下来、但没想到最后因为拖地这件事情而击溃我的信心，这不是重点，就是很开心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
1: 跟去
0: 对
1: 外国可以跟外国人讲到话、可是我觉得其实打工会认识蛮多，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打工都会 有一些外国人，
0: 而且我觉得很多
1: 讲话、
0: 就很感谢就是在这三天遇到的不同的人、真的还蛮酷的，就是很多我还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弟弟，就是他们，我觉得那个爸爸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
1: 爸
0: 爸。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那个弟弟很想要那个模型，但模型就是要跑最快才可以拿到嘛。然后那个爸爸就带弟弟一直挑战，一直挑战，一直挑战，就是一直排队，一直排队，一直排队。然后那个爸爸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超级感动的。他就说没办法，因为小朋友喜欢，所以他就要更努力的跑出最快的成绩
1: 啊，所以是爸爸在跑哦，
0: 然后弟弟也一起跑啊，就两次机会嘛，总是然后我听到这句话就说天哪，直接送他好不好
1: 好可爱啊，他们大概排了几次啊，玩了几次、
0: 我真的是数不出来，至少我们因为重点是我们是三天嘛，然后第二
1: 三天都有来，
0: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都一直来，
1: 哇，
0: 对，然后至少应该我猜应该有20几次，
1: 好夸张哦，爸爸也是很爱弟弟耶，
0: 对，就是真的很棒的家庭教育，而且重点是他们就是我还有听到一句话，就是他们是说哦，没关系，就努力拼，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再想办法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买的，或者是哪里有没有什么模型在买，在用买的，就是他们一定要努力到最后一刻，对，
1: 很爱的教育耶，
0: 对，我就觉得哦，天哪 so sweet，就相比之下那个前面那个30到50几岁的男性就是可能要再加油这样子
1: 有对比有伤害啦，
0: 真的是有对比有伤害，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路上也可以观察一下身
1: 社会人，
0: 对，社会人士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身边周遭的朋友，就是说不定也有类似的
1: 感觉，不错的爸爸或者是
0: 对类似的相关经验、对，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游戏是游戏哦，就是还是要听一下大家怎么教学的，不要这么有自信。

0: 对，在那边就这边就是要注意一下了，要不然真的是，
1: 不然每个人都给我去买，然后自己在家练习。
0: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因为刚才是一根的分享嘛，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听一根分享。我们现在先来小休息一下，第一首歌呢就由我来带给大家。其实呢，我带来的这首歌其实好像之前有人唱过吗，我不太确定，或者是哦，一定有人唱过这个歌手的歌，
1: 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歌曲呢，我们就是我们两位唱的啦，都是要预告我们接下来
0: 的
1: 来压那个重量级来宾，
0: 对对对对，倒数的来宾了。
1: 那如果大家可以猜出来的话呢，欢迎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对，就是我们第一首歌要由香菜带来这首，
0: 是我要带来的是卢广仲的《慢灵魂》，没有错。那我们就先听完卢广仲的《慢灵魂》，再回来继续听我们两个人的分享。那我们就一起听卢广仲的《慢灵魂》。

0: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1: 好的，你刚刚听到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慢灵魂》。对，不知道大家这个在这个周末里面呢，有没有让这个灵魂慢下来呢？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啦，对，
2: 我自己也是没有啦，也是蛮忙的。
1: 因为这个周末真的是，哎，这三天的展期真的是非常的累。
2: 对啊，而且
1: 我几乎一天都站快10个多小时。
2: 那你的哇，那
1: 所以就是晚上回家要抬腿，你知道吗？晚上回家都要抬腿。哎，我真的很担心我脚底变成扁平足。哎，
2: 不会好不好？哎，这样你变扁平足就不用当兵了。
1: 哎，这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就是我真的是每天就很回家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抬腿，就让自己的脚放松，这样
2: 就是血液循环就是可以再循回来这样。
1: 对，就是很认真的抬腿，因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哎，久站结束之后要抬腿。对，我就很认真的抬腿。
2: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三天里面，就是你有没有遇到最有趣，或者是你觉得哇，哎，怎么会的那种，就是让你觉得说，哦，真的很幸好出现在这里，除了就是遇到的那些客人之外。哦，
1: 其实真的是最有趣就是观察到这些客人的特性。但是我真的很，就是我们那个展区，就是我们这次就很多老师的学生就一起去嘛，然后我觉得我跟我一起搭班的那个伙伴呢，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人。对，大家如果要拍片也可以找他。
2: 所以他是演员吗？
1: 对，他很喜欢演戏。
2: 哦，
1: 对。那如果想知道的话再问我。因为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想要公布。对，但是
2: 所以你们现在是就是算是朋友
1: 呀。
2: 对，
1: 就是因为人聊到蛮多共同点。就是我们两个都是电视儿童。我们就是你知道，就是最后一天就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们就是他就是突然开始唱歌，然后就是在，就是因为那边当天就是音响设备都蛮吵的，所以我们就是
2: 累，自己在那边哼，
1: 对，就是自己在那边哼歌。然后他说，我现在真的好累，我现在非常需要音乐
2: 来治愈我的心情。
1: 啊，因为刚好我们是跑车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唱《超跑情人梦》啊，或者是
2: 轰隆轰隆，
1: 然后或者什么《秋名山车神》什么《头文字 D》Deja Vu。对，然后我们后来聊到说，我们电视儿童就是小时候我们到底看了什么。欸，真的超级跳痛的，就是我们突然就开始聊。
2: 对啊，才跑车而已，然后马上就，
1: 对，然后我们就突然聊到，我们就常常看迪士尼啊什么的。就是什么像是白雪公主、小美人鱼，然后或者是玩具总动员那种迪士尼经典的电影。对，然后我就说，欸，这些歌我是迪士尼系的，就是你问我什么角色发生在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或是甚至它的主题曲是什么，我都可以唱给你听。
2: 这边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小插曲。我是说真的，艺根真的很强，他超强的。你知道，因为他妈妈就是有在做馒头，然后呢，他有一次我们在录音前，他妈妈就打电话来给他，就问艺根说：“你知道那个什么公主是什么颜色吗？还是问什么那个青蛙公主叫什么名字？”
1: 他就是问那个配色。
2: 对，然后他全部都答得出来，然后完全真的是正解。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很喜欢做馒头。然后他就是想问我说，欸，公主的配色有哪些，因为大家都会说，欸，公主配色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像是白雪公主可能就是黄色跟蓝色，然后顶多就是这个红色的
2: 蝴蝶结
1: 缎带去装饰。然后像粉红色然后紫色那一种，可能就是乐佩啊，或者是睡美人。
2: 对，你看他现在就是一堆，他的脑海里系列已经有一堆公主。
1: 然后如果是绿色加深咖啡，欸，就可能代表是青蛙王子里面那个公主。
2: 对，然后因为青蛙王子这部可能比较少人在看，然后他就说，这个青蛙公主好像叫戴安娜吧。然后后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因为他有就是有一点不太确定，然后就查一下，然后我就帮他查，然后结果就真的是戴安娜。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很强，很佩服他有这个算是超能力吧，就是一个小小的才艺啦，才艺表演就是很厉害啊，一言就是可以答得出来。你看公主有那么多，什么苏菲亚，苏菲亚算吗？
1: 小公主苏菲亚，
2: 对，
1: 那个也是很强的。
2: 苏菲亚，然后什么戴安娜，然后美女与野兽，
1: 蒂安娜，
2: 蒂安娜，拍谁拍谁。
1: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说，到底是什么角色？因为

0: 他就是突然很想要问我每个公主的配色，就是经典的配色。然后我想说，哎、欸，这我擅长的、啊，
1: 很强，只能说
0: 对，
1: 很强。
0: 就是一整个很酷。然后我们就是突然聊到说，哎、欸，迪士尼有看过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聊聊聊聊。然后我就发现，哎、欸，我们除了看这种动画作品，真人版的也会看，就是像那个什么，我们《星光继承者》，然后或者是。僵尸高校生啊，或者功夫少女吴文迪，就是那种迪士尼小时候你就是一定会在半夜爬起来看的那种，因为它都是晚上11点之后才会播。对，然后就是小朋友9点是要上床睡觉了嘛，就是会偷偷爬起来看看的那种，青春校园影集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有一个超能力哦，真的必须说是超能力，就是我除了会记得剧情以外，就是他们的那个歌我都会唱。然后就是那个我搭班的那个朋友就是吓到，他说哇、哦、你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们讲是讲到那个什么僵尸高校生，我们就开始 Yes we can head in，就是突然那个节奏都会跑出来，对，然后他又说那该不会连珍珠美人鱼都会吧？我说拜
1: 珍
0: 托，
1: 珠美人鱼小 case
0: 小 case
1: 啦，
0: 那个又更容易了，对，就是我们整个在体验的过程中呢，
1: 算
0: 就
1: 是蛮
0: 是
1: match 的，你们的这
0: 对。
1: 个痛调，
0: 是，就是
1: 看的东西也都很
0: 蛮
1: 像，
0: 有趣的，而且我们就是算是蛮互相合作，因为我们那个展区几乎是没办法休息，因为就是要
1: 要一
0: 体，
1: 直在，然后一直
0: 对，
1: 跟别人推
0: 对，要
1: 销，
0: 体验 PS5 的客户真的太多了，然后就是一直一直讲重复的事情，然后就一直一直从早到晚，
1: 而且一直会有客人来
0: 对，几乎
1: 吧。
0: 就是一开摊就是陆陆续续一直有人。对，然后你就是会觉得说啊，谢谢。对，有时候你就觉得该休息咯，可是又没有办法休息，就是因为人真的太多，你就是可能突然也找不到可以交接的人。
1: 你们只有2个人就是在互相配合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哥哥姐姐们可以互相 cover 这样子。对，那我们顶多休息时间就是吃饭嘛，然后跟偶尔就可以去喝个水这样子。
1: 上个
0: 对。
1: 厕所这样。
0: 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因为我那边是就是那个品牌就是他们的那一个智能生活馆嘛，然后
1: 对，
0: 哎没有想到他们就是有那个气炸锅，就是有插电，
1: 气炸
0: 对，就
1: 锅，
0: 是他们里面有气炸锅。然后我就有一次有一个时候，就是我就不小心摸到那个气炸锅，然后我想说哎怎么那么烫？然后我以为是太阳晒的，你知道吗？结果就蹲下去看。有好像有客户不小心按到那个炸薯条的那个按钮，所以他就开始一直空转，然后我就吓到，我想说，他怎么在运转？然后我打开来看，没有东西。
1: 你
0: 然后，
1: 又来要偷吃是不是？
0: 我真的吓坏了，就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其实没有遇过，就是有
1: 气
0: 按，
1: 炸锅被打开的。
0: 对，就是完全不知道他原来是真的有在运作，然后我就摸一下就。整个机都是烫的，然后我就吓一跳，我以为要爆炸了。对，结果还好，我就说："哎，让我们把插头拔掉好了，不然有人会误触什么的。"对，因为那整天都一直有听到那个炸薯条的声音，
1: 对啊，这样子很危险的。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直接把那个
0: 因为
1: 插
0: 没
1: 头
0: 有人
1: 拔
0: 会知
1: 掉？
0: 道那个插头插着，
1: 对啊，好怪
0: 超可
1: 哦。
0: 怕的。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拔掉吗？好像好啦，就拔掉好了。对，不然那好可怕。
1: 对啊，真的很恐怖诶。如果气炸锅，然后如果都没有，你没有发现，你没有摸到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电
0: 而
1: 线
0: 且
1: 走
0: 那个时
1: 火。
0: 候真的天气很热，我很怕就是，但是也算是性能蛮好的啦，就是这个大热天还可以正常的运作，对，某种程度给他一个鼓励，这样。
1: 对，给他一个肯定。诶，那你们是在外面办展吗？
0: 对，
1: 就
0: 就
1: 是那
0: 是
1: 个展
0: 办
1: 览。
0: 户外，因为就是还是有那个冷气，那个吹风的给我们，
1: 因为
0: 对。
1: 我想说那个 PS5 就是体验那个赛车的那个环节，它不是，我以为它需要给他们吹冷气会比较好诶。
0: 他有那个吹那个冷风的那个很大台那个机器对着我们，对，
1: 那
0: 就
1: 就
0: 比较
1: 好，那
0: 舒
1: 就
0: 服
1: 好。
0: 一点，不然真的会 GG。
1: 对啊，我想说在户外，然后这样子，其实环境蛮，
0: 对，我们真
1: 天
0: 的会，
1: 气蛮
0: 我们
1: 恶
0: 真的
1: 劣
0: 会
1: 的，
0: 变薯条。
1: 真的，
0: 对，哎，那刚刚有
1: 不
0: 听
1: 用
0: 到
1: 进
0: 香
1: 气
0: 菜，就
1: 炸。
0: 是这周末也蛮忙的。 对，
1: 有一点点 busy， 但是也不算完全 busy 啦，就是说
0: 硬要的那边
1: 其实也没有到 busy， 就是我礼拜六，其实我礼拜六本来要去看 Egan 的，但是我们的金声奖就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必须先回家我必须先回家就是赶工，所以我就先跟他说了一句上班加油，然后就赶快回家了、
0: 哦、
1: 对，然后礼拜天我就是跑出去玩啦、
0: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看我的讯息，我想说，哎、欸，他怎么突然跟我说上班加油？我想说，哎、欸，怎么了吗？我好像有讲到什么事情吗？啊哦，
1: 你自己忘记？
0: 对，原来是这件事情、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忙了，而且就是我是 iPhone 嘛，所以就是不太能一直拿手机出来。
1: 哦，
0: 对，就是他牌这样子。
1: 对，
0: 那
1: 确实。
0: 就是就是一直没办法，一直回很常回讯息，
1: 对，哦，会有差哦，就是那个因为是 iPhone 的关系，
0: 应该是有差吧。毕竟在人家的那个品牌上面，上面嘛是亲蒙打吼，
1: 还去探人家的钱，
0: 对，嘛是不好，对，所以我有尽量就是不回、嗯、不看自己的手机了、嗯，对，还是有尽量就是避免这样子。
1: 哦，对，哎、
0: 欸，我是很有那个职业素养的。
1: 好了，那很棒，给你一个赞。
0: 对，然后所以这个周末都在忙金声奖事情。
1: 对，一点点金声奖，然后大部分其实因为我礼拜六就是也是去上班，然后我空闲时间就是一天、嗯、一天又大概三个小时左右这样，然后一天对对对，反正就是把金声奖然后跟出去玩就是对
0: 结合在一起，
1: 对，结合在一起。
0: 有点有休息到又没有休息到的状态，
1: 对，所以才会选这首慢灵魂、
0: 哦、希望也是可以给自己一个那个
1: 慢灵魂，就是希望慢慢的来，因为我们六月中不是就放假了吗？
0: 对啊，
1: 暑假，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可以再回家再休息一下，就是逃离一下学校、
0: 哦、对，我真的很期待就是这个暑假，就是六月中到
1: 七月
0: 这
1: 个这段时间，
0: 对，小小的空闲、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电台可能也不会这么的 忙、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稍微的你知道 take a break。
1: 对，那你七八月有什么打算吗？
0: 七八月有什么打算吗？我们家其实是有说想要
1: 出
0: 国
1: 玩
0: 或者是去哪里休息一下、
1: 欸、
0: 或是有一个比较长旅行的时间。
1: 嗯，
0: 对，
1: 你们家是批准吗？
0: 我们家是
1: P 家
0: 嘛，应该算是吧。
1: 因为现在已经六月了，我再不买机票可能就要来不及了。
0: 啊，没有关系啦，就是这样子了啦。我自己就是随便。
1: OK，
0: 因为就是我们家就是问我说，哎、欸，你想要去哪里？我就说韩国啊，我想去韩国、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要排什么行程？我就说，嗯，好像也没有什么行程，还是我们去看演唱会好了。就是，还是我们去各大专辑店、嗯、各大公司楼下逛一下。
1: 嗯，
0: 对。
1: 你确定他们会想要？
0: 对啊，
1: 他们对这个有兴趣吗？
0: 当然是我第一个，这个就是直接被打枪啊！对，当然是被打枪，只、就是说、嗯、啊，就是有点可惜啦。
1: 你们还是可以去韩国啊，只是可能就一天，就一小站韩
0: 对，或是我自己去逛。
1: 哦，可以哦。
0: 然后等一下就是提大包小包回来，
1: 嗯、因为韩国真的很多好吃的。
0: 对，而且我真的一直在看，就是韩国到底有没有什么咖啡厅或是什么小吃，
1: 嗯，
0: 是非常值得去吃的。我真的是。嗯，收藏了好多好多，对，
1: 真的有一天一定要实现。
0: 蛮爱这个韩国的，
1: 你是喜欢他们的，就除了美食之外，
0: 还有人啊。
1: 我知道，就除了哦，对，那你最喜欢什么食物？就是以韩国来说，
0: 韩国最喜欢什么食物？其实我觉得那个，你知道他们的烤肉真的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就是它会多了一种。
1: 韩国的味道，
0: 对，然后当然辣条年糕是一定得吃，
1: 嗯嗯，
0: 因为我本人就是不吃那么辣，
1: 嗯，
0: 但是到韩国你就会很想要吃那些，你也不、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辣是没错，但就是去到韩国那边你就会不自觉的很想要一直吃。
1: 所以哎、欸，所以你之前有去过韩国吗？
0: 有啊，
1: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没有印象啊？还是我忘记了？欸、等一下，
0: 我很常去韩国，我韩国日本都很常去啊。只是因为
1: 我你是去搭你那时候有一次是搭船去
0: 游轮，然后或飞机都有。
1: 哦，真的假的
0: 呀？
1: 那抱歉了。
0: 但是因为我可能今年比较少去，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有还有乌龟啊、
1: 哦，
0: 对，就是可能就比较少出门，就是出远门啦、
1: 嗯，
0: 对，就是还是留在本岛玩，就是台湾、
1: 嗯、
0: 台湾玩、
1: 嗯，
0: 就也没有特别去离岛玩，就是像澎湖，不、
1: 嗯、
0: 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说想要去澎湖玩，就是就比较没有离开台湾。
1: 哦，
0: 对，
1: 那就是韩国跟日本，你会 prefer 韩国、
0: yeah,
1: 是吗？真的是因为他们的食物跟人
0: 是，就是韩国真的是我蛮喜欢的，但日本就是我就很想去迪士尼啊，嗯、就是再去迪士尼，因为毕竟是迪士尼系的嘛。
1: 韩国没有迪士尼吗？
0: 没有啊，它是爱宝乐园。
1: 哦哦，
0: 就
1: 是
0: 那种 是
1: 不同的
0: 对
1: 品牌这样。哦，
0: 对，想去日本可能就只有迪士尼或环球影城啦，
1: 嗯、
0: 但。你说可能真的想要去住或者是留学的话，嗯、我会比较想要
1: 韩
0: 国。
1: 哦，那因为我跟你是不同派，我是日本派，因为韩国它只有泡菜而已，然后我。

0: 我就是如果以蔬菜来说的话，就是日本会比较多样化一点。
1: 对，
0: 但除了食物，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韩国，我只有去过日本一次，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边的文化啦。
1: 哦，
0: 因为我不是购物，我不是购物型，
1: 我是购物型。
0: 对，难怪
1: 我去日本都是想要去乐园玩，
0: 嗯，
1: 然后去韩国真的就是想要体验当地的那些像什么。服饰啊，或者是那种小吃摊，我是真的会想要走进去巷弄里面。但是日本，我就是会把它定位在哦，看看风景，然后或是去迪士尼大逛特逛、大玩特玩这样子。对，就是两个国家我都很喜欢，只是定位上面，如果真的要住的话，我真的会想要选韩国。而且韩国空就是那个整个气候非常宜人
0: 啊，因为干的，它不是那种湿湿冷冷的。
1: 台北真的是又湿又闷，
0: 真的
1: 气死。
0: 可是韩国现在应该也没有到很，
1: 韩国应该现在还没有很热哦。
0: 对啊，
1: 好想去韩国。
0: 好啦，祝你暑假可以成功去到韩国这样子。
1: OK，
0: 好。
1: 大家打电话给他们
0: 哦。好，那刚才讲到迪士尼系列的，
1: 是的，
0: 是的。那我们一间今天就是身为迪士尼系列的你，有没有想要带来什么
1: ？OK，
0: 就是推荐的歌曲。
1: 我想要推荐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聊到，就说，哎，我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那个话题？我发现，哎，真的看过蛮多类似的那个电影卡通。
0: 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最近。一直在重复听的就是这个乐佩跟这个王，就是那个汉，哎，乐佩
0: 长发公主的那个，
1: 对，乐佩的那个经典的水灯的那个活动，就是 I See the Light 这一首歌。
0: 哦，
1: 对，
0: 为什么会最近会，
1: 对，乐佩跟尤金的这个，
0: 为什么最近会一直循环这首歌曲，
1: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就好想听这种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就是也只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就是我在家里也有讨论说，哎，到底哪个公主比较笨？就是
0: 哪个公主？
1: 对，就是比较相信这个社会这样子。
0: 哦，比较善良。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乐佩其实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就是他虽然被关在高塔里面，但是他没有患上一些生病，就是没有生病啊，心理上的生病都没有。对，就是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角色，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哎，又开始。忍不住在 YouTube 搜寻这一首歌，然后慢慢听
0: 啊。
1: 对，其实如果你要说以对唱来说，我要排名的话，第一首歌我会给到 Love is an Open Door， 就是那个安娜跟那个汉斯王子的这个被骗的这个歌曲
0: 《冰雪奇缘》里面的那一首歌。
1: 对对对对对，那第二首我就会给 I See the Light， 那第三首就是 Whole New World。
0: 啊，
1: 对，
0: 我好像没有听过乐佩的，就是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曲。
1: 哦，那你待会可以听一下，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灯这样子慢慢放上去的感觉。
0: 有，整个公主乐佩都出来了。
1: 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一间推荐的这一首歌曲。
1: I see the light。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是 Elva 萧亚轩。
1: 好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乐佩跟尤金的 I See the Light。 对，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那种水灯那个放的，就是那个漫天星光的感觉，
2: 满眼的星空。哎，我刚才看到那个就是那个 MV 的那个里面的画面，
1: 就是他们电影的画面了。
2: 对，真的很浪漫，就是所有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什么平溪的
1: 放
2: 天
1: 灯，但是水灯节就是大家就坐在那个湖面上面，然后看这个水灯的慢慢的往上飘，这样。对，就是非常的感动。对，但为什么会突然想介绍这首歌，我刚才还有想到，就是因为我姐姐就是前阵子有去那个迪士尼的游轮，对，然后他们姐姐就有分享他们在游轮上面吃饭啊，都会有那个迪士尼人物会跟他一起拍照什么的，
2: 好酷。
1: 对，然后他们背景音乐就是有歌手在唱这一首歌，但是他们因为姐姐拍的时候是主要是拍那个人物，所以他就只有录个三到五秒而已。然后我一听到那一句，就真的就只有
2: 几个字，
1: 对，那我就猜出来是什么歌。对，然后就是一整个我是迪士尼，
2: 又是在承认这件事情。一边是迪士尼系列，
1: 我真的超爱迪士尼，我也不敢说自己是迪士尼博士
2: 狂热者，
1: 但是我真的很热爱迪士尼这样。
2: 如果有一个什么迪士尼系，我相信你应该
1: 会
2: 去选硕士，
1: 我志愿一
2: 读硕士。对，
1: 读到博士，
2: 读到博士，
1: 整个还可以出来教课的。
2: 搞不好国外真的有这种东西。
1: 我真的很爱，就是无论是他们的就是故事背景啊，或者是整个 IP 的运作，我都觉得很厉害，很想要去加入他们的公司这样子，每天都可
2: 以
1: 跟那些就是玩偶玩啊。
2: 玩偶玩，你姐姐的那个游轮是她
1: 是
2: 从台湾出门，
1: 没有，她是从新加坡出航，就是所以她是要先飞到新加坡，然后
2: 再搭船搭到，
1: 就是她是绕一圈然后再回去想新加坡这样子。
2: 所以就算是在就是在那个游轮上面，然后会有迪士尼的人物出来。
1: 对，然后那个迪士尼游轮我自己也是很想去，因为就很多那个端音都会介绍到说，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每个舱，就是你的房间门都可以贴那个冰箱贴，就是你可以用那个磁铁吸箱去装饰你的门。对，然后就是那边都是迪士尼小朋友或是喜欢迪士尼的人去的嘛，所以每个人装饰那个迪士尼的门啊，大家就觉得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会不约而同就把整间游轮都是装饰的非常可爱。
2: 因为你是说可以无限拿那个贴纸贴，
1: 没有，就自己去拿那个
2: 磁铁吸，然后就是所有的房门，
1: 对，
2: 所有的房门都会是自己的自己布置的那样。
1: 对，
2: 那很有氛围感就是他们这样子的，就是
1: 给游客，
2: 对，
1: 就是
2: 游客进去
1: 很大的体验感。
2: 对，
1: 就你可以自己布置自己的房门啊，假设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乐佩，你就可以布置乐佩的样子，然后你真的非常喜欢每个角色，你就自己贴，然后或者你自己有最喜欢那个角色，你也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贴上去这样。
2: 好啦，七八月去新加坡了，
1: 真的好想去，
2: 去新加坡了，不要去韩国，去新加坡。
1: 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去这个迪
2: 士尼
1: 游轮，对
2: ，so cool。
1: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某种程度是闲聊，那也有
2: 对
1: 也是要预告说，我们节目真的要即将结束，我们现在是
2: 49集了，
1: 我们
2: 再到三集吧，
1: 对，在三集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所以呢，我们在最后的倒数两集，也就是50跟51集，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重量级嘉宾。
2: 是，那这个重量级嘉宾呢，算是我们之前表现很出色的来宾啦。
1: 是，那同时呢，他们也是自告奋勇，愿意
2: 要再来
1: 为我们的那个压轴表演，
2: 对，要再来一次，真的是非常感动。
1: 因为这是非常大咖，我们也是很难，就是你知道，就是随便邀请他们上来，就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 moment， 再来。
2: 对，没错，
1: 所
2: 以现在
1: 就把他们放到这个最后两集。
2: 对，因为最后一集就是我跟
1: 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但就是
2: 对，
1: 但就是在这个倒数的两集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重量级来宾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或者是单纯就是想再过来玩一次。
2: 对，就是觉得说再次听到他们声音也会算是蛮开心的，蛮感动的这样子。
1: 是的，那我们刚才香菜唱的这一首《慢灵魂》呢，
2: 是卢广仲的。
1: 对，我们要给谁呢？
2: 这首歌呢，其实是要给我们51集的来宾，就是我们的嘉诚学长。
1: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要先点名，我们就是来宾，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一点。
2: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期待。他唱歌真的很好听，而且他五首全包。
1: 是，那我们希望到时候他来的时候呢，一样可以五首全包。
2: 对，希望啦，我们在这边许下一个小小心愿便利贴。

0: 好，OK， stop。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五十一集，就是会有嘉诚学长再次出现，
0: 没有错。那我们今天是第49集，那我们第50集是谁呢
1: ？OK， 那第50集呢，就是我待会要唱的李圣杰的《最近》。那为什么是最？因为为什么是最近？为什么是李圣杰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的来宾就是大树哥哥。
0: 是的，大树哥哥呢，就是他，我记得他那一次来我们节目的，对，他是那时候去刚看完李圣杰的演唱会，然后听了就是唱了李圣杰一系列的歌曲。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在想我们要唱什么歌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来一个来宾的预告。然后我们要怎么预告出这个来宾呢？我们就是要用这个歌
0: 曲
1: 的方式
0: 去预告他们出来，
1: 回到我们这个歌唱节目的本身，
0: 对，就算是把他们用歌曲召唤出来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这次就是来唱这个《最近》。
0: 对，很好很好，
1: 希望就是那个大树哥哥听完之后呢，可以那个就是再多唱一点李圣杰，
0: 五首也一样，五首
1: 我们邀请不到李圣杰，只能邀请
0: 大树
1: 哥
0: 哥
1: 来帮我们唱李圣杰的歌。
0: 可以，那可以，都是公众人物嘛。OK OK，
1: 而且我就是我们，我们其实刚刚在讨论说要唱什么歌的时候，我们想要唱维里安，因为维里安好像跟
0: 最近他演唱会，
1: 对，跟我们两个来宾的那个关联性非常的大。
0: 嗯，
1: 为什么呢？来，请让我分析给大家听啊。
0: 好，你说。
1: 就是呢，因为这前阵子就是嘉诚学长有去看这个维里
0: 安
1: 的演唱会，
0: 唱嗯，
1: 以及就是大树哥哥非常喜欢 Super Junior， 所以
0: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1: 所以维里安，
0: 你很厉害，
1: 维里安长得跟东海很像，所以某种程度
0: 真的超像的，
1: 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唱维里安呢，
0: 嗯，
1: 两位的那个都是可以，
0: 甚至都
1: 可以介绍
0: 到，是，
1: 但
0: 是
1: 维里安真的太厉害，我们就是没办法，就是cover 到他的那个歌声这样子，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点小放弃。
0: 好了，如果可以，我们之后再来挑战，
1: 哦，
0: 或者是敲完他们两个唱一首维里安的歌。
1: 对，他们不会同时出现，但是他们可以唱同一首歌。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好，
1: 对，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就是接下来两集，嗯，那也我们的我是 C 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最后的尾声，就是这4 49 50 51 52，我们就会这样子慢慢的就是陪伴大家，其实也是一年啦，
0: 好快哦，已经一年了，
1: 在这个最后一个，对啊，在这个最后一个月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享受我们的节目，然后我是 C 呢，就是感谢大家，就是也陪伴我们这样一年，走了一年，
0: 不要错过任何一集，
1: 对，每一集都非常好听，非常好玩，
0: 如果觉得非常有趣可以再继续回去听，
1: 对，而且我们节目
0: 重复
1: 我们节目不会删掉也不会干嘛，就是我们都会留着，
0: 还会存在还存在，
1: 对，你想要听就回去听啊，如果你想要收藏哪一个人的歌声你就荧幕录影下来，
0: 对，
1: 对，不然就是重复听这样，自己拉那个时间轴对，
0: 可以，非常可以，
1: 所以大家就非常，就是开心
0: 的去享受这件事，去享受我们的节目，拜托大家。
1: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也要再提醒大家，就是呢，就是还是要体验自己唱歌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边唱歌，然后边感受这个像在 KTV 里面快乐的感觉。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如果听完节目呢，你突然很想要唱歌，那你就赶快邀请你的朋友，或是你就自己去 KTV 里面
0: 大
1: 唱特唱。
0: 是的，没有错，不要对自己唱歌没有自信，大家可以都是最棒的，
1: 没错，
0: 都是独一无二的歌声。
1: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由我带来的最近。

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想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

0: 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我带来的醉记啊，希望就是我们这样子帮两个来宾开场，不会被他们骂，
1: 应该是不会啦，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这一集节目，
0: 像他们可以先听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哎，我们是怎么介绍他们的？
1: 对对，反正两位都是非常大咖的资深，
0: 而且两位都是资深唱将，
1: 对，
0: 完全不用担心他们就是会唱的怎么样。
1: 对，就算唱的真的唱的怎么样的话，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好，已经比我好很多了。
0: 对，我们就是我们是喜欢唱歌，他们是能够唱歌。对
1: 啊，对，哎，对，喜欢唱歌不一定能够唱歌，哎，
0: 对，他们是
1: 不一定好听，
0: 既喜欢唱歌又能唱歌，我们可能。某些歌可能才比较适合一点，
1: 载歌载舞啦，他们
0: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还在努力学习当中，还是享受这个唱歌的乐趣啦。
1: 对
0: ，OK， 那我们节目呢，其实也要差不多到尾声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
1: 一下最近，
0: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啊、有点不舍得，舍不得。不舍得
1: 这个节目，
0: 对，就是我们在一年了，就是我们就是遇过了这么多人，然后也认识了这么多不同的音乐题材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想说，哎，就是大家最近我们节目也都快要结束了，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活啊？就是在这个准备结束这个匆匆忙忙的期末呢，还可以
1: 从从容容的
0: 从从容容度过
1: 退休。
0: 对，那如果我们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大家也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我们两位都是拍 YouTube， 所以大家也可以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对， 对，除了拍 YouTube 之外，一间还有在就是接一个广播的节目。
0: 对，就是也没有没有，目前还不确定。但就是、
1: 哦、还不确定。
0: 对，就是如果有这个做节目的可能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
1: 体验一下，持续锁定我们啦，持续锁定我们两位。
0: 我们会持续的在这个广播与那个声音设计以及这个影像上面呢，继续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面。就
1: 是
0: 如果你是我们的粉丝的话呢。对，我现在在练签名了啦，对，大家
1: 哦，你现在练签名了，
0: 对，大家可以没有，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哦，超级
1: 好好
0: 超级大话，对，然后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要推荐这个，我们刚才有说嘛，就是
1: 威利安，
0: 对，就是嘉诚学长有看威利安的演唱会，那
1: 然后东海跟
0: 东海跟威利安长得很像，所以大树哥哥说不定也蛮喜欢威利安的。
1: 因为长相的关系，
0: 对，
1: okay。
0: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分享这一首威利安的记得回来，也是跟大家说呢，如果大家想念某一集某一个来宾的歌声呢，也要记得回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去聆听。对
1: 对，也算是在提，欸，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也算是在提醒我自己说，欸，如果想念这个节目的话还可以记，要就是要记得回来，就是可以再去 review 一次。
0: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聊天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舒服，就是你会觉得说，哦，那个时候真的就这么好玩，所以你会突然回想到那个当时，
1: 对，会回想到就是那个时候在聊天的，就是可能那个笑点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可能那个 moment， 就是会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
0: 对， 对，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就用这首歌让跟大家说，哎，记得回来哦，大家一定要回来看我们的节目，就算今天你突然，哎，
1: 好想
0: 你，对，好想我们，哎，那你可以记得回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1: 是的，没有错。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用维里安的《记得回来》来跟大家 say goodbye。那我是 Singer 呢，在每周一的下午4点也要持续锁定哦。
0: 是的，我们节目呢就是即将到这个尾声啦。我是 Singer。

0: 起来，哎，我是 singer。对我们，哎，
1: 我是 high singer 啦。
0: 对，我是 high singer。对，我们突然不知道怎么结尾了。对，我们再正式的结尾一次，好不好？就是我们
1: 好，
0: 我们也剩下最后四集了，就是结尾也是准，也是念的不多了。
1: 好，是
0: OK。我是一言，
1: 我是香菜，
0: 我是 singer。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
1: 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5: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4: 欢迎来到
5: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4: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5: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4: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5: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6: 追逐繁星的路程。
5: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若拉。
4: 我是主持人艾曼。
5: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啊，比较特别，是泰国的一个男团，叫做 BUS。 那他们的全名呢叫做 Because of You I Shine， 是泰国 Sonary Music 于2023年推出的12人大型男子偶像团体。那他的12位成员呢分别是 Pasawi、 Marcris、 Kunpong、 Chutiwa、 Kim Jiyo、 Chayanon、 Nataki、 Butachai、 Dechawa、 Ashilagong、 Jongdi、 Pingwasu。而他们的团名蕴含着因为有你们我才能闪耀的动人意义。官方粉丝名 BUS 则结合了 B 以及 US， 象征着粉丝与成员们将永远并肩而行。
4: BUS 的12位成员皆是从残酷的选秀生存节目 7A Night Survival 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为了展现更多元的音乐色彩，团体平时除了完全体活动外，也会灵活拆分为两个小分队来诠释不同的概念风格。自2023年12月6日以充满活力的单曲 Because of You I Shine 正式出道后， BUS 的声势便一路狂飙，出道曲在 YouTube 迅速破2000万次观看。凭借着强烈的舞台魅力与成员间各具特色的化学反应，他们在2025年初正式成为泰国史上首个 Instagram 追踪数突破百万的男团，稳坐新一代 T-POP 领军代表的位置。 BUS 的魅力早已跨出泰国本土，他们不仅顺利插旗日本发行日文单曲，并登上指标性音乐节目 Summersonic 的舞台，更在2026年2月创下全新里程碑，成为首组登上韩国知名打歌节目音乐中心宣传演出的泰国男团。
5: 除了屡获 Case Award 等泰国国内大奖，他们也在亚洲明星盛典，也在 AAA 上夺下 Best Award 的奖项，活跃了他们在国际偶像圈也拥有极高的人缘以及话题度。随着海内外的人气持续沸腾， BUS 在举办完泰国国内的大型巡演与首场万人演唱会 Light the World 之后，开启了首次亚洲巡回，

Plus the first Asia concert, the first light. 巡演的版图涵盖了首尔、东京、香港等地，也在5月28日来到台湾，而他们目前也已经结束了巡演。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听听繁星的声音分享歌曲的单元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出道曲 Because of You I Shine。 这首歌是他们在2023年12月6日时发行的出道单曲，这不仅是他们踏入乐坛的第一步，更是直接点题团体全名的核心概念之作。这首充满青春活力的舞曲，以轻快的节奏展现了12位男孩各自的独特魅力。这首歌不仅是成员们对舞台的热情宣言，更是向一路以来支持他们走过 7A9 Survival 选秀生存战粉丝们最真挚的告白。因为有粉丝们的爱与陪伴，他们才能在舞台上绽放耀眼的光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Because of You I Shine 吧。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 Liar， 是他们于2024年9月11日发行的话题单曲。这首歌在团体概念上是一次精彩的突破，跳脱了初期的阳光男孩形象，转而展现出更具侵略性与黑暗氛围的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Cup Here， 是他们于2026年3月14日发行的全新热门单曲。歌名在泰文语境中类似年轻人调皮的回应好的大哥或是遵命兄弟。这首歌也顺势展现了12位男孩之间私底下幽默爱玩闹的真实兄弟情谊。在音乐风格上，这首歌巧妙融合了许多轻快的元素，旋律朗朗上口且极具传唱度，搭配充满趣味的日常感与 MV 视觉，这首带有调皮大男孩色彩的作品一推出便大受欢迎，不仅迅速在社群平台上引发粉丝的热烈互动，更成功挤进泰国告示牌百大热门泰语歌曲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Cup Here。

0: super super boring。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Stars》。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5年11月5日时发行的第十张数位单曲。歌名的泰文原名《Ya La You Mai》，意味着"你还爱着吗"，是一首充满了感情张力与感性氛围的流行乐曲，展现了男孩们与以往不同的细腻面貌。在经历了 Liar 的黑暗侵略性与后来 Cup Here 的调皮街头感之后，BUS 在 Stars 中迎来了画风的浪漫转变。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有成员 Allen、Jinwoo 以及 Jungdi 亲自参与填词，将无尽的思念比喻为宇宙中的点点繁星。搭配上 MV 中成员们换上太空衣，宛如星际探险家般的科幻浪漫概念，为整首歌注入了极具故事性的灵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Stars》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Happily Missing You。 这首歌想要跟大家介绍啊，其实是因为这首歌是在台北演唱会的时候应援团队剪成感性影片的配乐，然后他们也有邀请大家一起唱，而他们这首歌的最后一段的歌词其实都是那那那，就是很简单，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唱。那制作人也有说，这首歌最后面设计成这样呢，就是特别设计给不同国家的 BEARS 们，让大家可以没有语言隔阂，也可以一起跟着唱，让大家都能享受那一刻，一起唱，一起挥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首 Happily Missing You 吧。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Birth in the Building， 这首歌发行于2025年7月9日，在音乐氛围上 Birth in the Building 带有强烈的 Hip Hop 与重低音 EDM 元素，透过强劲的节拍、极具张力的 rap 段落以及充满爆发力的演唱，完美烘托出成员们宛如 boss 般降临、掌控全场的强大气场。这类酷帅风格的硬核舞曲，不仅极大化地展现了 boss 整齐划一且充满力道的群舞实力，更凸显了他们从生存战一路蜕变至今，足以独当一面的成熟魅力与巨星架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Boss in the Building》。

0: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Watch Your Step。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4年的2月14日时发行的数位单曲，也是他们出道之后的重要回归作品之一。歌曲以充满活力的 T-POP 歌曲曲风为主，融合了流行的舞曲元素以及轻快的节奏，展现了 BUS 青春、自信且充满魅力的形象。歌曲的标题 Watch Your Step 旨意就是小心你的脚步，但实际上是在用幽默又带点挑逗的方式提醒对方小心别爱上我。歌词描写了两个人在暧昧互动中的拉锯战，彼此吸引却又迫不认输，不断猜测究竟是谁会先陷入爱情之中。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Watch Your Step 不仅朗朗上口，也成为整首歌最具记忆点的副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Watch Your Step 吧。
1: Step,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Oh na na na na step, watch your step, watch your step.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那为什么今天会介绍 Birth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我本身有一开始是稍微关注他们，为什么会关注到他们？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大一不是有选修课吗？
1: 对啊，
0: 诶，通识课，通识课，
1: 你选什么通识课？
0: 就是
1: 泰文，
0: 选泰文
1: 哦，真的、啊？
0: 然后对，就不小心选到，因为没有课可以选的、
1: 哦。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有点上不下去，因为这太难了，看不懂。然后就跟我朋友说。还是我干脆去追一个泰国男团好了、
1: 哦。学语言的动力吗？
0: 对对，
1: 就是交一个外国男朋友，
0: 对对对，
1: 就是类似的感觉，
0: 就需要有一点动力。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去看一下。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查出来就是 Birth， 因为他们其实，在台湾没有很红，但是他们在泰国是非常非常非常红的
1: 泰国男团。
0: 对，就是像是我之前去过，他们有一个百货公司就很大，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不用钱的。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百货公司很大，大概跟我想一下、哦，可能
1: Lala Port。
0: 应该是拉破差不多，可能再更大一点。然后就是他们那边全部塞满人，然后他们
1: 在里面开演唱会吗？还是什么？
0: 他们是
1: 见面会，
0: 有点像是见面会之类的，或是有些免费活动。
1: 嗯，
0: 然后但是就是完全就是站满人，就是完全挤不进去的那一种。
1: 嗯嗯嗯，
0: 他们其实是蛮在泰国是蛮有名的，但在台湾可能就没什么人知道这样子。然后就
1: 当地火红的男团，
0: 对，没有错，因为可能台湾人比较。不太会去追泰国男团吗？
1: 我觉得这是对，
0: 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偏日
1: 韩。我感觉大家看泰国在看什么
0: BL
1: 剧，
0: 哎、欸，我有看。
1: 但是最大责任是演员，但泰国的男偶像就比较不会认识，
0: 对对对，
1: 除非他们男偶像自己下海去演 BL 剧。
0: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慢慢关注他们嘛，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就是他今年有来开演唱会。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打算要去看，我只是想说，哎。Birth 欸，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他们欸，好像还蛮有趣的，但是我就没有打算要去看。然后结果在我生日的前一个月，我就觉得好久。

0: 就没有看演唱会，真的好无聊。
1: 你就只是想看演唱会，所以你就去了他们演唱会。
0: 因为我看他们还有票，嗯，我就买了最便宜的票。然后
1: 多少钱呢？
0: 是我是站二楼站区，然后是1880，但是很近。
1: 是哪一个场地？
0: 它叫做 ZEPP， 在新庄那边。
1: 哦，听起来就是小场地，
0: 其实蛮小，真的蛮小。可是它其实可以塞到两三千个人。
1: ZEPP，
0: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场地，我觉得。嗯嗯嗯，
1: 所以就是你看也是看得清楚的，
0: 对，就是完全看得清楚。嗯，但是那天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没有坐满，嗯，所以泰国方跟主办方讨论完之后，就把我们全部升级到前面的座区去了。
1: 认真，
0: 对，
1: 这么好，
0: 而且座区它是3880，所以等于我们直接升
1: 了千块。那坐3880的人会生气吧？
0: 我也觉得，可是因为我们是坐最后两排，所以应该说坐第一排的人是台上。跟台上的距离其实很近，然后就是坐在二楼的人，其实台上他看得到，因为有人在二楼还被犯傻。
1: 有，我刚看了一下场地，
0: 我觉得超厉害
1: 的。我刚很快速的查了一下，
0: 就很近，然后就很小，然后台下就是很，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是，那一场的泰国人可能比台湾人还要多。
1: 哦，你说从泰国飞来台湾看他们的吗？
0: 对，因为 ZPP 是在百货公司里面，嗯，所以其实楼下是吃饭的地方。
1: 哦哦哦，
0: 对，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人在讲泰文，讲泰文，然后身上都挂着一个 VIP 的牌子。
1: 哦，好厉害哦，
0: 就是还蛮好笑，而且他们就是他们泰国人来一定会有翻译嘛，嗯，他翻译还没有翻，然后台湾底下人已经开始就是欢呼啊之类，就大家已经知道他讲什么了。
1: 哦，你说就是泰国人已经先听懂了，但是在场的台湾人都还没有听懂。
0: 对，然后他们也很傻，他们就说他们那时候就有用泰文就说。我们都还没有翻译，你们怎么都听得懂？
1: 哦，因为全部都是泰国飞过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看泰国的 idol 的演唱会，你觉得跟韩国的有什么差别？
0: 嗯，我觉得差很多，差非常多。
1: 你说从流程上就开始有差吗？或者是说互动的？
0: 我觉得都有。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他们演唱会是两个多小时嘛，嗯，然后他们有穿插游戏。
1: 游戏你说可以跟下面的人玩的，还是他们直接上？
0: 他们自己在上面
1: 玩，他们自己在上面玩。
0: 对，但是还蛮好笑的，
1: 就很像看综艺，但是是现场综艺。
0: 对对对，现场版的团综。
1: 哦，那还不错啊，
0: 就是还蛮好玩的。然后就看他们在上面玩，嗯，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点是，他们最贵的我记得是5880还是6880，
1: 哦，那真的蛮贵。
0: 但是他们是可以近距离嗨拜的，就是可以跟他们说拜拜，然后会后还有15分钟的，就是小见面会这样子。
1: 哦，还不错哎。
0: 对，然后他们是。他们 high five 不是跟台湾的一样，是很快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
1: 哦，他是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跟
0: 他，对对对，就跟他聊天聊一聊，然后再慢慢慢慢过去，
1: 像牵手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他是12个人，所以他们其实很久
1: 哦，欸，那很爽耶，
0: 很好玩，就是，我那时候没有买啦，因为我其实后来
1: 那你们是他们在前面 high five， 你们在旁边可以看吗？还是
0: 没有，是
1: 就直接退
0: 场，就是，他是最后已经表演完之后，然后我们离开之后，然后他们
1: 才开始慢慢的在那个沉浸式 high five，
0: 对对对对，可是我看人家的就是分享啊，就看他们就很慢很慢，就觉得哦好后悔，我应该要去嗨拜，因为其实也没有差到特别多的钱，就是他们是，
1: 可是你不是也没有到很对他们，还没有到特别喜欢，
0: 就是
1: 你会愿意花，
0: 你懂，看完演唱会之后就会有一种，
1: 哦，我懂
0: 好像应该要花钱的感觉。
1: 所以你那时候是有先听他们有听他们的歌你才去看演唱会，还是你是看演唱会才开始慢慢认识他们？
0: 我是一开始就有听他们歌，就是我刚刚说我去年认识他们嘛，嗯，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去听他们的歌，然后发现，欸，他们的歌其实还蛮好听的，
1: 嗯，
0: 然后就被，然后里面有个成员还蛮帅的，然后我就还蛮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后来就是确定要看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一直听他们的歌，然后我连应援都有背。
1: 哎，你好屌啊。
0: 他们的应援很难哦，就是我们刚
1: 刚泰文吗？
0: 有泰文，但泰文的我没有背
1: 起来。那你可以示范一次吗？
0: 我想一下，因为他们的是人民的那个应援，然后他们是在刚刚我们不是有介绍一首叫 Watch Your Step 吗，
1: 嗯，
0: 他们中间就有一段就是唱他们唱后面哦，他们就会围成一个圈，嗯，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弯腰，然后等到叫他名字他就会抬就是起来这样子，对，要示范吗？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就是他们其实蛮好玩，就是他们就是12个人念完之后啊，然后最后会说 BUS Bus is 12，因为他们是12个人嘛，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一圈，然后现场我其实有点没有那么喜欢坐区，是因为很安静。
1: 他们有站区吗？
0: 有，他们一楼是站区。
1: 哦哦，
0: 就一楼就是完全就是跟他超
1: 级，哦，所以站区会很嗨这样子，
0: 很嗨，他们超嗨的，他们超大声。然后我回去听我的影片，就是我有录那个我应援的影片嘛，
1: 只有你在叫，
0: 对，全区只有我一个人在喊。

0: 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有跟旁边人稍微聊过天，
1: 嗯，
0: 然后右边人就说，哦，他也是稍微认识啊，然后就想要来听，
1: 嗯，
0: 然后我左边人是全程都在滑手机。
1: 那他为什么要来看？
0: 我不知道，
1: 好神奇的一个人啊。
0: 他可能是拿，可能公关票吗？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就是整场都不叫，然后也没有拍，也没有在看，就在滑手机。
1: 可能纯听
0: 那我后来就不想管他，我就在叫我
1: 不要理他，众人都不要理他。
0: 啊、然后啊，然后他们，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他们整场都在讲土味情话
1: 哦，泰文的那种，
0: 那是中文的
1: 哦，他们自己学，然后讲中文过来。
0: 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有诚意的是，他们一整场其实讲很多中文、
1: 哦，然后都有在跟粉丝互动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说刚玩游戏，然后还有讲土味情话，很认真的在互动啊。
0: 对，然后他们还有唱一首中文歌，但是他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哦，我天哪，
0: 有点很老很老的感觉。
1: 哦，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到每个国家都会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到韩国、日本、台湾，他们每一个国家都有准备每个国家的歌，然后到每个国家都有讲那个国家的语言，
1: 很厉害，就很有诚意啊。
0: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厉害的。我觉得这是这样讲有点坏，可是我觉得他是我看过目前觉得最有诚意的一场演唱会。
1: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和韩国的团体、
0: 嗯、
1: 他们可能下面的粉丝太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做那么多互动，
0: 对对对，
1: 然后有可能是演唱会流程很赶的部分啊，所以就可能没有办法像这种小团体一样可以有这么多的粉丝福利嘛，你可以这样讲。
0: 我觉得应该算是粉丝福利。
1: 我朋友之前就跟我讲说，追星就是要追虎团，超爽的。
0: 对，我觉得真的然后我觉得当下其实真的是很好玩啦，就是跟就是我们一般看演唱会那样子嘛。
1: 嗯，
0: 然后泰国的其实讲真的就是没有到太大的差别，就是你平常看韩团是怎么样，其实泰国就是差不多，就是饭撒啊，然后该有的东西，
1: 除了流程上比较有趣一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很年轻吧，因为他们有成员是比我还要小
1: 啊。未成年吗？
0: 有啦，有成年啦，就是他小我几个月，就是可能18岁、19岁这样。所以他们很有活力，就是
1: 小男孩。
0: 对对对，就是很活泼的那一种，然后就还蛮好笑，就是像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玩游戏嘛，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成员就是明明就输了还在赖皮。
1: 哦，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看现场版的综艺的感
0: 觉。对对对，我
1: 觉
0: 得还蛮好玩的。就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玩游戏这个环节，
1: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边玩游戏，然后旁边的翻译就一边翻译。
0: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有点12个人嘛，你能想到12个人就很吵，所以翻译就来不及翻、哦、
1: 对对，
0: 就很吵的
1: 感觉。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现在看完演唱会之后，你有就是更入坑吗？还是
0: 我觉得有，但是你知道我一开始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只认识一个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他们人全部认完。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12个人真的有点太难认了，
1: 真的啊，是很多耶、欸、
0: 就是我只记得他们的名字，
1: 嗯，
0: 然后但是我没有办法认人，
1: 嗯，
0: 然后看完演唱会之后我可以认出3个人了。
1: 哇，好明显的进步啊。
0: 就很好笑啊，
1: 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0: 对，就是我觉得看演唱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坑途径，只能这样讲。
1: 对，就是假设你今天想认识一个团，你就直接去看他演唱会没有关系。
0: 对，就是你没有一定要，没有说一定要就是你完全认识他们再去看，你只要认识一半去看，你就可以
1: 有一个很好的听。没有，你只认识一个你就去看。你有认识一半吗？
0: 没有。
1: 你认识一个你就去啦。
0: 对啊，就是很好玩啊，就是反正我就整场都在，就是可能拍完整体之后那就拍那个人，就觉得因为我本来就觉得那个很帅、嗯、所以我一眼就认出那个人、嗯、就算我坐2楼我也是一眼认出那个人。
1: 啊，不是很近啊，就刚好可以看。
0: 对啊，就很近，然后我用手机拍也拍得很清楚啦，只能这样讲。
1: 一般的 iPhone 拍。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以后有开 ZEPP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哦。如果有追小胡团的，然后刚好开在自己 EPP、欸、
0: 没有到小胡团啦。
1: 没有，我说就在台湾的
0: 啊。对啊对啊，
1: 在台湾来说，
0: 在自己 EPP 真的可以去看，而且我建议是坐2楼，因为1楼，因为我们刚刚不讲1楼是战区吗？
1: 它是1楼前面是战区，然后后面有一排1楼，
0: 它全部都是战区。
1: 那你是被移到1楼的？
0: 没有，是移到2楼的座位。
1: 哦哦哦，
0: 对，但是1楼它是可以挤到2000个人，但是你挤到2000人其实很挤很挤，所以我真的
1: 鱼池这样。
0: 对，我有点不建议，如果大家序号可能在500前面之类的再去挤就好，如果
1: 不然后面的可能也会被挡到吧。
0: 对，我看很多人就是哎，他们手机会举很高的那一种啊，
1: 因为没得管的那种。
0: 真的，然后就是1楼，就我那时候看哦，稍微看了一下，就他们就是嗯，平常挤捷运那种感觉。
1: 哦，好恐怖。
0: 很挤、
1: 哦、不行不行，
0: 因为大家都想往前挤啊，大家想近一点。
1: 我会生气。
0: 你不能生气。你不能生气。
1: 我平常坐捷运都会生气。
0: 他们是

0: 的很挤很挤哦，就是
1: 板南线那种。
0: 嗯，可能再更挤一点，
1: 就是尖峰时段的板南线。
0: 对对对，就是我记得那一场应该只有卖到800多号，然后他们是完全把。完全是一直往前挤，
1: 然后后面空一大堆出来，然后全部人都挤在前面。哦天哪！
0: 然后可是我后来就是结束之后，就他们不是还有嗨拜嘛，就看到有些人已经累到往后面走，然后坐下了。
1: 哦，好糗的一场演唱会。
0: 就后面不是就是嗨拜嘛，就嗨拜就排队上去嘛，所以你也不用管序号、嗯，然后他们就往后面坐下，他们可能就很累了吧。
1: 哦、那还蛮糗的、啊。
0: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近距离看，我想就是要付出代价，只能这样讲。
1: 而且那个票可能要稍微抢一下。如果要近一点的话，也是要抢啊。
0: 我记得他们是分 VIP A 跟 B， 然后 A 的话是就贵1000块，但是他的海报是有全部人的签名，然后 B 是福利是一样，但没有签
1: 名。签名哎，
0: 对，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的还是海报，
1: 就是你可以 touch 到他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是28号开在台湾，30号在日本，31号在韩国。
1: 哦，对啊，这样才叫辛苦吧？
0: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吗？但确实，他们真的就是，我就看他们一直在坐飞机，而且他们是，而且最好笑的是，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跟他们坐联航，哎，
1: 啊，为什么啊？
0: 坐经济舱的联航，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啊？我真的不太理解。
1: 他们不是 idol 吗？
0: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
1: 那真的好辛苦。
0: 我还发了一个。
1: 那、啊、你怎么知道他是做联航？
0: 因为他们有发那个联航的那个，因为我平常不是去泰国，很常去泰国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到后面就没有东西要买，我们就坐联航。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欸，我跟他坐同一种飞机，get 同款。”
1: 请问一下，这是经纪公司的问题了吧？
0: 可是他们看起来还是蛮开心的，我也不知道。就他们哦，他们有去台北101，必须要去、
1: 必须得去的吧？
0: 对啊，然后他们在信义，去信义跟台北101吧。
1: 哎、欸，那你之后会不会想飞去泰国看他们？反正你那么常去泰国，
0: 欸、我会哦。
1: 你就刚好，如果你刚好去泰国期间，然后发现，哎、欸，他们刚好那时间有开演唱会，
0: 其实我会，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就是我本来去泰国就是会看一下有没有艺人活动那种人，嗯、然后就是到今年，就是除了入坑他们之外，我还有入坑一些其他的演员。
1: 你有点容易入坑欸，
0: 没有，现在那个
1: 我都要入坑一下，
0: 因为我
1: 然后周边也要买一下，
0: 没有没有，他们
1: 你脑波不能这么弱，
0: 我脑波超弱的。然后
1: 他们哪一天出演你就出周边的你就
0: 買，他们出周边我应该不会买啦，因为就是还没有到喜欢到要买周边的，
1: 你之后就会到那个程度啦，
0: 没
1: 人都这样啊。
0: 可是 BL 剧的会想买，因为真的很好看。
1: BL 剧不一样，那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比。
0: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就有在看，就是我会看说，好，我去泰国这一段期间有没有任何的演出，或者是就是他们的哦，我觉得泰国追泰国的，不管是演员还是 idol， 有个很有趣的点是，他们的路演或者是一些见面的那些都是不用钱的。
1: 哦，你是说他们今天去外面活动演出，然后你就是第一排挤进去，你就先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会有写说，有些可能还是要钱的，但很多是在百货公司里面的见面，或者是说可能今天出席站台，他们很常很常出席站台，就是这些都是不用钱的，
1: 这样很好。
0: 所以追泰国的明星其实是
1: 好幸福，
0: 很划算的，真的很划算，
1: 经济又实惠。
0: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还有很多像是什么他们的演唱会有什么2:1合照4:1合照，你追韩团哪有这些，
1: 对，欸，2:1耶，你去追韩团你要有一个2:1合照，
0: 啊啊，哪有这么好的，
1: 你都要花个几万块去抽吧。
0: 对对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1: 好幸福 哦，
0: 追泰国的本明星还是蛮划算。
1: 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泰国的男 idol 其实都蛮帅，有的其实长得像韩国或是外国。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知道其实我真的没办法追泰国 BL 剧或者是说泰国团体，原因是我这听泰文我会想 笑，我不是歧视，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这是一个很喜欢看 BL 剧的人，但是呢
0: 很出戏
1: BL 剧，泰国 BL 剧大家都尺度很大，我很想我都会很想看，但是我通常看一集，我没有，不是一集，我可以看5分钟，我一直在笑，
0: 很出戏吗？
1: 我唯一给我看完泰剧是那个转学来的那个女学生，
0: 啊，我知道，
1: 娜诺的那个，我也有看完那个，
0: 那个还蛮好看的。
1: 对啊，但是其他的那个真的太，
0: 我觉得可能
1: 这是我的问题，是吧？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常
1: 你太常去泰国
0: 了，
1: 所以你习惯了。
0: 对，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太常去泰国，所以就突然觉得每次就是没有就看大家都在追星的人，觉得追一下泰国好像也不错。不能跟我一样脑波弱，可是就是还蛮好蛮有趣的啦。
1: 我觉得我很庆幸。

0: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我算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脑部算不算
1: 没
0: 但
1: 有，
0: 我
1: 你不算，你超级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呢。
0: 是，我会让自己不要去想，然后我就会忘记这件事情，买周边什么的。
1: 就我觉得你很少买、啊。
0: 可是如果我沉迷一个东西，我沉迷的太深，我会买很多。
1: 那你目前好像也没有，你应该没有沉迷很深的团体啊，感觉没有吧？
0: 我跟你说，我没有沉迷过很深的团体，但是我沉迷过什么？买 BL 小说，还有沉迷过买哦，我这不是说 VTuber， 我们这有入过一期 VTuber， 我 VTuber 也是周边买超多，
1: 哦、的
0: 就是我给你知道一本小说，小说跟买 VTuber 小说我算过，就实体小说，我家房间里书柜全部都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买的 BL 小说，
1: 欸、
0: 为什么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买？因为我书柜塞满，这塞不下。横的放，完了放直的，这塞不下。我花了15000买 BL 小说。
1: 哦、天哪！
0: 而且我只要买，我一定要买精装版
1: 哦，
0: 就是有各种周边，
1: 就一定要买顶配就对了。
0: 我一定要买顶配。
1: 那请问那些书现在是
0: 就放在那边，
1: 好好的保存
0: 吗？它是收藏用，它是书买来，它不是看。
1: 你有打开来吗？没有。
0: 我会包书套，打开来然后包书
1: 套、啊、
0: 放进去，但我不会看。我是看，我知道我买书的标准是什么。我买书的标准是我现在网络上面看电子版、
1: 啊，
0: 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然后它的实体版出来了，干超好看。然后，对，它实体版出来超好看，然后我包装很喜欢，我才会买。然后 VTuber 也是，然后 VTuber 就不一样 ，VTuber 有点疯了，就是看到什么新出，我全部都想买。
1: 天哪！
0: 然后小卡全部都要抽。
1: 你完全没有，你完全没有冷静、欸。
0: 所以我说我后来面都是前阵子。然后后来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就是这样沉迷社团，沉迷东西，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控制自己的过程。以前脑部很弱，然后到现在我可以控制自己的那个欲望。
1: 我觉得，欸，我说真的，我觉得我的目前脑波不算很弱，因为我，像是之前追好，不管是 Checkers、ATEEZ 之类的，我会看到就说哦，我一定要买，但是我讲完之后，我其实根本就不会去买。
0: 没有，我觉得你是那种你说你一定要买，但你不会买。但是你
1: 对，
0: 说你觉得你不会买，你
1: 就
0: 过了一
1: 会
0: 个星期
1: 买。
0: 你会买，你都是唱反调那种。你觉得你不会买东西，你最后一定会买；但是你觉得你会买东西，你最后一定不会买。
1: 但我最近比较常买的是，我不会买小卡，就是我真的觉得小卡真的。
0: 你买娃娃吧，
1: 我买娃娃跟追线下，我觉得这两个是最
0: 娃娃
1: 划
0: 很可
1: 算。
0: 爱，娃娃是一种疗愈身心的东西，然后追线下是一个充足你心灵的一个活动。
1: 对，不管哪一个，反正都很贵。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觉得小卡这种东西，我真的没有一定要，专辑就适量买就好。但是娃娃跟追线下是一定要用。越讲越心虚了，
0: 我
1: 怎
0: 觉
1: 么
0: 得
1: 办？
0: 我现在对我来说啊，我觉得是他来台湾开演唱会就是要去看
1: 对，
0: 娃娃有出不一定要买，但
1: 来
0: 是你
1: 台
0: 来
1: 湾
0: 台湾开
1: 一
0: 演唱
1: 定
0: 会
1: 要
0: 一定
1: 去
0: 要
1: 看。
0: 看，我就算是走一些不太好的途径我也要去看，就
1: 好，我
0: 是
1: 也会，
0: 黄
1: 可能
0: 牛
1: 黄
0: 这样，
1: 牛不小心，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
1: 不能这样子，
0: 代抢，
1: 代抢代抢
0: 对，
1: 代抢。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如果来台湾，就是一个很难得，就是一定要去看的啊。就像我刚刚说，就是我刚刚不说 BUS 吗？我就是觉得他们如果说，
0: 而且那么便宜，为什么不去
1: 他们
0: 看？
1: 如果明年没有来怎么办？那就是要看。
0: 而且那么便宜，你才买1880哎，
1: 对啊，很便宜，而且还被升到3880。
0: 2000块可以买到快乐，为什么不去？
1: 我就是这样想啊，然后就导致月底就很穷。
0: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没有朋友陪我去做某一件事，我觉得我不会去做的人。
1: 哦，
0: 所
1: 对，
0: 以
1: 你有讲
0: 假
1: 过。
0: 设今天我有一个很想要的，演员明星吗？他们来开见面会，但是没有人陪我去，我可能就不会去。
1: 啊，真的哦？
0: 对，
1: 这样你也不会去吗？
0: 我不会自己一个人去，但是 Stray Kids 演唱会是
1: 例外。
0: 要去的，我会想办法找到人跟我一起去。对。
1: 我目前好像，我想一下，Stray Kids 演唱会，我是自己去的。然后 AA，我是跟我朋友去的，这是例外。但是目前我去的，好，不管是什么演唱会、音乐会，好像都是我自己去，
0: 你很厉害啊！
1: 因为我朋友都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讲真的，我觉得要找到这么多可以跟自己有一样兴趣的这些，就而且你或是你在网络上找好了，你在网络上
0: 我觉
1: 找，
0: 得网络上找其实不太好啦，
1: 你
0: 就
1: 也不
0: 是
1: 敢跟人
0: 你也
1: 家
0: 不
1: 去
0: 知道，
1: 啊。
0: 对，而且你又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
1: 对
0: 可能
1: 啊，
0: 你们实际见面会很尴尬。
1: 所以后来就干脆好了，算了，自己去就好了，反正也没有要人家帮我拍照，就这样吧。
0: 我现在目前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个演唱会场地，自己看着金唱片，
1: 啊！可是你
0: 体
1: 虽然
0: 验
1: 是
0: 很不
1: 跟你
0: 好。
1: 朋友一起，为什么？
0: 就我旁边人都很安静，就你刚说的那个嘛，坐区的人都在滑手机，然后经常。

0: 面他们又只想看旁，我旁边人又只想看自己想看的艺人、啊，然后剩下时间在滑手机，哎，我就一直尖叫，我就会觉得自己像疯子、嗯。但后面我又不管他们，
1: 对，真的就是到后面我也会觉得说，我都花钱来看演唱会，
0: 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我叫一叫回去
1: 啊，顶多被他们发一下，你就给他们发。
0: 对啊，因为我又不是叫很大声那种。
1: 对啊。我觉得演唱会这种事情，
0: 好，自己开心最重要。你钱都花下去了，
1: 我好像每一集都在宣导演唱会就是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对，没错，
1: 追星就是自己开心最重要。
0: 没，完全没错。
1: 对，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3: 我们是
4: 欧总。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庆荣。今天要介绍的是黄莺莺在1983年所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之恋》，其中《情钟》这首歌是收录在这张专辑中 A 面的第6首曲子。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吧。

这张黑胶专辑的内页上有个小巧思，他各取了每首歌的第一个字，凑成了漫天沙火离情，美梦惊时意，这一句如古诗般的句子。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莺莺的《情钟》，《情钟》的歌词有没有让你想起心底的某一个人呢？我是庆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 spend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早上十一点，
1: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三十句，看歌尾末，看人啊缩八度。哦，这个听起来很严重嘞。缩八度还好，束紧腰带嘛。啊，这个尾末，我把老婆卖掉了，我在贩卖人口哎，哎，这有这么严重吗？他是故意夸张了。那这个嗨当啊差了，就是这个鱼货少了啊，那个砍锅是多退路位了。先前一个很长的网子，大概有百来米的网子，有一条渔船呢把它送出去，然后到海里面去了，转个弯再回来。那换句话说是成为一个模型的，或者一个 M 型的一个网子，在这个沙岸，一定要沙岸，沿岸不行，沿岸网子会破，在沙岸把它这样带出去，然后一头左右各一头，然后要发动十几二十个人来拉这个网子。那这个网子不是被船运出去，运了几十米之外去了，那当然要往里面拉。我往里面拉的时候，那个鱼啊就被这个模型的网啊把它网住了。那么网越拉越拉，一直拉到近岸边来，岸边来的时候，那个鱼跑不掉了，就在网子里面了。然后呢，这个蛙手就奔鱼啊，凡是来拉鱼拉这个看锅的人就可以分到鱼啊，大不多的分享分啊，蛙手分鱼啊，大不多分享分啊，看过那鱼当差啊，就去卖某个卖卖掉。其实不是啦，不是卖某啦，你还没给卖某就动不掉啦，某就已经离家出走了啦。因为什么？他你没有赚到任何资产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待在家里了啊！因为一家几口人，通通张开嘴巴就是要吃，那你如果没有给他吃的，他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嘛！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要等你把老婆拿去卖掉，老婆就先已经离家出走了啊！看人啊，看人啊，来说八道。看人啊呢是一个人操作的，看锅是十几二十个人操作的，那看人啊一个人操作就可以了，那可以把那个流刺网啊那上面有一个浮筒啊然后把流刺网丢下去，那上面有个浮筒，你就看得见它在那飘啊飘啊飘啊飘，那你到了晚上或者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收回，那收回的时候，那连啊钉头就有鱼货在上面了，哦，那么这就看过尾末，看连啊缩八度，看过尾末，看连啊缩八度。谢谢各位，下次见。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在这里 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v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

0: 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
5: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宇，
6: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5: 那看到我们这个组合，当然就是来讲追星啦。
6: 没错，没错。
5: 因为我本人已经追星了，因为到我现在18岁嘛，然后我现在其实追星了12年，会不会有点太久？
6: 哎，也太久了吧？我甚至好像连10年都还不到吧？
5: 因为我妈妈也是追星族，就是妈妈从可能也是在她可能高中大学的时候开始追星，就有点像是，就是要怎么说，就是
6: 就是家人一起
5: 追，我也跟着追，
6: 对对对对。
5: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喜欢的团体啦，他们是来自日本的 N Team， 然后他们有7个日本成员，一个台湾成员，还有一个韩国成员所组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下周要来开演唱会了，
6: 幸福，真的很幸福。
5: 对，然后之后一开始我发现这个就是这个团体的原因，可能跟大家一样，就是
6: 就是
5: 飞车
6: 啊，对，你是喜欢哪一个成员？
5: 我的主推是 Nicholas 王艺翔，然后之后，但是我现在偶尔会出轨一下 Yuma 这样子，因为我刚开始入坑的，也不太算入坑吧，就是自从那个很红的那个云霄飞车事件之后，我的 IG Reels 就会是疯狂的推给我他的舞台。有一次啊，我在就是滑 Reels 的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因为我是那种追星非常非常喜欢看练习室的人，就是我可能对于唱歌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要怎么说看重吗？
6: 对，
5: 就是我的舞蹈练习室我会一直疯狂的去看
6: 看直拍这样子。
5: 对，然后之后有一次我在滑到一个 Run World 的直拍的时候，我真的毫不夸张的时候，我就看完那个就直接垂直入坑。然后
6: 躺在坑底，
5: 然后甚至就是我一天可能要就是出门前一定要看一次那个直拍，我才会很心甘情愿的踏出宿舍大门去，就是去打工或者去上课之类的。然后一天可能看个5-6次吧，然后连我朋友都笑说，就是那支的点阅率都是我一个人贡献
6: 的，在刷
5: 对对
6: 这样子。
5: 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最近他们也回归了，对，也不是最近嘛，就是他们4月底的时候回归，但是其实这一次的回归概念我没有到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又跑回去刷了那支直拍，
6: 重复刷，
5: 对对对，
6: 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本命就是要一直看，
5: 没有错。然后之后，而且他们在前天吧，就是他们去了那个 Weverse 的一个拼盘，然后他们的造型就真的超级无敌好看，然后我那天甚至就是可能九点还10点在 Twitter 上面刷到就是那个影片，我那天甚至到凌晨3点都还没有睡，都在看那一支直拍。
6: 果然大家都是一样的，
5: 就是、追星人的那个通病。
6: 那个、对，没错。
5: 然后因为这次要去看演唱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为了演唱会去做一些准备之类的。
6: 没有，演唱会就是
7: 你在演唱会之前就非常的忙，就是你可能会想说。不是去看一个表演而已吗？没有，你在之前就要非常忙，
6: 就是你可能要就是买一大堆周边啊，或者是你可能要去买你当天特别去买哦，特别去买你当天的服装，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dress code， 就是会有一些颜色搭配这样子。然后呢，你还要可能要买手灯啊，然后去做一些应援物跟人家交换之类的。
5: 对。然后我这次有做应援物，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可爱。我做的是一个凸面镜跟转印贴的部分，然后会把转印贴贴上去凸面镜上面，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很方便打卡，因为有时候你想跟那个什么场馆拍照，或是跟你同单拍照，但是又不想要就是直接拍的时候，就可以拿着凸面镜拍。然后我那天甚至我觉得有点像流水线女工，就用。

0: 爱在发电这样子。
1: 真的真的，
0: 我那天从下午四点开始贴，然后就是贴贴贴，但我其实份数没有到很多，然后我就回过神来，欸，怎么已经晚上十点了，就彻底在用爱在发电。
1: 真的。
0: 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专场前还有一个拼盘，那个拼盘是6月20号，那今天是6月9号，我到现在都甚至还在想到底
1: 要不要
0: 去看。对，就是超可怕的。然后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追星正缘这件事情。
1: 有，我有听说。
0: 那你相信就是追星有正缘这么一说吗？
1: 欸，我其实在追我现在的粉丝团，我就是渐渐的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之前还有追前一团，然后但那时候怎么说呢，那时候要去抢演唱会，结果刚好疫情来了，欸，有抢到有抢到，然后就欸，疫情来了，哇，没有办法去，然后一直到后来到现在都没有去过那一团的演唱会过，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现在这一团就是我刚粉，就是刚翻上这一团之后没多久就马上来台湾开专场。对，
0: 欸，我也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追星会有一个仪式感，就是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入坑点，
1: 对对对，
0: 就是，到精细到几月几号的那一种，嗯，但是我是觉得我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就是我可能就哦，可能大概待在一个什么时候就是才算完全入坑。那我大概是过年那一段时间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红白艺能大赏，
1: 哦，
0: 然后他们就来台湾，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这次只有来走七个成员。然后之后为什么会就是觉得是我一个正式的入坑点，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算七个人来，但也可以把九个人的舞台演示得到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算彻底入坑吧。就之前就是看过而已，就是什么 IG Reels 滑到会停下来，啊，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会哦，马上就是 follow 他每一个活动，就是每一个活动的影片啊，直拍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过年那段时间算是我一个垂直的入坑点吧。然后之后，我觉得我也是相信有追星正缘这件事情的，因为我差不多过年那段时间，我也是跟我家人就出去逛逛啊，就是可能去哪里玩，然后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家去台南玩，然后就走着走着在滑手机，然后突然啊。演唱会官宣了，而且他们要来台湾，然后我就瞬间就跟我妈讲说：“妈妈，我要去，
1: 一定要抢票。”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塞，我就是正式入坑之后，马上官宣演唱会，而且还两场，一场拼盘，一场专场，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但是直到前几天，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收手灯这件事情，但是我怎么收就是收不到，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思考说。Anteam 真的是我的正缘吗？就是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
1: 有一些小阻碍的时候，
0: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我觉得，然后我最近又开始，因为最近台北就是全台湾都在下雨嘛，然后我就有点追星前的演唱会焦虑这样子，我就想说，哈，可是演唱会前，然后雨下成这样子，很麻烦的。他们真的是我正缘吗？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
1: 小阻碍，
0: 对
1: 对。
0: 然后之后我就会觉得。算了，好啦，追星正缘
1: 就是不管就相信，
0: 对，
1: 就相信，
0: 不管就是先相信再说啦，
1: 先爽再说，
0: 对，没有错。那么节目到这边，先来听一下，来就是我的入坑曲，就是垂直入坑的那首歌，来自 Anteam 的 Run Wild。

0: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五万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听到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 Run Wild 的，那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一直疯狂刷的那一支指派的歌啦。那我就是疯狂的程度是到，就是因为我最近跟我室友搬出去住嘛，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在家里放这首歌，然后他我知道前奏一响，我室友就会在开始哼，就是他中间那一段，然后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就是最，我很久才会回家一次，但是我就算连回家都会，就是对我妹播这首歌，连我妹都会唱的程度了，就是
1: 一定要传，
0: 已经看得出来，对，已经看得出来我中毒有多深这样子。那其实刚才有提到我的主推是 Nicholas 王毅翔，嗯，那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主推他，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喜欢看舞蹈练习室的人嘛，刚才也有说过，然后之后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跳舞的力道控制就是非常的好，而且你表情管理也非常的棒我觉得，然后而且因为我自己本人也会跳舞，所以我常常在表情管理的部分被说就是然后、哦、你身体在动但你表情没有管理，所以我觉得非常佩服那种可以边跳舞边表情管理的人这样子。然后另外我觉得非常的好笑，不知道 你有没有滑过就是韩国最近都有很多育儿综艺
1: 哦，对，我知道，就那个我忘记那个小男生叫什么名字，但反正我之前就是有一直滑到各个 idol 就是跟他合作的，然后就是不知道到底要羡慕，就是羡慕小朋友还是就是可以跟可爱小朋友一起互动这样子，
0: 就是兔八兔那个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是
0: Eugene 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
1: 超可爱的。
0: 但是因为王一翔他前阵子跟他的队友一决其实也有去育儿综艺，但带的不是 Eugene， 是另外一个小朋友叫伊达。然后之后他竟然，你知道超级无敌好笑的是，他竟然对着那个韩国小朋友伊达唱《失恋无罪》吗？
1: 好，
0: 就是他就在那边哼歌，我想说这个旋律怎么好耳熟，
1: 很耳熟，但是
0: 然后听一听就是不对，他哼《失恋无罪》，
1: 确定适合给小朋友听，
0: 而且还是韩国小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后
1: 根本听不懂，
0: 就是我连我不追星的朋友就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就突然传给我说：“哎，这个是你喜欢的那个偶像吗？”我说：“啊，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哼失恋无罪这件事情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真的是
1: 突然出圈。
0: 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会深深入坑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但是我最近就是又出轨的其他团员，就是很常有那种状况，就是你入坑成员跟你现在的成员是不同人，
1: 没错，
0: 对。然后我最近就喜欢的是队里面的日本人 Yuma 这样子，然后因为他的特征是单眼皮水瓶座，然后他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给偶像有动物素，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猫素，然后之后我就可能会跟我朋友分享说你看他是好可爱，然后我就把刚才那些特征跟他讲，好死不死我朋友也是单眼皮水瓶座，然后之后他就非常不要脸的来一句说听起来有 90% 跟我像，我就我一瞬间不知道想对他说什么了，
1: 就是附近人都是差不多喜欢的那个磁场会靠近这样子。
0: 对，没有错。所以我最近的就是喜欢的成员其实是 Yuma 这样子，因为他之前有一个虎牙超级无敌可爱的、
1: 他的魅力点是在他的小虎牙之类的吗？
0: 对，
1: 还是他是可能有他是什么单，然后可能让你他的表演呢让你觉得很喜欢。
0: 没有，就是那个虎牙。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最近会因为某一个奇怪点就突然入坑的这样子。
1: 哦，确实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但是因为他最近好像因为那个虎牙就是对他的口腔不是很好吧，就拔掉，但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去那个面交手灯，那天下雨、下超级无敌大，然后我还是为了就是去面交手灯的，就为了偶像在超级无敌大雨的状态当中冲出门的这样子，
1: 真的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要联络幼宇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说等一下，我现在在逛街。然后我想说哈，因为台北这几天雨根本就是用倒的，就这样啪这样倒下来。然后我想说哇，你好。

0: 有勇气哦，然后结果他就说哦，他去面交，说哦，那懂了，
1: 懂了，
0: 理解，
1: 偶像就是可以让追星女不顾一切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跟就是那个面交手段，就是社团上面才有联络而已。然后之后他就拿给我的时候，就跟我小聊一下，说哎，你单谁啊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原来你喜欢是猫猫赖，因为Yuma 的就是动物树其实也是猫咪，然后之后。Nico 他的动物树是一只黑猫，所以他就是在团里面被称为猫猫赖这样子。
0: 哦，很可爱。
1: 对，但是其实我喜欢的动物是小狗。
0: 哎、欸，
1: 对，
0: 哎、欸，狗派，然后
1: 我是狗派，但是喜欢猫树偶像。对，然后之后我朋友最近就是跟我说，耶、yeah。你也太打脸自己了吧，
0: 非常
1: 超级无敌
0: 追星路上就是各种打脸，
1: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话题拉回来，上次的回归好了。因为其实我最喜欢的回归不是这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要怎么说它的主题吗，就是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说那个主题。
0: 你是说风格吗？
1: 对，这是风格，就是其实我们刚开始回归前有一首娱乐歌曲，然后那一首歌曲是比较那种日系啊，然后
0: 青春吗？有青春吗？没有，
1: 没有，就是抒情歌，非常温柔的一首抒情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预热曲一出来，我的河道上面大家都是说哦，听完 Yuma 在副歌唱的部分，就是整个人又有动力可以继续生活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害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这次回归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就最后这次回归的那个歌曲跟预热曲完全风格相反，超级无敌相反，
0: 极端吗？
1: 极端，
0: 完全两端这样子。
1: 对，
0: Oh my god。
1: 然后之后我刚开始就觉得那个音源其实没有抓我耳朵，好，就是算了这样子。期待 MV， 结果 MV 给我 AI 感满满，
0: 哈，
1: 我就啊，我期待那么久的一次回归，竟然是 AI 感满满的东西，我就哈，然后甚至因为粉丝有时候是放大镜，超级无敌显微镜的那种，他就放大看说，不是啊。你这个穿帮了，这样超级无敌好笑。然后有一阵、
0: 喔、
1: 对，然后有一阵子我合到大家都在抓那 MV 到底哪里穿帮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最喜欢的一次回归是一年前吗？我们因为他是有点算是大家粉丝可能都会给他一些爱称吧，就是回归曲他不一定会就是照着他的专辑名称念他、哦。然后我们通常都称他为四季系列。因为就是要怎么说，就是他的曲风啊，会有很夏日的，会有很春天的、秋天的这样子，
0: 有各种不同，
1: 对对对，
0: 四季不同的，
1: 对，所以我就叫它四季这样子。而且它因为 ending 本来就是走一个非常青春、青春高中生的风格，
0: 日系啊、很日系，
1: 对，然后之后结果就是在四季系列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有跟他们自己团的概念符合，但是结果这次回归完全没有、欸，哎，
0: 就
1: 哈，
0: 问号问号问号，
1: 我说你们不是走一个日系？
0: 完全就是大不同的风格。
1: 对，所以我其实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要怎么哎、欸，也不是一首歌，就是那一张专辑我都超级无敌喜欢，就是在我们四季系列里面的歌。那我当然也会播这样子。
0: 好，
1: 然后之后，而且连四季的里面的舞蹈也是我超级无敌喜欢的舞蹈，就是从概念啊、音源到舞蹈都是我超级无敌喜欢的那一种。结果他这一次给我一个这是什么风格？我这不是
0: 完全 different，
1: 对，就是没有戳中我的心脏的。所以在听完这次回归曲之后，我又默默点回去四季系列听，
0: 再继续刷，
1: 对，
0: 再继续刷，再继续看直拍。
1: 对，然后而且我就是其实好了，不止 Run Wild 这首歌让我一直刷，就是我还有其他首歌也会一直刷，像是等一下会播的五月雨啊，或者是阿瓦系。
0: 嗯嗯嗯，
1: 好，我发音有点不太标准，
0: 没关系，没关
1: 系。就青蓝这首歌，就是还有像是一些其他的歌曲，我就会疯狂的刷，然后后面去看一下音源，哎、欸，怎么都出在同一张专辑里面？
0: 对，
1: 然后就哈，好吧，就是上次的那个概念我比较喜欢，这一次也很棒，但是没有戳中我的心，这样子
0: 對，就是没有到，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那种很执着于你的。你单要有一个什么造型在，像是我最近就是疯狂看直拍，然后因为 Nico 刚好在那几支直拍里面都戴眼镜
0: 哦，
1: 对，
0: 眼镜控吗？
1: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他戴眼镜比较好看，对，没有原因，
0: 人的问题，人的问题，
1: 没有原因，对对对，
0: 真的就是
1: 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嗯，他可以把眼镜焊在脸上吗？的想法出现。
0: 锁死。

0: 对，
1: 真到底怎么锁死？
0: 对，没有错。那你有那种就是
1: 你说
0: 觉得
1: 很执着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没有哎、欸，我就是溺爱到一种程度，
0: 就
1: 是
0: 对的，
1: 就是
0: 对
1: 的，没有。但是我不是全肯定，就是他还是会有某一些有点不好说，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发型，
0: 公司概念。
1: 对，然后我看到，而且重点他那个发色又是那银白色，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他我可以讲他那个造型非常的诡异，就是他的头发是整个有点像蘑菇，就是他整个超顺，就是很齐切，他的头发整个
0: 好适合最近的台北市哦。
1: 哦，没错，发大发霉，你家衣柜打开，哎、欸，我单怎么在这里？那种啊，对，但是那个造型就是让我比较问号，但其他就是还好，其他我都觉得蛮帅的，就是很、嗯、就很溺爱啊。
0: 啊，拜托各个公司不要就是仗着他们脸好看就做奇怪造型好吗？
1: 真的不能因为脸好看就这样子。
0: 那不知道你最近你在追星的历程当中买过最贵的一个周边是什么？
1: 最贵哦，可是我觉得你是说？算品相来说的吗？就假如说，
0: 对，
1: 哦，好，我想一下哦，品相来说，应该还是手灯吧。就是我还没有买到那种非常夸张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什么，可能有一些明星同款的，比如一些名牌的衣服或者什么什么那些
0: 香水
1: 啊，对，香水，对，然后那种都超贵，但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啦。我就是单品相买最贵的话，好像还是手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去看演唱会，所以我买的。但是呢，你如果要说累积起来金额最大，其实是娃，
0: 嗯，
1: 对，
0: 因为养娃，
1: 对，也没有到养啦，没有到养，但就是蛮多只的这样子。然后大家会再提到，可能还有不小心，哎，又多预购了。两只这样子、
0: 哦，就是不小心手滑就下单了，这样子、
1: 眼睛一闭卡刷下去，对，是
0: 免税不是免费，
1: 对，
0: 对，
1: 好好笑。
0: 那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也是我单价最高，也是我最实用的一个周边商品，是这次厂州的托特包，就是在线下有看到我，大家都知道我最近上课很喜欢背一个超级无敌大的
1: 黑色的那个吗？
0: 对，就是我今天带来的那一个，它超级无敌大一个，然后它算是我现在就是单个买最贵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划算，就是在当下厂州周边有什么的那个预览图一出来，我马上眼睛一闭就跟代购下单的这个东西，没有错，
1: 没错，
0: 而且我大概是三月中的时候下单的吧。然后他大概五月底才来，就是害我整个期待值拉满。然后后来就拿到手，就是说，嗯，我的期待跟我的等待是
1: 值得的。
0: 对，然后之后我觉得它最有质感的部分是它包包前面有一个链条，因为然后追星的人大家都会什么挂小卡、挂娃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挂超级无敌多个。然后它翻过来背面是我们的对标，我觉得那地方真的是超级无敌有质感，
1: 就是完全就是粉级，就是在你的包包上了，
0: 对，没有
1: 错，非常清楚，
0: 然后又很就是低调，但是又又
1: 可以不会失那个质感，
0: 对，
1: 没
0: 有错，没
1: 错，
0: 就是这是我在我追星史上就是买过最棒的一个东西了，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有追过不同的团体嘛，就是像是什么中国的啊、台湾的都有，然后我买过。最不实用的，
1: 哎呦，这么那个辣评吗？
0: 最不实用的嗎啊，其实我就是转几啦，就是
1: 哦，
0: 你就只能摆在家里，
1: 在那里啊。
0: 你把通常把小卡拿出来之后，那个壳就是摆在家里，
1: 就是对，
0: 对，没有错，
1: 对，没错。
0: 就是那张专辑的重点之处，就是那张
1: 小
0: 卡，
1: 对。然后就是你说你反正那边会长灰尘，
0: 对，没有错，
1: 整个整块都被遗忘在角落这样子，
0: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因为我刚才也有提到，我最近跟我室友出去住了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是那种不看电视的人，但是房东有附一个电视跟电视柜给我们，现在那个地方变成我们展示小卡的地方。
1: 哇塞，
0: 就是、那个电视柜上面已经满满的周边啊，因为我室友喜欢 2x2，
1: 对，
0: 他知道我喜欢 N Team， 然后在上面就非常非常的多周边，
1: 摆好摆满，
0: 对，然后。可能要偏离话题一下，就刚好他摆的是修宁凯，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修宁凯交朋友的这个综艺节目？
1: 我好像没有特别去看，
0: 哦，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0: 非常的好笑，因为修宁凯是一个算是比较会撒娇的人嘛，
1: 哦，对。
0: 然后因为我当时王一翔，他是觉得自己最酷了，他是不撒娇的男生这样子，
1: 对，嗯，
0: 所以。

0: 上去的时候刚好就是修妮卡就请他撒娇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觉得那一段非常的好笑，就是因为王小白就是一个很好笑的，然后就刚好因为 我跟我室友左边其实没有到很多，就是刚好我占据左边他占据右边这样子，然后刚好中间可以摆一个平板，然后那天我室友突然在那个地方然后放了，就是刚好就是因为他放的是修妮卡左边，我放的是王小左边，他就刚好播到那一集，然后我们俩笑的半死，笑的就是在沙发上笑二十分钟才起来、哦、
1: 所以你们是把平板摆在那个展示柜中，然后你们坐在沙发上
0: 对对
1: 看吗？
0: 对对对对 对, 對、哎、就是刚好就是我们的电视柜前面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坐、哦哦哦、然后我们坐在那边看，然后就是非常的好笑，而且超级无敌刚好的，就是我室友算是兔八兔的团粉、嗯、然后他刚好又摆上修宁凯这样子，那个画面就超级无敌好笑那讲到这边我们也来听一下我刚才很喜欢很喜欢的四季系列的五月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五万的节目当中，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五月雨》。那其实这首歌我是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尤其是副歌踢腿的部分，就是超级无敌喜欢看。而且刚才也提到我喜欢看练习室嘛，
1: 没错，
0: 我甚至因为大家不知道 YT 就是可以放大看，我会放大那个王艺翔，然后跟着他这样子，我有点太夸
1: 你是
0: 张，
1: 站姐，你是站姐。
0: 没有，就是那个
1: 仔细看啊，
0: 仔细看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刚才有听到我们两个这个组合就是追星组
1: 对，没
0: 合，
1: 错，
0: 没
1: 没
0: 有
1: 错。
0: 错。那不知道 Tina 到底追的谁？
1: 好，那所以现在是轮到我来介绍喽。我喜欢的团是 ATEEZ，然后呢，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他们的团名的由来。那为什么会叫 ATEEZ 呢？就是。

0: 他们是 A teenager Z 的缩写，就是代表是少年的一切，因为就是 A to Z 嘛，这样。然后期盼能够成为让少年为之疯狂的团体，那很明显的有，就是我非常的为之疯狂，
1: 有看得出来，
0: 对，看得出来，对。然后呢，我还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粉丝的名称，我们粉丝名称叫 A Teeny， 然后它是 A Tees 加 Destiny 的组合组成这样。然后它的寓意是，就是粉丝们跟 ATEEZ 注定相遇，然后相互陪伴的命运这样子。那我想要来稍微提一下，就是我的入坑的一些来龙去脉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来世新其实是繁星进来的。嗯，那你那时候是？
1: 哦，我是各生。
0: 哦，各生，各生超级忙，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的一些学习历程档案好像
1: 没有到，
0: 就是没有到很丰富，对，因为我想说，感觉要来世新花的作品集，感觉应该是要蛮丰富的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那我就直接繁星好了。所以，于是我繁星确定上了之后，我非常的闲，就是我就是已经开始滑手机，然后各种滑滑滑滑滑到，就是我已经不知道可以滑什么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1: 我那时候的繁星的朋友也都这样子。
0: 对，然后就其他人都很埋怨啊，然后我们其他人就然后早上来学校的早安这样，然后大家看起来超忙，然后我们就很
1: 悠哉，
0: 然后就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滑嘛，然后就是 IG 的那个 Reels。
1: 就是 IG Reels，
0: 对，又是 IG Reels， 是万恶的社群。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他那个超多格，就是他那个影片不是会有，比如说一个
1: 搜索那个地方，
0: 对，搜索那个地方，我就突然看到崔散，但那时候我不太确定是他，但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帅，因为是直播，就是比较休闲的样子，他素颜，
1: 对，
0: 然后
1: 私服，
0: 对，然后没有化妆这样，然后他就是。我就说好可爱哦，看一下好了，然后就一点就看哦，不得了，就说哦，超级可爱，然后
1: 就躺进坑底了这样子。
0: 没有，还没，那时候还不算入坑，就是好帅哦，好可爱，对，在坑边，在观望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他是不是吹散？因为我看到底下那个 hashtag 就是有提到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吹散，他不是那个，就是我印象中我以前有某个朋友他 po 过限动，然后。就是有他的妆造这样，然后我想说，那不是那个长得很凶的那个吗？然后我想说，哇，这反差也太大了吧。然后于是乎，从那一天开始，然后我的演算法非常的非常的
1: 万恶的演算法又出现了，
0: 他就开始原本可能只是很多格，然后只有这一格有，然后现在是叭叭叭，
1: 全部都有，
0: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整个疯狂，然后我就还一直跟我姐说，你看她很可爱，然后怎样，
1: 这些人通病都会这样子。
0: 对，她说可爱，超级可爱。然后我就有听到人家说，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男生很可爱，那就是你就是完蛋的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是非常的疯狂，我就是一直在就是跟大家哀嚎。对，然后呢？从那之后，就又有一个以前的国小同学，就是我现在还有在追踪他，然后他就发限动说，他们最近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是很中他的耳这样。那我想说，这好像是吹洒那一团，然后我就点进去看那个 MV， 就是 Ice on My Teeth， 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曲风完全中我，就是他是那种，怎么讲，他的 MV 是蛮华丽的，我觉得可以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Ice on My Teeth， 因为 Ice on My Teeth 它其实在美国嘻哈文化是指就是在牙齿上面就是会镶一些，你知道牙钻那种，就是那种看起来 bling bling
1: 超帅，
0: 对，然后就是它就是象征一些奢华啊，可能财富啊，去炫耀啊这种，然后但它就是这个用词在，对，就是在嘻哈就是这样用词嘛，然后。但这首歌就是要传达，就是即便是不起眼的事物，只要懂得它的价值，就是也可以展现就是独特耀眼的那种自信的态度。像我觉得他们超有价值的，好吗？就是没有啦，就是自己的心声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就是看这 MV， 哇，非常的喜欢。然后我就一直看这个 MV， 它整个就是非常的奢华。然后那时候就是。疯狂 repeat， 就是一直在
1: 追星的一些症候群都会，
0: 没
1: 错，同一个东西就一直刷，一直刷，
0: 一直刷，然后刷到我姐都已经快被我烦死了。就是我一直在听，因为他非常的洗脑，他的副歌就是一直 Ice on my teeth， Ice on my teeth 这样。然后就是大家都已经想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继续了，就是不要闹，就是这样。然后其他人都是

0: 就是觉得我很没救这样，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是大家知道我追星是追另外一团，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公开是哪一团，因为我很怕被骂。但应该还好
1: 吧？
0: 哦，我以前喜欢的是 Seventeen， 然后因为那是后来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渐渐就是有点淡坑，可能是因为风格。
1: 有瓶颈期。
0: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就是可能
1: 有
0: 渐渐淡坑。
1: 就是我前单也，我也是因为渐渐淡坑，所以才转去喜欢 Anthem 的。
0: 哦，哦，然后就不小心哎。出轨，
1: 不小心就出轨，然后躺进坑底了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就是后来有渐渐淡掉，然后才就是因为繁星那段过程，然后又喜欢上 AT 这样。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正缘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到底这么有这回事吗？然后我想说，到底有没有？然后结果真正遇到，发现哎，好像是这样子，而且他遇到的时间非常的刚好，就是我要反省，然后准备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感觉嘛，就是
1: 光出现，
0: 对，突然呜，突然有一个圣光就出现在我面前，这样，而且他们还有。就插题一下，就是他还有一首抒情歌叫做 Turbulence， 就是乱流，然后就是一样类似在讲这种青春疼痛，这样讲可以吗？就是青春疼痛，就是大家绝对会怀疑自己啊，然后就是对自己很不自信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就是可以来鼓励大家。但是今天我没有要放这首歌啦，但就是也可以推荐大家听，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抒情歌曲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Ice on My Teeth》这首歌洗脑到，就是连我爸哦，那个钢铁直男，
1: 钢铁直男，
0: 就是他对我们追星他没有什么意见，但他就是会很常会在旁边开玩笑说，就像我之前追 Seventeen 的时候，他就会说。说哎，还没解散哦，就这样。他不是有意的，他是
1: 我爸也会，
0: 他就只是在那边开玩笑而已啦。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就说啊，就要解散了，干嘛还要一直看？然后就一直在那边
1: 开玩笑，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子？
0: 对，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虽然说是花爸爸的钱，然后就是非常好笑。我在那在追 Seventeen 的时候，他都没有像就是我现在追 AT 的时候，因为我平常就一直在听 Ice on My Teeth 嘛，然后。我爸就是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他就是在我在看电视，因为我们家就是看那个电视，然后那 YouTube 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啊，怎么又是这一首？然后他就说怎么又是这一首？他是说，因为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 care， 他就是直接滑自己的手机，他怎么又是这一首？然后
1: 爸爸开始突然有关注了，
0: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跟你说，他。虽然嘴巴上说就是啊，你又在听这首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我在偷偷观察他的时候，就是他，因为他很常会把脚跨在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小椅子上，就是他自己在滑手机，然后把脚跨在小椅子上，然后他脚居然在晃动，欸，
1: 就是跟着节奏晃这
0: 样子。对，然后我想说，哎呦，是不是很喜欢，很喜欢吧？
1: 哎，
0: 欸，很喜欢对不对？然后他，欸，而且我跟你讲，他知道崔散是哪一个。非常
1: 吗？
0: 对，他超级好笑，他会说崔散长得很像金钟国，我不知道你知道金钟国是谁吗？嗯，
1: 有点印象，
0: 就是 Running Man 的其中一个主持人，
1: 哦，
0: 对，然后就是一样，也是眼睛这样小小可爱可爱的这样，然后他就说，就是啊，这不是那个金钟国，他每次说这不是那个金钟国吗？然后后来我就说他叫崔散，然后他就真的知道他叫崔散了，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听一下我们的 Ice on My Teeth。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主持人 Tina。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ATEEZ 的《Ice on My Teeth》。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发现
1: 自己爸爸都会有奇怪的行为。
0: 对，又于说他爸爸居然会跟着他那个舞台一起跳舞，你要分享一下？
1: 没有错，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就跟我们的今天的跑马灯一样，在追星的路上
0: 一去不回，
1: 所以我有很多个坑，就是因为我有喜欢就是台湾的团体叫 UNUS 的成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蔡成佑这个人？
0: 哦，我知道。
1: 对，然后我爸就是跟着看之后，他喜欢蔡成佑，你知道吗？我爸当蔡成佑，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那种 YT 有那个电视有 YT 的那种电视，然后我就可能会在家跟我妹就一起播啊，然后他们有一首歌就非常有洗脑，叫《修理偶》，然后之后他在最后的部分会有踢腿，就是他们会搭肩踢腿啊，然后我爸只要听到我们在听那首歌的时候，他就会走来客厅，然后一起踢腿，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之后我就爸爸，
0: 怎么了？
1: 对，怎么了？然后
0: 怎么了？
1: 就是正有一次，就是我搬宿舍来台北嘛，然后就刚好那一天 UNUS 在台北有活动，我就带我爸去看蔡成佑了。
0: 哇塞，爸爸追星成功
1: 爸爸追星成功，
0: 爸爸也是追星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1: 对，没有错，而且他有其他的案例，就是这边会不会有点太超出话题？
0: 没关系，你可以聊，就是、没关系。
1: 我们这边因为我妹是喜欢台湾偶像，然后因为自从就是我来台北之后，就现在只剩下我妹可以陪我爸追星了这样子。然后我妹只要去追星的时候，她就会带着我爸一起去。然后有一次是在今年的跨年，就是我妹喜欢的团体叫 Phoenix。然后之后，对，然后我们又有下班路的环节，我妹就照例去等下班路了，没想到我妹旁边出现了我爸也跟着来等了。然后之后他们就会要怎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有击掌吧，就是要看成员会不会跟大家击掌这样子。就是那一场陈俊廷跟我爸击掌
0: 啊，
1: 然后我爸那天晚上12点，因为我爸那种很早睡的人，我爸就拍着他的手说：“我今天跟陈俊廷击掌到，我今天不要洗手了。”我就爸爸怎么也在追星的道路上面一去不回了这样子。
0: 爸爸追星比我还要成功
1: 对，爸爸追星比我还要成功，
0: 爸爸获得犯傻，
1: 对，完全是犯傻的那一种。
0: 哇塞，那好接近
1: 然后之后，我爸还跟我为此炫耀好几天，然后
0: 爸爸很幸福
1: 对，就是。
0: 爸爸，
1: 不只是我在追星，我爸也在追星，
0: 对，同时也在追。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归正题，我要来分享我最喜欢的主打歌。然后呢，这首歌叫做《Bouncy》，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怎么说呢？你要一个最直白，就是它很吵，
1: 很吵，
0: 它很吵，它吵到是我一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把它听完。就是，听，
1: 就是在一些
0: 好吵、
1: 很嗨的地方放的歌。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哦，不行，这个有点太负担了，然后就先关掉。

0: 那先让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Bouncy 这首歌这样子。那 Bouncy 它的来源是因为我们 ATEEZ 它全员都是韩国人，八位成员都是韩国人，然后他们就想说，就是想要透过 K-pop 然后传递就是韩国的辣味，就是我们可能会形容说，就是如果一个舞台它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炸的时候，你就会说，它的可能会喜欢它的味道是麻辣味或是辣味，
1: 一个专属味道这样子。
0: 对，然后呢，他就想要跟大家传播是韩国的辣味，然后所以才会说青阳辣椒 vibe， 就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是冲阳 go true vibe。就是他里面就是有提到这个，然后所以他其实这首歌后面还有副标，他是就是 Bouncy， 然后挂号 K Hot Chili Peppers 这样子，就是青阳辣椒，就是整个就是非常辛辣的一首歌，非常激烈。然后那时候就是完全不习惯嘛，刚刚有提到，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入坑，应该说要准确的那个入坑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个节目叫 Killing Voice。就是他会邀请比如说可能出过蛮多首歌的团体，然后就是现场 live， 然后就是大家排一排，然后在那边唱这个。对，然后因为他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每一首歌不会太长，就他不会让你把整首歌唱完，他就是会唱一些他们觉得比较
1: 重要的副歌，
0: 对，然后或是一些什么飙高音啊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各个曲目这样短短的听就不会太负担，然后就是发现哇，这个曲风完全就是超级好听。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就是现在很多 K-pop 的红的歌，就是会比较偏重在于节奏很快，然后洗脑。
1: 哦，有，最近很多首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但什么歌？不方便，
1: 不方便聊
0: ，怕被大家骂。但就是会有很有感啦，就是会觉得说，现在的歌好像都是注重这种节奏
1: 、
0: 快节奏、
1: 洗脑、洗脑，
0: 然后可能比较多英文之类。但英文我觉得还好啦，但就是各种有些时代的转变，
1: 没有 touch 到你，
0: 对，没有 touch 到我这样。然后，当然，我就是听了 ATEEZ 的歌，因为我觉得 ATEEZ 的歌都蛮有层次的，就是他，因为我真的蛮喜欢 Bridge 的部分，就是他的 Bridge， 我不知道其实那是不是算 Bridge， 但他就是中间有一个节奏稍微放慢，然后我觉得哇，这个整个歌听起来又有更不一样的风味嘛，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我要讲到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在你入坑的最后不一定会是你的本命这件事，
1: 没有错。
0: 这件事情，我第一开始我的那个台北的朋友，因为其实台北的朋友跟我推荐那个 Killing Voice 这个节目的，然后呢，他就突然问我说：“那这样你的本命是谁啊？”然后我说：“那时候就说应该会是崔散吧，就是很确定，崔散啊，怎么了？”然后他说：“我跟你讲，你那个入坑的不一定是你最后的本命。”
1: 没有错，
0: 然后我就。是吗？是这样子吗？我不相信。然后就我就在，然后结果 Bouncy 一出来那个 MV， 就是我今天放的那个封面图，他那个造型，我的单的造型，我单叫金红中，然后他的造型 ，Oh my god， 超级帅！我觉得哦，他的 MV， 因为他 MV 还有就是怎么讲呢？他有一个片段是他旋转，然后他旁边喷火。喷火出来
1: 的一个片段，
0: 非常华丽，就是青阳辣椒，没有，就是有喷火这样子，然后就是哇，整个被打到我的心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就在回想说，他到底怎么变我本命的？然后他说，哦，对，是这个 MV 的关系，就哇，好开心哦，这样子，而且之前在专场的时候，第一首就唱这个，然后我就兴奋到忘记录影，然后就怎么办？然后算了，没关系，就当作享受当下。而且那时候的场馆是在林口嘛，所以超级近的，林口体育场超级近。我记得你们专场是不
1: 是
0: 也要再宣传一下？宣传一下，
1: 但是也是在林口体育场。大家都说，只要你去了林口体育场之后，你的魂就回不来，就是会完全留在林口体育场。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在林口体育场办，就是。非常也是算万恶吗？非常万恶的一个场地。
0: 对，非常。然后大家就说啊，很近，超级近，
1: 超级近，走啊，哪次不去？
0: 走，花钱就是
1: 就搭个机捷就到了。
0: 对，眼睛一闭，卡刷下去，
1: 没有错，
0: 就是各种就是整个节目都会被那个眼睛一闭卡刷下去贯穿整个节目这样子。那反正就是非常的近哦，而且虽然说我不是买摇滚区的，因为我觉得摇滚区非常的难抢，而且如果。有抢过的都知道，就是你如果。

0: 对，而且如果你抢的话，你没有抢到，你作曲也很难买到票。我宁愿去看作曲，
1: 没有错，
0: 去拼那个非常渺茫的几率，我很怕抢不到。
1: 对，那就进不去。
0: 然后我就那时候去转场，我就坐在二楼的看台，但是视野上是非常的近的，就是即使它是我是算有点转角的地方嘛。
1: 就是大家都说林口体育场是台湾最棒的场馆，
0: 幸福。然后你就说不用去什么大巨蛋，我们就在林口
1: 就好
0: 了，我们乖乖的待在林口这样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幸福。我那天因为我是今年的1月24号去看专场的，然后那时候隔天我就是整个走不出来，我走不出林口的场馆。
1: 所以怎么又在林口体育场了？
0: 对，然后就是疯狂尖叫，就啊这样子，然后就是狂叫。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不知道大家在就是看我们放音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摆我的娃，
1: 对，
0: 超级可爱，
1: 我的灯箱旁边有两只，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是我们今天特别的，
0: 我看一下
1: 特别 C 的一个娃，
0: 对。我觉得超级可爱，因为就是我们团出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周边，
1: 对，
0: 他们的动物树这样子。然后呢，我单它就是松鼠，超可爱。我真的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出好几个版本，像最大家最知道就是小动物这边就是叫 Anyteeth， 然后还有妖精的部分就是小精灵那种，然后小精灵叫 Myteeth。但我两个都有买，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小动物就是最深得我心，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跟自己单的形象这么像，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动物素这件事情我觉得公司真的很厉害。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就是你要怎么可以看到它，就是
1: 刚好，
0: 对，刚好跟你单符合的那个形象。
1: 对，
0: 然后觉得哇塞太强了吧，然后我就整个超爱啊，我就是一直狂买。然后虽然说提这个好吗，但就是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1: 磕 CP。
0: 当然会啊，
1: 磕 CP。
0: 对，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化学反应啦，但就是主要还是想要提醒大家说，就是先不要上升到真人啦，就是我们就是私底下自己聊开心就好了，就是
1: 微小圈圈聊就好了。
0: 对对对，不要公，就是太公开到就是到他们可能都不要知道，虽然他们肯定是会知道的啦。
1: 对对对对 对，
0: 因为这个市场毕竟现在就是非常的
1: 市场趋势，
0: 对，公司可能也会就是想要你们多一点互动啊这样子。
1: 对，
0: 但就是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上升到真人這樣。
1: 那你买娃也会就是把你 CP 买在一起吗？
0: 没有错，刚不是有提到就是那个 Anyteeth 跟 Myteeth 吗？我每次都是收成双成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没救到这种地步了、啊，
1: 就是眼睛一闭卡刷下去，两只就到手了。
0: 而且我甚至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只有买我单的而已。那时候甚至还是就是它的原皮，就是这个松鼠它的原皮就是已经买不到了，就是现况是买不到，但是现在因为他后来又推出，就是重新他又再重新的重发一次，我觉得 KQ 非常会赚钱哦。 KQ 是他们的经纪公司，非常的会赚钱，
1: 万恶的经纪公司。
0: 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军白期快要到了，赶快就是来就是给推出去给大家这样子。而且他们最近又有出新的，就是因为他甚至这个是原皮嘛，他甚至还有宝宝娃，然后我宝宝娃原皮也都收了，然后就是一去不复返。然后他后来还出了彩色的，很像棉花糖，我觉得很可爱，我就已经先预购了，我觉得超级没救。
1: 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到底有几只娃吗？
0: 现在吗？你说总共吗？
1: 对，总共。
0: 你说包含我预购的娃吗？
1: 对，包含你预购的娃。
0: 我算一下、喔、我算一下
1: 因为我也是会买娃的，但我不会买偶像的娃，我知道就是一些比较可爱的 IP， 像什么自嘲熊、
0: 线条小狗那种类似的。
1: 没有，我只有养一只自嘲熊、哦、我觉得养一只就非常累了。
0: 就是你 IG 头贴的那个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但我已经聊了几句，你算好你有几只娃了吗？
0: 啊，我算了。
1: 因为我怕你要算的有点久。
0: 预购大概是八只，包含预购
1: 八只，
0: 对，八只。
1: 八只
0: 怎么了？八只，明年就九，明年就九只、没有啦，
1: 明年就九只啦，
0: 九只啦，明年就十只啦，就非常的离谱，
1: 真的确实
0: 很
1: 离谱的，
0: 很冲动哦、喔，很冲动。我觉得我爸不能听这一集，
1: 爸爸不要听系列，
0: 爸爸不要聽，我们把这边 mute 掉，这不行，我们不行。
1: 那你会为了就是他，然后再去买衣服吗？就是娃衣，
0: 娃衣我之前有买。就是他们现在穿的这种小的斗篷啊，这种。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

0: 发现其实，哦，我就是买一次就好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是
1: 买了再买，
0: 对，
1: 就是把娃娃当成自己在装扮。
0: 对，娃娃穿的都比自己还要华丽。
1: 那确实。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不行，就先这样，就先这样停了，不可以太激动。对，然后我觉得买娃娃这件事，因为它是预购的嘛，然后它是海外的，所以就必须要我姐的帮忙。我姐的入坑故事也非常好笑，但是
1: 你
0: 碍于
1: 可能要
0: 今天，
1: 放到下一集
0: 对，我们
1: 说
0: 可能之
1: 了。
0: 后就是有机会再说，但非常荒谬好笑。反正她后来也是入坑了，然后我就请她就是我们一起预购，这样就不会有那个运费的问题，因为她有运
1: 对。
0: 费，我们这样就可以一起 share。然后我们甚至快闪店还没有公布要来台湾，应该说还没有公布什么时候要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先预购了，因为我们就等不到那天。而且它好像只有在台北的微风
1: 才
0: 跟
1: 有这样
0: 对，
1: 子，
0: 然后还有高雄啊，高雄不在哪啊，但我不可能跑到高雄去啊，因为
1: 对，有点
0: 我
1: 太远了。
0: 不在南部这样。好，那我
1: 好，
0: 们
1: 那
0: 聊
1: 就
0: 着
1: 在
0: 聊着，
1: 节目的最后要跟
0: 对。
1: 大家呼吁一下，就是禁止眼睛一闭卡
0: 刷
1: 刷
0: 下
1: 下去的
0: 去，
1: 这个行
0: 虽然
1: 为
0: 说我们整
1: 了。
0: 个节目贯穿这整句话，但是大家不要乱学。
1: 对，然后记得追星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可以，但是不要刷卡。
0: 对，不要刷卡。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一下的歌曲是。
0: 是我刚才有分享到我最喜欢的主打歌《Bouncy》，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喽，
1: 那 Hello 王，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欢迎收听本集的 News Salon，我是主持人武林。又是新的一周，然后距离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话，也差不多只有两三集，好像三集左右就要结束我们 News Salon 在为期一年的这个周期了。那本人呢，也是有一点不舍，但是同时有点开心的，因为终于可以结束了。好，那本集的 News Salon 呢，我要讨论的是有关于我这个期末的时候呢，我们的一场辩论赛。我记得我上次也有讲一场辩论赛是有关安乐死的。那这一场的辩论赛的话呢，所讨论的议题是遗憾是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本人是反方，也就是说我的辩题是人生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好，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That one's not gonna make it. Most of these aren't gonna make it.
1: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2: 好，那这场辩题的话，人生是不是遗憾是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的这个辩题的话呢？那从一开始听到这一个辩题，我是反方的话，我就会在开始思考说，这场辩题它最主要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那在当下的时候呢，我认为这场辩题的核心是成长 和必要条件这几个字。为什么？因为我在听到这辩题的时候，我会认为说，遗憾它的话，遗憾这个词它本身，我认为它是属于一种主观的情绪。那它如果是主观情绪的话，就是我可能会认为遗憾，然后你可能会认为不遗憾，或者是你认为遗憾，我并不认为遗憾。再加上我会认为说，促进人生成长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学习和反思，而并不是说是因为遗憾这一个情绪。也许遗憾它是推进着我们，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去反思，又或者说遗憾是一个让我们不想要再继续经历这件事情，而就是去学习去避免的一件事情，它就促进了我们去成长。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催化的作用，而不是说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所谓的必要条件就是缺少了这件事情，那就绝对没有办法成立。可是很显然遗憾这一个情绪的话，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存在才能够让人生成长。所以我当下的话就是从这几点开始去写我的辩论稿。好，那这边的话呢，就不得不就是讲一下辩论稿内容是什么样子。那我其实当下写的辩论稿的话呢，是有关于我们本场对于遗憾的定义，然后还有它以及必要条件的定义。那因为我是反方三辩，所以在反方三辩的时候呢，我就在我的时间就提出了

有点鬼打墙了，所以我在这边就有提出说，在整场辩论当中，对方始终没有继续去证明，遗憾它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我方认为，人生成长的根本就是来自于学习与反思，而不是遗憾的本身。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提到说，成长的最根本原因是学习和反思嘛。我们从课堂中学习到知识，从年长者的经验获得启发，从阅读当中获得开拓视野，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就变得更加成熟与进步。这些都是我认为说人生成长的根本的必要条件。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说，难道一个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或者是懂得吸收建议并持续精进的人，会因为没有经历过重大的遗憾或者是遗憾的话，就不能算成长吗？这边我认为是一个怎么说？我其实打从心底的认为说，真正能促使人成长的，不是所谓的遗憾，而是一个人是否有动机或者是动力去学习。学习才是促进人生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其次，成长并不是一定要透过犯错才能够获得，我们可以从他人的失败中获得警惕，从历史的事件中汲取教训，从社会的案件中学会判断。正因为人类拥有观察与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必等到等下自己留下遗憾，才知道如何前进。如果每一种成长都必须建立在遗憾之上，那么人类累积的知识和经验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再者，人生有许多成长其实来自于正向的经验。有人因为成功而建立自信，有人因为鼓励而挑战自我，有人因为受到肯定而找到人生的方向，而这些成长并非源自于遗憾，而是源自于希望、支持和进步。如果成长只能依靠遗憾，那么成功与幸福所带来的进步又该如何解释呢？更重要的是，遗憾未必能够带来成长。有些人因为遗憾而陷入自责，有些人因为后悔而失去前进的动力，甚至有些人长期困在过去的错误之中无法走出。由此可见，遗憾充其量只是一种可以促进成长的契机，而不是保护成长、保证成长，更不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最后的话呢，我其实是有点出，遗憾它是一个推动我们去，成长的一个情绪、一个动机。可是它对我来说，它在整场这个化学反应当中，它只是一个推力，它并不是一个真正主要主导我们成长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在最后一点的话呢，我，就是更加的去印证说，遗憾这件事情，它根本就不能够去，当成我们成长的必要条件。那这是我们反方一直在坚持的事情。然后在后面的话呢，有再点出一次，就是真正让人成长的，而不是遗憾的本身，而是在面对人生时持续学习与改变的动力。因此，我方主张，遗憾并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就讲完了我们前面的，前面所一直坚持的，就是我们对于学习以及进步，还有和必要条件这三个基本的点来做，双方之间的攻防。那其实在这个攻防当中，我们的老师后面有提及，就是我们到底是哪个地方有做错，对，如果。但是还好，就是因为对方没有发现这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方一开始对于，辩题的定义其实是有错误的，所以前面的话我们是属于优势的状态。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正方一辩开始自己的申论的时候呢，老师才发现，对，超晚的，老师才发现就是我们的辩题就是有少写了两个字，就是成长。他一开始，老师一开始在黑板上写的辩题是“遗憾，遗憾是不是人生的必要条件”，他小写了“成长”这两个字。如果说遗憾是不是人生的必要条件的话呢，我可能会觉得是，因为真的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多少都遗憾嘛，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伴随着选择，我们选择就代表着失去。那失去的话呢，也许就是一种遗憾。所以或多或少，我们在人生中应该都会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遗憾。

但是本场辩题所关注的是成功，成功这个词，不是成功，是成长这个词。所以老师在发现他漏写了成长这个词之后呢，就立刻到台上去把它补起来，因为这个其实有关系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又或者我们今天所有辩者所准备的问题啊，其实都会围绕着"成长"这个词，然后就赶快上去改了起来。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改了之后呢，就有一点正方的辩友可能问题准备的不是跟成长有关的，所以就有一点乱了阵脚。但他们后面也有找回自己的节奏了，所以。我觉得打得还不错。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来讨论一下接下来的攻防战。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在轮到我的申论结束了之后呢，对方的辩手就上台来质询我。那其实对方的问题的话，是一直在 focus 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是否都会存在的遗憾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的话是不否认他的观点，就像我前面所提及的，遗憾是多少都会产生的，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人生当中都一定有着遗憾。可是我方始终定义的遗憾，我方始终对于遗憾的想法是，遗憾它是一个情绪，它能够也许它是一个推动力，可以让你去成长，但是它只是一个推力，而它不是主要的动力。所以我方就是一直认为说，遗憾这件事情它并不能说是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前面有定义的必要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缺失了这一个条件，它就没有办法去成，如果缺失了这个事情，那人生就不会成长。它是一个必要性的东西，就是它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件事情。那在双方的攻防上呢，就一直有坚持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它一定要是一件必要条件，不然的话，整场的辩题就没有办法就是去成立。那其实因为我们对于辩论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就都只有辩论两。

三次，因为这堂课我大概就上了两次，然后，也没有怎么去参加外面的辩论比赛，所以可能双方选手都会有点生涩，因为我当时也被问了，有点开始脑袋开始发热，开始想到底下句要怎么回答，是多少有点紧张的了。之后对方的辩手，我记得有问我，就是说，我们是否有就是去后悔自己的选择？然后他当下是问我说，如果世界上存在选项的话，哦，他是问我说，你是否认为每一个人都存在选项？我说，不全是每一个人都存在人生当中的选项，因为我会认为这件事情的话，是因为说，像我们现在是普通人或者是有钱人，我们存在选项，但是普通人的选项肯定是没有有钱人的选项多，但是至少我们还是有选项。可是如果是对于那些生活贫苦的人，那他们的人生其实会说有选项吗？我觉得大部分时间都是属于没有选项的，又或者说有些人的一辈子都没有选项，就是他的一辈子唯一的选项的话，就只是去努力的生存。那这可能是他们人生当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认为说人生当中并不全都存在选项。那他问我是这一题嘛，就跟他说不全是。那他就接着问我说，那如果人生存在的选项，我们选了 A 就没有办法获得 B 或者 C，那没有办法获得 B 或者 C 的话，这些缺失感，也就是遗憾，是否会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呢？其实当时我在听到这边的时候，我有点在思考这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我今天有三个选项的话，那我选择了其中一项，就代表说我是认为说那一项是目前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选下去之后，通常来说我自己是不会带着后悔或者遗憾的情绪，因为我已经认为这是三个选项当中最好的了。那我如果选了其他两项的话，我应该会就是变得更糟，又或者说我可能 A 选项我选错，可是我一想要选错之后，我又不能过去验证 B 选项是不是对的，或者 C 选项是不是对的，所以我当下其实认为说，这些也都不是能够证明遗憾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因为我们双方咨询的时间有点久，就是刚好3分钟过了，然后我们就赶快就是回到自己的座位，让下一位这样上台。然后回到位置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今天的问题是一直在focus 在成长和必要条件，可是我就觉得对方讲的就是没有到什么必要条件或者是成长这几个关键的点上。我自己其实有点开始怀疑说，难道是我讲错了吗？还是怎样的？不过还好，到后面的结果也没有让我的失望了。这个到后面再提，这样。好像我这边还会想要再讲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因为双方的辩手，我们其实都是同学，然后在班上，现在3年了，大的也是有一定就是感情基础了吧，应该也算是有一定感情基础吧。虽然说也不知道特别熟，就是在辩论的时候，双方会开始变得有点仇视彼此的感觉。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比赛大家的好胜心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会开始可能对方的辩手听到我们的议题，然后开始会和旁边人就是用一脸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那种嘲笑我们观点的那种态度去和旁边的人讨论。那我这边也不得不说，我们其实，在听到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就是转头互相交头接耳的去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两边都是有点半斤八两。但是就是我在当下的时候，觉得说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怎么平常在班上就是那种看起来井水不犯河水那种感觉，可是在这种有点比赛性质上，大家就开始好胜心就起来了之后呢，就开始彼此有竞争的心态，然后就会想要有点拉踩彼此的感觉嘛。其实我也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可是当下会觉得说蛮有趣的。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就是那种可能在比赛上啊，然后你觉得说自己是真的想赢的话，就会开始去逐帧的去分析对手所讲的每一句话，然后他讲的这些话当中是否有，一些逻辑上的谬误啊之类的东西。好，那就是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在对方的整场的一个质询当中呢，他们也会一直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会因为后悔、因为错过、因为失败才学会改变自己，所以遗憾的话是成长的重要来源或者是重要条件。但是在我们的变稿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今天所主张的辩题当中呢，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过遗憾可以促进成长。但是本场的辩题讨论的是遗憾，它到底是不是人生的必要条件，或者是能帮助成长的，它是不是一个一定要存在的一个因素，才能让我们人生成长？但是我们这边所认为的是，遗憾它能够帮助成长，但它并不能跟必要条件画上等号，因为像是补习的话能够帮助考试，运动能够帮助健康，但不代表说不补习的话就考不好，不运动的话就一定会不健康。我们饮食如果吃的健康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健康。那正因为正方他只能够证明的是有帮助，可是并不能说有帮助它就是不可或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整场的话，我们双方就是在打这个文字上的攻防战。那他们也有问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遗憾的话，人类要怎么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样，就是人类要如何发现自己的问题，就是透过他人的指导，或者是观察他人的经历，去发现问题和修正，并不一样，就是去经历到遗憾这件事情。可是老师有说，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地方讲的有点危险。那这个地方的话，他是有稍微帮我们扣一点分的。那具体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在定这个标题的时候是没有主词的，他是说遗憾是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他也没有说是你的遗憾、我的遗憾或者是谁的遗憾，也就是说这个遗憾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层面。那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我们从他人的经验呢、去学习，去规范自己之后不要遇到这件事情，那是否也是同样我们也是经历了别人的遗憾呢？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对方会可以抓到我们攻击的点，可是，在对方到第四遍的时候，好，第四遍的时候好像才发现这一个点。老师这样说，就是到第四遍才发现这个点可以攻击，可是那时候已经晚了，就是我们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所以对方并没有就是用到这一个契机去攻击太久。所以老师是说，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一点失误，如果没有这边的话会更好。然后没有认为到原来文字游戏是要这样子玩。那第三题的话呢，对方也有问我们，就是说许多的成功人士都是因为失败与遗憾才能够成功。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认为说，这些案子的存在只能证明说有些人的成长他来自于遗憾，可是却没有办法证明所有人的成长都来自于遗憾。因此，必要的条件讲的是全部，只要一个反例的话呢，我认为正方都站不住脚。其实正方在这场辩题当中，他也一直提到说，就是人生一定会存在着遗憾，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遗憾，这是一个几率性的问题。其实，如果是几率性的问题的话呢，就代表说一定会有一个人他是完全不存在遗憾的。但是就几率学来说，非常的小。可是有这个只要他在，就算他的几率可能0.0000非常多个零，然后后面有个一这样的，但是他并不是零，就代表说他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就这么一个人，这也就是几率嘛，对不对？然后对方的话也有问，就是说，遗憾的真正的价值呢，是促使人反思。那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在自己的申论当中一直不断提到的是，真正让人成长的是反思和学习，并不是遗憾。那两者并不能画上等号。例如，有些人，在反思之后改进，他并没有就是强烈的遗憾感，但是依然成长。所以的话，成长的话是来自于反思，而并非遗憾的本身。那第五题就是他们讲到了，每个人都一定有遗憾，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然后我们的话也是说，没有办法证明遗憾人生的必要条件，因为经常出现并不代表缺少就不行。而遗憾本身是主观的感受，同一件事情，A 觉得遗憾，B 不觉得遗憾，C 觉得说是幸运，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每个人的成长都依赖于遗憾。没有失败的话，哪里来的进步呢？然后我们的话。

是一直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争论说遗憾到底的定义是什么。他们说遗憾是遗憾是这样子，遗憾是遗憾是失去，遗憾是错过。我们的话认为是遗憾，遗憾其实有蛮多定义的，就是遗憾可以是失落感，也可以是后悔。但是遗憾跟后悔没有到太大的关系，就是一点点关系，就是会觉得说自己可能下一次自己可能是错过了那种什么的感觉。那讲到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在整场辩论赛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在站在台上的时候，并不是像那种我们在 present 在报告什么东西给大家听的感觉，会不会跟我比较感觉的是，就是我们在和对方的辩手进行激烈的争论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蛮有压力的，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跟别人去争论，因为我会感觉有点像吵架，然后再加上我本人其实是有点类失禁体质。在台上去申论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可是如果我去质询别人的话呢，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或者是说别人对我来质询都是一件让我觉得有点煎熬的事情。那就像我在被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现在全身在抖，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会觉得说有点像吵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如果我只是单纯在台上去和大家去说明我自己的申论啊，我们这一组的想法是怎样子的话，我觉得很轻松，可能就是脸不红心不跳，就是那种完整的去阐述我自己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观点。可是当今天有一个人的观点就是跟我不符，然后开始和我在台上就是争论的话呢，我会开始觉得我的气场直接弱了好几个层，好几个等级。而且当下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开始就是有点怎么说，开始想说有点开始有点摇摇晃晃的，因为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说变得冷静下来。可是台风是不太好看了，对，所以那是一个失误，对，那没办法，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我在台上会突然哭出来，因为真的是类失禁体质，希望大家可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类失禁体质，就是如果对方开始跟你声音大起来，或者说情绪开始激动起来的话，虽然说你可能没有做错，可是你还是会眼泪就是直接溃堤而出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真的很努力的让自己保持冷静在台上。好，那差不多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了。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呢，就要讲一下我对于辩论时的结果以及感受。好，那其实在整场辩论当中呢，老师和同学一开始站的立场是正方的立场，就是他们认为说遗憾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整场辩论结束之后的投票，我们反方是获胜的，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可以说服大家我们的观点。其实在上辩论学当中，老师有提及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拿到的辩题是怎样，我们都要有一个信念感，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辩题是对的。怎么说呢，就是想象是我们来举例好了，就是可能有一个辩题是小羊的肉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那如果你今天的辩题是黑色，你是黑色，然后小羊，然后对方是红色，那很显然对方就占有先天优势嘛。可是在辩论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不是你有没有把对方给讲赢，那很重要的是你讲的这些观点，你的评审和你的观众或者是评分员，他们相不相信你的说辞。如果你能够把他们给打动的话呢，对手相不相信你的东西更无所谓，因为基本上对手是不会相信你的论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论点嘛。所以在这场辩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让听众或者是评审去信服你所说的东西，那这是辩论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说服的是我们的群众而不是对手。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做到这一点就还蛮开心的，然后老师就提出来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啊，哪里怎样怎样怎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赢下了这场辩论。那其实这一学期就辩论这一次而已，其实也蛮少的。然后的话有我们期末的话是要跟自己的 AI 去做辩论， 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所以好，给我自己加油吧。那这里是 News Alone，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周静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菲律宾南部强震造成重大伤亡，死亡人数持续攀升，新竹住宅疑似瓦斯气爆，两人送医后不治。台铁内湾线受外物入侵影响，部分区间一度停驶。总统直选30周年，民主教育活动吸引青年参与。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际重大消息：菲律宾南部外海近日发生强烈地震，多栋建筑物倒塌并引发山崩，造成严重死伤。根据最新统计，罹难人数已超过三十人，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中。当地政府动员军警与搜救人员深入灾区，协助受困民众撤离并提供紧急安置。由于部分道路中断，通讯受损，救援进度受到影响。专家提醒，未来数日仍可能出现余震，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再来看到社会消息，新竹市高翠路一处住宅今天上午发生疑似瓦斯气爆事故，猛烈爆炸后造成房屋严重受损。消防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人车赶往现场抢救，将两名受困民众救出送医，不过两人送医后仍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事故发生原因仍目前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相关单位

封锁现场采证，并呼吁民众定期检查瓦斯设备安全，避免类似意外再次发生。再来关心交通消息，台铁内湾线今天上午因轨道区域出现外物入侵，导致竹中站到竹东站区间一度无法正常通行。台铁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排除障碍物并进行安全检查，列车营运受到短暂影响。经抢修后，路线已陆续恢复正常行驶。台铁提醒旅客，近期豪雨频繁，山区路段需特别留意落石及异物侵入风险，将持续加强巡检工作。最后关心教育与公共事务消息，今年适逢台湾首次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府近日举办系列纪念活动与特展，回顾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历程。总统赖清德表示，民主并非理所当然，而是许多人共同努力争取的结果，希望透过展览让年轻世代了解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并珍惜自由与法治价值。活动内容包含历史文物展示、专题讲座以及民主市集等，吸引不少学生与民众参与。总统府也表示，希望借由相关活动深化公民教育，提升社会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参与。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滞留锋面与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全台天气持续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雨。高雄、屏东山区有局部大豪雨发生几率，其余地区也可能出现雷雨、强阵风及低能见度情形。气温方面，北部高温约26度到28度，中部约28度到30度，南部约29度到31度，东部约27度到29度。由于降雨时间长，体感温度较为湿凉，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并注意行车安全。山区居民则需留意摊方及溪水暴涨风险，避免前往危险区域活动。以上新闻由周静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是一名创作歌手，曾经帮歌手艾薇创作词曲，也参加过多次选秀节目，像是前阵子参与了大学生与全能歌手等等。而他在 Instagram 上常发布一些结合创意与音乐的作品，拥有多个破百万观看作品，也在2025年年末发行最新单曲《永不回头的美梦》。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张伟来向大家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伟。那我现在是一个创作歌手，然后今年24岁，对，不知道跟听众朋友们的那个年龄差大概多少，但是对，现在就是有在做一些自己的作品，然后平常也会在 IG 上面发唱歌的影片这样子。
1: 哇，听起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那想必这集一定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再来想请张维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如果是三个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活泼，然后坚强跟共感力这样。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了正能量。
2: 对，我之前去很多访谈，最后好像都变成心灵鸡汤会。
1: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好，那先从歌唱的部分开始好了。想问张维是从几岁开始喜欢唱歌的？
2: 应该算是从很小，就是那种可能在爸爸妈妈的车后面就会跟着 CD 唱的那一种。甚至还没有串流年代，就会跟着什么周杰伦的什么《本草纲目》那张 CD 一起唱。
1: 那你以前小时候会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吗？
2: 我反而小时候没有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就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困扰？不过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就小时候好像比较没有在接触网络，然后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寻可以展现自己歌声的方式，所以反而就只是一直都是自己唱，然后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可能参加一个可以唱歌的社团这样子。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那种歌唱比赛的情景？
2: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我刚刚有提到说一直很想要参加跟歌唱有关的社团，因为就是可能国小国中就是在读书，然后后来是高中的时候我是读新竹女中，然后那时候就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热音社，然后热音社就可以当热音社主唱嘛，然后但是我们学校热音社主唱很难选，就是会有很多人来征选，然后只有4个名额，然后我那时候就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虽然说从小都会有人说我唱歌好听，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实力在哪里，所以那时候去征选之后就我记得就是等了好几个礼拜，然后后来终于发现天哪，我就是那4个人之中一个，就很开心这样子，就是算是我人生很重大的一个比赛，虽然它不算是真的比赛，可是我觉得很刺激这样。
1: 那你目前有参加大概多少场比赛？
2: 应该有几十场吧。
1: 那你有哪一场对你来说意义特别重大的？
2: 可能是之前有参加过一场是在网络上的直播唱歌比赛，然后当时那个比赛的第一名我记得是可以去森林之王当踢馆魔王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从几千个人海选，然后一路筛到最后5名这样，然后是前5名，而且那个比赛是有请像严艺格啊或者是李子廷等等的歌手来当评审，然后所以而且他是就是有点像选秀节目这样，就是会一直有各种赛制啊，然后一直筛人一直筛人，然后最后终于到最

0: 过我几次，然后他一直以来都给我很高分，然后他那场看到我这样，他我觉得他看起来也有点快哭的感觉，因为我哥哥也是，我觉得哥哥也是一个很有共感力，然后很亲民的一个歌手，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天哪，太可惜了，怎么会这样这样子，就我那时候其实也蛮难过，我就想说哈，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甚至不是我破音还这样，是手机掉下来。结果后来隔天我就收到，就是哥哥的经纪人来联系我说哥哥邀请我去华研跟他一起唱歌的一个邀请。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重大的点是，虽然说我失败了，可是后来我就有机会可以跟哥哥亲自见到面，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一个小时的歌，然后那时候有在那时候比赛的平台上面直播这样子，然后他有送我他亲笔签名的专辑，然后还写了我的名字，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然后也是我一直很感谢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哇，太深奥的一个故事。好，那再来想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风格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声音风格应该是蛮富有情感，但是又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就是比较是厚实，然后可以撑住一些高音之类的，所以就是发展性还蛮大的嘛。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有自己的创作，然后有乐团的歌，所以就是会有不同曲风的歌曲这样子。
1: 那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
0: 我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天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比赛会常得名，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知道要怎么唱歌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就是好像我知道要怎么表现这一首歌，然后接下来就是好像就常常可以得名就是我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那个天赋被开启的感觉。
1: 那你平常有固定做什么发声的训练吗？
0: 这倒是没有，就是我通常其实也只有比赛前才会比较勤练歌这样子。对，
1: 那你平常都是怎么练唱的？
0: 就我可能会假设我要唱好像身骑白马这首歌好了，然后我可能会把它每一段我想要表现的情感就是记下来，然后我接下来就会在每一段在唱的时候会尽量去用声音表达出像这段要表达什么，像是我举个别的例子，好像我之前有唱比赛的时候唱一首歌是《水星记》，然后因为《水星记》算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嘛，然后他接下来我就是把它每一段都会写下来，像第一段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是轻轻的诉说，然后第二段可能是回想起过去的跟某个人的场景，然后我在唱的时候我就是会在字跟字的情感表达上面尽量去呈现这样的感觉这样。
1: 那在唱长音或是需要转音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控制气息？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很喜欢唱歌的话，通常假设你没有去学唱歌，第一堂老师应该都会教你要腹式呼吸，所以大家就是要认真的腹式呼吸，然后我们就是通常你这个基本功做好，你大部分的技巧都可以做很好这样子，就是腹式呼吸，然后用腹式呼吸的方法去施力而不是用喉咙，然后去控制你的气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有没有某些唱法，比如说真假音转换啊，转音、滚喉音、嘶喉音，这种是你特别爱用的招式？
0: 好像还好就是其实我唱歌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就是我不会去很，就是像我刚刚说我会把每一段的情感写下来，可是我其实不会那么明确的去说我这边就是要用什么转音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就是因为我是 ENFP， 我就是用一个很 F 的角度去看待诠释歌曲这件事，我不会这么细节的去说我就是要用什么技巧这样子。
1: 那你觉得你从第一个舞台到现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就我觉得是我常会跟很多粉丝或是大家分享的是得失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比赛或是怎么样的话，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尽力去做，可是这个结果通常都不是你自己能去决定的，因为有时候虽然说可能每个人都唱得很好，可是评审就可能就是那一两个两三个人，那这两三个人的口味就会定了说你今天是第几名，可是今天这个比赛结果也不一定会就是你人生就是这样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尽力去做好当下的事情，然后不用那么

0: care 就是结果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这样。
1: 真的是心灵鸡汤。对，那有没有哪一位合唱过的伙伴对你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其实基本上跟我有合唱过、合作过的伙伴，后来都会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但如果真的要讲的话，那个我就一定要说，我现在可能应该算我最好的朋友吧，就是佳允。就是你知道他，你有听过他吗？
1: 就是那个合作，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也应该也算是今年才认识他的，但是。哎，还是去年底啊，我们应该认识刚满一年这样，可是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一年有因为一起比赛的关系，所以就变很熟，然后后来就开始会一起在网络上唱歌，然后最近也一起出了一首单曲，然后就变得感情很好这样子，所以对，必须讲他。
1: 那是当初比什么比赛去认识他？
0: 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起参加一个桃山音乐班的比赛，陈信任他们公司，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进决赛，然后在决赛现场有稍微聊一下，然后后来就开始越来越熟，这样。
1: 那你以前有没有帮哪些艺人或是歌手创作过一些单曲？
0: 之前我有刚好很幸运的，我的歌有被艾薇的公司选中，所以我有一首自己的创作是有收录在艾薇的专辑里面。
1: 好，那最后请张伟给未来要往创作歌手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创作歌手的话，你就是要把真实的你展现出来。那不管这个你是怎么样的，而且不管你展现出怎么样的你，都会有人喜欢，然后也会有人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你对得起你自己发出来的东西跟作品，然后你喜欢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过了这一关之后，你要怎么去吸引更多的客群，什么就是。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用太去在意，可能别人或是同侪或是其他人的眼光，就是可能是在客观上面，你可能制作音乐品质是需要顾的，你可以去问问看身边的人，觉得哈，你觉得这个混音，你觉得这编曲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最初的本质就是你要自己把握住，然后不用一直为了别人的想法去随波逐流。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创作歌手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艾薇的《独角兽》。

0: 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张维除了在歌唱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表现，也有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经验，想知道你目前有参加过哪些选秀的节目？
2: 今年有播出的大学生跟民视之前的一个选秀节目叫全能歌手。
1: 那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全能歌手还有大学生这两个节目的一些流程经过。
2: 大学生的赛制就是像一对一的 PK 这样子，然后只要有一个人输了就是直接走。然后全能歌手的话，我觉得会稍微跟森林之王比较像一点，他就是原本有可能忘记几个60个人嘛，然后他就会一直筛一直筛，然后一直到最后剩第一名这样子。
1: 其实我这两个选秀节目都有刚好有去关注一下。
2: 嗯，
1: 对，那我们先讲全能歌手好了。好奇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让你顺利进入全能歌手的24强的参赛选手？
2: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他们的制作单位来私讯我，然后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镜。我好像没有去参加海选，但就是有去他们公司试镜这样子。然后试镜完，那个制作人就跟我说，哦，那你来录影吧。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去了这样子。
1: 那你们第一集一开始两两配对都是怎么分配？是用抽的还是自选还是节目组安排？
2: 就是节目组那时候就是直接帮我安排，跟这个我那时候的搭档叫佳瑜。我后来就觉得我跟我很好人，然后好像都叫佳瑜开头，就是因为佳瑜然后佳瑜这样子对然后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我记得第一集他就是跟我说，哦，你今天要去见你的节目拍档。我说啊，然后他有现场，我们就还有一个很慎重的仪式，就是哦，就开门这样子。然后开门之后看到他背影，然后他们就说你觉得他看起来怎么样？我说哦，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文青这样子。然后就拍我们这样相遇，然后很尴尬打招呼的。然后后来就跟佳瑜有一起在节目上面表演这样
1: 啊。也是一开始是都不认识所有的选手。

0: 对，就是一开始，好像没有一个是原本就认识。
1: 啊，那后来就是顺利的第一关晋级。那你们选手会不会有一些培训的课程？
0: 就是每一集上之前都会有，可能会跟老师讨论说，要选什么歌啊，或者是就是稍微听一下。
1: 那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跟其他选手一起上课的那种，还是都是各自的比较多？
0: 比较是各自的。
1: 那老师是自己选，还是节目组有去安排是谁？
0: 没有，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段是，就是我们跟老师上课的时间段这样。
1: 都是在平日还是假日？
0: 不一定就是他们会安排这样子。
1: 那你在每一次上台前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准备仪式或是习惯？
0: 倒是没有，但是如果有要唱一些比较难的歌的话，可能会去厕所或是去旁边稍微，好像也不算发声，我就是会练一下，就是测试一下说，等一下要唱这个音，然后就唱一下这样子。
1: 那其实蛮好奇，你们录这个节目都是在什么时候录的？
0: 通常就是录一次音，可能就是一次录两三集这样，然后就是会从早上6点录到晚上10点11点。
1: 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忘词或者设备故障？
0: 可能就是会有遇过监听的声音不是我很熟悉的频率这样子，然后就要努力习惯，因为录影的时候不是像一般表演这样，就是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喇叭，我们可能会带 IEM，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可能刚好可能这个耳机出来的声音不是我习惯的这样，所以我后来就买了一个自己的监听耳机，就好很多。
1: 这就直接带你买的那个监听耳机上台。
0: 对对对，就之后我都是表演或者什么都是用自己的监听耳机，这样也会比较习惯。
1: 原来，那你在选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或是偏好？
0: 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是比较是感情类的歌声，所以通常我会选的歌就是会是比较抒情的大歌这样子。
1: 那有没有尝试过一些，比如说唱跳啊，或是自弹自唱那种？
0: 是有自弹自唱啊，就像《全能歌手》有一集是，那一集的主题是要才艺秀的样子，所以我好像就是拿了一把二胡，然后就是唱一唱，开始拉二胡，蛮 可爱的。
1: 那你在这个节目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0: 我觉得参加《全能歌手》就是有认识一些还不错的朋友，就像是后来我跟那一集的冠军就是张龙跟佳宇啊，或者是凯西之类的选手都蛮好的。然后前几天我去新一区还遇到张龙这样子，然后他就喂张伟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就觉得参加选秀节目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不错的点是会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就是因为你们是一起在这个节目奋战，所以会有那种像战友的革命情感。
1: 那刚才听了张维分享《全能歌手》这个选秀节目的一些过程，那接下来想来谈谈大学生这个节目，因为这两个选秀节目的赛制差异算是蛮大的，对吧？那蛮好奇你们这些选手在节目录完之后，私底下都会做些什么？
0: 就是蛮好笑的，就是像我们录完之后，可能就是会在摄影棚的休息室啊，然后因为其实录制时间都很长，可能就是一整天。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就可能会一起在休息室吃东西，然后聊天啊，或者是有人会直接在那边睡觉，或者是可能无聊就会一起拍一个 cover 啊，一起唱歌这样子。因为就是大家都需要很长时间等待，就一起消磨时间这样。
1: 因为就看你们常常会拍一些 reels 啊，或是发一些短片这样。好，那因为大学生的选手，大家年龄都比较相近嘛，那这个节目最后顺利落幕之后，还会跟其他的参赛选手约出去玩或是合作吗？
0: 就是跟我刚刚说的，就是全能歌手一样，因为大学生的人也很多，所以可能当然可能不是每一个都很熟，不过就是其实像我前几天也才刚去那个福利安家玩这样子，然后跟他什么雨涵啊、什么黛西之类，就是有一些熟的朋友，当然大家就是变成好朋友，就会继续联络，然后一起玩这样子。
1: 那你都是怎么看待你的观众或是网友对你的评价？
0: 不管是从全能歌手啊，或是大学生等等，只要你参加选秀节目，就是一定会有好的或坏的评价嘛。但我觉得评价这件事情，就跟我刚分享，大家如果想成为创作歌手要有的心态一样，就是如果他是

0: 有一个有建设性或者是可以被吸取的评价，我认为是很值得去参考的，因为这就是你进步的动力，它就是一个观众给你的反馈，那你去听，你就更有可能可以朝更好的方向前进。但如果今天这个反馈是就是单纯只是想要打击你，或是他可能单纯就只是想要发泄自己平常的生活不愉快的话，我觉得身为艺人一个蛮重要的思考就是你是一个来娱乐大家的人，所以我可能就会觉得那好啦，他可能就心情不好，那就让他开心一下吧，他如果骂我会让他比较开心，但是如果骂得太过分的话，可能我也还是会去提醒一下说你这样会有法律疑虑哦，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1: 那你觉得你是容易被受这些评价影响的吗？
0: 我觉得你身为人其实不管怎样一定会在意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可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学会理性一点去看待是蛮重要的，就是虽然一定会被稍微会被影响，可是当你去理性思考这些东西的价值或者这些评语对你的好处坏处，你就可以去消化它。
1: 那你觉得你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还有挑战？
0: 接下来因为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025年底，然后2026年就可能会想要开始更往创作歌手的方向，因为我今年2025是做了比较多可能短影音或者什么的，就是开始在 IG 上面被比较多人认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想要更用作品来让大家认识我，所以2026年会比较积极的在发各种不管是我乐团还是我自己的个人单曲跟就是新的作品这样子。
1: 那你现在有乐团叫什么名？
0: 我的乐团叫渔光岛，就是渔光岛那个三个渔光岛，但是是岛下的岛这样子。
1: 那你在渔光岛这个乐团扮演什么角色？
0: 反正我在渔光岛里面就是渔光岛的主唱这样子，然后不过可能也是平常会比较在创作的人，就是我们创作方式可能是团员会先出一个他们偏好的曲子，然后我再来填词跟曲进去这样子。
1: 那这个乐团总共有几个人？
0: 五个。
1: 那当初是怎么集合在一起？
0: 就是他们是我大学同学，
1: 全部都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是读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系，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都要做一个毕业制作，然后那时候是我的毕业制作，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找谁，我就随便找了我们系的四个男生，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是在练团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我们蛮合得来的，就在一起也很开心，我们就说要不要组乐团，然后就一组就好像今年可能也第二年这样，
1: 那就是只有你一个女生。
0: 对，只有我一个女生，非常神秘的体验。
1: 那这个乐团有出过哪些歌曲？
0: 我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有出一个 EP 叫《人类的爱》，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蛮幸运的有拿到文化部的 EP 补助，所以就是感谢文化部爸爸让我们产出了这个《人类的爱》这一张EP， 然后我们接下来2026年的年初会出一首单曲，已经好了，就是正在等待发布这样子。
1: 也很期待新的作品呈现。对，好，那刚才我们听了张维的分享，让我们对一些选秀节目的整个过程还有乐团的分享都大开眼界。那其实今天张维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听的创作歌曲哦。那我们先请张维来简单的介绍今天要带来的歌曲内容。
0: 今天会带来的是我最近刚发行的歌曲，就是跟我好朋友佳云一起创作的《永不回头的美梦》。那这首歌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超赶，我们12月初的时候在一天内把这首歌写出来，然后就说好，我们12月底要发。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在2025年，应该说我每次在跨年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种有一种梗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会有一个象征可能2025的一个人或者什么，他就会跟你说这一年辛苦了，然后但我没有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然后2026年就会来接你，说来跟我走吧。然后每次看到这一张图我都会特别感动，就是虽然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这一年间我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 不管是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应该说这些事情也不会跟着你继续到2026，它就是会留在这里，然后就是镌刻在你人生印记里面。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学着跟它说再见，不管是好的还不好。

0: 的，然后勇敢的走向2026，就主要是想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赶着要在年底发歌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如果等一下觉得好听的话。
1: 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永不回头的美梦》。

0: 好的，刚才听完这首张维跟王佳云合唱的《永不回头的美梦》，实在是太好听，太陶醉啦！想必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0: 红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一道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张伟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2: 我觉得说到私藏美食，我可能这辈子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然后主要是因为以前我在可能国小国中还住在新竹的家里的时候，我妈她会煮菜，然后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喜欢这道菜，所以后来我去各种地方各种餐厅只要有番茄炒蛋我就一定会点。可是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比我妈做的番茄炒蛋还要更好吃的对，就是但是我就很推荐番茄炒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你妈妈煮的番茄炒蛋？
2: 就从小，就是她平常可能在煮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煮这道菜那样子。
1: 那你自己有尝试一起来煮这个番茄炒蛋吗？
2: 之前可能有稍微试过，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番茄炒蛋是它有很多做法，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一家餐厅做出来的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又像是有没有加番茄酱啊，或者是番茄要放几颗，其实都会还蛮影响它的味道，所以我目前还做不出我妈的那种味道，可能要回家跟她学一下。
1: 那再来想要将番茄炒蛋来跟你创作歌手的身份做点结合，想问你曾经有想过要把番茄炒蛋来融入你的音乐创作吗？
2: 目前倒是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音乐创作好像比较多是在探讨比较深奥的一些人生这样子，所以目前还没有把番茄炒蛋放进去过，但可能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
1: 那如果要为番茄炒蛋来编成一首歌，它会是什么样的旋律？
2: 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思乡情节的歌吧，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乡村一点的，因为我就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最喜欢吃的家里的一道菜，然后我觉得如果今天好，如果要把番茄炒蛋写成这样的一首歌的话，那可能就是可以连接到就是家的味道。就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都可以想到你妈妈做的那一道菜。
1: 好的，那刚才听了张伟分享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那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0: 5 4 3 2 1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我刚刚就想说，哦，很熟悉一首歌，因为我想一下他的歌名。我会唱，等一下，什么？嘿，我可能要唱到那个副歌我才知道。我完了，我忘记这首歌歌名了啦，怎么会这样？我想一下。

0: 等一下
1: 好，
0: 哦，哦，是 closer 对不对？我刚就是想到是 closer 吧？
1: 对，
0: 对，超好笑！我刚刚是突然想到啊，副歌是什么？然后 so baby pull me closer，哦，是 closer。
1: 对，这首歌就是 The Chainsmokers 的 closer。
0: 嗯，
1: 好，请播放音乐。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1: 这首歌算是蛮新的歌、然后你有帮这个歌手做过歌曲
0: 哦、是艾薇的新歌吗？
1: 对，他跟吴飞合作的新歌、没有答案。
0: 我知道他们最近有出一首歌、可是我忘记歌名了。我只知道他的那个艾薇最近有一首歌还蛮红的，应该是是天使偷偷的轻轻的，但应该不是这首，对不对？
1: 对，不是，这是天使界的温柔、对，那刚才这首歌我们就先来公布答案好了。这首歌是艾薇跟吴飞合作的《我受够了》。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
2: 超好笑，为什么是 Google 小姐念？是小半对不对？
0: 对，嗯，对，这首歌是陈粒的小半。
2: 小半，
0: 对，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背着锦旗战斗，背着行囊战斗，放开包袱看破，放开心墙看，放开刀剑缠斗。
2: 我知道 这首歌好像是李杰明的，对不对？
0: 嗯，对。
2: 对，我刚刚想背着锦旗，背着锦旗战斗，我背着战斗。是那个吗？放开了，是沉重的。天哪！你们竟然给我出那个 rap 里面的歌词，还好我对这首歌蛮熟的，是那个 I'm Alive 啦，
0: 对，
2: 超好笑。因为我对这首歌很熟，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刚刚有提到，我跟家人是在桃山的比赛认识，然后我那时候去桃山比赛就是唱这首歌，对，所以我背着锦旗站的 OK 是这种。
0: 这首歌就是李杰明跟陈星月合作的 I'm Alive。嗯，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You got me drunk, you made me cry, and I borne all the blame.
1: 什么啊？你让我醉，你让我哭哦，是吗？
0: 要讲述一些关键。
1: 你再念一次，你再
0: 好，
1: 念一
0: 那我
1: 次。
0: 再念一次。You got me drunk, you made me cry, and I borne all the blame.
1: 我想一下，太难了，这是那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游戏方式，学起来。我想一下，
0: 其实第一句就是歌名，
1: 真的哦。第一句就是歌名，所以是跟哭跟醉有关系，这样
0: 对，
1: 子啊，
0: 跟醉，
1: 跟醉哦，好像有一个想法，但是突然想不太起来，是田馥甄的歌
0: 不
1: 吗？
0: 是，
1: 不是哦，我想不出来，对吧？观众朋友想到吗？
0: 还是要提示这是谁的歌？啊，这
1: 好，
0: 是黄大炜的歌。
1: 我觉得好，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好，我应该想不到，
0: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公布答案哈。这首歌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1: 哦，你把
0: 》。对，
1: 我灌醉啊！他的副歌有哭是
0: 对，我刚才念的是《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1: 不是？
0: 扛下了所有罪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这一句。
1: 天哪，好困难！
0: 那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听注音猜歌词，请念注音：i 的特西的特了呵是乌鸡。
1: 超难 我好像知道哎，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
0: i 的特西的特了呵是乌鸡。
1: 是爱的妥
0: 对，
1: 协，那我好强哦，我超强的，我有
0: 对，
1: 3分了。
0: 对，这首歌的歌名，
1: 妥协，
0: 对，答对了，
1: 耶！
0: 这首歌就是蔡依林的《妥
1: 我没
0: 协
1: 想到我可以在3分环节得到一题。
0: 那刚才念的就是《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
1: 对。
0: 对，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张伟有什么想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好的，就是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度过这55分钟，然后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歌声或是喜欢我这个人的话，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叫做WEIIII 两条底线0519，我叫做张伟，是工厂张，然后一个金在一个韦小宝的韦，就是张伟。然后今天在节目中有播《永不回头的美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0: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张伟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张伟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3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0: 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2: 好耶！
1: 电影开场，
3: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3: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些电影不是靠爆炸场面让你记住，也不是靠反转剧情让你惊呼，它只是很安静地把一个人的日常放在你面前。
0: 甚至你会想，诶，这不就是生活吗？有什么好特别的？
1: 但也正因为太像生活了，才让人越看越刺痛。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今天要带大家一起看看这部作品，在当年上映时可是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它是2019年的韩国剧情片，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
1: 没错，这部当时真的超级红，由金杜英导演执导，而且神仙组合再度合体，就是郑裕美跟孔刘欧巴主演的诶。虽然阵容很华丽，但故事却无比贴近每一个人，甚至是某一些家庭。
0: 对。金智英这个名字呢，在韩国其实就像是在台湾的淑芬啊、雅婷啊，或者是怡君，就是在大概50多岁左右这个 range 的女性名字，
1: 对，
0: 是一个很普通，就是很常见的女性名字。电影透过她平凡的日常，温柔却也极其残酷的拍出了无数女性在家庭、职场与社。

0: 社会框架下的压抑与困境，重点拍的是最平凡的30多岁韩国女生的故事。金智英她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女儿，但她唯独快要不是她自己了。
1: 真的，看完真的会有一种，啊，这不就是我吗？我姐，或者是某个时候的我自己吗？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尤其看到孔刘演的老公，虽然很努力想要贴心，但有些直男式的话语呢，还是会让人好气又好笑。这部片真的把那些生活里细小却很扎人的委屈拍得太传神了。
0: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特别触动我，他说：“有时候我过得很幸福，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今天来一起 playing，想陪着大家一起拆解那些生活里的困住，也找找看有没有解开的钥匙。
1: 无论你是正在经历同样困惑的金智英，还是想更懂身边那个他的孔刘，都请留下来。
0: 先用一首歌带大家一起走进金智英的世界，我们是来一起 playing。

0: 欢迎回来。在我们聊电影之前，先说说这部82年生的金智英。当初还没拍成电影的时候，光是那本同名小说就在全亚洲掀起超大的讨论。
1: 是的，这部作品是韩国作家赵南柱在2016年写的。他厉害的地方在于，这本书在韩国销量突破百万本，甚至被称为现象级的小说。但你知道吗？当时在韩国，这本书也引发了非常两极的争论，甚至有女明星公开说自己看了这本书，结果社群账号竟然被部分激进网友给灌爆。
0: 对，这是真的，我也有了解到，而且就区区一本书，他只是想要分享他看了这本书而已，就被男粉丝骂他是女权主义，而且在韩国说女权主义是他们的贬义词。不过这也代表这本书真的精准戳中了社会的某些痛点。所以，当听说要改编成电影时，大家都会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1: 其实女权主义呢，现在在台湾也很容易被男生拿来攻击女生的一个说辞，就是不论到底为女生发声的言论是不是正确的，下面都一定会有男生评论说：“哎，这就是女权主义什么什么的。”
0: 哇塞！所以不管我们说了什么，他们都会用女权主义来，说我们不应该这样。
1: 对，就是现在好像社会很多都普遍变成这个样子。那这部电影的导演金杜英呢？他本身其实是演员出身，这也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我觉得正因为她是女性，加上演员的细腻心思，她没有用那种很狗血、大哭大闹的方式去拍，反而用了一种很温柔、很日常的镜头去记录金智英的点点滴滴，这就会让。

0: 让人更感同身受了。
1: 嗯，没错，而且演员阵容一字排开，真的让人看到不行。因为女主角是郑裕美，把那种压抑、温柔却又快要碎掉的眼神演得太让人心痛了。然后男主角孔刘，我相信是很多人的国民老公。
0: 没错，看到孔刘的名字，眼睛都亮了。
1: 对啊。
0: 他在里面呢，是演老公大贤，真的演得很写实。他不是那种传统大男人，他其实很爱老婆，很想帮忙，但往往因为站在男性的视角，没办法真正理解太太内心深处的无助。这两位演员呢，其实已经合作过《熔炉》哦，这部恐怖片。
1: 嗯，
0: 和《失速列车》这部很感人的片，
1: 卷土不散。
0: 对，这也是他们第三次合作，那默契呢，自然就是没
1: 没，
0: 话说了。
1: 对，真的是神仙组合啊。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到底从哪里开始的。
0: 故事呢，其实很简单，但也因为简单而可怕。金智英是一位30多岁的平凡韩国女性。她和普通人一样，念了大学，进了职场，然后结婚，生了小孩。为了照顾女儿，她选择辞职，成为全职妈妈。
1: 听起来就是很标准的幸福人生配方，有爱她的老公，有可爱的女儿。
0: 对，在外人的眼里，一切都很完美。但就在某一天，大贤突然发现，智英有时候会突然变了一个人，用她妈妈。或是已经过世的阿嬷的口吻跟大贤说话，就好像他的身体里住进了别人的灵魂一样。
1: 嗯，好像有什么。在他身上附身，
0: 挺可怕的。
1: 对。那我们的金智英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让他变成了别人呢？他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委屈，到底是怎么把他压垮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们就拉好板凳，一起进到金智英的日常，看看那些藏在生活细节里的巨大海啸。
1: 我们把时钟拨回电影的开头，其实真的很普通，就是特别日常的家庭主妇在家里做的事。她在家里洗衣服、吸地、做家事，然后一边还要照顾在大哭的女儿。
0: 那是一个下午。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客厅，智英好不容易把女儿哄睡了，她终于可以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喝一杯热咖啡。导演在这个时候给了智英一个特写，她看着远方的夕阳，眼神不是放松，而是一种巨大的空洞。那个画面明明很美，却让人想哭。
1: 是的，他的眼神里完全没有光，而且最戳中我的是，当他趁着推娃娃车带女儿去公园散步时，坐在长椅上喝一杯特价咖啡的时候，旁边经过的上班族竟然对着他指指点点，叫他“妈虫”，就是妈妈的妈，然后小虫子的那个虫。
0: 嗯，妈虫这个词呢，真的非常的伤人。她在韩国的意思呢，是说拿着老公辛苦赚的钱，整天在外面喝咖啡享清福的妈妈。
1: 啊，怎么可以让别人这么说？哎，你是妈虫这样子，一听到就会很生气呀。谁不想要出去外面，有自己的生活可以打工啊？谁要一个人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0: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在之前已经完成多少的工作？
1: 对，然后终于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可以好好享受。
0: 嗯。
1: 那当时电影里的智英就非常慌张，然后羞愧到马上把咖啡收起来，推着娃娃车逃跑的影子，就看到就会很生气，心里就会想说，到底关他们什么事啊？
0: 对
1: 喝
0: 啊。
1: 个咖啡还要被说，管得有点太多了哦。而且智英明明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体力，却被社会贴上妈虫的标签。
0: 这种不被理解的伤口，其实从智英小时候就开始累积了。电影用了很多闪回的画面，带我们去看看智英的成长过程，

0: 话，真的是会让他二次伤害。
1: 对啊，危险又不是躲避球，要我们自己躲。
0: 对，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会遇到变态的？
1: 对啊，所以呢，这就导致智英从小学到的生存法则就是隐忍跟顺从。她把所有的委屈都吞下去，长大后进了职场，明明表现最好，却因为女生迟早要结婚生小孩而失去了进入核心专案小组的机会。
0: 而这一切的压抑，终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名场面爆发了，那就是中秋节，智英陪老公大贤回婆家过节的那场戏。
1: 那场戏的画面感太强了，智英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在厨房里疯狂洗碗、做家事。这时候，婆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大贤的姐姐，回娘家了。婆婆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客厅聊天、吃水果，然后大笑。而智英呢，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厨房里看着他们的背影。
0: 啊，那一段大贤其实有走过去想要帮忙洗碗的，结果还被婆婆酸说："哎呀，我儿子平时上班这么累，怎么在洗碗呢？"全场气氛瞬间冻结了。
1: 哇，真的，我真的会气死欸。就在那个时候呢，智英就突然放下了手上的菜瓜布，转过身，她的眼神变了，变得非常沉静。然后她看着婆婆，用一种完全不像智英，反而像是智英妈妈的口吻说："亲家母，既然你的女儿回来了，那你是不是也该让我的女儿回家呢？我的女儿也想家啊。"
0: 那一幕，全家人吓到水果差点掉地上，而孔刘演的大贤更是脸色苍白，因为他知道我的太太又发病了。
1: 这种附身其实是智英内心极度痛苦时的心理防卫机制，因为用金智英的身份，她一辈子也说不出反抗的话，她只能借用妈妈、借用外婆的灵魂，把那些被社会、被家庭压榨出来的怨气狠狠地说出来。
0: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要变成别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1: 生活里的这些小碎事，最后堆叠成了压垮智英的巨石。那么，看着妻子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大贤，他又做出了什么努力？而智英的家人知道这件事后，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家庭风暴？
0: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部片里最让人集体泪崩的亲情线，准备好你的卫生纸，我们马上回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刚和莎莎聊到智英在婆家突然变成了妈妈对婆婆说话，那个画面真的很震撼。但更让人揪心的是，大贤其实一直不敢告诉智英她生病了，只能一个人偷偷看着智英发病的录影画面哭。
1: 没错，大贤这个角色其实很值得探讨。他知道智英想回职场，所以他主动提议，不然我来请育婴假，换我留在家里带小孩，你去上班。在2019年那个相对传统的韩国社会里，一个男人愿意请育婴假，真的是跨出很大的一步了。
0: 对耶，孔刘在里面真的是神队友了。但现实往往比想象中还要更残酷。当大贤的妈妈知道儿子要为了媳妇请育婴假，甚至可能影响前途的时候，婆婆整个人大崩溃，一通电话直接打给智英的妈妈，这件事终于彻底瞒不住了。
1: 这部电影最厉害的一场催泪弹，就是接下来妈妈知道智英生病后的反应。智英的妈妈叫美淑，她年轻的时候为了供哥哥们读书，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去工厂做女工，她自己就是一

0: 辈子为了家庭牺牲的前一代金智英。
1: 嗯，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观念都会这样，重男轻女。
0: 就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改过来。
1: 嗯，还是有点没办法平衡这件事。那智英妈妈也许最了解女儿现在的处境了，她听到女儿生病了，心疼到立刻收拾行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冲到智英家。一开门，看到智英好好的在厨房做饭，妈妈那个眼神里全是心碎跟愧疚。
0: 就在妈妈抱着智英哭，不停自责地说："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的时候，智英的眼神突然又变了。这一次，她变成了什么呢？她变成了外婆，也就是美食屋的妈妈。
1: 对，智英看着哭泣的妈妈，伸出手温柔地摸摸她的头，用老人家那种疼惜的语气说："美树啊，不要哭了。你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为了哥哥们在工厂辛苦工作，手指都被机器压伤了吗？你做得很好，你是个好女儿。"
0: 天哪，听到这句真的不行了。对妈妈来说，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对她的牺牲说过一句辛苦了，结果这句安慰竟然是从自己生病的女儿口中说出来的。
1: 我觉得是因为智英现在的状况能深刻感受到她妈妈的委屈，才可以随口一句就戳中妈妈内心的不甘。说完安慰妈妈的话，两个女人抱在一起痛哭。至于外婆的灵魂，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所有受苦女性的缩影，她们在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互相疗愈、互相拥抱。
0: 真的，那是全片情感最饱满、最撕心裂肺的一幕。但也因为这次的爆发，智英终于知道自己生病了。她看着大贤拍下的影片，意识到自己过得有多压抑。
1: 电影的后半段，节奏开始变得温柔。智英不再逃避，她决定去看心理医生，开始一页一页的把自己的故事、自己受过的委屈写下来。那个曾经在阳台上看着夕阳，眼神空洞的智英，开始在电脑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0: 没错，电影的结局其实挺美好的。故事的最后一个镜头，智英在阳台上洗衣服，同样是阳光洒进来，但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有了光，她看着镜头微微地笑了。
1: 虽然社会的偏见、职场的玻璃天花板可能还是存在，但智英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隐忍、只能变成别人才能说话的金智英了。她夺回了自己名字的主权。
0: 看到最后，真的感觉到有被一种温柔的力量给化解了。那么，这部电影除了哭掉我们好几包卫生纸之外，它到底还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下一段，我们来好好聊聊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反思与启发。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才聊完了故事的结局，看着智英那个最后微笑，真的让人松了一口气。那 Nicole，如果现在要你用一句话来说，你觉得82年生的金智英到底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1: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核心的讯息就是，请听见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声音。过去社会总觉得妈妈照顾小孩，媳妇回婆家做事，女性为了家庭放弃梦想，都是本来就该这样的。但电影戳破了这个粉红泡泡，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3: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它并不是一部要挑起性别对立，或者是去指责男性的电影。你看孔刘演的老公大贤，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体贴的旁观者了，但他依然有他的盲点。电影真正想讨论的是那个默默压在每个人头上的社会时钟与刻板标签。
1: 因为她的老公一直都在外面打工，她没办法体会到，我的老婆在家里受的这些痛苦是怎样的，她不知道。
3: 对，但她做比较好的就是她没有在火上加油。
1: 对，
3: 当猪队友这样子，
1: 她还蛮贴心的。而且她还提醒我们，不要去当那个顺手贴标签的人。就像电影里的妈虫这个词，很多人可能只是随口开玩笑，但对一个付出了一整天体力精神快要耗尽的妈妈来说，那句风凉话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3: 我认为电影想传达的另一个温柔讯息是，在成为任何人的妻子、母亲或女儿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智英的生病其实是她身体里那个自我在发出求救讯号。当她开始写作，开始看心理医生，把那些委屈都说出来的时候，她就是在重新找回自己的名字。
1: 真的，很多女生结婚生孩子之后，在外面大家都会叫她某某妈妈或者是某某的太太，好像原本的名字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以前也是会不太喜欢被叫说，你是那个某某某的妹妹。我会觉得，我的名字那么难记吗？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还是怎样？我是我哥的妹妹没错，但是我也有我的名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种身份，我们是有名字的。除了你去跟长辈说话就不要直呼他们名字，但平辈或者是晚辈叫名字会让人更舒适一些。
3: 对，我还有看过一些影片呢，就是凸显出有一些女性在结婚生小孩之后收到的生日礼物
1: 都是小孩的，
3: 明明是她生日，结果送来都是小孩。

0: 就是很能反映像你刚刚说的，他已经没有他自己的名字了，就是被忽略了。
1: 虽然有可能收到小孩的礼物，他觉得还不错，因为刚好我小孩需要用到。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孩的礼物的时候，他就会很伤心，为什么我没有礼物？
0: 对，这生日好像跟没过一样。
1: 对呀、
0: 那赵南柱作家在原作小说的结尾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金智英都能够毫无顾忌地奔跑，能够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最后想给所有观众的礼物。
1: 是，他用金智英这个名字也太贴切了。菜市场名字才能更体现出很多这样的一群女性。我想到电影里金智英在婆家厨房发病的那一幕，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但说到这场风暴的引爆点是中秋节。
0: 身为一个台湾人呢，我真的必须说，韩国的中秋节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1: 那你们的台湾中秋节会是怎样的？
0: 当然，最直观的就是烤肉，这是一定要的。就是说，一家烤肉万家香，全家人围在电烤盘或炭火旁边，一边刷酱一边聊天，然后男生通常都会主动下来帮忙翻肉。就是非常的温馨，我真的很喜欢中秋节。那再来呢，就是吃柚子啊，吃月饼，然后看月亮，放年假。中秋节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一个快乐、放松、团圆的代名词。
1: 我有这种体会。我来到台湾，也才发现，原来你们中秋节是要吃烤肉的。
0: 哦，那你们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因为我以为基本上都是烤肉啊。
1: 没有，好像可能只有台湾人吧。
0: 真的，
1: 因为你看韩国也不是吃烤肉，
0: 哦，对，
1: 然后像我们马来西亚，基本上也是，家人一起团聚啊，然后吃个饭，吃月饼。然后还有玩灯笼
0: 灯笼在台湾是元宵节的时候，
1: 哦，
0: 而且这个烤肉还不太一样，不是那种一般烤肉那种烤肉哦，我们中秋节一定是那种自己买烤盘。烤肉架，然后生火，那种最原始的，就会哇，一整个重新来，然后大家都很忙很忙这样子，特别的有感觉。
1: 超喜欢的，虽然我在台湾中秋节的时候有尝试过去烤肉店吃烤肉，哦，实在是太多人了。
0: 对，不过前年你有跟我们一起烤肉 啊，
1: 有一起
0: 那是
1: 去
0: 第一
1: 朋友的
0: 次
1: 家，
0: 体验吗？
1: 在台湾到朋友的家烤肉是第一次，但是平时之前在马来西亚也有尝试过自己用烤炉烤。
0: 只能说台湾的中秋节非常有生活感，而且呢，气氛很 chill 哦，
1: 真
0: 然
1: 的，
0: 后天气又不会那种不好，又是凉凉
1: 凉
0: 的，
1: 凉
0: 很
1: 的，
0: 舒服。
1: 因为10月份，
0: 对，但是在韩国，中秋节对大部分的媳妇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节日，是媳妇的受难日。
1: 真的，我看电影的时候超震撼的。智英一到婆家，那个厨房就变成了她的战场。还要疯狂煎那个韩式煎饼啊，准备各种祭祀用的海鲜、肉类、年糕，而且那个分量多到像是要办100人流水席一样。
0: 因为在韩国传统文化里，中秋节是非常隆重的祭祖大节。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名节综合症”，那“名”就是名词的“名”，“节”是节日的“节”，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媳妇们在过节前后，因为巨大的身体劳动和精神压力，导致集体焦虑、头痛，甚至胃痛的现象。
1: 你这样说也是挺夸张的，他们这个节日，而且最不公平的是，电影里大贤的爸爸还有其他男丁，基本上就是坐在客厅看电视、聊天，还有等着吃。那大贤好不容易要走进厨房帮忙洗个碗而已，婆婆还立刻在旁边酸言酸语。
0: 对， 婆婆会这样

0: 子，就是因为他自己以前也经历过，他自己不想要现在的媳妇有好的生活。
1: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
0: 哎，这也就反映了韩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在他们的观念里，祭祀是男方家族的大事，但所有琐碎辛苦的劳动却被预设是由嫁进来的女性来承担。哎，这么一说，我突然有一个很有感的，就是我们的清明节，很多都是男性去扫墓，女性在家里准备要祭拜的午餐食物。
1: 哦，
0: 我们家是这样子，然后好像也蛮多需要去祭拜的家庭也都是这样子分工的。
1: 虽然不知道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但是就感觉跟你刚刚说的台湾儒家传统有一点点关系。
0: 对，就很奇妙。那更有趣的是呢，当婆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大贤的姐姐回娘家的时候，婆婆立刻变了一张脸。
1: 那一幕真的是白眼翻到后脑勺。婆婆一看到女儿回来，马上拉着女儿的手嘘寒问暖，叫她赶快去休息吃水果，然后转过头继续叫知莹在厨房里忙进忙出。这种别人的女儿不是女儿，自己的女儿才是宝的双重标准，真的会让人在厨房里很内伤。哎，
0: 真的，我好像很常看小红书那种短剧都会滑到这种剧情，然后看得我很生气，所以智英才会在那一刻彻底崩溃，借用自己妈妈的灵魂反击。你想想看，如果台湾的中秋节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在庭院烤肉喝啤酒，那韩国的中秋节就是把媳妇一个人关在热烘烘的厨房里，看着男方家人在客厅欢笑。这两者的文化差异真的巨大到让人心疼韩国的女性。
1: 真的，还好我们在台湾。
0: 没错。
1: 不过中秋节在这个风暴其实只是把智英长期累积的委屈给引爆了。智英真正的压力来源其实是她回家之后那个看似平静实则让人窒息的全职妈妈生活。
0: 没错，从中秋节媳妇的无奈，我们下一 part 就要把镜头拉回到了都市里。到底一个高学历的女性为了家庭成为全职主妇需要付出多少无形的代价，而她们在职场上又面临了什么样的性别天花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曾在家庭与职场之间迷惘过，下一 part 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名字背后的隐形天花板。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红豆。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刚聊完韩国中秋节媳妇的辛酸，现在我们要拉回金智英的日常。我真的必须替全天下的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打抱不平。智英推着娃娃车在公园喝一杯台币不到30元的特价咖啡，居然被路过的男上班族酸说是妈虫，这个真的太气的，不得不再说一次。哎，
1: 真的，我完全懂你的那个气氛。很多人对家庭主妇或者是全职妈妈有一种巨大的误解，觉得他们不用打卡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整天在家带孩子啊，做家事好像很清闲，甚至是用老公赚的钱在享清福。
0: 是，实则看似在享清福，但那根本就是24小时不打烊还没有薪水的超血汗超伤。他们每天要洗衣服、洗地、煮三餐、洗碗，还要应付随时会大哭大闹的小孩。而且最可怕的是，职场上班好歹还有个下班时间或是周休二日之类的，全职妈妈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下班这两个字。哎，
1: 真的，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难怪说女人会顾虑很多事情而男生却不会。因为像很多妈妈一定会想很多，会担心各种事情。就比如说我之前同事有跟我聊

0: 到她是太太，
1: 嗯，
0: 她会担心说，丈夫晚上要吃什么的，然后
1: 嗯，
0: 她又是妈妈，她会担心女儿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对，
0: 就是她有很多的身份，她又是儿媳妇，
1: 嗯。
0: 她需要关心说，她要照顾到婆婆的心情等等等等，其实他们看似好像很细腻的心思，都是因为他们顾虑的太多了。
1: 还有一方面是，老公一般都只是把钱拿回家里，但是呢，那些柴米油盐呐，需要买的生活用品啊，都是妈妈在精打细算的。
0: 对。
1: 因为真的不是说什么要买就能随意的买，有时候那个钱有限，需要算得非常清楚，要做很多功课，再加上现在物
0: 物
1: 资又，
0: 价，
1: 对，又一直上涨。真的会让人觉得哦，如果是我，我才不要干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结婚的原因。
0: 真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在超商或者是菜市场买菜，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物价原来那么高。
1: 对。
0: 那你就一直会说，你怎么买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1: 我不是给你很多钱了吗？你到底都花在哪里啊？
0: 对啊，实则都快花完了，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家庭主妇所做的这一切劳动，在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上被称为无酬劳动，就是你没有薪资的。虽然它创造了巨大家庭的价值，但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它是不会反映在薪资单上的。那这也导致很多高学历的女性在选择走入家庭后，逐渐失去了经济自主权，连花一分钱都要看人脸色，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
1: 对，智英明明也是大学毕业、能力很强的职场女性。哎，电影里有一幕，智英看着以前公司的女主管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她眼神里全都是羡慕。她其实很想回职场上班，但当她试图找工作的时候，现实却狠狠地赏了她一巴掌。
0: 这其实也反映出一个很真实的议题，就是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电影里，智英还在上班的时候，明明企划写得很好，但主管在挑选核心专案小组成员时，却优先选择了男同事，理由是男生迟早要养家，女生反正要结婚生小孩，是会辞职的。
1: 哎，这真的是大型双标现场哎！因为会预设女性会结婚生小孩，所以不给她们晋升的机会。但像我就不会啊，这个就不能先入为主的观念。
0: 对，
1: 那等到女性真的因为家庭和托育问题不得不辞职时，社会又酸她们是妈虫，到底想怎样？我就问，这根本就是把女性逼进死胡同，怎么做都不对嘛！
0: 就是说嘛，其实这不只是电影情节，如果我们来看现实中的数据，根据统计，韩国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中，男女薪资差异常年位居第一名，女性的平均薪资比男性少了将近三成。而我们台湾虽然情况比较好一些，但男女薪资差异也是存在的。
1: 对，那肯定的。哎，3成呢，等于说男生赚100块钱，女生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做更好，却只能拿70块，这真的太不公平了。而且不只是薪资，很多女生在面试的时候还会被问：“哎，有没有男朋友？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小孩呢？”这种隐私问题，在男生面试时就不会发生呢、啊。
0: 的确，职场上的这些不公啊，加上生小孩后托育体制的不友善，最后逼得很多人像金智英那样的女性辞掉现在的工作。当他们把自己的履历一页一页撕掉，退回到厨房和客厅时，丢掉的往往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还有自己的名字和自我价值。在成为某某妈妈之前，他们也曾是职场上闪闪发亮的专业人才呀。
1: 不过，当我们在心疼智英这一代女性的遭遇时， 如果把

0: 时间再往回推，看看志英妈妈那一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对女性的压榨和不公，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巨大的共犯结构。
1: 没错，这就牵扯到他们的历史和政治体制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聊聊韩国过去的节育政治，以及重男轻女观念下那些令人心碎的秘密。

0: 欢迎回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最让我心疼的是智英的成长背景，还有她妈妈那一代人的遭遇。
1: 我也是，智英这代女性所承受的痛，其实就是从上一代甚至整个国家的历史体制传下来的。电影里有一幕，智英的妈妈美淑看着生病的女儿抱着她痛哭。美淑年轻的时候明明成绩最好，却得放弃学业去工厂做女工，赚钱供哥哥们读大学。
0: 对，那一幕真的是太让人心酸了。她妈妈那个年代，仿佛女生的出生就是为了成就家里的男性。但你知道吗？我后来去查了背景资料，发现这不只是观念问题，背后居然还有国家政策的推波阻拦。
1: 是的，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回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金智英出生的那个时期，韩国政府当时为了控制人口，大力推行了节育政策。当年的宣传口号甚至写着，不论男女生两个好，或者是盲目跟风多生娃，忠诚乞丐没法打。
0: 哇，这口号也太直白了。可是在那个根深蒂固极度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里，政府限制只能生一到两个，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只要是生了女生，有可能就会弃婴。因为我看很多印度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为了要生男孩子，然后一生到是女孩子，就把他们丢进海里。
1: 确实，当只能生两个的政策碰上了一定要有男丁传宗接代的宗族观念，两者剧烈碰撞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悲剧。当时很多家庭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第二胎压力就会大到无法想象。为了确保生儿子，很多人会透过医疗手段去鉴定胎儿性别，如果提早发现是女孩的话，他们就会选择堕胎。
0: 嗯，没错，在1980到1990年代，这在韩国甚至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默契。大家仿佛觉得为了生儿子而堕掉女儿是一种不得不的甚至是合理的选择。这也导致了当时韩国的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最夸张的时期，第三胎的男女出生比例甚至达到了200比100，就等于有一半的女性胚胎在还没出生前就被迫消失了。
1: 这数据听起来太惊悚了，这等于是一整个世代的女孩在出生前就直接被社会淘汰掉了。难怪智英的妈妈当时生下第三胎发现又是女儿的时候，竟然要一边哭一边跟婆婆说对不起。
0: 根本就不是他的错啊。
1: 对啊，都这么痛了还要说对不起。会影响到小孩性别的是男性的基因。男性的染色体来决定到底是男是女的。我觉得很多人好像生物观念都不是很好，都怪错人。
0: 对，都会说是女生的错，为什么生不了儿子。
1: 对啊，但他其实只是帮忙生下来而已。
0: 那美术呢，当时甚至差点被迫把第三个女儿送走，直到她后来终于生出了一个弟弟，她在那个家的腰杆才终于能挺直。所以你看，智英从小到大看着弟弟拥有

0: 所有的特权、好吃的、好用的都是弟弟的。这不是单纯家里偏心，而是他从小就活在一个你能活下来、能出生都是你运气好的一个巨大历史阴影里。
1: 那讲到重男轻女啊，我们家就是很明显，不是我，应该是我妈妈，因为呢，她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阿嬷呢，就是非常严重的重男轻女，她对我妈很不好，甚至会一直诬陷她很多事情，然后到处说没有照顾她，不买保健食品给她什么的，但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我妈做的，我舅舅反而比较少去。做，但是我阿嬷就是非常的宠我舅舅，所以到我这边的话，我阿嬷其实也对我不太好，因为也因为我是女生，对，所以她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屁用了。
0: 哇塞，看起来啊，老一辈的观念好像还是那样，太传统了。
1: 对，那你看电影里的智英的隐忍，其实是整个时代的女性用血泪教给她的生存法则。他们觉得不争、不抢、不说话才是最安全的。
0: 没错。但也因为这样长期被要求隐形和顺从的集体社会气氛，当现代科技开始发展时，女性的身体和隐私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更猖獗、更具侵略性的犯罪目标。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现代女性最真实、最恐惧的噩梦。那就是电影后半段出现了办公室厕所被装针孔偷拍的事件，这在现实的韩国社会到底引发了多大的风暴？而法律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电影里有拍到志颖以前公司的女同事们突然集体在大楼女厕所外面排队，不敢进去上厕所的那一幕。那不是电影夸大哦，是现实中最真实的噩梦。电影里公司的男保安在女厕所开关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更恶心的是，大楼里的其他男同事发现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把那些偷拍的照片当成好康，在私密群组里疯狂传阅，评头论足。
1: 对，那一幕，那些男同事被抓包时，居然还一脸无所谓的说：“这又没什么，大家都成年人了，看看又不会少一块肉。
0: 妈呀！
1: ”真的不能接受哎！那你给我们看啊，这不是看一看的问题，这是彻彻底底的犯罪，是把女性当成商品和玩物在羞辱。
0: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在西门的厕所被偷拍，就是那个厕所下面是有洞的嘛，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在隔壁把那个手机
1: 慢
0: 从
1: 慢，
0: 下面这样子拍，他是后来可能要穿裤子的时候才发现，哇，那个时候他超紧张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去找那边的警察，然后调监视器等等等等，后来又报案。反正他在那一个时期有重大的阴影，甚至每次去到外面都不敢上厕所，导致到他有那个尿道炎。所以他其实不只是心理上受到伤害，他身体也受到伤害。
1: 对啊，那这件事最后有结论吗？
0: 我没有去跟他 follow up，但是他就有说，如果是那个男生赔偿的话，会赔偿他一笔很大的金额。
1: 在这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现在很多厕所呢，里面都会有一个洞一个洞，就是墙上会有一个洞一个洞。那我自己是没有太过关心，因为我都会觉得哦，可能是之前可能要安装架子啊，或是要装那个卫生纸卷筒那个拔下来的钉子所戳的洞，

0: 但是我看我朋友都是会习惯拿卫生纸去塞那个孔，对，我觉得这是还不错，就是好像身为女性呢，她们都会注意到这点，那有空的洞，她们就会默默的拿卫生纸去塞住，这也是大家之后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再多注意的。
1: 那在韩国呢，这种非法偷拍犯罪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 "moka"。那在韩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毒瘤，从公共厕所、捷运扶梯，甚至是旅馆房间，还有学校的更衣室，都曾被揭发过密密麻麻的针孔。甚至在现实中，2018年曾有超过30,000名韩国女性走上首尔街头，举着标语痛哭怒喊："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0: 那时真的闹很大，但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犯罪可以猖獗成这样？难道法律都不管吗？店里那个装针孔的保安被抓到之后，大贤也只是无奈地说："可能就吃罚款、离职而已。"这根本就是在纵容犯罪嘛！
1: 你说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确实是他们的法律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法律对这些偷拍犯罪的处分，大多倾向于缓刑或者是罚款了事，真正坐牢的比例非常低。法官往往会因为被告是初犯或者是有悔意，前途光明，就予以轻判了。
0: 唉，男人的前途是前途，那被偷拍，一辈子活在恐惧里，甚至因此辞职，甚至自杀的女性，她们的人生就不是人生吗？
1: 对啊，这种巨大的法律不公，直到后来爆发了那个震惊全球的 N 号房事件，以及无数女性不断的集体抗争，韩国政府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修改法律，提高了对数位性犯罪的刑责，也开始对传阅下载的人进行连带惩罚。但对许多女性来说，那种一走进公共厕所就要先检查四周有没有反光小孔的集体创伤，已经很难被轻易抹去了。

0: 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真的要进到尾声了。Nicole， 聊完这整部82年生的金智英，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
1: 说真的，说到来都是因为刻板印象啊、历史、法律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从一开始聊到台韩中秋节的崩溃反差，然后家庭主妇的无酬劳动，再是过去历史留下来的重男轻女，到最后聊到现代女性对偷拍的恐惧，这些真的会让韩国女性处在一个没有自我的环境。
0: 真的，她虽然拍的是一个1982年生活在韩国首尔的金智英，但她却拍出了我们身边无数台湾女性的缩影。她可能是此时此刻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或是可能是在职场上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同等回报的姐姐。
1: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部片最棒的提醒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标签，有多少完美，我们都要像电影最后的智英一样，勇敢地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
0: 没错，在成为体贴的妻子、孝顺的女儿，或是完美的母亲之前，请千万不要忘记先好好拥抱那个最真实、最独一无二的自己。你的名字值得被大声地、骄傲地叫出来。
1: 我觉得今天聊的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唯有我们开始讨论、开始看见这些藏在暗处的毒瘤，才有机会被一一点破。
0: 对啊，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理解。当我们能理解身边的金智英，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撑与尊重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温柔。

0: 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
1: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阅读电影，找寻生活。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们下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是姑姑思维。
2: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徐小圆，你在干嘛、
1: 啊？嗯，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圆，
0: 我是 Apple。
1: 大家接近期末，过得还好吗？
0: 我好像过得蛮好的。
1: 你说，因为上礼拜王一博好像有提到，他这次的期末好像比较，
0: 我觉得没有很难啦。对我来说，
1: 嗯，
0: 就是除了一些老师很讨厌之外，
1: 啊，讲到这个，我跟外婆就是
0: 同一个老师，
1: 同一个老师，
0: 但我们不同课，
1: 对，不同课。然后，但是就是那个老师蛮特别的，就是他原本是原定最后一周才要考，就是算期末报告。然后，就他在上一周的时候突然说：“欸，他课上完了。”然后问说：“还是大家要
0: 提前
1: 一周？”超赶，都还没有人开始做，然后就导致我现在整个卡到不行。因为原本我的期末还蛮平均的，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原本因为是两周嘛，然后一半一半，
0: 嗯，
1: 然后就我现在变成有三分之二都在第一周，很想死。
0: 我觉得那个老师很不好的，对，好，反正他就是水了一整学期的，讲白话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规定要大家都要去比一个公关比赛，然后他那个公关比赛从第一堂课水到了现在最后一堂课，所以我们的期中报告是报告那个公关比赛的前半部分，然后期末报告是把那个公关比赛的完整报告再报告一次
1: 啊。
0: 然后而且他很讨厌的是，他还因为那个比赛规定的是要交直事，但是他规定说报告一定要用横式的，所以等于要做两个排版。
1: 哈，所以等于你要做两份一样的报告，
0: 对，两份一样的报告，
1: 一样的内容，
0: 一样内容，然后排版还要不一样，就是排版对我们系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烦的事情，
1: 就是一份一样的报告排两个不一样的排版，
0: 对，两个
1: 不一样的版，蛮令人不理解，
0: 到底为何不能用直视去报告？
1: 哈，好诡异哦。
0: 对啊，我就不懂，
1: 因为我们的是可以用直视去报告了。
0: 对啊，我就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的评鉴会给他零分，我讲认真。
1: 这么
0: 对我
1: 这么激烈，
0: 我真的很讨厌他。
1: 王一鹏的怒气，我有感受到。
0: 徐小圆现在在抢防弹的票，现主持他现在

0: 在付款的阶段，就刚刚听他讲是全勤了，是不是？
1: 对。
0: 哦，对，好，他现在完全都完全没有办法对麦克风，还付钱。但是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有抢到的，
2: 哦、全勤了。
0: 因为我看我学，就是我看限动，好像很多人都有抢到，是特别好抢吗？台湾场
2: 没有，我刚刚也转了超多次，我是重转了很多次，而且我不是抢摇滚区
0: 哦，你是抢上面一点。好，
2: 对，我只有一天是摇滚区。
0: 但是有
2: 其他都
0: 有摇滚区就不错了，
2: 因为其他已经卖完了
0: 啊。就是如果大家抢到票的恭喜了，那徐小然在付款的时候再来跟大家闲聊一下。我发现我个人觉得这一学期过得蛮快的，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在找实习的关系，所以面试写履历，然后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这一学期过得非常快。然后在这一集录完之后啊，对，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放假一个礼拜了，所以我个人的体感上是觉得，怎么就大三就是这样子要结束了？
2: 然后我觉得大三过超快，其实我觉得
0: 我也觉得过很快，
2: 我其实觉得大三上的时候很忙，
0: 大三上对有一点，但我有点忘记在忙什么。但是我觉得整个大三真的过得很快，然后你也是慢慢看到就是和跟我们这一届很好的学长姐，他们居然已经毕业了，就是离开这个校园了。然后没想到我们再过三个月我们就要变成大四生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2: 事情。别说，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6月10号我们要领那个领巾。
0: 哦，是6月10号
2: 学士服。
0: 哦，不好意思，我根本就没有在状况内。哎，好啦，就是我们这一集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乐团的故事。然后在跟大家分享乐团故事之前，先直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团。第一个团就是要介绍的是，如果从以前就有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应该知道，王一鹏我个人是很喜欢糯米团这个乐团的。
2: 之前有提到说他们主唱是那个
0: 马念先，对。然后马念先他6月6号这礼拜六要开他的个人专场了，然后他的台北场的专场嘉宾是陈贤进。
2: 哦，欸，我很喜欢陈贤进。
0: 对，我觉得
2: 就是感觉最近这一段时间陈贤进突然蛮多，
0: 应该是大港的关系啦。
2: 对，就突然很多人开始有听到他的作品，
0: 对，
2: 就还不错。
0: 然后我个人是还没有买票，因为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然后结果我那天已经排班了，所以我现在在问我同事可不可以帮我上班。他帮我上班的话我就去听，没有的话就没关系。马念先，我相信还会再开一场的，因为我刚刚看 Legacy 好像会再开一场，所以我觉得
2: 你说加开吗？欸，我发现一件事情，嗯，就是最近好多团都是很喜欢加开，就是先公布一场之后
0: 先看一下热度吧，因为到时候开了这么多场结果没有卖完也是亏本，
2: 好像是这样，欸，
0: 感觉就是看一下热度，看一下大家对他们的喜爱程度，就不管是韩团还是乐团都差不多是这样。哦，然后卢广仲他演完高雄场了，我真的完全没有看任何一个片段，因为我很生气。因为我很不爽。
2: 为什么啊？
0: 因为
2: 我
0: 没有抢到，
2: 是我哦，我也没抢到，我也没有，
0: 所以我很生气。而且我是连续抢，我还有先去登录什么
2: 小
0: 队
2: 员，
0: 对，然后结果我一张票都没有转出来，所以我非常生气，所以我没有要看卢广仲演唱会的任何一个片段。好啦，讲的有点多，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巴黎草莓》，但是这首歌其实在很前面的时候好像就有分享过一次了，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是糯米团他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所以还是把它再度放给大家听。然后糯米团它是成立于1994年的台湾摇滚 funk 放乐队，
0: 那么顺，团队。
1: 放乐队。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成员有吉他手兼主唱马念先、贝斯手余光耀、吉他手沈其翰，还有鼓手。但是鼓手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退团了。然后为什么他们四个会在一起玩呢？因为马念先跟鼓手洪世仪他们两个是淡江大学大传系的，所以他们两个就认识了。然后贝斯手余光耀跟吉他手沈其翰，他们两个是。

0: 其实在2004年在野台开唱之后就停止活动了。野台开唱，我们之前好像是五月天那一集有讲到过这个音乐季，所以大家忘记的话，可以好像是五月天吧，还是哪一集？反正
1: 五
0: 就是
1: 月天吗？
0: 比较前面的集数，就野台开唱这个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大家忘记的话，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他们在野台开唱04年之后就停止了活动，团员就开始退居幕后，从事一些音乐创作的工作。他们除了为电影制作配乐之外，糯米团也有参与过一些电影、电视节目或者是 MV。然后主唱马念先的话，他曾经在《海角七号》中饰演马拉桑的一角，就是因为这个角色让大家更加看到了马念先。然后1994年，他们就是因为志同道合而组成了这个乐团。然后他们是在比一场比赛的时候，主办单位就要求初赛者一定要有一个团名。然后他们四个当下就开始想啊想啊，就想说，既然提到了团，那干脆将他们的团名叫做糯米团，就向着就，
1: 他们干嘛不叫团？
0: 我也不知道。
1: 如果我觉得团蛮有趣，
0: 啊 反正他们就是象征四个人的音乐，就像糯米团一样随手可得。我觉得这个解释我是没有觉得很 OK 啦，但是他们觉得行就行。然后在1995年就参加了唱片公司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在那场比赛中，他们就夺下了词曲创作金奖。在1997年4月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那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同名专辑。在这张专辑中，他们除了四位成员天生的音乐灵感之外，也对于社会的变化还有生活的体验都反映在了这张专辑的创作上面。在1998年，参与了一个电影叫做《爱情来了》，担任里面的电影原声带创作，也凭借着这一个原声带创作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声带最佳歌曲奖，但是他们没有得奖，就是入围。然后在2000年11月的时候，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青春鸟王》，《青春鸟王》就是巴黎的草莓那张专辑，就收录在那张专辑里面的。然后在2001年1月的时候，荣获了《中国时报》的年度十大最佳专辑。3月的时候，荣获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娱乐十大华语专辑。在2001年5月，就是荣获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到了2001年8月，他们有跟张震岳一起去参与了香港海滩的BB Party 担任里面的演出嘉宾，再到了年底的时候，鼓手就退团了。然后其实糯米团他们曾经前进到香港，他们有在2002年的时候在香港开了一个演唱会，然后后来就休团了嘛。但是到了2012年，他们在 Lexi Taipei 举办了一系列的台湾摇滚纪事中，他们那个活动就是有请来了许多台湾早期的乐团进行一个复活演出的感觉。然后糯米团他们在2012年5月11日举办《糯米团我的鸟王回来一样很青春》这个专场，然后门票在一开卖的瞬间就直接秒杀，因为扣掉他们还有扣掉售票系统宕机的时间哦，
1: 哈，什么意
0: 因为
1: 思？
0: 糯米团太多人喜欢，所以就是宕机了嘛。然后反正
1: 宕
0: 他们
1: 机哦，所以他们那时候，
0: 宕机。
1: 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就是人气超级高吗？
0: 2012年
1: 的
0: 的
1: 时候
0: 时候，
1: 巅峰期呢？
0: 你们不是巅峰期，就他们2004年休团嘛，就是休团了十几年之后又再
1: 哦，
0: 度
1: 所以
0: 回来，
1: 大
0: 对，
1: 家
0: 大
1: 会
0: 家
1: 很
0: 又
1: 想要去看。
0: 对就疯抢，然后就是让等待了很多的歌迷就是很开心，就可以他们再回来。然后简单生活节是在2012年的12月2日，糯米团就说要参加演出，以它的形式比较像是半场马念先、半场糯米团的方式来演出，然后1997年，他们推出了同名的专辑《糯米团》。然后在休团20多年之后，他们又推出了迷你专辑《别急着说爱我到天长地久》。然后再度复出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接受杂志的专访。他们那时候一开始会想要组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呛红辣椒乐团还有吉米汉醉克斯的一些启发，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组团试试看，反正有校园活动就去表演，就是好玩。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庞大的摇滚梦想。然后在1990年代那时候，在玩团的少年，他们主要是通过像是西洋流行音乐的《余光音乐杂志》还有。

0: 的流行排行榜吸收一些音乐的养分，后来他们也随就是 MTV 他们频道也出来了嘛，所以它也是成为了他们音乐道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养分。然后压马路逛唱片好像是当时最潮的一个消遣，西门町的陶尔公馆的宇宙城，还有天南地北什么都知道的店员，对当时的音乐少年来说就是一个神。他们也有曾经去应征陶尔的暑期攻读生，结果连被打枪，因为他们都问了一堆超级难的独立音乐的题目。然后他们那时候在他们糯米团的练团氛围很轻松，他们可能活动前三个小时就只练，他们活动前就只练了三个小时的超级散漫乐团，就他们练团是很 free
1: 他们是
0: 的，
1: 都是 P 人，是不是？
0: 可能是啊、
1: 超 P。
0: 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大学就快毕业了，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就决定来开始尝试创作，所以他们就用第一首台语歌《苍蝇女郎》获得了宝丽金唱片的 Top Young 音乐新人奖创作组冠军。那时候的制作人周志平就签下了他们，发片的机会就这样从天而降，所以糯米团就正式出道了。80年代的台湾乐团主要是以翻唱国外歌曲为主，90年代本土乐团就开始越来越敢唱自己的歌，像是他们的就是以前的乐团前辈，像是浊水溪公社，还有500 China Blue 等乐团人口逐渐成长，随着 Pop 越开越多，也有像是春娜等音乐季舞台开始出现。然后每个乐团其实都有很多自己的风格，像是以前的乐团名字都蛮酷的，像这一篇杂志里面就有举例说到，里面以前的乐团有叫做“骨肉皮肺五金瓢虫夹子”，这他们是乐团名称，“
1: 再念一次。
0: 骨肉皮”就是骨头肉皮，骨肉皮，
1: 啊，骨肉
0: 骨
1: 皮，
0: 肉皮，肺五金，废掉的五金，
1: 啊，我听的肺就是那个我们的肺，
0: 肺五金瓢虫夹子，就是以前的乐团名
1: 瓢
0: 称都是。
1: 虫夹子，
0: 瓢虫是一个，甲子是一个乐团。
1: 好
0: 对，就是
1: 厉害，
0: 以前的乐团，我觉得名字都
1: 蛮
0: 蛮
1: 特别
0: 酷
1: 的，
0: 的，而
1: 感
0: 且，
1: 觉这很像随手想到。
0: 对，而且很像是那一个年代会出现的摇滚叛逆的感觉。大家好，我们叫废五金，
1: 大家好，我们叫瓢虫。
0: 感觉就很有自己的
1: 哎、欸，
0: 态
1: 我
0: 度。
1: 们不是在笑人家，我们只是觉得很有趣，
0: 对，因为跟现在
1: 就
0: 相
1: 很
0: 比嘛，
1: 帅。
0: 对。然后糯米团也搭上了这一波的顺风车。他们其实，在那一个年代见证了乐团百花齐放的时代。他们当时的专辑《糯米团》就是采取了最高的规格去录音，因为制作人就放手让他们玩自己的音乐。那时候马念先就说，他觉得他们是幸运的，就是一个还算蛮酷的人生起点吧。那张专辑对他们刚玩音乐的少年来说，自主性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在几个，就他们都退伍之后，在2000年就发行了《青春鸟王》嘛。然后他们曾经有一度前进香江发 EP，还有拿下《少林足球》中文预告曲。《少林足球》大家知道吗？
1: 少林足
0: 就
1: 球就
0: 是
1: 是
0: 那
1: 那
0: 时候
1: 个
0: 好像是香港很红的那个电
1: 电影
0: 影，
1: 吗？对
0: 对，是
1: 吧？
0: 电影，是电影。
1: 因为我印象以前好像会在那什么未来
0: 对
1: 电视电影台什
0: 对，就
1: 么的。
0: 很老的那种台会看到。然后看似团运开始昌盛了，但是随着舞台逐渐消失，然后鼓手离开，他们就是进入了10多年的休团期。但是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蛮坦然的，就是说这是人生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然后陈绮汉就也有说，他们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觉得毕业就这样一起弄一弄，差不多就30出头了嘛，那很自然大家就要开始去找其他的领域去发展。马念先则是认为这一切都是造化，因为那时候还遇到了 SARS，所以就有接下来很多年就是什么音乐节都不能演出啊，也不能办专场，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命运的感觉。然后聊到糯米团的音乐，贝斯手就有说他们的酷都有一点 GY，然后吉他手就补充就说就是喜欢东弄一下西弄一下，但是马念先生
1: 东
0: 总
1: 弄一下，西弄一下，是
0: 就
1: 怎
0: 是很
1: 好
0: P 呀、
1: 要？
0: 就很 P 呀、
1: 他们的用法怎么都这么神奇 呀、啊？
0: 就很 P。然后马念先他就总结说，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慢的那一种，就是他们的抒发方式比较喜欢拐个弯说话，因为就是音乐就很像，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也蛮像他们的团名的，因为糯米团嘛，你怎么砸好像都是软软的，就还是那
1: 还
0: 个
1: 是那个
0: 形
1: 样
0: 状，
1: 子。
0: 就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这个团，他们的音乐虽然不太愤怒，也没有用不完的勇气跟梦想，甚至

0: 是有点鲁莽，有点闹，但是他们很适合把各种元素混在一起做成撒尿牛丸。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撒尿牛丸，
1: 撒尿牛，大家知道撒尿牛
0: 就
1: 丸
0: 是
1: 是什
0: 那
1: 么
0: 个
1: 吗？
0: 丸子啊。
1: 就是以前它是一个中药材吧，我记得。
0: 哦，是吗？
1: 我记得它是一个中药材，只是它的名字好像比较特，就是比较怎么讲，
0: 比较，
1: 特别。
0: 对，名称比较不好听的。好啊，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了糯米团，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这个很好听哎，
2: 你快点去听啦。大家刚刚听到那首歌是糯米团在休团10多年之后再度推出的一个新的 EP。

0: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蛮酷的，那首歌的名字叫做《长白瓦上》。然后马念先他说，他一开始以为这首歌会大爆，因为他是用当时90年代流行的潮流去写的这一首歌。因为马念先他原先对于这首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期望，他就自己很喜欢这个梗，就完全就是照当时的 SOP 做下来的。结果他就发现，怎么大家好像都没有中这首歌？就是这几个大叔就有一种看不懂新时代的惆怅感，但是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玩团胡闹，然后一起为音乐认真，怎么说都是一个很浪漫摇滚的故事。那《长白袜上》这一首歌，在采访中就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念一下歌词，然后许湘云你也听一下，你可不可以听懂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歌词就是：“长白袜上有三条杠，总在路上一阵风，就像天上的彩虹。长白袜上有三条杠，篮球场走到冰宫，你的风采把我迷惑。”你有 get 到那个长白袜上三条杠是什么意思吗？
1: 等一下，我再想一次。
0: 长白袜上三条杠，走在路上一阵风。
1: 等一下哦，等一下，这很像什么那个？猜谜游戏，猜灯
0: 没
1: 谜，
0: 有，他没有那么复杂，他其实蛮直白，就长白袜上三条杠。
1: 该不会什么牌子的袜子？
0: 可以这么说。然后马念先生给出的说法是说，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大家都喜欢打篮球，然后1980初期的时候，篮球袜都是非常长，就会长到小腿肚的那一种篮
1: 你说
0: 球袜，
1: 那种
0: 对，
1: 很。
0: 很长的篮球袜。然后大概是 Michael Jordan 出来之后，大家的袜子就越穿越短，然后穿着那种长白袜去打球就变成一种羞辱。但是他那时候就是说，到了这5年，就是你看 NBA 的那种长袜，他觉得已经没有当时的美学了，结果他们自己觉得超帅。就他是在以一个很90年代的 Y 世代的人去思考这一首歌的撰写。
1: 所以我刚刚想，那其实是对的
0: 对，
1: 吗？
0: 那其实是对的。然后，所以马念先他一开始就自己写的时候，他觉得很酷、很好玩。但是他结果发现这首歌推出来，就是怎么跟现在这个世代好像完全没有搭嘎？然后他们的吉他手陈绮安就说，这首歌也刚好点破了糯米团跟现在的世代其实是有一些断层的，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事物放到现在来看，其实没有那么的有回响。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说这几年玩团的环境有一些改变。然后我看完这一段文字，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马念先他就讲说，这几年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些新的团，他发现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录出来的东西跟现场的落差其实非常大，特别是唱歌这一块，因为现在可以调整、可以修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新一代对于电脑软体很上手，比他们快太多了，所以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修饰，所以东西会变成非常多，对于整个的节奏气氛就是少了一种旋律。流行歌也是一样，就是你把编曲收掉，叫它清唱，会分不出这是什么歌。但是这也是一个音乐环境的转变吧，我觉得。因为，
1: 我觉得是那种大环境氛围。
0: 对，就是环境下，好像大家会觉得有很编曲很帅的音乐都会，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那种编曲比较酷的音乐。然后至于现场的话，你也可以电音，所以你也可以修音，你也可以
1: 或
0: 电
1: 是
0: 那
1: 放一
0: 种。
1: 点就是背景的那种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对于唱功这一方面，就马念先就觉得有一点可惜。然后至于光耀的话，他就则是说，现在玩音乐你要抓 idea 其实很方便，因为有很多编曲的软体，比如说句子拼一拼就可以凑成一首歌，然后把 A 的歌换成 B 来唱，B 的歌换成 A 来唱，你其实也分不出他们两个的风格差在哪里。然后马念先还有说，他就有发现现在很强的乐手其实都没有去组团，他们可能只会跟人家表演尬很多团，没办法找到在线上工作。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有很多很强的乐手，他只会去帮人家打现场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场演出的时候只会去帮忙。然后光耀还有就说，只要跟到一个很红的艺人，就会有接不完的工作。他觉得在那个环境下久了之后，每天应付要很大量的人际关系，会消磨掉自己。

0: 己的特性还有热情，所以如果要组团的话，大家应该要对这个行业是抱持着有一定的热忱才要去组成的。那今天也是用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讲了一下糯米团的故事，
1: 很有趣的乐团。
0: 对，是希望他们可以再办专场，拜托拜托拜托，
1: 我外婆一定会去，
0: 对，我一定会去，拜托。好啦，那就是给大家听一下今天的第三首歌《滥情歌》。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好啦，那刚刚听王立鹏介绍完了糯米团，那我接下来即将带来非常非常也是一个很酷的乐团，因为会觉得它很酷的原因是它的名字常常被大家念错，就是路演人。大家常常把它叫做路演人，但其实人家叫做路行人，因为他的演那个字跟这个行长的是蛮像的，就是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大家会念错。那会觉得这个乐团很特别，其实是大家应该对他的主唱是不陌生的。他们的主唱是曾经有参加过歌唱节目比赛，在他14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这个节目还蛮算是热度蛮高的。没错，主唱就是博安，他那时候14岁的时候参加了音乐歌唱节目，并且会有这么多人知道他，其实是因为他得了冠军，很厉害吧？就是在14岁这个年纪就在歌唱节目里面获得了冠军。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呢，路行人就发行了首张 EP《烂笑话》，那时候他们才成军不到两年。然后哦，忘记介绍他们的成员了，第一个是就是主唱博安，那第二个是贝斯手宝仔，然后第三个是鼓手天意。那他们三个人其实在成团之前是也不算是很熟的朋友。那他们为什么会成团？其实原因是，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博安。博安其实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学习电吉他，那国中为了自弹自唱流行情歌，所以他才接触了木吉他。那刚刚有提到说他14岁参加了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嘛，但后来就是参加完节目之后，然后热度也会慢慢的这样子减退减退。那他后来大学其实去考了北艺大的电影系。那这段时间来，他其实不断不断的在创作，也不断的在寻找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呢，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一直以来写的歌路一开始都是比较偏流行情歌啊，直到他写出了《午夜的眼泪》这首歌之后，他才发现啊，原来我想玩的是摇滚乐啊。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博安就萌生了组团的想法。那博安第一位找到的伙伴是在同一个教会认识的宝仔，就是贝斯手。那其实他一开始只是跟宝仔是那种知道彼此是谁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太好的交情，或是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就除了他们是在同一个教会之外。那有一天呢，博安就主动跟宝仔搭讪，然后他们就去喝了羊肉汤。超级特别，我就觉得天哪，原来大家交朋友是这么容易的吗？那其实宝仔在上了大学之后才接触 Bass，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弹奏 Bass，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以音乐为职业。那时候博安就是邀请他就是一起组团的时候，其实宝仔是非常非常抗拒的，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到可以胜任这个职位。那后来其实是博安一直说服包仔，想说好啦，啊不然我就试试看好了。没想到他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玩了下去。那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贝斯手包仔原本是就读于体育系，主修合球，很酷诶、欸、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不是有时候都会吵说啊，比较喜欢体育类型的人还是音乐类型的人吗？那没想到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两个都发展的非常的好。对，那其实在2018年底的时候，

两人就以伯安的房间为据点去讨论了刚提前面提到了午夜的眼泪这首歌，最后两人才得到了一个需要鼓手的共识。那其实脑中浮现的人选是伯安的哥哥朋友天意。那小时候的时候，天意其实学过钢琴，所以他其实大概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习自己现在在乐团里面担任的就是乐手的乐器。那他在小时候的时候学过钢琴，那打鼓的契机，其实他说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在学校非常喜欢敲打桌子，就是桌椅啊，就敲敲打打。那天意就说他其实在想，后来回想起来，他可能说不定那时候被很多人讨厌，因为大家也知道敲打桌子或者是敲打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会有声响的。那其实对于同才来说，说不定就很容易被厌恶。那后来天意就看着 YouTube 自学打鼓，然后一直到高中的时候，他原本想要加入热音社，但结果去没有多久就退社，因为他觉得那边的伙伴给他一种没有想要认真组团的感觉，所以他蛮明确的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组团。所以那时候伯安去找天意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哇，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所以他马上就是答应了他们的邀约。那刚有讲到嘛，路行人真的很长很长，就是被念错名字。那这个团名其实对他们三个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像路就来自于圣经故事，如鹿切慕溪水，从原诗篇去描述仰慕神的心情啊，然后引申为希望大家心中要有一个坚持的信念，当然不一定是宗教啦，那希望大家对人生有目标，然后有所渴望，而不只是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的度过日子。那行这个意思一直水流温柔而有力量，人则是同理心善与恶的人性总和。那他们觉得说在作品中有人的味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么可贵，就是因为我们生而为人。那很特别的是刚刚有提到他们的经历嘛，他们其实都非音乐科班出身的，那他们不会有特别很一套该怎么创作的流程，他们比较凭直觉在创作。但伯安表示说他们其实写歌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他们写像他自己写了一些词啊一些曲之后给团员听，然后呢大家再加入自己乐器的伴奏跟 solo， 然后很快很快一首作品就完成了，野性十足。那第一首完成的午夜的眼泪，他们就收录在刚刚路演的手上一批烂笑话。那这首歌其实是描述男生为了隐藏自卑，以轻浮的态度去哄着他的恋人，同时也满怀歉意，但不知要如何表达。那伯安是有说这首歌在人身上的处理是有层次的，前面用比较不经意的方式去唱去表达，然后后面是比较掏心掏肺在请求原谅的感觉，也对应了说其实像是伯安自己的经历，他其实就是那时候比赛结束之后，歌唱比赛光环底下，其实他就是也被贴上了非常非常多的标签啊，像定义成偶像啊，定义成唱跳型歌手啊。那也随着节目退烧，知名度降低，他也对他未来越来越茫然，然后又面临了感情的困境，然后在这种内心充满矛盾跟挣扎的情况下才写出了这首歌。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造就了非常多丰富的作品。那不然自己有讲到说他以前租房子的时候，隔壁的房客是一个又臭又脏的怪人，叫做龙哥，然后听说还有杀人前科，喝醉的时候会虐狗，然后他常常听到小狗呜呜的叫声就会觉得很生气又很难过，但他同时又会觉得他已经顾不好自己了，还遇到这种事情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可笑。那烂笑话成为这张 EP 的核心概念，很大的原因是他在诉说着年轻人有时候即使努力也不见得能获得等值的收获，但与其埋怨，最后还是必须面对。那这个 EP 其实由制作人何景阳，就是阿福，也就是苏打绿的吉他手兼团长，找了音乐伙伴啊小杨来共同制作，用比较大胆的方式将路行人潜在的特质还有魅力尽情的发挥。那既然讲到这边了嘛，一定要让大家来听听看烂笑话这首歌。

0: Time。Hello， 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集的结尾也是要非常的快速。那谢谢大家本集的收听，对，快速，谢谢大家本集的收听。
1: 那我们直接变 rap， 我们直接变糯米团风格。
0: 对，我们就是变糯米团。我是 Y 炮，
2: 我是徐孝元，我们下周见，就是倒数啦，大家。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kind.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子琳。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是歌手李碧华在1989年发行的《我用思念包装我的心》专辑当中《红色康乃馨》这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有别于这张专辑中的其他歌曲，都是讲述爱情。这首《红色康乃馨》讲的是亲情，歌词中分别用红色与白色的康乃馨，代表着母亲的辛劳与想念母亲的心情，也像是在提醒着听众要好好珍惜和父母相处的时光。

0: 歌词中提到，想起妈妈的叮咛，心中充满感恩的情怀。十月怀胎，含辛茹苦，没有一句你的抱怨。对于在异乡念书的我而言，想要见到家人的机会相对比较少。虽然和母亲在相处上有些许摩擦，但当很久没有见面的时候，每次想到母亲都充满感激，也希望自己能平安健康，别让母亲担心。不知道听众们听完这首歌是否也特别有感触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子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5。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

0: 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35句，做山有一半，做海无地看。做山有一半，做海无地看。那个做山不一定是山啦，平地也是，我们也叫做山啦，它是相对于海了，啊，那个换句话说是靠耕种的，靠农作的，这样子的这个收获的希望呢还有一半。怎么叫收获还有一半的希望呢？收成好或者收成不好啊，大概就这样子。哎，收成好种不啊就种不啊，啊，种不啊是太贵呢，那也不赖啊，对吧？种不啊是太贵，上好唔好是唔通不啊太贵拢未开花啦，哎，就凄惨嘛，啊，那做山有一半，老实讲还有50%的希望了，啊，不会通通泡汤了，哦，如果两颗，搞不好收成个一颗，唔是还够一半，啊，如果种个。这个100方米的土地，那结果收成个50方米也不赖嘛，啊，或者你5分地收成个3分地，那也还是可以生活嘛，啊，所以说最爽有一半，啊，最害无地看，哇，你说砍高，连下个一个月的雨。你怎么去看过啊？你这次出去好端端的，突然间老天变脸了，哇，你只好卸甲丢盔的跑回来，搞不好连渔网都不见了，哎，你不但没有捞到鱼，你连命都差点赔掉了啊。所以啊，你要海上讨生活的人呢，是倍加辛苦啊。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做山的人是要本钱的，啊，你要去买肥料，你要去买种子，你要准备农具，啊，那做海呢，那是一张渔网大概就 OK 了。可是问题，那个渔网经常会弄破了，你回来还要补渔网，哦，回来还要补渔网。那么如果，万一。碰到状况了，整个渔网断掉了，那真是血本无归啊！哎，所以人家讲，最爽有一半，最害就无地看啊！你一旦碰到状况了，整条船沉了，哎，你老命捡回来那还不错了，有时候连尸体在哪里都不知道啊！所以讲，最爽有一半，最害无地看。好，谢谢各位，下次见。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0: 理想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七夕柯启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Hello， 晚上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宇，
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3: 那看到我们这个组合，当然就是来讲追星啦。
4: 没错，没错。
3: 因为我本人已经追星了，因为到我现在18岁嘛，然后我现在其实追星了12年，会不会有点太久？
4: 也太久了吧？我甚至好像连10年都还不到吧？
3: 因为我妈妈也是追星族，就是妈妈从可能也是在她可能高中大学的时候开始追星，就有点像是，就是要怎么说，就是
4: 就是
3: 家人一起追，我也跟着
4: 追。对对对对。
3: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喜欢的团体啦。然后他们是来自日本的 N Team， 然后他们有7个日本成员，一个台湾成员，还有一个韩国成员所组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下周要来开演唱会了，
4: 幸福，真的很幸福。
3: 对，然后之后一开始我发现这个就是这个团体的原因，可能跟大家一样，就是云霄飞车、
4: 就是、啊。对，你是喜欢哪一个成员？
3: 我的主推是 Nicholas 王艺翔，然后之后，但是我现在偶尔会出轨一下 Yuma 这样子，因为我刚开始入坑的。也不太算入坑吧，就是自从那个很红的那个云霄飞车事件之后、oh. 我的 IG Reels 就会是疯狂的推给我他的舞台。然后有一次啊，我在就是滑 Reels 的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因为我是那种追星非常非常喜欢看练习室的人，就是我可能对于唱歌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要怎么说看重吗？
4: 对，
3: 就是我的舞蹈练习室我会一直疯狂的去看
4: 他，看直拍这样子。
3: 对，然后之后有一次我在滑到一个 Run World 的直拍的时候，我真的毫不夸张的时候，我就看完那个就直接垂直入坑，
4: 然后躺在坑底。
3: 对，然后甚至就是我一天可能要就是出门前一定要看一次那个直拍，我才会很心甘情愿的踏出宿舍大门去就是去打工或者去上课之类的，然后一天可能看个5-6次吧、嗯、然后连我朋友都笑说就是那支的点阅率都是我一个人贡献的，
4: 在刷在刷。
3: 对对
4: 对，这样子。
3: 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最近他们也回归了，对，也不是最近嘛，就是他们4月底的时候回归、嗯、但是其实这一次的回归概念我没有到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又跑回去刷了那支直拍。
4: 重复刷，重复刷，
3: 对对对，
4: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本命就是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3: 没有错。然后之后，而且他们在前天吧，嗯、就是他们去了那个 Weverse 的一个拼盘，嗯，然后他们的造型就真的超级无敌好看。然后我那天甚至就是可能九点还10点在 Twitter 上面刷到，就是那个影片。我那天甚至到凌晨3点都还没有睡、欸，都在看那一支直拍。
4: 果然，果然，大家都是一样的
3: 追星人的那个通病。
4: 那個、通对，没错。
3: 然后，因为这次要去看演唱会，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为了演唱会去做一些准备之类的。
4: 没有，演唱会就是
5: 你在演唱会之前非常的忙，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哎、欸，我不是去看一个表演而已吗？没有，你在之前就要非常忙。
4: 就是你可能要。就是你可能要就是买一大堆周边啊，或者是你可能要去买你当天特别去买，有特别去买你当天的服装，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dress code， 就是会有一些颜色搭配这样子。然后呢你还要可能要买手灯啊，然后去做一些应援物跟人家交换之类的。
3: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有做应援物，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可爱，我做的是一个凸面镜跟转印贴的部分，然后会把转印贴贴上去凸面镜上面，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很方便打卡，因为有时候你想跟那个什么场馆拍照，或是跟你同单拍照，但是又不想要，就是直接拍的时候就可以拿那凸面镜拍。然后我那天甚至我觉得。

0: 有点像流水线女工，就用爱在发电这样子。
1: 真的真的，
0: 我那天从下午四点开始贴，然后就是贴贴贴，但我其实份数没有到很多，然后我就回过神来，欸，怎么已经晚上十点了，就彻底在用爱在发电。
1: 真的。
0: 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专场前还有一个拼盘，那个拼盘是6月20号，那今天是6月9号，我到现在都甚至还在想到底要不要去看。对，就是超可怕的。然后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追星正缘这件事情。
1: 有，我有听说。
0: 那你相信就是追星有正缘这么一说吗？
1: 欸，我其实在追我现在的粉丝团，我就是渐渐的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之前还有追前一团，然后但那时候怎么说呢，那时候要去抢演唱会，结果刚好疫情来了，哎，有抢到有抢到，然后就哎疫情来了，哇，没有办法去，然后一直到后来到现在都没有去过那一团的演唱会过，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现在这一团就是我刚粉，就是刚犯上这一团之后没多久就马上来台湾开专场。对，
0: 欸，我也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追星会有一个仪式感，就是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入坑点。
1: 对对对，
0: 就是，到精细到几月几号的那一种。但是我是觉得我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就是我可能就哦，可能大概待在一个什么时候，就是才算完全入坑。那我大概是过年那一段时间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红白艺能大赏，
1: 哦，有，
0: 然后他们就来台湾，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这次只有来只有七个成员。然后之后为什么会就是觉得是我一个正式的入坑点，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算七个人来，但也可以把九个人的舞台演示得到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算是彻底入坑吧。就之前就是看过而已，就是什么 IG Reels 滑到会停下来，啊，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会哦，马上就是 follow 他每一个活动，就是每一个活动的影片啊，直拍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过年那段时间算是我一个垂直的入坑点吧。然后之后，我觉得我也是相信有追星正缘这件事情的，因为我差不多过年那段时间，我也是跟我家人就出去逛逛啊，就是可能去哪里玩，然后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家去台南玩，然后就走着走着在滑手机，然后突然啊。演唱会官宣了，而且他们要来台湾，然后我就瞬间就跟我妈讲说，妈妈我要去，
1: 對，一定要抢票。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塞，我就是正式入坑之后马上官宣演唱会，而且还两场，一场拼盘，一场专场，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但是直到前几天，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收手灯这件事情，但是我怎么收就是收不到，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思考说，Anteam 真的是我的正缘吗？就是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
1: 有一些小阻碍的时候，
0: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我觉得，然后我最近又开始，因为最近台北就是全台湾都在下雨嘛，然后我就有点追星前的演唱会焦虑这样子，我就想说，哈，可是演唱会前，然后雨下成这样子，很麻烦的，欸，他们真的是我正缘吗？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1: 小阻碍，
0: 对
1: 对。
0: 然后之后我就会觉得，算了，好啦，追星正缘，
1: 就是不管就相信，
0: 对，
1: 就相信，
0: 不管就是先相信再说啦，
1: 先爽再说，
0: 对，没有错。那么节目到这边，先来听一下，来就是我的入坑曲，就是垂直入坑的那首歌，来自 Anteam 的 Run Wild。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听到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 Run Wild，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一直疯狂刷的那一支直拍的歌啦。那我就是疯狂的程度是到，就是因为我最近跟我室友搬出去住嘛，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在家里放这首歌，然后他我知道前奏一响，我室友就会在开始哼，就是他中间那一段。然后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就是最我都很久才会回家一次，但是我就算连回家都会就是对我妹播这首歌，连我妹都会唱的程度了，就是
1: 一定要传
0: 教，已经看得出来，对，已经看得出来我中毒有多深这样子。那其实刚才有提到我的主推是 Nicholas 王毅翔，嗯，那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主推他，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喜欢看舞蹈练习室的人嘛，刚才也有说过，然后之后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跳舞的力道控制就是非常的好，而且你表情管理也非常的棒我觉得，然后而且因为我自己本人也会跳舞，所以我常常在表情管理的部分被说就是哦，你身体在动但你表情没有管理，所以我觉得非常佩服那种可以边跳舞边表情管理的人这样子。然后另外我觉得非常的好笑，不知道你有没有滑过就是韩国最近都有很多育儿综艺
1: 哦，对，我知道，就那个我忘记那个小男生叫什么名字，但反正我之前就是有一直滑到各个 idol 就是跟他合作的，然后就是不知道到底要羡慕，就是羡慕小朋友还是就是可以跟可爱小朋友一起互动这样子。
0: 就是兔八兔那个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是。
0: Eugene 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的，
1: 超可爱的。
0: 但是因为王一翔他前阵子跟他的队友一娟其实也有去育儿综艺，但带的不是 Eugene， 是另外一个小朋友叫伊达。然后之后他竟然，你知道超级无敌好笑的是，他竟然对着那个韩国小朋友伊达唱《失恋无罪》吗？
1: 好，
0: 就是他就在那边哼歌，我想说这个旋律怎么好耳熟，
1: 很耳熟，但是
0: 然后听一听就是不对，他哼《失恋无罪》，
1: 确定适合给小朋友听，
0: 而且还是韩国小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后
1: 听不懂，
0: 就是我连我不追星的朋友就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就突然传给我说：“哎，这个是你喜欢的那个偶像吗？”我说：“啊，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哼《失恋无罪》这件事情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真的是
1: 突然出圈。
0: 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会深深入坑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嗯嗯嗯，但是我最近就是又出轨的其他团员，就是很常有那种状况，就是你入坑成员跟你现在的成员是不同人，
1: 没错，
0: 对。然后我最近就喜欢的是队里面的日本人 Yuma 这样子，嗯，然后因为他的特征是单眼皮，水瓶座。然后他的，嗯，就是我们可能会给偶像有动物素，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他是猫素。然后之后我就可能会跟我朋友分享说，你看他是好可爱。然后我就把刚才那些特征跟他讲，好死不死，我朋友也是单眼皮水瓶座，嗯，
1: 欸，
0: 然后之后他就非常不要脸的来一句说，嗯，听起来有90%跟我像，我一瞬间不知道想对他说什么了，
1: 就是附近人都是差不多喜欢的那个磁场会靠近这样子。
0: 对，没有错。所以我最近的就是喜欢的成员其实是 Yuma 这样子，因为他之前有一个虎牙，超级无敌可爱的。
1: 他的魅力点是在他的小虎牙之类的吗？
0: 对，
1: 还是他是可能有他是什么单，然后可能让你他的表演呢让你觉得很喜欢，嗯？
0: 没有，就是那个虎牙。
1: 哎哎哎。

0: 有时候就是最近会因为某一个奇怪点就突然入坑了这样子。
1: 哦，确实是这样子。
0: 然后但是因为他最近好像因为那个虎牙就是对他的口腔不是很好吧，就拔掉，但我还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去那个面交手灯，那天下雨，下超级无敌大，然后我还是为了就是去面交手灯的，就为了偶像，在超级无敌大雨的状态当中冲出门的这样子，
1: 真的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我还记得我要联络幼儿园。

0: 这样倒下来，然后想说哇你好有勇气哦、喔、然后结果他就说哦他去面交，他说哦那懂了
1: 懂了
0: 理解，
1: 偶像就是可以让追星女不顾一切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跟就是那个面交手段就是社团上面才、嗯、才有联络而已，然后之后他就拿给我的时候就跟我小聊一下说你单谁啊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原来你喜欢是猫猫来，因为Yuma 的就是动物树其实也是猫咪、嗯、然后之后 Nico 他的动物树是一只黑猫，所以他就是在团里面被称为猫猫来这样子。
0: 哦
1: 然后之后
0: 好可爱。
1: 对但是其实我喜欢的动物是小狗。
0: 欸
1: 对
0: 欸狗派，然后
1: 我是狗派，但是喜欢猫树偶像。对，然后之后我朋友最近就是跟我说，耶，你也太打脸自己了吧，
0: 非常
1: 超级无敌打脸，
0: 追星路上就是各种打脸，
1: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话题拉回来上次的回归好了、嗯、因为其实我最喜欢的回归不是这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要怎么说它的主题吗，就是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说那个主题。
0: 你是说风格吗？
1: 对，这是风格，就是其实我们刚开始回归前有一首娱乐歌曲，然后那一首歌曲是比较那种日系啊，然后
0: 青春吗？有青春吗？没有，
1: 没有，这是抒情歌，非常温柔的一首抒情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娱乐曲一出来，我的河道上面大家都是说，哦，听完 Yuma 在副歌唱的部分，就是整个人又有动力可以继续生活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害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这次回归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就最后这次回归的那个歌曲跟娱乐曲完全风格相反，超级无敌相反
0: 吗？
1: 极端，
0: 完全两端这样子。
1: 对
0: ，Oh my god！
1: 然后之后。我刚开始就觉得那音源其实没有抓我耳朵好，就是算了这样子、嗯、期待 MV， 结果 MV 给我 AI 感满满，
0: 哈，
1: 我就啊，我期待那么久的一次回归竟然是 AI 感满满的东西，我就哈，然后甚至然后因为粉丝有时候是放大镜，超级无敌显微镜的那种，他就放大看说、不是啊你这个穿帮了，这样超级无敌好笑。然后有
0: 好猛哦、喔，
1: 对，然后有一阵子我合到大家都在抓那 MV 到底哪里穿帮了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我最喜欢的一次回归是一年前嘛，我们因为他是有点算是大家粉丝可能都给他一些爱称吧，就是回归曲他不一定会就是照着他的专辑名称念他、哦，然后我们通常都称他为四季系列。
0: 嗯，
1: 因为就是要怎么说，就是他的。曲风啊，会有很夏日的，会有很春天的、秋天的这样子，
0: 有各种不同，
1: 对对对，
0: 四季不同的，
1: 对，所以我就叫它四季这样子。而且它因为 ending 本来就走一个非常青春、青春高中生的风格，
0: 日系啊、很日系
1: 对，然后之后结果就是在四季系列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有跟他们自己团的概念符合，但是结果这次回归完全没有哎、欸，
0: 就哈，
1: 就对
0: 问号问号问号，
1: 我就嗯，你们不是走一个日系？
0: 完全就是大不同的风格。
1: 对，所以我其实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要怎么哎、欸，也不是一首歌，就是那一张专辑我都超级无敌喜欢，就是在我们四季系列里面的歌。那我当然也会播这样子。
0: 好，
1: 然后之后，而且连四季的里面的舞蹈也是我超级无敌喜欢的舞蹈，就是从概念啊、音源到舞蹈都是我超级无敌喜欢的那一种。结果他这一次给我一个嗯。这是什么风格？我这不是
0: 完全 different，
1: 对，就是没有戳中我的心脏，所以这听完这次回归曲之后，我就默默点回去四季系列听，
0: 再继续刷，
1: 对，
0: 再继续刷，再继续看直拍，
1: 对，然后之后，而且我就是其实好了，不止 Runway 这首歌让我一直刷，就是我还有其他首歌也会一直刷，像是等一下会播的五月雨啊，或者是阿哇系。
0: 嗯嗯嗯，
1: 好，翻译有点不太标准，
0: 没关系
1: ，就青蓝这首歌，就是还有像是一些其他的歌曲，我就会疯狂的刷，然后后面去看一下音源，欸，怎么都出在同一张专辑里面？
0: 对，
1: 然后就啊，好吧，就是上次的那个概念我比较喜欢，这一次也很棒，但是没有戳中我的心，这样子
0: 對就是没有到，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那种很执着于你的。你单要有一个什么造型在，像是我最近就是疯狂看直拍，然后因为 Nico 刚好在那几支直拍里面都戴眼镜、
0: 嗯、哦，
1: 对，
0: 眼镜控吗？
1: 没有，我就觉得就是他戴眼镜比较好看，对，没有原因，
0: 人的问题，人的问题，
1: 没有原因，对对 对, 對, 對,
0: 對, 對, 對，真的就是
1: 脸，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嗯，他可以把眼镜焊在脸上吗？的想法出。

0: 锁死，
1: 对，
0: 真的可以怎么锁死？
1: 对，没有错。那你有那种就是
0: 你说
1: 觉得
0: 很执着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好像没有我就是溺爱到一种程度，
1: 全对了
0: 就
1: 对
0: 了，没有。但是我不是全肯定，就是他还是会有某一些有点不好说，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发型，
1: 公司概念。
0: 对，然后我看到，而且重点是他那个发色又是那银白色，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他，我可以讲他那个造型非常的诡异，就是他的头发是整个有点像蘑菇，就是他整个超顺，就是很齐切，他的头发整个
1: 好适合最近的台北市哦。
0: 哦，没错，发大发霉，你家衣柜打开，我单怎么在这里？那种啊，对，但是那个造型就是让我比较问号，但其他就是还好，其他我都觉得蛮帅的，就是很。就很溺爱啊！
1: 啊，拜托各个公司不要就是仗着他们脸好看就做奇怪造型好吗？
0: 真的不能因为脸好看就这样子。
1: 那不知道你最近你在追星的历程当中买过最贵的一个周边是什么？
0: 最贵哦，可是我觉得你是说算品相来说的吗？就比如说
1: 對
0: 哦，好，我想一下哦，品相来说应该还是手灯吧，就是。我还没有买到那种非常夸张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什么可能有一些明星同款的，比如一些名牌的衣服或者什么什么那些
1: 香水
0: 啊，对，香水对，然后那种都超贵，但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啦。我就是单品上买最贵的话，好像还是手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去看演唱会，所以我买的。但是呢，你如果要说累积起来金额最大，其实是娃。对，
1: 可以养娃。
0: 对，也没有到养啦，没有到养，但就是蛮多只的这样子。然后大家会再提到，我可能还有不小心，又多预购了两只这样子，
1: 就是不小心手滑就下单了这样子。
0: 眼睛一闭，卡刷下去，对，
1: 是免税不是免费，
0: 对，对，超好笑。
1: 那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也是我单价最高，也是我最实用的一个。周边商品是这次场周的托特包，就是在线下有看到我，大家都知道我最近上课很喜欢背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包
0: 黑色的那个吗？
1: 对，就是我今天带来的那一个，它超级无敌大一个，然后它算是我现在就是单个买最贵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划算，就是在当下场周周边有什么的那个。预览图一出来，我马上眼睛一闭就跟代购下单的这个东西，没有错，
0: 没错。
1: 而且我大概是三月中的时候下单的吧，然后他大概五月底才来，就是害我整个期待值拉满。然后后来就拿到手，就是说，我的期待跟我的等待是
0: 值得的，
1: 对。然后之后我觉得它最有质感的部分是它包包前面有一个链条，因为。然后追星的人，大家都会什么挂小卡、挂娃娃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挂超级无敌多个。然后它翻过来背面是我们的对标，我觉得那地方真的是超级无敌有
0: 质感，就是完全就是粉级，就是在你的包包上了，
1: 对，没有错，
0: 非常清楚。
1: 然后又很就是低调，但是又
0: 又可以不会失那个质感，
1: 对，
0: 没
1: 有错，没
0: 错，
1: 这是我在我追星史上就是买过最棒的一个东西了，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有追过不同的团体嘛，就是像是什么中国的啊、台湾的都有。然后我买过最不实用的，
0: 哎呦，这么那个辣评吗？
1: 最不实用的吗？其实我就是转几啦，就是
0: 哦，
1: 你就只能摆在家里，
0: 摆在那里啊。
1: 你把通常把小卡拿出来之后，那个壳就是摆在家里，
0: 就是对，
1: 对，没有错，
0: 对，没错，
1: 就是那张专辑的。重点之处就是那张
0: 小卡，
1: 小卡
0: 对，然后就是你说你反正那边还会长灰尘，
1: 对，没有错，
0: 整个整块都被遗忘在角落这样子，
1: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因为我刚才也有提到，我最近跟我室友出去住了嘛，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是那种不看电视的人，但是房东有附一个电视跟电视柜给我们，现在那个地方变成我们展示小卡的地方，
0: 哇塞，
1: 就是、那个电视柜上面已经满满的周边啊，因为我室友喜欢 2x2，
0: 对，
1: 他知道我喜欢 NT， 然后在上面就。非常非常的多周边，对，然后可能要偏离话题一下，就刚好他摆的是修宁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修宁凯交朋友的这个综艺节目？
0: 我好像没有特别去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非常的好笑，因为修宁凯是一个算是比较会撒娇的人嘛，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当时王一翔，他是 就是觉得自己最酷了，他不撒娇的男生这样

0: 子，所以他在上去的时候刚好就是修妮卡就请他撒娇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觉得那一段非常的好笑，就是、对，因为王小白就是一个很好笑的、然后就刚好因为 我跟我室友左边其实没有到很多，就是刚好我占据左边他占据右边这样子，然后刚好中间可以摆一个平板，然后那天我室友突然在那个地方然后放了，就是刚好就是因为他放的是修妮卡左边，我放的是王小左边，他就刚好播到那一集，然后我们俩笑的半死，笑的就是在沙发上笑二十分钟才起来、哦、
1: 所以你们是把平板摆在那个展示柜中，然后你们坐在沙发上
0: 对对
1: 看吗？
0: 对对对 对, 對、哎、就是刚好就是我们的电视柜前面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坐、然后我们坐在那边看，然后就是非常的好笑，而且超级无敌刚好的，就是我室友算是兔八兔的团粉、然后他刚好又摆上修宁凯这样子，那个画面就超级无敌好笑。那讲到这边我们也来听一下我刚才很喜欢很喜欢的四季系列的五月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五万的节目当中，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五月雨》。那其实这首歌我是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尤其是副歌踢腿的部分，就是超级无敌喜欢看。而且刚才也提到我喜欢看练习室嘛，
1: 没错，
0: 我甚至因为大家不知道 YT 就是可以放大看，我会放大那个王艺翔，然后跟着他这样子，我有点太夸
1: 张。你是
0: 站
1: 姐，你是站姐，
0: 没有，就是那个
1: 仔细看啊，
0: 仔细看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刚才有听到我们两个这个组合就是追星组
1: 对，
0: 合，
1: 没错，
0: 没有
1: 没错。
0: 错。那不知道 Tina 到底追的谁？
1: 好，那所以现在是轮到我来介绍喽。我喜欢的团是 ATEEZ，然后呢，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他们的团名的由来。那为什么会叫 ATEEZ 呢？就是他们。

0: 是 A teenager Z 的缩写，就是代表是少年的一切，因为就是 A to Z 嘛，这样。然后期盼能够成为让少年为之疯狂的团体，那很明显的有，就是我非常的为之疯狂，
1: 有看得出来，
0: 对，看得出来，对。然后呢，我还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粉丝的名称，我们粉丝名称叫 AT 你，然后它是 AT 加 Destiny 的组合组成这样。然后它的寓意是，就是粉丝们跟 AT 注定相遇，然后相互陪伴的命运这样子。那我想要来稍微提一下，就是我的入坑的一些来龙去脉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来世新其实是繁星进来的。嗯，那你那时候是？
1: 哦，我是各生。
0: 哦，各生，各生超级忙，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的一些学习历程档案好像
1: 没有到
0: 很就是没有到很丰富
1: 很
0: 对、嗯、因为我想说感觉要来世新化作品集感觉应该是要蛮丰富的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那我就直接繁星好了，所以于是我繁星确定上了之后我非常的闲，就是我就是已经开始滑手机，然后各种滑滑滑滑滑到就是我已经不知道可以滑什么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1: 我那时候的繁星的朋友也都这样子。
0: 对，然后就其他人都很埋怨啊，然后我们其他人就然后早上来学校的早安这样，然后大家看起来超忙，然后我们就很
1: 悠哉，
0: 然后就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滑嘛，然后就是 I G 的那个 Reels 的、
1: 就是 I G Reels，
0: 对，又是 I G Reels 万恶的神，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他那个超多格，就是他那个影片不是会有。比如说一个
1: 搜索那个地方，
0: 对对对，搜索那个地方，我就突然看到崔伞，但那时候我不太确定是他，但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帅，因为是直播，就是比较休闲的样子，他素颜，
1: 对，
0: 然后
1: 私服，
0: 对对对对，然后没有化妆这样，然后他就是，我就说好可爱哦，看一下好了，然后就一点就看，哦不得了。超级可爱，然后
1: 躺进坑底了这样子，
0: 没有，还没，那时候还不算入坑，就是好帅哦，好可爱，对，在坑边，在观望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他是不是崔伞？因为我看到底下那个 hashtag， 就是有提到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崔伞，他不是那个，就是我印象中我以前有某个朋友他 po 过限动，然后就是有他的妆照这样，然后我想说。那不是那个长得很凶的那个吗？然后想说，哇，这反差也太大了吧！然后于是乎，从那一天开始，然后我的演算法非常的非常的
1: 万恶的演算法又出现了，
0: 他就开始原本可能只是很多格，然后只有这一格有，然后现在是叭叭叭叭叭叭，
1: 全部都有，
0: 全部都有，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整个疯狂，然后我就还一直跟我姐说，你看她很可爱，然后怎样，
1: 这些人通病都会这样子。
0: 对对对，她说可爱，超级可爱。然后我就有听到人家说，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男生很可爱，那就是你就是完蛋的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是非常的疯狂，我就是一直在就是跟大家哀嚎。对，然后呢？从那之后，就又有一个以前的国小同学，就是我现在还有在追踪他，然后他就发限动说，他们最近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是很中他的耳这样。那我想说，这好像是崔伞那一团，然后我就点进去看那个 MV， 就是 Eyes on My Teeth， 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曲风完全中我，就是他是那种，怎么讲？他的 MV 是蛮华丽的，我觉得可以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Eyes on My Teeth， 因为 Eyes on My Teeth 它其实在美国嘻哈文化是指就是在牙齿上面就是会镶一些，你知道牙钻那种，就是那种看起来 bling bling
1: 超帅，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它就是象征一些奢华啊，很财富啊，去炫耀啊这种，然后但它就是这个用词在对就是在嘻哈就是这样用词嘛，然后。但这首歌就是要传达，就是即便是不起眼的事物，只要懂得它的价值，就是也可以展现就是独特耀眼的那种自信的态度。虽然我觉得他们超有价值的，好吗？就是没有啦，就是自己的心声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就是看这 MV， 哇，非常的喜欢。然后我就一直看这个 MV， 它整个就是非常的奢华。然后那时候就是疯狂 repeat， 就是一直在
1: 追星的，因为症候群都会同一个东西就一直刷，一直刷，
0: 一直刷，然后刷到我姐都已经快被我烦死了。就是我一直在听，因为她非常的洗脑，她的副歌就是一直 Eyes on my teeth， Eyes on my teeth 这样。然后就是大家都已经想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继续了，就是不要闹，就是这样。然后其他人都是。 整个就是

0: 觉得我很没救这样，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是大家知道我追星是追另外一条，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公开是哪一团，因为我很怕被骂。那应该还好 吧？哦，我以前喜欢的是 Seventeen， 然后因为那是后来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渐渐就是有点淡坑，可能是因为风格
1: 瓶颈期。
0: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就是可能
1: 有
0: 渐渐淡坑。
1: 就是、我前单也我也是因为渐渐淡坑，所以才转去喜欢 Anthem 的。
0: 哦哦，然后就不小心哎。出轨，
1: 不小心就出轨，然后躺进坑底了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后来有渐渐淡掉，然后才就是因为繁星那段过程，然后又喜欢上 ATEEZ 这样。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正缘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到底这么有这回事吗？然后我想说，到底有没有？然后结果。真正遇到发现哎好像是这样子，而且他遇到的时间非常的刚好，就是我要反省然后准备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感觉吗？
1: 突然
0: 有
1: 光出现吗？
0: 对，突然呜突然有一个圣光就出现在我面前这样。而且他们还有就插题一下，就是他还有一首抒情歌叫做 Turbulence， 就是乱流，然后就是一样类似在讲这种青春疼痛，这样讲可以吗？就是青春疼痛，就是大家绝对会怀疑自己啊，然后就是对自己很不自信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就是可以来鼓励大家。但是今天我没有要放这首歌啦，但就是也可以推荐大家听，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抒情歌曲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I Saw a Tease》这首歌洗脑到，就是连我爸哦那个。钢铁直男，
1: 钢铁直男，
0: 就是他对我们追星他没有什么意见，但他就是会很常会在旁边开玩笑说，就像我之前追 Seventeen 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哎，还没解散哦，就这样，但他不是他没有他不是有意的，他是
1: 我爸也会，
0: 他就只是在那边开玩笑而已啦，然后他就是。就说啊，就要解散了，干嘛还要一直看？然后就一直在那边，
1: 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子？
0: 对，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虽然说是花爸爸的钱，然后就是非常好笑。我在那在追 Seventeen 的时候，他都没有像就是我现在追 ATEEZ 的时候，因为我平常就一直在听 I Saw My Teeth 嘛。然后我爸就是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他就是在我在看电视，因为我们家就是看那个电视，然后那 YouTube 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啊，怎么又是这一首？然后他就说怎么又是这一首、哦？他是说，因为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 care， 他就是直接滑自己的手机。他怎么又是这一首？然后
1: 爸爸开始突然有关注了。
0: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跟你说，他虽然嘴巴上说就是啊，你又在听这首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我在偷偷观察他的时候，就是他，因为他很常会把脚跨在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小椅子上，就是他自己在滑手机，然后把脚跨在小椅子上，然后他就会。他脚居然在晃动、欸，就是
1: 跟着节奏晃，
0: 这样子。对，然后我想说，哎呦，是不是很喜欢，很喜欢吧？
1: 哎、
0: 欸，很喜欢，对不对？然后他，欸、而且我跟你讲，他知道崔伞是哪一个啊？非常
1: 吗？
0: 对他超级好笑，他会说崔伞长得很像金钟国，我不知道你知道金钟国是谁吗？嗯。
1: 有点印象，
0: 就是 Running Man 的其中一个主持人，对，然后就是一样，也是眼睛这样小小可爱可爱的这样，然后他就说，就是哎，这不是那个金钟国，他每次说这不是那个金钟国吗？然后后来我就说他叫崔伞，然后他就真的知道他叫崔伞了，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听一下我们的 Eyes on My Teeth。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主持人 Tina。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ATEEZ 的《Eyes on My Teeth》。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发现
1: 自己爸爸都有奇怪的行为。
0: 对，又于说他爸爸居然会跟着他那个舞台一起跳舞，你要分享一下？
1: 没有错，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就跟我们的今天的跑马灯一样，在追星路上
0: 一去不回。
1: 所以我有很多个坑，就是因为我有喜欢就是台湾的团体叫 UNUS 的成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蔡成佑这个人？
0: 哦，我知道。
1: 对，然后我爸就是跟着看之后，他喜欢蔡成佑，你知道吗？我爸单蔡成佑，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那种 YT 有那个电视有 YT 的那种电视，然后我就可能会在家跟我妹就一起播啊，然后他们有一首歌就非常有洗脑，叫《Surely Oh》，然后之后他在最后的部分会有踢腿，就是他们会搭肩踢腿啊。然后我爸只要听到我们在听那首歌的时候，他就会走来客厅，然后一起踢腿，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之后我就爸爸，
0: 怎么了？
1: 对，怎么了？然后
0: 怎么了？
1: 就是正有一次，就是我搬宿舍来台北嘛，然后就刚好那一天 UNUS 在台北有活动，我就带我爸去看蔡成佑了。
0: 哇塞，爸爸追星成功
1: 爸爸追星成功，
0: 爸爸也是追星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1: 对，没有错，而且他有其他的案例，就是这边会不会有点太超出话题？
0: 没关系，你可以聊，没关系。
1: 我们这边因为我妹是喜欢台湾偶像，然后因为自从就是我来台北之后，就现在只剩下我妹可以陪我爸追星了这样子。然后我妹只要去追星的时候，她就会带着我爸一起去。然后有一次是在今年的跨年，就是我妹喜欢的团体叫 Phoenix。然后之后，对，然后我们就有下班路的环节，我妹就照例去等下班路了，没想到我妹旁边出现了我爸，我爸也跟着来等了。然后之后他们就会要怎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有击掌吧，就是要看成员会不会跟大家击掌这样子。就是那一场陈俊廷跟我爸击掌
0: 啊，
1: 然后我爸那天晚上十二点，因为我爸那种很早睡的人，我爸就拍着他的手说：“我今天跟陈俊廷击掌到，我今天不要洗手了。”我就爸爸怎么也在追星的道路上面一去不回了这样子。
0: 爸爸追星比我还要成功
1: 对，爸爸追星比我还要成功。
0: 爸爸获得犯傻，
1: 对，完全是犯傻的那一种。
0: 哇塞，那好接近。
1: 然后之后，我爸还跟我为此炫耀好几天。
0: 然后爸爸很幸福哦。
1: 对，就是。
0: 爸爸，
1: 这是我在追星，我爸也在追星，
0: 对，同时也在追。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归正题，我要来分享我最喜欢的主打歌。然后呢，这首歌叫做《Bouncy》，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怎么说呢？你要一个最直白，就是它很吵，
1: 很吵，
0: 它很吵，它吵到是我一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把它听完。就是，听听，
1: 就是好吵，一些
0: 好吵
1: 很嗨的地方放的歌。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哦不行，这个有点太负担了，然后就先关掉这样。那我先让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Bouncy。

0: 这首歌这样子。那 Bouncy 它的来源是因为我们 ATEEZ 它全员都是韩国人，八位成员都是韩国人，然后他们就想说，就是想要透过 K-pop 然后传递就是韩国的辣味，就是我们可能会形容说，就是如果一个舞台它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炸的时候，你就会说，它的可能会喜欢它的味道，就是麻辣味或是辣味，哦、
1: 一个专属味道这样子。
0: 对，然后呢，他就想要跟大家传播是韩国的辣味，然后所以才会说青阳辣椒 vibe， 就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是冲阳 go true vibe。就是他里面就是有提到这个，然后所以他其实这首歌后面还有副标，他是就是 Bouncy， 然后括号 K Hot Chili Peppers 这样子，就是青阳辣椒，就是整个就是非常辛辣的一首歌，非常激烈。然后那时候就是完全不习惯嘛，刚刚有提到，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入坑，应该说要准确的那个入坑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个节目叫 Killing Voice。就是他会邀请比如说可能出过蛮多首歌的团体，然后就是现场 live， 然后就是大家排一排，然后在那唱这个、对，然后因为他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每一首歌不会太长，就他不会让你把整首歌唱完，他就是会唱一些他们觉得比较
1: 重要的副歌，
0: 对，然后或是一些什么飙高音啊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各个曲目这样短短的听就不会太负担，然后就是发现哇，这个曲风完全就是超级好听。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就是现在很多 K-pop 的红的歌就是会比较偏重在于节奏很快，然后洗脑。
1: 哦，有，最近很多首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但什么歌？哎，不方便，
1: 不方便
0: 聊，怕被大家骂。但就是会有很有感啦，就是会觉得说，哎，现在的歌好像都是注重这种节奏
1: 、
0: 洗脑，然后可能比较多英文之类。但英文我觉得还好啦，但就是各种有些时代的转变，
1: 没有 touch 到你，
0: 对，没有 touch 到我这样。然后，当然我就是听了 ATEEZ 的歌，因为我觉得 ATEEZ 的歌都蛮有层次的，就是他，因为我真的蛮喜欢 Bridge 的部分，就是他的 Bridge， 哎，我不知道其实那是不是算 Bridge， 但是他就是中间有一个节奏稍微放慢，然后我觉得哇，这个整个歌听起来又更不一样的风味嘛，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我要讲到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欸，带你入坑的最后不一定会是你的本命，这件事
1: 没有错。
0: 这件事情，我第 一开始我的那个台北的朋友，因为其实台北的朋友跟我推荐那个 Killing Voice 这个节目的，然后呢，他就突然问我说：“欸，那这样你的本命是谁啊？”然后我说：“哦，那时候就说应该会是崔散吧，就是很确定，崔散啊，怎么了？”然后他说：“我跟你讲，你那个入坑的不一定是你最后的本命。”
1: 没有错，
0: 然后我就。是吗？是这样子吗？我不相信。然后我就在，然后结果 Bouncy 一出来那个 MV， 就是我今天放的那个封面图，他那个造型，我的单的造型，我单叫金红中，然后他的造型 ，Oh my god， 超级帅。我觉得哦，他的 MV， 因为他 MV 还有就是怎么讲呢？他有一个片段是他旋转，然后他旁边喷火。喷火出来
1: 的一个片段，
0: 非常华丽，就是青阳辣椒，没有，就是有喷火这样子，然后就是哇，整个被打到我的心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就在回想说，欸，他到底怎么变我本命的？然后他说，哦，对，是这个 MV 的关系，说哇，好开心哦，这样子，而且之前在专场的时候，第一首就唱这个，然后我就兴奋到忘记录影，然后说，欸。怎么办？然后哦，算了，没关系，就当作享受当下。而且那时候的场馆是在林口嘛，所以超级近的，林口体育场超级近。我记得你们专场是不
1: 是
0: 也要再宣传一下？宣传一下，
1: 但是也是在林口体育场。大家都说，只要你去了林口体育场之后，你的魂就回不来，就是会完全留在林口体育场。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在林口体育场办，就是。非常也是算万恶吗？非常万恶的一个场地。
0: 对，非常。然后大家就说啊，很近，超级近，
1: 超级近，走啊，哪次不去？
0: 走，花钱就是
1: 搭个机捷就到了。
0: 对，眼睛一闭卡刷下去，
1: 没有错。
0: 就是各种，就是整个节目都会被那个眼睛一闭卡刷下去贯穿整个节目这样子。那反正就是非常的近哦。而且虽然说我不是买摇滚区的，因为我觉得摇滚区非常的难抢，而且如果。有抢过的都知道，就是你如果 对，而且如果你抢的话，你没有抢到，你

0: 作曲也很难买到票，我宁愿去看作曲，
1: 没有错，
0: 去拼那个非常渺茫的几率，因为我很怕抢不到。
1: 对，那就进不去。
0: 然后我就那时候去转场，我就坐在二楼的看台，但是视野上是非常的近的，就是即使它是我是算有点转角的地方嘛，
1: 就是大家都说林口体育场是台湾最棒的场馆，
0: 幸福。然后你就说不用去什么大巨蛋，我们就在
1: 林口
0: 就好了，我们乖乖的待在林口这样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幸福。我那天因为我是今年的1月24号去看专场的，然后那时候隔天我就是整个走不出来，我走不出林口的场馆。
1: 所以怎么又在林口体育场了？
0: 对，然后就是疯狂尖叫，就啊这样子，然后就是狂叫。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不知道大家在就是看我们放音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摆我的娃，
1: 对，
0: 像超级可爱，我来
1: 灯箱旁边有两只
0: 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是我们今天特别的，
0: 我看一下
1: 特别 C 的一个娃，
0: 对。我觉得超级可爱，因为就是我们团出的那个怎么讲？
1: 光娃
0: 就是周边，
1: 对，
0: 他们的动物素这样子。然后呢，我单它就是松鼠，超可爱。我真的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出好几个版本，像最大家最知道就是小动物这边就是叫 Anyteeth， 然后还有妖精的部分就是小精灵那种，然后小精灵叫 Myteeth。但我两个都有买，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小动物就是最深得我心，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跟自己单的形象这么像，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动物素这件事情我觉得公司真的很厉害。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就是你要怎么可以看到它
1: 是那个刚好，
0: 对，刚好跟你单符合的那个形象，
1: 对，
0: 然后觉得哇塞太强了吧，然后我就整个超爱啊，我就是一直狂买。然后虽然说提这个好吗，但就是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磕 CP。
1: 当然会啊，
0: 磕 CP 对，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化学反应啦，但就是主要还是想要提醒大家说，就是先不要上升到真人啦，就是我们就是私底下自己聊得开心就好了，就是
1: 微小圈圈聊就好了，
0: 对对对，不要公就是太公开到就是到他们可能都不要知道，虽然他们肯定是会知道的啦，
1: 对对对对 对
0: 因为这个市场毕竟现在就是非常的
1: 市场趋势，
0: 对，公司可能也会就是想要你们多一点互动啊这样子，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上升到真人。
1: 那你买娃也会就是把你 CP 买在一起吗？
0: 没有错，刚不是有提到就是那个 Anyteeth 跟 Myteeth 吗？我每次都是收成双成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没救到这种地步了、啊，
1: 就是眼睛一闭卡刷下去，两只就到手了。
0: 而且我甚至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只有买我单的而已。那时候甚至还是就是它的原皮，就是这个松鼠它的原皮就是已经买不到了，就是现况是买不到，但是现在因为他后来又推出，就是重新他又再重新的重返一次，我觉得 KQ 非常会赚钱哦， KQ 是他们的经纪公司，非常的会赚钱，
1: 万恶的经纪公司，
0: 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军白期快要到了，赶快就是来就是给推出去给大家这样子。而且他们最近又有出新的，就是因为他甚至这个是原皮嘛，他甚至还有宝宝娃，然后我宝宝娃原皮也都收了，然后就是一去不复返。然后他后来还出了彩色的，很像棉花糖，我觉得很可爱，我就已经先预购了，我觉得超级没救。因为
1: 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到底有几只娃吗？
0: 现在吗？你说总共吗？
1: 对，总共。
0: 你说包含我预购的娃吗？
1: 对，包含你预购的娃。
0: 我算一下，我算一下，
1: 因为我也是会买娃的，但我不会买偶像的娃，我知道就是一些比较可爱的 IP， 像什么自嘲熊、
0: 线条小狗那种类似的。
1: 没有，我只有养一只自嘲熊、哦，我觉得养一只就非常累了。
0: 就是你 IG 头贴那个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那我已经聊了几句，你送好你有几只娃了吗？
0: 哦，我算了，
1: 因为
0: 我
1: 怕你要算的有点久。
0: 预购大概是八只，包含预购
1: 八只，
0: 八只，对，八只，
1: 八只，
0: 怎么了？八只，明年就九，明年就九只、哦，没有了，
1: 明年就九只啦，
0: 明年九只啦，明年就十只啦，就非常的离谱，
1: 真的确实
0: 很
1: 离谱的，
0: 很冲动哦，很冲动。我觉得我爸不能听这一集，
1: 爸爸不要听系列，
0: 爸爸我们把这边 mute 掉，这不行，我们不行。
1: 那你会为了就是他，然后再去买衣服吗？就是娃衣，
0: 娃衣我之前有买。就是他们现在穿的这种小的小的斗篷啊这种、嗯、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哦、我就是买一次就好了。

0: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是
1: 买了再买，
0: 对，
1: 就是把娃娃当成自己在装扮，
0: 对，娃娃穿的都比自己还要华丽，
1: 确实，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不行，就先这样，就先这样停了，不可以太激动，对。然后我觉得买娃这件事，因为它是预购的嘛，然后它是海外的，所以就必须要我姐的帮忙。我姐的入坑故事也非常好笑，但是碍于
1: 可能要放在下一集，
0: 对，我们可能之后就是有机会再说，但非常荒谬好笑。反正她后来也是入坑了，然后我就请她就是我们一起预购，这样就不会有那个运费的问题，因为她有运费，我们这样就可以一起 share。然后她甚至我们甚至快闪店还没有公布要来台湾。应该说还没有公布什么时候要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先预购了，因为我们就等不到那天。而且他好像只有在台北的微风跟
1: 才有这样子。
0: 对，然后还有高雄啊，高雄不在哪啊，但我不可能跑到高雄去，因为
1: 我
0: 不住在南部这样。好，那我们聊着聊着，
1: 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禁止眼睛一闭卡刷
0: 下去
1: 的这个行为。
0: 虽然说我们整个节目贯穿这整句话，但是大家不要乱学。
1: 对，然后记得追星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可以，但是不要刷卡。
0: 对，不要刷卡。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一下的歌曲是，
0: 是我刚才有分享到我最喜欢的主打歌 Bouncy， 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
1: 那 Hello 安，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PZBack。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又是新的一周，然后距离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话，也差不多只有两集、两三集，好像三集左右就要结束我们 New Salon 在为期1年的这个周期了。那本人呢，也是有一点不舍，但是同时有点开心的，因为终于可以结束了。好，那本集的 New Salon 呢，我要讨论的是，有关于我这个期末的时候呢，我们的一场辩论赛。我记得我上次也有讲一场辩论赛是有关安乐死的。那这一场的辩论赛的话呢，所讨论的议题是：遗憾是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本人是反方，也就是说，我的辩题是人生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好，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That one's not gonna make it. Most of these aren't gonna make it.
1: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2: 好，那这场辩题的话，人生是不是遗憾是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的这个辩题的话呢？那从一开始听到这一个辩题，我是反方的话，我就会在开始思考说，这场辩题它最主要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那在当下的时候呢，我认为这场辩题的核心是成长 和必要条件这几个字。为什么？因为我在听到这辩题的时候，我会认为说，遗憾它的话，遗憾这个词它本身，我认为它是属于一种主观的情绪。那它如果是主观情绪的话，就是我可能会认为遗憾，然后你可能会认为不遗憾，或者是你认为遗憾，我并不认为遗憾。再加上我会认为说，促进人生成长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学习和反思，而并不是说是因为遗憾这一个情绪。也许遗憾它是推进着我们，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去反思，又或者说遗憾是一个让我们不想要再继续经历这件事情，而就是去学习去避免的一件事情，它就促进了我们去成长。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催化的作用，而不是说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所谓的必要条件就是缺少了这件事情，那就绝对没有办法成立。可是很显然，遗憾这一个情绪的话，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存在才能够让人生成长。所以我当下的话就是从这几点开始去写我的辩论稿。好，那这边的话呢，就不得不就是讲一下辩论稿内容是什么样子。那我其实当下写的辩论稿的话呢，是有关于我们本场对于遗憾的定义，然后还有它以及必要条件的定义。那因为我是反方三辩，所以在反方三辩的时候呢，我就在我的时间就提出了今天对方会一直搞错的一个点。我这边写的是今天对方

一直不断向我们证明一件事情，就是遗憾能够促使人成长。但是我要指出，这并不是本场辩题的核心，因为本辩题讨论的不是遗憾有没有价值，而是遗憾是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好，那这边就点出必要条件。好，必要条件的话呢，就是指缺少了它，事情就没有办法成立。如果正方要成立，就必须要证明一个人若没有遗憾，就不可能成长。对，对方的话呢，其实一直在，有点鬼打墙了。所以我在这边就有提出说，在整场辩论当中，对方始终没有继续去证明遗憾它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我方认为，人生成长的根本就是来自于学习与反思，而不是遗憾的本身。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提到说，成长的最根本原因是学习和反思嘛。我们从课堂中学习到知识，从年长者的经验获得启发，从阅读当中获得开拓视野，那这些都是让我们就变得更加成熟与进步。这些都是我认为说人生成长的根本的必要条件。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说，难道一个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或者是懂得吸收建议并持续精进的人，会因为没有经历过重大的遗憾或者是遗憾的话，就不能算成长吗？这边我认为是一个怎么说？我其实打从心底的认为说，真正能促使人成长的，而不是所谓的遗憾，而是一个人是否有动机或者是动力去学习。学习才是促进人生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其次，成长并不是一定要透过犯错才能够获得，我们可以从他人的失败中获得警惕，从历史的事件中汲取教训，从社会的案件中学会判断。正因为人类拥有观察与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必等到等下自己留下遗憾，才知道如何前进。如果每一种成长都必须建立在遗憾之上，那么人类累积的知识和经验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再者，人生有许多成长其实来自于正向的经验。有人因为成功而建立自信，有人因为鼓励而挑战自我，有人因为受到肯定而找到人生的方向。而这些成长并非源自于遗憾，而是源自于希望、支持和进步。如果成长只能依靠遗憾，那么成功与幸福所带来的进步又该如何解释呢？更重要的是，遗憾未必能够带来成长。有些人因为遗憾而陷入自责，有些人因为后悔而失去前进的动力，甚至有些人长期困在过去的错误之中无法走出。由此可见，遗憾充其量只是一种可以促进成长的契机，而不是保护成长、保证成长，更不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最后的话呢，我其实是有点出，遗憾它是一个推动我们去，成长的一个情绪、一个动机。可是它对我来说，它在整场这个化学反应当中，它只是一个推力，它并不是一个真正主要主导我们成长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在最后一点的话呢，我就是更加的去印证说，遗憾这件事情，它根本就不能够去当成我们成长的必要条件。那这是我们反方一直在坚持的事情。然后在后面的话呢，有再点出一次，就是真正让人成长的，而不是遗憾的本身，而是在面对人生时持续学习与改变的动力。因此，我方主张遗憾并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就讲完了我们前面的，前面所一直坚持的，就是我们对于学习以及进步还有和必要条件这三个基本的点来做，双方之间的攻防。那其实，在这个攻防当中，我们的老师后面有提及，就是我们到底是哪个地方有做错。对，如果，但是还好，就是因为对方没有发现这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方一开始对于辩题的定义其实是有错误的，所以前面的话我们是属于优势的状态。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正方一辩开始自己的申论的时候呢，老师才发现，对，超晚的，老师才发现就是我们的辩题就是有少写了两个

成功这个词，不是成功，是成长这个词。所以老师在发现他漏写了成长这个词之后呢，就立刻到台上去把它补起来。因为这个其实有关系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又或者我们今天所有辩者所准备的问题啊，其实都会围绕着成长这个词，然后就赶快上去改了起来。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改了之后呢，就有一点。正方的辩友可能问题准备的不是跟成长有关的，所以就有一点乱了阵脚。但他们后面也有找回自己的节奏了，所以，我觉得打得还不错。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来讨论一下接下来的攻防战。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在轮到我的申论结束了之后呢，对方的辩手就上台来质询我。那其实对方的问题的话，是一直在 focus 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是否都会存在的遗憾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的话是不否认他的观点，就像我前面所提及的，遗憾是多少都会产生的，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人生当中都一定有着遗憾。可是我方始终定义的遗憾，它我方始终对于遗憾的想法是，遗憾它是一个情绪，它能够也许它是一个推动力，可以让你去成长，但是它只是一个推力，而它不是主要的动力。所以我方就是一直认为说，遗憾这件事情它并不能说是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前面有定义的必要条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缺失了这一个条件，它就没有办法去成，如果缺失了这个事情，那人生就不会成长。它是一个必要性的东西，就是它也是不可或缺的那 一件事情。那在双方的攻防上呢，就一直有坚持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它一定要是一件必要条件，不然的话，整场的辩题就没有办法就是去成立。那其实因为我们对于辩论的话，其实大家应该也就都只有辩了两三次，因为这堂课我们大家就上了两次，然后也没有怎么去参加外面的辩论比赛，所以可能双

方选手都会有点生涩，因为我当时也被问了，有点开始脑袋开始发热，开始想到底下句要怎么回答，是多少有点紧张的了。之后对方的辩手我记得有问我，就是说，我们是否有就是去后悔自己的选择？然后他当下是问我说，如果世界上存在选项的话，哦，他是问我说，你是否认为每一个人都存在选项？我说，不全是每一个人都存在人生当中的选项，因为我会认为这件事情的话，是因为说，像我们现在是普通人或者是有钱人，我们存在选项，但是普通人的选项肯定是没有有钱人的选项多，但是至少我们还是有选项。可是如果是对于那些生活贫苦的人，那他们的人生其实会说有选项吗？我觉得大部分时间都是属于没有选项的，又或者说有些人的一辈子都没有选项，就是他的一辈子唯一的选项的话，就只是去努力的生存，那这可能是他们人生当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认为说人生当中并不全都存在选项。那他问我是这一题嘛，就跟他说不全是。那他就接着问我说，那如果人生存在的选项，我们选了 A 就没有办法获得 B 或者 C， 那没有办法获得 B 或者 C 的话，这些缺失感也就是遗憾是否会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呢？其实当时我在听到这边的时候，我有点在思考这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我今天有三个选项的话，那我选择了其中一项，就代表说我是认为说那一项是目前最好的一个选择。那我选下去之后，通常来说我自己是不会带着后悔或者遗憾的情绪，因为我已经认为这是三个选项当中最好的了。那我如果选了其他两项的话，我应该会就是变得更糟，又或者说我可能 A 选项我选错，可是我一想要选错之后，我又不能够去验证 B 选项是不是对的，或者 C 选项是不是对的，所以我当下其实认为说这些也都不是能够证明遗憾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因为我们双方咨询的时间有点久，就是刚好三分钟过了，然后我们就赶快就是回到自己的座位，让下一位这样上台。然后回到位置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今天的问题是一直在focus 在成长和必要条件，可是我就觉得对方讲的就是没有到什么必要条件或者是成长这几个关键的点上。我自己其实有点开始怀疑说，难道是我讲错了吗，还是怎样的？不过还好到后面的结果也没有让我的失望了，这个到后面再提。这样好像我这边还会想要再讲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因为双方的辩手我们其实都是同学，然后在班上现在3年了，大家的也是有一定就是感情基础了吧，应该也算是有一定感情基础吧，虽然说也不知道特别熟，就是在辩论的时候双方会开始变得有点仇视彼此的感觉。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比赛大家的好胜心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会开始可能对方的辩手听到我们的议题，然后开始会和旁边的人就是用一脸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那种嘲笑我们观点的那种态度去和旁边的人讨论。那我这边也不得不说，我们其实在听到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就是转头互相交头接耳的去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其实两边都是有点半斤八两。但是就是我在当下的时候觉得说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怎么平常在班上就是那种看起来井水不犯河水那种感觉，可是在这种有点比赛性质上，大家就开始好胜心就起来了之后呢，就开始彼此有竞争的心态，然后就会想要有点拉踩彼此的感觉嘛。其实我也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可是当下会觉得说蛮有趣的。对，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就是那种可能在比赛上啊，然后你觉得说自己是真的想赢的话，就会开始去逐帧的去分析对手所讲的每一句话，然后他讲的这些话当中是否有一些逻辑上的谬误啊之类的东西。好，那就是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好，那其实在对方的整场的一个质询当中呢，

他们也会一直提到，就是说很多人会因为后悔，因为错过，因为失败才学会改变自己。所以遗憾的话是成长的重要来源，或者是重要条件。但是在我们的变稿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今天所主张的辩题当中呢，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否认过遗憾可以促进成长。但是本场的辩题讨论的是遗憾它到底是不是人生的必要条件，或者是能帮助成长的，它是不是一个一定要存在的一个因素才能让我们人生成长。但是我们这边所认为的是遗憾它能够帮助成长，但它并不能跟必要条件画上等号。因为像是补习的话能够帮助考试，运动能够帮助健康，但不代表说不补习的话就考不好，不运动的话就一定会不健康。我们饮食如果吃的健康的话也是可以就是健康。那正因为正方他就是他只能够帮证明的是有帮助，可是并不能说有帮助他就是不可或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整场的话我们双方就是在打这个文字上的攻防战。那他们也有问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遗憾的话人类要怎么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就跟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样，就是人类要如何发现自己的问题，就是透过他人的指导，或者是观察他人的经历去发现问题和修正，并不一样就是去经历到遗憾这件事情。可是老师有说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地方讲的有点危险，那这个地方的话他是有稍微帮我们扣一点分的。那具体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在定这个标题的时候是没有主词的，他是说遗憾是不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他也没有说是你的遗憾我的遗憾或者是谁的遗憾。也就是说这个遗憾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层面。那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我们从他人的经验呢去学习，去规范自己之后不要遇到这件事情，那是否也是同样我们也是经历了别人的遗憾呢？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对方会可以抓到我们攻击的点，可是在对方到第四遍的时候，好像才发现这一个点。老师这样说，就是到第四遍才发现这个点可以攻击，可是那时候已经晚了，就是我们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所以对方并没有就是用到这一个契机去攻击太久。所以老师说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一点失误，如果没有这边的话会更好。然后没有认为到原来文字游戏是要这样子玩。那第三题的话呢，对方也有问我们，就是说许多的成功人士都是因为失败与遗憾才能够成功。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认为说这些案子的存在只能证明说有些人的成长它来自于遗憾，可是就没有办法证明所有人的成长都来自于遗憾。因此必要的条件讲的是全部，只要一个反例的话呢，我认为正方都站不住脚。其实正方在这场辩题当中他也一直提到说，就是人生一定会存在的遗憾，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遗憾，这是一个几率性的问题。可是如果是几率性的问题的话呢，就代表说一定会有一个人他是完全不存在遗憾的，但是就几率的学来说非常的小。可是有这个只要他在就算他的几率可能0.0000非常多个零，然后后面有个一这样的，但是他并不是零，就代表说他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就这么一个人，这也就是几率嘛，对不对？然后对方的话也有问，就是说遗憾的真正的价值呢是促使人反思。那这边的话也是我们在自己的申论当中一直不断提到的，是真正让人成长的是反思和学习，并不是遗憾，那两者并不能画上等号。例如有些人在反思之后改进，他并没有就是强烈的遗憾感，但是依然成长。所以的话成长的话是来自于反思，而并非遗憾的本身。那第五题就是他们讲到了每个人都一定有遗憾，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然后我们的话也是说没有办法证明遗憾人生的必要条件，因为经常出现并不代表缺少就不行，而遗憾本身是主观的感受。同一件事情 A 觉得遗憾， B 不觉得遗憾， C 觉得说是幸运，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每个人的成长都依赖于遗憾。没有失败的话哪里来的进步呢？然后我们的话也是一直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争论说遗憾到底的定义是什么。他们说遗憾

遗憾是这样子，遗憾是失去，遗憾是错过。我们的话认为是遗憾，遗憾其实有蛮多定义的，就是遗憾可以是失落感，也可以是后悔，但是遗憾跟后悔没有到太大的关系，就是一点点关系，就是会觉得说自己可能下一次自己可能是错过了那种什么的感觉。那讲到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在整场辩论赛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在站在台上的时候，并不是像那种我们在 present 在报告什么东西给大家听的感觉，会比跟我比较是感觉的是，就是我们在和对方的辩手进行激烈的争论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蛮有压力的，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跟别人去争论，因为我会感觉有点像吵架，然后再加上我本人其实是有点累失禁体质，在台上去申论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可是如果我去质询别人的话呢，对我来说是一件哦天啊非常可怕的事情，或者是说别人对我来质询都是一件让我觉得有点煎熬的事情。那就像我在被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我现在全身在抖，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会觉得说有点像吵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如果我只是单纯在台上去，和大家去说明我自己的申论啊，我们这一组的想法是怎样子的话，我觉得很轻松，可能就是脸不红心不跳，就是那种完整的去阐述我自己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观点。可是，当今天有一个人的观点就是跟我不符，然后开始和我在台上就是争论的话呢，我会开始觉得我的气场直接弱了好几个层，好几个等级，而且当下真的是哦，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开始就是有点怎么说，开始想说有点开始有点摇摇晃晃的，因为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说变得冷静下来。可是台风是不太好看了，对，所以那是一个失误，对，那没办法，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我在台上会突然哭出来，因为真的是累失禁体质，希望大家可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累失禁体质，就是如果对方开始跟你声音大起来，或者说情绪开始激动起来的话，虽然说你可能没有做错，可是你还是会，眼泪就是直接溃堤而出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真的很努力的让自己保持冷静在台上。好，那差不多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了。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呢，就要讲一下我对于辩论时的结果以及感受。好，那其实在整场辩论当中呢，老师和同学一开始站的立场是正方的立场，就是他们认为说遗憾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整场辩论结束之后的投票，我们反方是获胜的，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可以说服大家我们的观点。其实在上辩论学当中，老师有提及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拿到的辩题是怎样，我们都要有一个信念感，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辩题是对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想是我们来举例好了，就是可能有一个辩题是小羊的肉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那如果你今天的辩题是黑色，你是黑色，然后小羊，然后对方是红色，那很显然对方就占有先天优势嘛。可是在辩论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不是你有没有把对方给讲赢，那很重要的是你讲的这些观点，你的评审和你的观众或者是评分员，他们相不相信你的说辞。如果你能够把他们给打动的话呢，对手相不相信你的东西更无所谓，因为基本上对手是不会相信你的论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论点嘛。所以在这场辩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让听众或者是评审去信服你所说的东西，那这是辩论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说服的是我们的群众而不是对手。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做到这一点就还蛮开心的。然后老师最后就提出来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啊，哪里怎样怎样怎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赢下了这场辩论。那其实这一学期就辩论这一次而已，其实也蛮少的。然后的话有我们期末的话是要跟自己的 AI 去做辩论， 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所以好，给我自己加油吧。那这里是 News Alone，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绿草。今天要介绍的是著名台湾男艺人罗时丰，他高二时参加台视节目综艺金榜获得冠军，从此踏入歌坛。1986年罗时丰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善变的脸》销售量极佳，接着便陆续发行了40几张华语及闽南语的个人专辑。接下来要听的歌曲就是取自1987年罗时丰出道后的第三张专辑《一生一世的爱》里头的《泪水藏心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

从歌词中可以感觉罗时丰是一个非常痴情的男子啊，就算是被莫名分手也不去质问对方，反而会默默的承受。大家有没有被他感动啊？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是一名创作歌手，曾经帮歌手艾薇创作词曲，也参加过多次选秀节目，像是前阵子参与了大学生与全能歌手等等。而他在 Instagram 上常发布一些结合创意与音乐的作品，拥有多个破百万观看作品，也在2025年年末发行最新单曲《永不回头的美梦》。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钢琴、吉他、
2: 饶舌、
1: 芭蕾舞、长笛、
2: 脱口秀、射箭。
1: 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0: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张伟来向大家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伟。那我现在是一个创作歌手，然后今年24岁，对，不知道跟听众朋友们的那个年龄差大概多少，但是对，现在就是有在做一些自己的作品，然后平常也会在 IG 上面发唱歌的影片这样子。
0: 哇，听起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那想必这集一定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再来想请张伟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3: 如果是三个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活泼，然后坚强跟共感力这样。
0: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了正能量。
3: 对，我之前去很多访谈，最后好像都变成心灵鸡汤会。
0: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好，那先从歌唱的部分开始好了。想问张伟是从几岁开始喜欢唱歌的？
3: 应该算是从很小，就是那种可能在爸爸妈妈的车后面就会跟着 CD 唱的那一种。甚至还没有串流年代，就会跟着什么周杰伦的什么《本草纲目》那张 CD 一起唱。
0: 那你以前小时候会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吗？
3: 我反而小时候没有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就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困扰，不过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就小时候好像比较没有在接触网络，然后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寻可以展现自己歌声的方式，所以反而就只是一直都是自己唱，然后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可能参加一个可以唱歌的社团这样子。
0: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那种歌唱比赛的情景？
3: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我刚刚有提到说一直很想要参加跟歌唱有关的社团，因为就是可能国小国中就是在读书，然后后来是高中的时候我是读新竹女中，然后那时候就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热音社，然后热音社就可以当热音社主唱嘛，然后但是我们学校热音社主唱很难选，就是会有很多人来甄选，然后只有4个名额，然后我那时候就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虽然说从小都会有人说我唱歌好听，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实力在哪里，所以那时候去甄选之后就我记得就是等了好几个礼拜，然后后来终于发现天哪，我就是那4个人之中一个，就很开心这样子，就是算是我人生很重大的一个比赛，虽然它不算是真的比赛，可是我觉得很刺激这样。
0: 那你目前有参加大概多少场比赛？
3: 应该有几十场吧。
0: 那你有哪一场对你来说意义特别重大的？
3: 可能是之前有参加过一场是在网络上的直播唱歌比赛，然后当时那个比赛的第一名我记得是可以去森林之王当踢馆魔王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从几千个人海选，然后一路筛到最后5名这样，然后是前5名，而且那个比赛是有请像严艺格啊或者是李子婷等等的歌手来当评审，然后所以而且他是就是有点像选秀节目这样，就是会一直有各种赛制啊，然后一直筛人一直筛人，然后最后终于到最后一关的时候，

0: 我在那一场比赛里面很蛮紧张的吧，然后我那时候把我的手机直播手机放在我宿舍的床板上面，然后结果我唱到一半它突然掉下来，然后就所有大概有几千个观众就看到我那个掉下来的画面，然后就傻眼这样。就当然那种前五名的比赛就不可能就是说你都已经这样了然后还让你得名，然后所以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把手机再拿起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惋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那场比赛是格格是评审，就是严英格老师，然后他那时候也看起来很难过，因为他前面已经有看过我几次，然后他一直以来都给我很高分，然后他那场看到我这样，他我觉得他看起来也有点快哭了的感觉，因为我哥哥也是，我觉得哥哥也是一个很有共感力，然后很亲民的一个歌手。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天哪，太可惜了，怎么会这样？"这样子，就我那时候其实也蛮难过，我就想说："哈，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甚至不是我破音，还这样，是手机掉下来。"结果后来隔天我就收到，就是哥哥的经纪人来联系我说，哥哥邀请我去华研跟他一起唱歌
1: 哇！
0: 的一个邀请，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重大的点是，虽然说我失败了，可是后来我就有机会可以跟哥哥亲自见到面，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1个小时的歌，然后那时候有在那时候比赛的平台上面直播这样子，然后他有送我他亲笔签名的专辑，然后还写了我的名字，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然后也是我一直很感谢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哇，太深奥的一个
0: 对。
1: 故事。好，那再来想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风格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声音风格应该是蛮富有情感，但是又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就是比较是厚实，然后可以撑住一些高音之类的，所以就是发展性还蛮大的嘛。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有自己的创作，然后有乐团的歌，所以就是会有不同曲风的歌曲这样子。
1: 哇，那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
0: 我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天。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比赛，会常得名。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知道要怎么唱歌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哎，就是好像我知道要怎么表现这一首歌。然后接下来就是好像就常常可以得名，就是我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那个天赋被开启的感觉。
1: 那你平常有固定做什么发声的训练吗？
0: 这倒是没有，就是我通常其实也只有比赛前才会比较勤练歌这样子，对。
1: 那你平常都是怎么练唱的？
0: 就我可能会，假设我要唱，好，想身骑白马这首歌好了，然后我可能会把它每一段我想要表现的情感就是记下来，然后我接下来就会在每一段在唱的时候，我会尽量去，用声音表达出像这段要表达什么，像是。哦，我举个别的例子，好像我之前有唱比赛的时候唱一首歌是《水星记》，然后因为《水星记》算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嘛，然后它接下来我就是把它每一段，都会写下来，像第一段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是轻轻的诉说，然后第二段可能是回想起过去的，跟某个人的场景，然后我在唱的时候，我就是会在字跟字的。情感表达上面尽量去呈现这样的感觉，这样。
1: 那在唱长音或是需要转音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控制气息？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很喜欢唱歌的话，通常假设你没有去学唱歌，第一堂老师应该都会教你要腹式呼吸，所以大家就是要认真的腹式呼吸。然后我们就是通常你这个基本功做好，你大部分的技巧都可以做很好，这样子就是腹式呼吸，然后。用腹式呼吸的方法去施力，而不是用喉咙，然后去控制你的气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有没有某些唱法，比如说真假音转换啊、转音、滚喉音、嘶喉音这种，是你特别爱用的招式？
0: 好像还好，就是其实我唱歌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就是我不会去很，就是像我刚刚说，我会把每一段的情感写下来，可是我其实不会那么。明确的去说，我这边就是要用什么转音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就是，因为我是 ENFP，我就是用一个很 F 的角度去看待诠释歌曲这件事。我不会这么细节的去说，哦，我就是要用什么技巧这样子。
1: 那你觉得你从第一个舞台到现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就我觉得是

0: 结果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这样。
1: 真的是心灵鸡汤。对，那有没有哪一位合唱过的伙伴对你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其实基本上跟我有合唱过、合作过的伙伴，后来都会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但如果真的要讲的话，那个我就一定要说，我现在可能应该算我最好的朋友吧，就是佳云。就是哎、欸，你知道他？你有听过他？
1: 就是那个合作？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应该也算是今年才认识他的，但是。还是去年底啊，我们应该认识刚满一年这样，可是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一年有因为一起比赛的关系，所以就变很熟，然后后来就开始会一起在网络上唱歌，然后最近也一起出了一首单曲，然后就变得感情很好这样子，所以对，必须讲他。
1: 那是当初比什么比赛去认识他？
0: 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起参加一个桃山音乐班的比赛，陈信任他们公司，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进决赛，然后在决赛现场有稍微聊一下，然后后来就开始越来越熟这样。
1: 那你以前有没有帮哪些艺人或是歌手创作过一些单曲？
0: 之前我有刚好很幸运的，我的歌有被艾薇的公司选中，所以我有一首自己的创作是有收录在艾薇的专辑里面。
1: 好，那最后请张维给未来要往创作歌手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创作歌手的话， 你就是要把真实的你展现出来，那不管这个你是怎么样的，而且不管你展现出怎么样的你，都会有人喜欢，然后也会有人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你对得起你自己发出来的东西跟作品，然后你喜欢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过了这一关之后，你要怎么去吸引更多的客群什么，就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用太去在意可能别人或是同侪或是其他人的眼光，就是可能是在客观上面你可能制作音乐品质是需要顾的，你可以去问问看身边的人，觉得哈，你觉得这个混音，你觉得这编曲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最初的本质就是你要自己把握住，然后不用一直为了别人的想法去随波逐流这样。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创作歌手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艾薇的《独角兽》。

0: 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游儿乐班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姜维除了在歌唱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表现，也有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经验，想知道你目前有参加过哪些选秀的节目？
2: 今年有播出的大学生跟民视之前的一个选秀节目叫全能歌手。
1: 那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全能歌手还有大学生这两个节目的一些流程经过。
2: 大学生的赛制就是像一对一的 PK 这样子，然后只要有一个人输了就是直接走。然后全能歌手的话，我觉得会稍微跟森林之王比较像一点，他就是原本有可能忘记几个60个人吗，然后他就会一直筛一直筛，然后一直到最后剩第一名这样子。
1: 其实我这两个选秀节目都有刚好有去关注一下。对，那我们先讲全能歌手好了。好奇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让你顺利进入全能歌手的24强的参赛选手？
2: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他们的制作单位来私讯我，然后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镜。我好像没有去参加海选，但就是有去他们公司试镜这样子。然后试镜完，那个制作人就跟我说，哦，那你来录影吧。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去了这样子。
1: 那你们第一集一开始两两配对都是怎么分配？是用抽的还是自选还是节目组安排？
2: 就是节目组那时候就是直接帮我安排，跟这个我那时候的搭档叫佳瑜。我后来就觉得我跟我很好人，然后好像都叫佳瑜开头，就是因为佳瑜然后佳瑜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我记得第一集他就是跟我说，哦，你今天要去见你的节目拍档。我说啊，然后他就说，我们就还有一个很慎重的仪式，就是哦，就开门这样子。然后开门之后看到他的背影，然后他们就说你觉得他看起来怎么样。我说哦，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文青这样子。然后就拍我们这样相遇，然后很尴尬打招呼的。然后后来就是就跟佳瑜有一起在节目上面表演这样。
1: 也是一开始是都不认识所有的选手。
2: 对，就是

0: 猜是，嗯，好像没有一个是原本就认识。
1: 啊，那后来就是顺利的第一关晋级。那你们选手会不会有一些培训的课程？
0: 就是每一集上之前都会有，可能会跟老师讨论说，嗯，要选什么歌啊，或者是就是稍微听一下。
1: 那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跟其他选手一起上课的那种，还是都是各自的？
0: 比较是各自的。
1: 那老师是自己选，还是节目组有去安排是谁？
0: 没有，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段是，就是我们跟老师上课的时间段这样。嗯，
1: 都是在平日还是假日？
0: 不一定就是嗯，他们会安排这样子。
1: 那你在每次上台前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准备仪式或是习惯？
0: 倒是没有，但是如果有要唱一些比较难的歌的话，可能会去厕所或是去旁边稍微，好像也不算发声，我就是会练一下，就是测试一下说，哦，等一下要唱这个音，然后就唱一下这样子。
1: 那其实蛮好奇你们录这个节目都是在什么时候录的？
0: 通常就是录一次音，可能就是一次录两三集这样，然后就是会从早上六点录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1: 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忘词或者设备故障？
0: 嗯，可能就是会有遇过监听的声音不是我很熟悉的频率这样子，然后就要努力习惯，因为录影的时候不是像一般表演这样，就是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喇叭，我们可能会带 IEM， 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可能刚好可能这个耳机出来的声音不是我习惯的这样，所以我后来就买了一个自己的监听耳机，就好很多。
1: 是就直接带你买的那个监听耳机上台？
0: 对对对，就之后我都是表演或者什么都是用自己的监听耳机，这样也会比较习惯
1: 原来。那你在选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或是偏好？
0: 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是比较是感情类的歌声，所以通常我会选的歌就是会是比较抒情的大歌这样子。
1: 那有没有尝试过一些比如说唱跳或是自弹自唱那种？
0: 嗯，是有自弹自唱啊，就像全能歌手有一集是那一集的主题是要才艺秀的样子，所以我好像就是拿了一把二胡，然后就是唱一唱开始拉二胡，蛮可爱的。
1: 那你在这个节目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0: 我觉得参加全能歌手就是有认识一些还不错朋友，就像是后来我跟那一集的冠军就是张龙跟佳宇啊，或者是凯西之类的选手都蛮好的。然后前几天我去新一区还遇到张龙这样子，然后他就喂张伟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就觉得参加选秀节目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不错的点，是会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就是因为你们是一起在这个节目奋战，所以会有那种像战友的革命情感。
1: 那刚才听了张维分享全能歌手这个选秀节目的一些过程，那接下来想来谈谈大学生这个节目，因为这两个选秀节目的赛制差异算是蛮大的，对吧？那蛮好奇你们这些选手在节目录完之后私底下都会做些什么。
0: 嗯，就是蛮好笑的，就是像我们录完之后可能就是会在摄影棚的休息室啊，然后因为其实录制时间都很长，可能就是一整天，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就可能会一起在休息室吃东西然后聊天啊，或者是有人会直接在那边睡觉，或者是可能无聊就会一起拍个 cover 啊，一起唱歌这样子，因为就是大家都需要很长时间等待，就一起消磨时间这样。
1: 因为就看你们常常会拍一些 reels 啊，或是发一些短片这样。好，那因为大学生的选手大家年龄都比较相近嘛，那这个节目最后顺利落幕之后还会跟其他的参赛选手约出去玩或是合作吗？
0: 嗯，就是跟我刚刚说的就是全能歌手一样，因为大学生的人也很多，所以可能当然可能不是每一个都很熟，不过就是其实像我前几天也才刚去那个福利安家玩这样子，然后跟他什么雨涵啊什么黛西之类，就是有一些熟的朋友，当然大家就是变成好朋友，就会继续联络然后一起玩这样子。
1: 那你都是怎么看待你的观众或是网友对你的评价？
0: 不管是从全能歌手啊或是大学生等等，只要你参加选秀节目就是一定会有好的或坏的评价嘛。但 我觉得评价这件事情就跟我刚分享大家如果想成为创作歌手要有的心态一样，就是如果他是有一个有建设

0: 景或者是可以被吸取的评价，我认为是很值得去参考的，因为这就是你进步的动力，它就是一个观众给你的反馈，那你去听，你就更有可能可以朝更好的方向前进。但如果今天这个反馈是，就是单纯只是想要打击你，或是他可能单纯就只是想要发泄自己平常的生活不愉快的话，我觉得身为艺人一个蛮重要的思考就是，你是一个来娱乐大家的人，所以我可能就会觉得那好啦，他可能就心情不好，那就让他开心一下吧。他如果骂我，会让他比较开心。但是，如果骂得太过分的话，可能我也还是会去提醒一下说，你这样会有法律疑虑哦，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1: 那你觉得你是容易被受这些评价影响的吗？
0: 我觉得你身为人，其实不管怎样，一定会在意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可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学会理性一点去看待是蛮重要的。就是虽然一定会被稍微会被影响，可是当你去理性思考这些东西的价值或者这些评语对你的好处坏处，你就可以去消化它。
1: 那你觉得你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还有挑战？
0: 接下来，因为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025年底，然后2026年就可能会想要开始，更往创作歌手的方向。因为我今年2025是做了比较多可能短音或者什么的，就是开始在 IG 上面被比较多人认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想要更用作品来让大家认识我，所以2026年会比较积极的在发各种，不管是我乐团还是我自己的个人单曲跟。就是新的作品这样子，
1: 那你现在有乐团叫什么名字？
0: 我的乐团叫渔光岛，就是渔光岛那个三个渔光岛，但是是岛下的岛这样子，
1: 那你在渔光岛这个乐团扮演什么角色？
0: 反正我在渔光岛里面就是渔光岛的主唱这样子，然后不过可能也是平常会比较在创作的人，就是我们创作方式可能是。团员会先出一个他们偏好的曲子，然后我再来填词跟曲进去，这样子。
1: 那这个乐团总共有几个人？
0: 5个。
1: 那当初是怎么集合在一起？
0: 就是他们是我大学同学。
1: 全部都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是读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系，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都要做一个毕业制作，然后那时候是我的毕业制作，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找谁，我就随便找了我们系的4个男生。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是在练团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我们蛮合得来的，就在一起也很开心。我们就说要不要组乐团，然后就一组就好像今年可能也第二年这样。
1: 那就是只有你一个女生
0: 对，
1: 在
0: 只有我一个女生，非常神秘的体验。
1: 那这个乐团有出过哪些歌曲？
0: 我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有出一个 EP 叫《人类的爱》，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蛮幸运的，有拿到文化部的 EP 补助，所以就是感谢文化部爸爸让我们产出了这个《人类的爱》这一张 EP。然后我们接下来2026年的年初会出一首单曲，已经好了，就是正在等待发布这样子。
1: 也很期待新的作品呈现。对，好，那刚才我们听了张维的分享，让我们对一些选秀节目的整个过程，还有乐团的分享都大开眼界。那其实今天张维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听的创作歌曲哦。那我们先请张维来简单的介绍今天要带来的歌曲内容。
0: 今天会带来的就是我最近刚发行的歌曲，就是跟我好朋友家人一起创作的《永不回头的美梦》。那这首歌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超赶，我们12月初的时候，在一天内把这首歌写出来，然后就说好，我们12月底要发。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在2025年，应该说，我每次在跨年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种，有一种梗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会有一个象征可能2025的一个人或者什么，他就会跟你说，这一年辛苦了，然后但我没有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然后2026年就会来接你说，来跟我走吧。然后每次看到这一张图，我都会特别感动。就是虽然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这一年间我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不管是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应该说这些事情也不会跟着你继续到2026，它就是会留在这里，然后就是镌刻在你人生的印记里面。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学着跟他说再见，不管是好的还不好的，然后

0: 赶的走向2026，就主要是想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赶着要在年底发歌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如果等一下觉得好听的话。
1: 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永不回头的美梦》。

0: 好的，刚才听完这首张维跟王佳云合唱的《永不回头的美梦》，实在是太好听，太陶醉啦！想必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0: 红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一道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张伟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2: 我觉得说到私藏美食，我可能这辈子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然后主要是因为以前我在可能国小国中还住在新竹的家里的时候，我妈她会煮菜，然后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喜欢这道菜，所以后来我去各种地方各种餐厅只要有番茄炒蛋我就一定会点。可是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比我妈做的番茄炒蛋还要更好吃的对，就是但是我就很推荐番茄炒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你妈妈煮的番茄炒蛋？
2: 就从小，就是她平常可能在煮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煮这道菜那样子。
1: 那你自己有尝试一起来煮这个番茄炒蛋吗？
2: 之前可能有稍微试过，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番茄炒蛋是它有很多做法，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一家餐厅做出来的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又像是有没有加番茄酱啊，或者是番茄要放几颗，其实都会还蛮影响它的味道，所以我目前还做不出我妈的那种味道，可能要回家跟她学一下。
1: 那再来想要将番茄炒蛋来跟你创作歌手的身份做点结合，想问你曾经有想过要把番茄炒蛋来融入你的音乐创作吗？
2: 目前倒是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音乐创作好像比较多是在探讨比较深奥的一些人生这样子，所以目前还没有把番茄炒蛋放进去过，但可能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
1: 那如果要为番茄炒蛋来编成一首歌，它会是什么样的旋律？
2: 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思乡情节的歌吧，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乡村一点的，因为我就是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最喜欢吃的家里的一道菜，然后我觉得如果今天好，如果要把番茄炒蛋写成这样的一首歌的话，那可能就是可以连接到就是家的味道。就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都可以想到你妈妈做的那一道菜。
1: 好的，那刚才听了张伟分享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那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0: 5 4 3 2 1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2: 我刚刚就想说，哦，很熟悉一首歌，因为我要想一下他的歌名。我会唱，等一下，什么？嘿，我可能要唱到那个副歌我才知道。完了，我忘记这首歌歌名了啦，怎么讲？我想一下，等一下哦。
1: 好，

0: closer， 对不对？我刚就是想到是 closer 吧？对，超好笑！我刚刚是突然想到啊、哦，副歌是什么？然后 so baby pull me closer， 哦，是 closer，
1: 对，这首歌就是 The Chainsmokers 的 closer。嗯，好，请播放音乐。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1: 这首歌算是蛮新的歌、然后你有帮这个歌手做过歌曲
0: 哦、是艾薇的新歌吗？
1: 对，他跟吴飞合作的新歌、是吧？没有答案。
0: 我知道他们最近有出一首歌、可是我忘记歌名了。我只知道他的那个艾薇最近有一首歌还蛮红的，应该是是天使偷偷的轻轻的，但应该不是这首，对不对？
1: 对，不是，是天使界的温柔、那个、对，那刚才这首歌我们就先来公布答案好了。这首歌是艾薇跟吴飞合作的《我受够了》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
2: 超好笑，为什么是 Google 小姐念？是小半对不对？
0: 对，嗯，对，这首歌是陈粒的小半。
2: 小半，
0: 对，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背着锦旗战斗，背着行囊战斗，放开包袱看破，放开心墙看，放开刀剑缠斗。
2: 我知道 这首歌好像是李杰明的，对不对？
0: 嗯，对。
2: 我刚刚想说，背着锦旗，背着锦旗战斗，背着战斗，是那个吗？放开了雪城中的。天哪！你们竟然给我出那个 rap 里面的歌词，还好我对这首歌蛮熟的，是那个 I'm Alive 啦，
0: 对，
2: 超好笑。因为我这首歌很熟，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刚刚有提到，我跟家人是在桃山的比赛认识，然后我那时候去桃山比赛就是唱这首歌，对，所以我背着锦旗战斗 OK 是这种。
0: 这首歌就是李杰明跟陈星月合作的 I'm Alive， 好，请播放音乐。

0: 五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You got me drunk, you made me cry, and I borne all the blame.
1: 什么啊？你让我醉，你让我哭哦，是吗？
0: 有讲出一些关键。
1: 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
0: 好，那我再念一次。You got me drunk, you made me cry, and I borne all the blame.
1: 我想一下。太难了，这是那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游戏方式，学起来。我想一下，
0: 其实第一句就是歌名，
1: 真的哦。第一句就是歌名，所以是跟哭跟醉有关系。
0: 对，跟醉，
1: 跟醉哦，好像有一个想法，但是突然想不太起来。是田馥甄的歌吗？
0: 不是，
1: 不是、哦，我想不出来。对啊，观众朋友有想到吗？
0: 还是要提示这是谁的歌？
1: 好好好，
0: 这是黄大炜的歌。
1: 我觉得好，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好，我应该想不到。
0: 那没关系，我们就公布答案。这首歌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1: 哦，你把我灌醉啊！他的副歌有哭是不是？
0: 对，我刚才念的是“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
0: 这一句。
1: 天哪，好困难。
0: 那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听注音猜歌词，请念注音 ：i 的特西的特勒和是乌鸡。
1: 超难。我好像知道哎，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
0: i 的特西的特勒和是乌鸡。
1: 是爱的妥协，那爱我好强哦、喔，我超强的，我有三分了。
0: 对，这首歌的歌名
1: 《妥协》，
0: 对，答对了。Okay. 这首歌就是蔡依林的《妥协》。
1: 我没想到我可以在三分环节得到一题。
0: 那刚才念的就是《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
1: 对，
0: 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张伟有什么想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好的，就是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度过这55分钟，然后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歌声或是喜欢我这个人的话，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叫做WEIIII 两条底线0519，我叫做张伟，是工厂张，然后一个金在一个韦小宝的韦，就是张伟。然后今天在节目中有播永不回头的美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0: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张伟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张伟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3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他唱自己的歌。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些电影不是靠爆炸场面让你记住，也不是靠反转剧情让你惊呼，它只是很安静地把一个人的日常放在你面前。
0: 甚至你会想，诶，这不就是生活吗？有什么好特别的？
1: 但也正因为太像生活了，才让人越看越刺痛。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今天要带大家一起看看这部作品，在当年上映时可是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它是2019年的韩国剧情片，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
1: 没错，这部当时真的超级红，由金杜英导演执导，而且神仙组合再度合体，就是郑裕美跟孔刘欧巴主演的。虽然阵容很华丽，但故事却无比贴近每一个人，甚至是某一些家庭。
0: 对。金智英这个名字呢，在韩国其实就像是在台湾的淑芬啊、雅婷啊，或者是怡君，就是在大概50多岁左右这个 range 的女性名字，
1: 对，
0: 是一个很普通，就是很常见的女性名字。电影透过她平凡的日常，温柔却也极其残酷的拍出了无数女性在家庭、职场与社会框架下的压抑与困境，重点拍的是最平凡的30多岁韩国女生的故事。金智英她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女儿，但她唯独快要不是她自己。

0: 自己了。
1: 真的，看完真的会有一种，啊，这不就是我吗？我姐，或者是某个时候的我自己吗？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尤其看到孔刘演的老公，虽然很努力想要贴心，但有些直男式的话语呢，还是会让人好气又好笑。这部片真的把那些生活里细小却很扎人的委屈拍得太传神了。
0: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特别触动我，他说："有时候我过得很幸福，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今天来一起 playing，想陪着大家一起拆解那些生活里的困住，也找找看有没有解开的钥匙。"
1: 无论你是正在经历同样困惑的金智英，还是想更懂身边那个他的孔刘，都请留下来。
0: 先用一首歌带大家一起走进金智英的世界，我们是来一起 playing。

0: 欢迎回来。在我们聊电影之前，先说说这部82年生的金智英。当初还没拍成电影的时候，光是那本同名小说就在全亚洲掀起超大的讨论。
1: 是的，这部作品是韩国作家赵南柱在2016年写的。他厉害的地方在于，这本书在韩国销量突破百万本，甚至被称为现象级的小说。但你知道吗？当时在韩国，这本书也引发了非常两极的争论，甚至有女明星公开说自己看了这本书，结果社群账号竟然被部分激进网友给灌爆。
0: 对，这是真的，我也有了解到，而且就区区一本书，他只是想要分享他看了这本书而已，就被男粉丝骂他是女权主义。而且在韩国说女权主义是他们的贬义词，不过这也代表这本书真的精准戳中了社会的某些痛点，所以当听说要改编成电影时，大家都会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1: 其实女权主义呢，现在在台湾也很容易被男生拿来攻击女生的一个说辞，就是不论到底为女生发声的言论是不是正确的，下面都一定会有男生评论说：“哎，这就是女权主义什么什么的。”
0: 哇塞！所以不管我们说了什么，他们都会用女权主义来说我们不应该这样。
1: 对，就是现在好像社会很多都普遍变成这个样子。那这部电影的导演金杜英呢？他本身其实是演员出身，这也是他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我觉得正因为她是女性，加上演员的细腻心思，她没有用那种很狗血、大哭大闹的方式去拍，反而用了一种很温柔。很日常的镜头去记录金智英的点点滴滴，这就会让人更感同身受了。
0: 没错，而且演员阵容一字排开，真的让人看到不行。因为女主角是郑玉美，把那种压抑、温柔却又快要碎掉的眼。

0: 神演得太让人心痛了。然后男主角孔刘，我相信是很多人的国民老公。
1: 没错，看到孔刘的名字，眼睛都亮了。
0: 对啊，
1: 他在里面呢，是演老公大贤，真的演得很写实。他不是那种传统大男人，他其实很爱老婆，很想帮忙，但往往因为站在男性的视角，没办法真正理解太太内心深处的无助。这两位演员呢，其实已经合作过《熔炉》哦，这部恐怖片。和《失速列车》这部很感人的片，
0: 卷土不散。
1: 对，这也是他们第三次合作，那默契呢，自然就是没
0: 没，
1: 话说了。
0: 对，真的是神仙组合啊！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到底从哪里开始的。
1: 故事呢，其实很简单，但也因为简单而可怕。金智英是一位30多岁的平凡韩国女性。他和普通人一样，念了大学，进了职场，然后结婚，生了小孩。为了照顾女儿，他选择辞职，成为全职妈妈。
0: 听起来就是很标准的幸福人生配方，有爱她的老公，有可爱的女儿。
1: 对，在外人的眼里，一切都很完美。但就在某一天，大贤突然发现，智英有时候会突然变了一个人，用他妈妈。或是已经过世的阿嬷的口吻跟大贤说话，就好像他的身体里住进了别人的灵魂一样。
0: 好像有什么。在他身上附身，
1: 挺可怕的。
0: 对。那我们的金智英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让他变成了别人呢？他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委屈，到底是怎么把他压垮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想跟大家聊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们就拉好板凳，一起进到金智英的日常，看看那些藏在生活细节里的巨大海啸。
0: 我们把时钟拨回电影的开头，其实真的很普通，就是特别日常的家庭主妇在家里做的事。她在家里洗衣服、吸地、做家事，然后一边还要照顾在大哭的女儿。
1: 那是一个下午。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客厅，智英好不容易把女儿哄睡了，她终于可以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喝一杯热咖啡。导演在这个时候给了智英一个特写，她看着远方的夕阳，眼神不是放松，而是一种巨大的空洞。那个画面明明很美，却让人想哭。
0: 是的，他的眼神里完全没有光，而且最戳中我的是，当他趁着推娃娃车带女儿去公园散步时，坐在长椅上喝一杯特价咖啡的时候，旁边经过的上班族竟然对着他指指点点，叫他“妈虫”，就是妈妈的妈，然后小虫子的那个虫。
1: 妈虫这个词呢，真的非常的伤人。它在韩国的意思呢，是说拿着老公辛苦赚的钱，整天在外面喝咖啡享清福的妈妈。
0: 啊，怎么可以让别人这么说？哎，你是妈虫这样子，一听到就会很生气呀。谁不想要出去外面，有自己的生活可以打工啊？谁要一个人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1: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在之前已经完成多少的工作？
0: 对，然后终于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可以好好享受。那当时电影里的智英就非常慌张，然后羞愧到马上把咖啡收起来，推着娃娃车逃跑的影子，就看到就会很生气，心里就会想说，到底关他们什么事啊？
1: 对
0: 喝
1: 啊。
0: 个咖啡还要被说，管得有点太多了哦。而且智英明明付出了全部的时间和体力，却被社会贴上妈虫的标签。
1: 这种不被理解的伤口，其实从智英小时候就开始累积了。电影用了很多闪回的画面，带我们去看看智英的成长过程，像是家里吃饭的时候，好吃的好的东西永远是弟弟的。爸爸出国出差带回来的礼物，弟弟是高级钢笔，智英和姐姐却只有普通的笔记本。
0: 还有那个志英小时候去

0: 去上补习班回来，被变态男同学尾随，吓得要死。结果爸爸赶到现场，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劈头就骂志颖说："是你自己衣服穿得太短，谁叫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补习？女孩子就应该要懂得怎么避开危险啊！" 天哪，这些话真的是会让他二次伤害。
1: 对啊，危险又不是躲避球，要我们自己躲。
0: 对，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会遇到变态的？
1: 对啊，所以呢，这就导致智英从小学到的生存法则就是隐忍跟顺从。她把所有的委屈都吞下去，长大后进了职场，明明表现最好，却因为女生迟早要结婚生小孩，而失去了进入核心专案小组的机会。
0: 而这一切的压抑，终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名场面爆发了，那就是中秋节，智英陪老公大贤回婆家过节的那场戏。
1: 那场戏的画面感太强了，智英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在厨房里疯狂洗碗、做家事。这时候，婆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大贤的姐姐，回娘家了。婆婆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客厅聊天、吃水果，然后大笑。而智英呢，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厨房里看着他们的背影。
0: 啊，那一段大贤其实有走过去想要帮忙洗碗的，结果还被婆婆酸说："哎呀，我儿子平时上班这么累，怎么在洗碗呢？"全场气氛瞬间冻结了。
1: 哇，真的，我真的会气死欸。就在那个时候呢，智英就突然放下了手上的菜瓜布，转过身，她的眼神变了，变得非常沉静。然后她看着婆婆，用一种完全不像智英，反而像是智英妈妈的口吻说："亲家母，既然你的女儿回来了，那你是不是也该让我的女儿回家呢？我的女儿也想家啊。"
0: 那一幕，全家人吓到水果差点掉地上，而孔刘演的大贤更是脸色苍白，因为他知道我的太太又发病了。
1: 这种附身其实是智英内心极度痛苦时的心理防卫机制，因为用金智英的身份，她一辈子也说不出反抗的话，她只能借用妈妈、借用外婆的灵魂，把那些被社会、被家庭压榨出来的怨气狠狠地说出来。
0: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要变成别人才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1: 生活里的这些小碎石，最后堆叠成了压垮智英的巨石。那么，看着妻子一步步走向崩溃的大贤，他又做出了什么努力？而智英的家人知道这件事后，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家庭风暴？
0: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部片里最让人集体泪崩的亲情线，准备好你的卫生纸，我们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每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刚和莎莎聊到智英在婆家突然变成了妈妈对婆婆说话，那个画面真的很震撼。但更让人揪心的是，大贤其实一直不敢告诉智英她生病了，只能一个人偷偷看着智英发病的录影画面哭。
1: 没错，大贤这个角色其实很值得探讨。他知道智英想回职场，所以他主动提议，不然我来请育婴假，换我留在家里带小孩，你去上班。在2019年那个相对传统的韩国社会里，一个男人愿意请育婴假，真的是跨出很大的一步了。
0: 对耶，孔刘在里面真的是神队友了。但现实往往比想象中还要更残酷。当大贤的妈妈知道儿子要为了媳妇请育婴假，甚至可能影响前途的时候，婆婆整

0: 以前的观念都会这样，重男轻女。
1: 就是，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改过来。
0: 还是有点没办法平衡这件事。那知音妈妈也许最了解女儿现在的处境了，她听到女儿生病了，心疼到立刻收拾行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冲到知音家，一开门。看到志颖好好的在厨房做饭，妈妈那个眼神里全是心碎跟愧疚。
1: 就在妈妈抱着智英哭，不停自责地说：“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的时候。”智英的眼神突然又变了，这一次她变成了什么呢？她变成了外婆，也就是美食屋的妈妈。
0: 对，志颖看着哭泣的妈妈，伸出手温柔地摸摸她的头。用老人家那种疼惜的语气说：“美树啊，不要哭了。你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为了哥哥们在工厂辛苦工作，手指都被机器压伤了吗？你做得很好，你是个好女儿。”
1: 天呐，听到这句真的不行了。对妈妈来说，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对她的牺牲说过一句辛苦了，结果这句安慰竟然是从自己生病的女儿口中说出来的。
0: 我觉得是因为志英现在的状况能深刻感受到她妈妈的委屈，才可以随口一句就戳中妈妈内心的不甘。说完安慰妈妈的话，两个女人抱在一起痛哭。志英外婆的灵魂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所有受苦女性的缩影，她们在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互相疗愈，互相拥抱。
1: 真的，那是全片情感最饱满、最撕心裂肺的一幕。但也因为这次的爆发，智英终于知道自己生病了。她看着大贤拍下的影片，意识到自己过得有多压抑。
0: 电影的后半段，节奏开始变得温柔。志英不再逃避，她决定去看心理医生，开始一页一页的把自己的故事、自己受过的委屈写下来。那个曾经在阳台上看着夕阳、眼神空洞的志英，开始在电脑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1: 没错，电影的结局其实挺美好的。故事的最后一个镜头，智英在阳台上洗衣服，同样是阳光洒进来，但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有了光，她看着镜头微微地笑了。
0: 虽然社会的偏见、职场的玻璃天花板可能还是存在，但志英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隐忍、只能变成别人才能说话的金志英了。她夺回了自己名字的主权。
1: 看到最后，真的感觉到有被一种温柔的力量给化解了。那么，这部电影除了哭掉我们好几包卫生纸之外，它到底还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0: 下一段，我们来好好聊聊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反思与启发。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才聊完了故事的结局，看着智英那个最后微笑，真的让人松了一口气。那 Nicole，如果现在要你用一句话来说，你觉得82年生的金智英到底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1: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核心的讯息就是请听见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声音。过去社会总觉得妈妈照顾小孩，媳妇回婆家做事，女性为了家庭放弃梦想，都是本来就该这样的。但电影戳破了这个粉红泡泡，它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种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3: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它并不是一部要挑起性别对立，或者是去指责男性的电影。你看孔刘演的老公大贤，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体贴的旁观者了，但他依然有他的盲点。电影真正想讨论的是那个默默压在每个人头上的社会时钟与刻板标签。
1: 因为她的老公一直都在外面打工，她没办法体会到，我的老婆在家里受的这些痛苦是怎样的，她不知道。
3: 对，但她做比较好的就是她没有在火上加油。
1: 对，
3: 当猪队友这样子。
1: 她还蛮贴心的。而且她还提醒我们不要去当那个顺手贴标签的人，就像电影的妈虫这个词，很多人可能只是随口开玩笑，但对一个付出了一整天体力精神快要耗尽的妈妈来说，那句风凉话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3: 我认为电影想传达的另一个温柔讯息是，在成为任何人的妻子、母亲或女儿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智英的生病其实是她身体里那个自我在发出求救讯号。当她开始写作，开始看心理医生，把那些委屈都说出来的时候，她就是在重新找回自己的名字。
1: 真的，很多女生结婚生孩子之后，在外面大家都会叫她某某妈妈或者是某某的太太，好像原本的名字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以前也是会不太喜欢被叫说，你是那个某某某的妹妹。我会觉得，我的名字那么难记吗？他们不知道我的名字还是怎样？我是我哥的妹妹没错，但是我也有我的名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种身份，我们是有名字的。除了你去跟长辈说话就不要直呼他们名字，但平辈或者是晚辈叫名字会让人更舒适一些。
3: 对，我还有看过一些影片呢，就是凸显出有一些女性在结婚生小孩之后收到的生日礼物都是
1: 小
3: 孩
1: 的，
3: 明明是她生日，结果送来都是小孩。这种就是很能反映像你刚刚说的，她已经没有她自己的名字了，就是被忽略。

0: 忽略了。
1: 虽然有可能收到小孩的礼物，他觉得还不错，因为刚好我小孩需要用到。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孩的礼物的时候，他就会很伤心，为什么我没有礼物？
0: 对，这生日好像跟没过一样。
1: 对呀、啊。
0: 那赵南柱作家在原作小说的结尾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金智英都能够毫无顾忌地奔跑，能够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最后想给所有观众的礼物。
1: 是，他用金智英这个名字也太贴切了，菜市场名字才能更体现出很多这样的一群女性。我想到电影里金智英在婆家厨房发病的那一幕，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但说到这场风暴的引爆点是中秋节。
0: 身为一个台湾人呢，我真的必须说，韩国的中秋节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1: 那你们的台湾中秋节会是怎样的？
0: 当然，最直观的就是烤肉，这是一定要的。就是说，一家烤肉万家香，全家人围在电烤盘或炭火旁边，一边刷酱一边聊天，然后男生通常都会主动下来帮忙翻肉。就是非常的温馨，我真的很喜欢中秋节。那再来呢，就是吃柚子啊，吃月饼，然后看月亮，放年假。中秋节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一个快乐、放松、团圆的代名词。
1: 我有这种体会。我来到台湾，也才发现，原来你们中秋节是要吃烤肉的。
0: 哦，那你们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因为我以为基本上都是烤肉啊。
1: 没有，好像可能只有台湾人吧。
0: 真的？
1: 因为你看韩国也不是吃烤肉，
0: 哦，对。
1: 然后像我们马来西亚，基本上也是，家人一起团聚啊，然后吃个饭，吃月饼。然后还有玩灯笼
0: 哦，灯笼在台湾是元宵节的时候，
1: 哦，
0: 而且这个烤肉还不太一样，不是那种一般烤肉店的烤肉哦，我们中秋节一定是那种自己买烤盘、烤肉架，然后生火，那种最原始的，就会哇一整个重新来，然后大家都很忙很忙这样子，特别的有感觉。
1: 超喜欢的，虽然我在台湾中秋节的时候有尝试过去烤肉店吃烤肉，哦，实在是太多人了。
0: 对，不过前年你有跟我们一起烤肉 啊，
1: 有一起
0: 那是
1: 去
0: 第一
1: 朋友的
0: 次
1: 家，
0: 体验吗？
1: 在台湾到朋友的家烤肉是第一次，但是平时之前在马来西亚也有尝试过自己用烤炉烤。
0: 哦，只能说台湾的中秋节非常有生活感，而且呢，气氛很 chill 哦，
1: 真
0: 然
1: 的，
0: 后天气又不会那种不好，又是凉凉
1: 凉凉
0: 的，很
1: 的，
0: 舒服。
1: 因为10月份，
0: 对，但是在韩国，中秋节对大部分的媳妇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节日，是媳妇的受难日。
1: 真的，我看电影的时候超震撼的。智英一到婆家，那个厨房就变成了她的战场。还要疯狂煎那个韩式煎饼啊，准备各种祭祀用的海鲜、肉类、年糕，而且那个分量多到像是要办100人流水席一样。
0: 因为在韩国传统文化里，中秋节是非常隆重的祭祖大节。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名节综合症”，那“名”就是名词的“名”，“节”是节日的“节”，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媳妇们在过节前后，因为巨大的身体劳动和精神压力，导致集体焦虑、头痛，甚至胃痛的现象。
1: 你这样说也是挺夸张的，他们这个节日，而且最不公平的是，电影里大贤的爸爸还有其他男丁，基本上就是坐在客厅看电视、聊天，还有等着吃。那大贤好不容易要走进厨房帮忙洗个碗而已，婆婆还立刻在旁边酸言酸语。
0: 对，婆婆会这样子，就是因为她自己以前也经历过，她自己不想要现在的媳妇 有

0: 好的生活。
1: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
0: 哎，这也就反映了韩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在他们的观念里，祭祀是男方家族的大事，但所有琐碎辛苦的劳动却被预设是由嫁进来的女性来承担。哎，这么一说，我突然有一个很有感的，就是我们的清明节，很多都是男性去扫墓，女性在家里准备要祭拜的午餐食物。我们家是这样子，然后好像也蛮多需要去祭拜的家庭，也都是这样子分工的。
1: 虽然不知道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但是就感觉跟你刚刚说的台湾儒家传统有一点点关系。
0: 对，就很奇妙。那更有趣的是呢，当婆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大贤的姐姐回娘家的时候，婆婆立刻变了一张脸。
1: 那一幕真的是白眼翻到后脑勺。婆婆一看到女儿回来，马上拉着女儿的手嘘寒问暖，叫她赶快去休息吃水果，然后转过头继续叫知莹在厨房里忙进忙出。这种别人的女儿不是女儿，自己的女儿才是宝的双重标准，真的会让人在厨房里很内伤诶。
0: 真的，我好像很常看小红书那种短剧，都会滑到这种剧情，然后看得我很生气，所以智英才会在那一刻彻底崩溃，借用自己妈妈的灵魂反击。你想想看，如果台湾的中秋节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在庭院烤肉、喝啤酒，那韩国的中秋节就是把媳妇一个人关在热烘烘的厨房里，看着男方家人在客厅欢笑。这两者的文化差异，真的巨大到让人心疼韩国的女性。
1: 真的，还好我们在台湾。
0: 没错。
1: 不过中秋节在这个风暴，其实只是把智英长期累积的委屈给引爆了。智英真正的压力来源，其实是她回家之后那个看似平静，实则让人窒息的全职妈妈生活。
0: 没错。从中秋节媳妇的无奈，我们下一 part 就要把镜头拉回到了都市里。到底一个高学历的女性，为了家庭成为全职主妇，需要付出多少无形的代价？而她们在职场上又面临了什么样的性别天花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曾在家庭与职场之间迷惘过，下一趴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名字背后的隐形天花板。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刚刚聊完韩国中秋节媳妇的辛酸，现在我们要拉回金智英的日常。我真的必须替全天下的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打抱不平。智英推着娃娃车在公园喝一杯台币不到30元的特价咖啡，居然被路过的男上班族酸说是妈虫，这个真的太气了，不得不再说一次哎。
1: 真的，我完全懂你的那个气氛。很多人对家庭主妇或者是全职妈妈有一种巨大的误解，觉得他们不用打卡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整天在家带孩子啊，做家事好像很清闲，甚至是用老公赚的钱在享清福。
0: 是，实则看似在享清福，但那根本就是24小时不打烊，还没有薪水的超血汗超商。他们每天要洗衣服、吸地、煮三餐、洗碗，还要应付随时会大哭大闹的小孩。而且最可怕的是，职场上班好歹还有个下班时间，或是周休二日之类的，全职妈妈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下班这两个字，诶。
1: 真的，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了，难怪说女人会顾虑很多事情，而男生却不会。因为像很多妈妈一定会想很多，会担心各种事情。就比如说，我之前同事有跟我聊到，她是太太，她会担心说，诶，丈夫 晚上要吃什么

0: 她又是妈妈，她会担心女儿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对，
0: 就是她有很多的身份，她又是儿媳妇，她需要关心说，她要照顾到婆婆的心情等等等等。其实他们看似好像很细腻的心思，都是因为他们顾虑的太多了。
1: 还有一方面是，老公一般都只是把钱拿回家里，但是呢，那些柴米油盐呢，需要买的生活用品啊，都是妈妈在精打细算的。
0: 对，
1: 因为真的不是说什么要买就能随意的买，有时候那个钱有限，需要算得非常清楚，要做很多功课，再加上现在物
0: 物
1: 资
0: 价。
1: 又一直上涨，真的会让人觉得哦，如果是我，我才不要干呢、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结婚的原因。
0: 真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在超商或者是菜市场买菜，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物价原来那么高。
1: 对，
0: 那你就还一直会说，你怎么买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1: 我不是给你很多钱了吗？你到底都花在哪里啊？
0: 对啊，实则都快花完了，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家庭主妇所做的这一切劳动，在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上被称为无酬劳动，就是你没有薪资的。虽然它创造了巨大家庭的价值，但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它是不会反映在薪资单上的。那这也导致很多高学历的女性在选择走入家庭后，逐渐失去了经济自主权。连花一分钱都要看人脸色，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
1: 对，智英明明也是大学毕业、能力很强的职场女性。哎，电影里有一幕，智英看着以前公司的女主管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她眼神里全都是羡慕。她其实很想回职场上班，但当她试图找工作的时候，现实却狠狠地赏了她一巴掌。
0: 这其实也反映出一个很真实的议题，就是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电影里，智英还在上班的时候，明明企划写得很好，但主管在挑选核心专案小组成员时，却优先选择了男同事，理由是男生迟早要养家，女生反正要结婚生小孩，是会辞职的。
1: 这真的是大型双标现场哎，因为会预设女性会结婚生小孩，所以不给他们晋升的机会。但像我就不会啊，这个就不能先入为主的观念。
0: 对，
1: 那等到女性真的因为家庭和托育问题不得不辞职时，社会又酸他们是妈虫，到底想怎样？我就问，这根本就是把女性逼进死胡同，怎么做都不对嘛。
0: 就是说嘛，其实这不只是电影情节，如果我们来看现实中的数据，根据统计，韩国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中男女薪资差异常年位居第一名，女性的平均薪资比男性少了将近30%。而我们台湾虽然情况比较好一些，但男女薪资差异也是存在的。
1: 对，那肯定的。哎，30%呢，等于说男生赚100块钱，女生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做更好，却只能拿70块，这真的太不公平了。而且不只是薪资，很多女生在面试的时候还会被问：“哎，有没有男朋友？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小孩呢？”这种隐私问题，在男生面试时就不会发生呢、啊。
0: 的确，职场上的这些不公啊，加上生小孩后托育体制的不友善，最后逼得很多人像金智英那样的女性辞掉现在的工作。当她们把自己的履历一页一页撕掉，退回到厨房和客厅时，丢掉的往往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还有自己的名字和自我价值。在成为某某妈妈之前，她们也曾是职场上闪闪发亮的专业人才呀。
1: 不过，当我们在心疼智英这一代女性的遭遇时，如果把时间再往回推，看看智英妈妈那一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对女性的

0: 压榨和不公，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更巨大的共犯结构。
1: 没错，这就牵扯到他们的历史和政治体制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聊聊韩国过去的节育政治，以及重男轻女观念下那些令人心碎的秘密。

0: 欢迎回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最让我心疼的是智英的成长背景，还有她妈妈那一代人的遭遇。
1: 我也是，智英这代女性所承受的痛，其实就是从上一代，甚至整个国家的历史体制传下来的。电影里有一幕，智英的妈妈美淑看着生病的女儿抱着她痛哭。美淑年轻的时候，明明成绩最好，却得放弃学业去工厂做女工，赚钱供哥哥们读大学。
0: 对，那一幕真的是太让人心酸了。他妈妈那个年代，仿佛女生的出生就是为了成就家里的男性。那你知道吗？我后来去查了背景资料，发现这不只是观念问题，背后居然还有国家政策的推波阻拦。
1: 是的，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回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金智英出生的那个时期，韩国政府当时为了控制人口，大力推行了节育政策。当年的宣传口号甚至写着"不论男女，生两个好"，或者是"盲目跟风多生娃，忠诚乞丐没法打"。
0: 哇，这口号也太直白了。可是，在那个根深蒂固、极度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里，政府限制只能生一到两个，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只要是生了女生，有可能就会弃婴。诶，因为我看很多印度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为了要生男孩子。然后一生到，诶，是女孩子，就把他们丢进海里。
1: 确实，当只能生两个的政策碰上了一定要有男丁传宗接代的宗族观念，两者剧烈碰撞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悲剧。当时很多家庭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第二胎压力就会大到无法想象。为了确保生儿子，很多人会透过医疗手段去鉴定胎儿性别，如果提早发现是女孩的话，他们就会选择堕胎。
0: 嗯，没错，在1980到1990年代，这在韩国甚至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默契。大家仿佛觉得，为了生儿子而堕掉女儿是一种不得不的，甚至是合理的选择。这也导致了当时韩国的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最夸张的时期，第三胎的男女出生比例甚至达到了200比100，就等于有一半的女性胚胎在还没出生前就被迫消失了。
1: 这数据听起来太惊悚了，这等于是一整个世代的女孩在出生前就直接被社会淘汰掉了。难怪智英的妈妈当时生下第三胎，发现又是女儿的时候，竟然要一边哭一边跟婆婆说对不起，都已
0: 根
1: 经，
0: 本就不是他的错
1: 对
0: 啊！
1: 啊，都这么痛了还要说对不起，哎，会影响到小孩性别的是男性的基因，哎，
0: 嗯，
1: 男性的染色体来决定到底是男是女的。我觉得很多人好像生物观念都不是很好，都怪错人。
0: 对，都会说是女生的错，为什么生不了儿子？
1: 对啊，但他其实只是帮忙生下来而已。
0: 那美树呢？当时甚至差点被迫把第三个女儿送走，直到她后来终于生出了一个弟弟，她在那个家的腰杆才终于能挺直。所以你看，智英从小到大看着弟弟拥有所有的特权，好吃的、好用的都是弟弟的，这不是单。

0: 纯家里偏心，而是他从小就活在一个你能活下来、能出生都是你运气好的一个巨大历史阴影里。
1: 那讲到重男轻女啊，我们家就是很明显，不是我，应该是我妈妈。因为呢，她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阿嬷呢，就是非常严重的重男轻女，她对我妈很不好，甚至会一直诬陷她很多事情，然后到处说没有照顾她，不买保健食品给她什么的。但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我妈做的，我舅舅反而比较少去做，但是我阿嬷就是非常的宠我舅舅，所以到我这边的话，我阿嬷其实也对我不太好，因为也因为我是女生，
0: 是，
1: 对，所以她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屁用了。
0: 哇塞，看起来啊，老一辈的观念好像还是那样，太传统了。
1: 对，那你看电影里的智英的隐忍，其实是整个时代的女性用血泪教给她的生存法则。他们觉得不争、不抢、不说话才是最安全的。
0: 没错，但也因为这样长期被要求隐形和顺从的集体社会气氛，当现代科技开始发展时，女性的身体和隐私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更猖獗、更具侵略性的犯罪目标。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现代女性最真实、最恐惧的噩梦。那就是电影后半段出现了办公室厕所被装针孔偷拍的事件，这在现实的韩国社会到底引发了多大的风暴？而法律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电影里有拍到志颖以前公司的女同事们突然集体在大楼女厕所外面排队，不敢进去上厕所的那一幕。那不是电影夸大哦，是现实中最真实的噩梦。电影里公司的男保安在女厕所开关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更恶心的是大楼里的其他男同事发现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把那些偷拍的照片当成好康，在私密群组里疯狂传阅，评头论足。
1: 对，那一幕那些男同事被抓包时居然还一脸无所谓的说，这又没什么，大家都成年人了，看看又不会少一块肉。
0: 妈呀，
1: 哦，真的不能接受耶。那你给我们看啊。这不是看一看的问题，这是彻彻底底的犯罪，是把女性当成商品和玩物在羞辱。
0: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在西门的厕所被偷拍。
1: 嗯，
0: 就是那个厕所下面是有洞的嘛。
1: 对，
0: 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在隔壁把那个手机
1: 啊
0: 从下面这样子拍。
1: 嗯，
0: 他是后来可能要穿裤子的时候才发现，哇，那个时候他超紧张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去找那边的警察，然后调监视器等等等等，后来又报案。反正他在那一个时期有重大的阴影，甚至每次去到外面都不敢上厕所，导致到他有那个尿道炎
1: 啊。
0: 所以他其实不只是心理上受到伤害，他身体也受到伤害。
1: 对啊，那这件事最后有结论吗？
0: 我没有去跟他 follow up， 但是他就有说，如果是那个男生赔偿的话，会赔偿他一笔很大的金额。
1: 哦，
0: 嗯，
1: 在这边呢，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现在很多厕所呢，里面都会有一个洞一个洞，就是墙上会有一个洞一个洞。
0: 嗯，
1: 那我自己是没有太过关心，因为我都会觉得哦，可能是之前可能要安装架子啊，或是要装那个卫生纸卷筒那个拔下来的钉子所戳的洞。
0: 嗯，
1: 但是我看我朋友都是会习惯拿卫生纸去塞那个孔。
0: 啊，嗯，

0: 对，我觉得这是还不错，就是，好像身为女性呢，她们都会注意到这点。那有空的洞，她们就会默默的拿卫生纸去塞住。这也是大家之后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再多注意的。
1: 对对对，那在韩国呢，这种非法偷拍犯罪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 "moka"。那在韩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毒瘤，从公共厕所、捷运扶梯，甚至是旅馆房间，还有学校的更衣室，都曾被揭发过密密麻麻的针孔。甚至在现实中，2018年曾有超过30,000名韩国女性走上首尔街头，举着标语痛哭怒喊：“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0: 那时真的闹很大，但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犯罪可以猖獗成这样？难道法律都不管吗？店里那个装针孔的保安被抓到之后，大贤也只是无奈地说，可能就吃罚款、离职而已，这根本就是在纵容犯罪嘛。
1: 你说到了一个问题的核心，确实是他们的法律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法律对这些偷拍犯罪的处分，大多倾向于缓刑或者是罚款了事，真正坐牢的比例非常低。法官往往会因为被告是初犯或者是有悔意，前途光明，就予以轻判了。
0: 唉，男人的前途是前途，那被偷拍，一辈子活在恐惧里，甚至因此辞职，甚至自杀的女性，她们的人生就不是人生吗？
1: 对啊，这种巨大的法律不公，直到后来爆发了那个震惊全球的 N 号房事件，以及无数女性不断的集体抗争，韩国政府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修改法律，提高了对数位性犯罪的刑责，也开始对传阅下载的人进行连带惩罚。但对许多女性来说，那种一走进公共厕所就要先检查四周有没有反光小孔的集体创伤，已经很难被轻易抹去了。

0: 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真的要进到尾声了。Nicole， 聊完这整部82年生的金智英，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
1: 说真的，说到来都是因为刻板印象啊、历史、法律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从一开始聊到台韩中秋节的崩溃反差，然后家庭主妇的无酬劳动，再是过去历史留下来的重男轻女，到最后聊到现代女性对偷拍的恐惧，这些真的会让韩国女性处在一个没有自我的环境。
0: 真的，她虽然拍的是一个1982年生活在韩国首尔的金智英，但她却拍出了我们身边无数台湾女性的缩影。她可能是此时此刻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或是可能是在职场上拼尽全力却得不到同等回报的姐姐。
1: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部片最棒的提醒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标签，有多少完美，我们都要像电影最后的智英一样，勇敢地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
0: 没错，在成为体贴的妻子、孝顺的女儿，或是完美的母亲之前，请千万不要忘记先好好拥抱那个最真实、最独一无二的自己。你的名字值得被大声地、骄傲地叫出来。
1: 我觉得今天聊的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唯有我们开始讨论、开始看见这些藏在暗处的毒瘤，才有机会被一一点破。
0: 对啊，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理解。当我们能理解身边的金智英，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撑与尊重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温柔。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陪伴。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徐小蕊，你在干嘛、
1: 啊？嗯，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蕊，
0: 我是 Apple。
1: 大家接近期末，过得还好吗？
0: 我好像过得蛮好的。
1: 你说，因为上礼拜王一博好像有提到，他这次的期末好像比较，
0: 我觉得没有很难啦。对我来说，嗯，就是除了一些老师很讨厌之外，
1: 啊，讲到这个，我跟外婆就是
0: 同一个老师，
1: 同一个老师，
0: 但我们不同课，
1: 对，不同课。然后，但是就是那个老师蛮特别的，就是他原本是原定最后一周才要考，就是算期末报告。然后，就他在上一周的时候突然说：“欸，他课上完了。”然后问说：“还是大家要
0: 提前
1: 一周？”超赶，都还没有人开始做，然后就导致我现在整个卡到不行。因为原本我的期末还蛮平均的，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原本因为是两周嘛，然后一半一半，
0: 嗯，
1: 然后就我现在变成有三分之二都在第一周，很想死。
0: 我觉得那个老师很不好的，对，好，反正他就是水了一整学期的，讲白话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规定要大家都要去比一个公关比赛，然后他那个公关比赛从第一堂课水到了现在最后一堂课，所以我们的期中报告是报告那个公关比赛的前半部分，然后期末报告是把那个公关比赛的完整报告再报告一次
1: 啊。
0: 然后而且他很讨厌的是，他还因为那个比赛规定的是要交直事，但是他规定说报告一定要用横式的，所以等于要做两个排版。
1: 哈，所以等于你要做两份一样的报告，
0: 对，两份一样的报告，
1: 一样的内容，
0: 一样内容，然后排版还要不一样，就是排版对我们系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烦的事情，
1: 就是一份一样的报告排两个不一样的排版，
0: 对，
1: 蛮令人不理解，
0: 到底为何不能用直视去报告？
1: 哈，好诡异哦。
0: 对啊，我就不懂，
1: 因为我们的是可以用直视去报告了。
0: 对啊，我就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的评鉴会给他零分，我讲认真。
1: 这么
0: 对我
1: 这么激烈，
0: 我真的很讨厌他。
1: Wi-Fi 的
0: 怒
1: 气，我有感受到。
0: 徐小人现在在抢防弹的票，现主持他现在在付款的阶段，就刚刚听他讲是全勤了，是不是？
1: 对，
0: 哦对，好，他现在完全都完全没有办法对麦克风。

0: 还付钱，但是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有抢到
1: 哦，
0: 的，
1: 全清了。
0: 因为我看我学，就是我看限动，好像很多人都有抢到，是特别好抢吗？台湾抢？
1: 没有，我刚刚也转了超多次，我是重转了很多次，而且我不是抢摇滚区，
0: 哦，你是抢上面一点，
1: 对，
0: 好，
1: 我只有一天是摇滚区，
0: 但
1: 其
0: 是
1: 他都
0: 有
1: 不
0: 摇
1: 是，
0: 滚区就不
1: 因为
0: 错
1: 其
0: 了。
1: 他已经卖完了。
0: 啊，就是如果大家抢到票的，恭喜了。那徐玄在付款的时候再来跟大家闲聊一下。我发现我个人觉得这一学期过得蛮快的，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在找实习的关系，所以面试、写履历，然后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这一学期过得非常快。然后在这一集录完之后，啊，对。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放假一个礼拜了，所以我个人的体感上是觉得，怎么就是大三就是这样子要结束了。
1: 然后我觉得大三过超快，其实我
0: 对，
1: 觉
0: 我也
1: 得，
0: 觉得过很
1: 我
0: 快。
1: 其实觉得大三上的时候很忙。
0: 大三上，对，有一点，但我有点忘记在忙什么。但是我觉得整个大三真的过得很快，然后你也是慢慢看到就是和跟我们这一届很好的学长姐，他们居然已经。毕业了，就是离开这个校园了，然后没想到我们再过3个月，我们就要变成大四生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1: 别说，
0: 事
1: 而且
0: 情。
1: 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6月10号，我们
0: 六
1: 要
0: 十
1: 领
0: 号，
1: 那个领巾
0: 哦，是六
1: 跟
0: 月十
1: 学
0: 号，
1: 士服。
0: 哦，不好意思，我根本就没有在状况内。哎，好了，就是我们这一集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乐团的故事，然后。在跟大家分享乐团故事之前，先直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团。第一个团就是要介绍的是，如果从以前就有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应该知道，Y 鹏我个人是很喜欢糯米团这个
1: 没
0: 乐团
1: 错，
0: 的，
1: 之前
0: 是
1: 有提到说他们主唱是那个
0: 马
1: 马
0: 念
1: 念先。
0: 先。对，然后马念先他6月6号这礼拜六要开他的个人专场了，然后他的台北场的专场嘉宾是陈贤景。
1: 哎，我很喜欢陈贤静，
0: 对，我只
1: 就
0: 觉得很
1: 是
0: 喜欢
1: 感
0: 陈贤
1: 觉
0: 景。
1: 最近这一段时间，陈贤静突然蛮多，
0: 应该是大港的关系啦。
1: 对，就突然很多人开始有听到
0: 他
1: 他的
0: 的是，
1: 作品，
0: 对。
1: 就还不错。
0: 然后我个人是还没有买票，因为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然后
1: 哈？
0: 结果我那天已经排班了，所以我现在在问我同事可不可以帮我上班。他帮我上班的话，我就去听；没有的话就没关系。马念先，我相
1: 马
0: 信。
1: 念先。
0: 我相信还会再开一场的，因为我刚刚看 Legacy 好像会再开一场，所以我觉得
1: 你
0: It's
1: 说加开
0: OK。
1: 吗？哎，我发现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最近好多团都是很喜欢加开，就是先公布一场之后。
0: 先看一下热度吧，因为到时候开了这么多场，结果没有卖完也是亏本。
1: 好像是这样
0: 感觉
1: 哎、欸，
0: 就是看一下热度，看一下大家对他们的喜爱程度，就不管是韩团还是乐团都。差不多是这样哦，然后卢广仲他演完高雄场了，我真的完全没有看任何一个片段，因为我很生气，因为我很不爽，
1: 为什么啊？
0: 因为
1: 是
0: 我
1: 我
0: 没
1: 不知
0: 有
1: 道
0: 抢
1: 发生什么事
0: 到啊。
1: 哦，我也没抢到，我也
0: 对，
1: 没有
0: 所以我
1: 看，
0: 很生气，而且我是连续抢，我还有先去登录什么
1: 小
0: 小队
1: 队
0: 员，
1: 员。
0: 对，然后结果我一张票都没有转出来，所以我非常生气，所以我没有要看卢广仲演唱会的任何一个片段。好啦，讲得有点多，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巴黎草莓》，但是这首歌其实在很前面的时候好像就有分享过一次了，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是糯米团他们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所以还是把它再度放给大家听。然后糯米团它是成立于1994年的台湾摇滚 funk 团队
0: 为什么说团队？
1: 放乐队，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成员有吉他手兼主唱马念先、贝斯手余光耀、吉他手沈其翰，还有鼓手，但是鼓手他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退团了。然后为什么他们四个会在一起玩呢？因为马念先跟鼓手洪世仪他们两个是淡江大学大传系的，所以他们两个就认识了。然后贝斯手余光耀跟吉他手沈其翰他们两个是辅大应用美术系的，
0: 应用美术
1: 对，应
0: 系，
1: 美系。然后就是因
0: 那是
1: 为
0: 外文很好的意思吗？
1: 应用美术系
0: 应
1: 外文。
0: 用。

0: 文不用很好。
1: 我以为美术系成英文要很好、欸、
0: 好像不用吧，
1: 因为不是很多人会去国外进修，完了刻板印象被延上。
0: 刻板印象
1: ，Sorry。
0: 我有一个朋友是英美的，然后反正贝斯手跟鼓手他们两个又是高中同学，所以他们四个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开始玩在一起了。然后糯米团其实在2004年在野台开唱之后就有停止活动了。野台开唱我们之前好像是五月天那一集有讲到过这个音乐季，所以大家忘记的话可以，好像是五月天吧还是哪一集，反正就是
1: 五月天吗，
0: 比较前面的集数，就野台开唱这个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大家忘记的话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他们在野台开唱04年之后就停止了活动，团员就开始退居幕后从事一些音乐创作的工作。他们除了为电影制作配乐之外，糯米团也有参与过一些电影电视节目或是 MV。 然后主唱马念先的话，他曾经在《海角七号》中饰演马拉桑的一角，就是因为这个角色让大家更加看到了马念先。然后1994年他们就是因为志同道合而组成了这个乐团。然后他们是在比一场比赛的时候，主办单位就要求初赛者一定要有一个团名，然后他们四个当下就开始想啊想啊，就想说既然提到了团，那干脆将他们的团名叫做糯米团，就想着
1: 那他们干嘛不叫团，
0: 我也不知道。
1: 如果我觉得团蛮有趣的。
0: 他们就是象征四个人的音乐就像糯米团一样随手可得。我觉得这个解释我是没有觉得很 OK 啦，但是他们觉得行就行。然后在1995年就参加了唱片公司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在那场比赛中他们就夺下了词曲创作金奖。在1997年四月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那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同名专辑。在这张专辑中他们除了四位成员天生的音乐灵感之外，也对于社会的变化还有生活的体验都反映在了这张专辑的创作上面。在1998年参与了一个电影叫做《爱情来了》，担任里面的电影原声带创作，也凭借着这一个原声带创作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声带最佳歌曲奖，但是他们没有得奖，就是入围。然后在2000年11月的时候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青春鸟王》，《青春鸟王》就是巴黎的草莓那张专辑，就收录在那张专辑里面的。然后在2001年1月的时候荣获了中国时报的年度十大最佳专辑，3月的时候荣获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娱乐十大华语专辑，在2001年5月就是荣获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到了2001年8月他们有跟张震岳一起去参与了香港海滩的 BB Party 担任里面的演出嘉宾，再到了年底的时候鼓手就退团了。然后其实糯米团他们曾经前进到香港，他们有在2002年的时候在香港开了一个演唱会，然后后来就休团了嘛。但是到了2012年他们在 Lexi Taipei 举办了一系列的台湾摇滚纪事中，他们那个活动就是有请来了许多台湾早期的乐团进行一个复活演出的感觉。然后糯米团他们在2012年5月11日举办糯米团我的鸟王回来一样很青春这个专场，然后门票在一开卖的瞬间就直接秒杀，因为他们还有扣掉售票系统宕机的时间哦、喔，
1: 哈，什么意思？
0: 因为糯米团太多人喜欢，所以就是宕机了嘛。然后
1: 宕机哦，他们那时候宕机
0: ，
1: 所以他们那时候是就人气超级高吗？
0: 2012年的
1: 时候巅峰期呢？
0: 你们不是巅峰期，就他们2004年休团嘛，就是休团了十几年之后又再度回来，
1: 哦、所以大家会想要去看，
0: 对，就疯抢，然后就是让等待了很多的歌迷就是很开心就可以他们再回来。然后简单生活节是在2012年的12月2日，糯米团就说要参加演出，以他的形式比较像是半场马念先半场糯米团的方式来演出。然后1997年他们推出了同名的专辑糯米团，然后在休团20多年之后他们又推出了迷你专辑别记着说爱我到天长地久。然后再度复出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接受杂志的专访，他们那时候一开始会想要组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 呛红辣椒乐团，还有吉米汉醉。

0: 鼓声，结果连被打枪，因为他们都问了一堆超级难的独立音乐的题目。然后他们那时候在他们糯米团的练团氛围很轻松，他们可能活动前三个小时就只练，他们活动前就只练了三个小时的超级散漫乐团，
1: 哈，
0: 就他们练团是很
1: 他们
0: free
1: 是
0: 的，
1: 都是 P 人是不
0: 对，
1: 是？
0: 可能是啊、哦。
1: 超 P。
0: 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大学就快毕业了，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就决定来开始尝试创作，所以他们就用第一首台语歌《苍蝇女郎》。获得了宝丽金唱片的 Top Young 音乐新人奖创作组冠军，那时候的制作人周志平就签下他们，发片的机会就这样从天而降，所以糯米团就正式出道了。80年代的台湾乐团主要是以翻唱国外歌曲为主，90年代本土乐团就开始越来越敢唱自己的歌，像是他们的就是以前的乐团前辈，像是浊水溪公社，还有500 China Blue。等乐团人口逐渐成长，随着 pop 越开越多，也有像是春娜等音乐季舞台开始出现。然后每个乐团其实都有很多自己的风格，像是以前的乐团名字都蛮酷的。像这一篇杂志里面就有举例说到，里面以前的乐团有叫做“骨肉皮肺五金瓢虫夹子”，这他们是乐团名称。
1: 再念一次。
0: 骨肉皮就是骨头肉皮，骨肉皮。
1: 啊，骨肉
0: 骨
1: 皮，
0: 肉皮，肺五金，废掉的五金，
1: 啊，我听的肺就是那个
0: 啊，
1: 我们的肺，
0: 肺五金瓢虫夹子，就是以前的乐团名
1: 瓢
0: 称都是
1: 虫夹子，
0: 瓢虫是一个，夹子是一个乐团，
1: 好
0: 对，就是
1: 厉害，
0: 以前的乐团，我觉得名字都
1: 蛮
0: 蛮
1: 特别
0: 酷的，
1: 的，
0: 而
1: 感
0: 且，
1: 觉这要随手想到。
0: 对，而且很像是那一个年代会出现的摇滚叛逆的感觉。大家好，我们叫废五金，感觉就
1: 大家
0: 超
1: 好，我们
0: 帅。
1: 叫瓢虫。
0: 感觉就很有自己的
1: 哎、欸，
0: 态
1: 我们
0: 度，
1: 不是在笑人家，我们只是觉得很有 趣，
0: 对，因为跟现在
1: 就
0: 相
1: 很
0: 比嘛，
1: 帅。
0: 对。然后糯米团也搭上了这一波的顺风车，他们其实在那一个年代见证了乐团百花齐放的时代。他们当时的专辑《糯米团》就是采取了最高的规格去录音，因为制作人就放手让他们玩自己的音乐。那时候马念先就觉得，那时候马念先就说他觉得他们是幸运的，就是一个还算蛮酷的人生起点吧。那张专辑对他们刚玩音乐的少年来说，自主性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在几个就他们都退伍之后，在2000年就发行了《青春鸟王》嘛。然后他们曾经有一度前进湘江发 EP，还有拿下《少林足球》中文预告曲。《少林足球》大家知道吗？
1: 少林足
0: 就
1: 球就
0: 是
1: 是
0: 那
1: 那
0: 时
1: 个
0: 候好像是香港很
1: 电影，
0: 红的那个电
1: 电影
0: 影，
1: 吗？对
0: 对，是
1: 吧？
0: 电影，是电影。
1: 因为我印象以前会在那什么未来
0: 对
1: 电视
0: 对，
1: 电影台 什
0: 就
1: 么的。
0: 很老的那种台会看到。然后看似团运开始昌盛了，但是随着舞台逐渐消失，然后鼓手离开，他们就是进入了10多年的休团期。但是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蛮坦然的，就是说这是人生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然后陈绮汉就也有说，他们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觉得毕业就这样一起弄一弄，差不多就30出头了嘛，那很自然大家就要开始去找其他的领域去发展。马念先则是认为这一切都是造化，因为那时候还遇到了 SARS，所以就有接下来很多年就是什么音乐节都不能演出啊，也不能办专场，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命运的感觉。然后聊到糯米团的音乐，贝斯手就有说他们的酷都有一点 GY，然后吉他手就补充就说就是喜欢东弄一下西弄一下，但是马念先的
1: 东
0: 种子
1: 弄一下，
0: 就是。
1: 西弄一下，是
0: 就
1: 怎
0: 是很
1: 好
0: P 呀、
1: 要？
0: 啊，就很 P 呀、
1: 他们的用法怎么都这么神奇
0: 就
1: 呀、啊？
0: 很 P。然后马念先他就总结说，他们其实就是比较慢的那一种，就是他们的抒发方式比较喜欢拐个弯说话，因为就是音乐就很像，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也蛮像他们的团名的，因为糯米团嘛，你怎么砸好像都是软软的，就还是那
1: 还
0: 个
1: 是那
0: 形
1: 个
0: 状，
1: 样子。
0: 就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这个团，他们的音乐虽然不太愤怒，也没有用不完的勇气跟梦想，甚至有点鲁莽，有点闹，但是他们很适合把各种元素混在一起做成撒尿牛丸。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撒尿牛丸，
1: 撒尿牛，大家知道撒尿牛
0: 就
1: 丸
0: 是
1: 是什
0: 那
1: 么
0: 个
1: 吗？
0: 丸子啦。
1: 就是以前它是一个中药材吧，我记得，
0: 哦，是吗？
1: 我记得它是一个中药材，只是它的名字好像比较特别，就是比较怎么讲，
0: 比较，
1: 特别。
0: 对，名称比较不好听的。 好啊，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了。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这个很好听哎，
2: 你快点去听啦。大家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是糯米团在休团十多年之后再度推出的一个新的 EP，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蛮酷的，那首歌的名字叫做《长白瓦上》。然后马念先他说，他一开始以为这首歌会大爆，因为他是用当时90年代流行的潮流去写的这一首歌。因为马念先他原先对于这首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期望，他就自己很喜欢这个梗，就完全就是照当时的 SOP 做。

0: 录下来的。结果他就发现，怎么大家好像都没有中这首歌？就是这几个大叔就有一种看不懂新时代的惆怅感，但是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玩团胡闹，然后一起为音乐认真，怎么说都是一个很浪漫摇滚的故事。那《长白袜上》这首歌，在采访中，就主持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念一下歌词，然后徐小媛你也听一下，你可不可以听懂这是什么意思？
1: 好，
0: 然后他歌词就是：“长白袜上有三条杠，总在路上一阵风，就像天上的彩虹。长白袜上有三条杠，篮球场走到冰宫，你的风采把我迷惑。”你有 get 到那个“长白袜上三条杠”是什么意思吗？
1: 等一下，我再想一次，“
0: 长白袜上三条杠”。走在路上一阵风
1: 啊！等一下哦，等一下，这很像什么那个猜谜游戏？
0: 他没有
1: 猜灯谜
0: 没有、啊、没有，他没有那么复杂，他其实蛮直白，就长白袜上三条杠。
1: 该不会什么什么牌子的袜子？
0: 可以这么说。然后马念先给出的说法是说，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大家都喜欢打篮球，然后1980初期的时候，篮球袜都是非常长，就会长到小腿肚的那一种。篮球袜，对，很长的篮球袜。然后大概是 Michael Jordan 出来之后，大家的袜子就越穿越短，然后穿着那种长白袜去打球就变成一种羞辱。但是他那时候就是说，到了这五年，就是你看 NBA 的那种长袜，他觉得已经没有当时的美学了，结果他们自己觉得超帅。就他是在以一个很90年代的Y 世代的人去思考这一首歌的撰写，
1: 所以我刚想那其实是对的，
0: 对，那其实是对的。然后所以马念先他一开始就自己写的时候他觉得很酷很好玩，但是他结果发现这首歌推出来就是怎么跟现在这个世代好像完全没有搭嘎。然后他们的吉他手陈其安就说，这首歌也刚好点破了糯米团跟现在的世代其实是有一些断层的，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事物放到现在来看其实没有那么的有回响。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说这几年玩团的环境有一些改变，然后我看完这一段文字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马念先他就讲说，这几年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些新的团，他发现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录出来的东西跟现场的落差其实非常大，特别是唱歌这一块，因为现在可以调整可以修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新一代对于电脑软体很上手，比他们快太多了，所以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修饰，所以东西会变成非常多，对于整个的节奏气氛就是少了一种旋律。流行歌也是一样，就是你把编曲收掉叫它清唱会分不出这是什么歌，但是这也是一个音乐环境的转变吧，我觉得。
1: 我觉得是那种大环境氛围，
0: 对，就是环境下好像大家会觉得有很编曲很帅的音乐都会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那种编曲比较酷的音乐。然后至于现场的话，你也可以电音，所以你也可以修音，你也可以电那种，
1: 或是放一点就是背景的那种吧。
0: 对，所以大家对于唱功这一方面，就马念先就觉得有一点可惜。然后至于光耀的话，他就则是说，现在玩音乐你要抓 idea 其实很方便，因为有很多编曲的软体，比如说句子拼一拼就可以凑成一首歌，然后把 A 的歌换成 B 来唱 ，B 的歌换成 A 来唱，你其实也分不出他们两个的风格差在哪里。然后马念先还有说，他就有发现现在很强的乐手其实都没有去组团，他们可能只会跟人家表演尬很多团，没办法找到在线上工作。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有很多很强的乐手他只会去帮人家打现场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场演出的时候只会去帮忙。然后光耀还有就说，只要跟到一个很红的艺人就会有接不完的工作，他觉得在那个环境下久了之后，每天应付要很大量的人际关系，会消磨掉自己的特性还有热情，所以如果要组团的话，大家应该要对这个行业是抱持着有一定的热忱才要去组成的。那今天也是用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讲了一下糯米团的故事，
1: 很有趣的乐团。
0: 对，是希望他们可以再办专场，拜托拜托拜托，
1: 我一定会去。
0: 对，我一定会去，拜托。好啦，那就是给大家听一下今天的第三首歌《烂情歌》。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好啦，那刚刚听王日婆介绍完了糯米团，那我接下来即将带来非常非常也是一个很酷的乐团，因为会觉得它很酷的原因是它的名字常常被大家念错，就是路演人。大家常常把它叫做路演人，但其实人家叫做路行人，因为他的演那个字跟这个行长得是蛮像的，就是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大家会念错。那会觉得这个乐团很特别，其实是大家应该对他的主唱是不陌生的。他们的主唱是曾经有参加过歌唱节目比赛，在他14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这个节目还蛮算是热度蛮高的。没错，主唱就是博安，他那时候14岁的时候参加了音乐歌唱节目，并且会有这么多人知道他，其实是因为他得了冠军，很厉害吧？就是在14岁这个年纪就在歌唱节目里面获得了冠军。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呢，路行人就发行了首张 EP《烂笑话》，那时候他们才成军不到两年，然后哦，忘记介绍他们的成员了。第一个是就是主唱博安，那第二个是贝斯手宝仔，然后第三个是鼓手天意。那他们三个人其实，在成团之前是也不算是很熟的朋友。那他们为什么会成团？其实原因是，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博安。博安其实国小三年级就开始学习电吉他，那国中为了自弹自唱流行情歌，所以他才接触了木吉他。那刚刚有提到说他14岁参加了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嘛，但后来就是参加完节目之后，然后热度也会慢慢的这样子减退。那他后来大学其实去考了北艺大的电影系。那这段时间来，他其实不断的在创作，也不断的在寻找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呢，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一直以来写的歌路一开始都是比较偏流行情歌啊，直到他写出了《午夜的眼泪》这首歌之后，他才发现啊，原来我想玩的是摇滚乐啊。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博安就萌生了组团的想法。那博安第一位找到的伙伴是在同一个教会认识的宝仔，就是贝斯手。那其实他一开始只是跟宝仔是那种知道彼此是谁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太好的交情，或是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就除了他们是在同一个教会之外。那有一天呢，博安就主动跟宝仔搭讪，然后他们就去喝了羊肉汤。超级特别，我就觉得天哪，原来大家交朋友是这么容易的吗？那其实宝仔在上了大学之后才接触 Bass，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弹奏 Bass，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以音乐为职业。那时候博安就是邀请他就是一起组团的时候，其实宝仔是非常非常抗拒的，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到可以胜任这个职位。那后来其实是博安一直说服宝仔，想说好啦，啊，不然我就试试看好了。没想到他就这样子不断的玩了下去。那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贝斯手宝仔原本是就读于体育系，主修合球，很酷欸。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不是有时候都会吵说啊，比较喜欢体育类型的人还是音乐类型的人吗？那没想到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两个都发展的非常的好。对，那其实在2018年底的时候，两人就以博安的房间为据点去讨论了刚前面提到了《午夜的眼泪》这首歌，最后两人才得到了一个需要鼓手的共识。那其实脑中浮现的人选是博安的哥哥朋友天意。那小时候的时候，天意其实学过钢琴，所以他其实大家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习自己现在在乐团里面担任的就是乐手的乐器。那

为小时候的时候学过钢琴，那打鼓的契机，其实他说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在学校非常喜欢敲打桌子，就是桌椅啊，就敲敲打打。那天一就说他其实在想，后来回想起来，他可能说不定那时候被很多人讨厌，因为大家也知道敲打桌子或者是敲打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会有声响的。那其实对于同才来说，说不定就很容易被厌恶。那后来天一就看着 YouTube 自学打鼓，然后一直到高中的时候，他原本想要加入热音社，但结果去没有多久就退社，因为他觉得那边的伙伴给他一种没有想要认真组团的感觉，所以他蛮明确的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组团。所以那时候博安去找天一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说，哇，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所以他马上就是答应了他们的邀约。那刚有讲到嘛，路行人真的很长很长，就是被念错名字。那这个团名其实对他们三个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像路就来自于圣经故事，如露切慕溪水，从原诗篇去描述仰慕神的心情啊，然后引申为希望大家心中要有一个坚持的信念，当然不一定是宗教啦，那希望大家对人生有目标，然后有所渴望，而不只是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的度过日子。那行这个意思一直水流温柔而有力量，人则是同理心善与恶的人性总和。那他们觉得说在作品中有人的味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么可贵，就是因为我们生而为人。那很特别的是刚刚有提到他们的经历嘛，他们其实都非音乐科班出身的，那他们不会有特别很一套该怎么创作的流程，他们比较凭直觉在创作。但博安表示说他们其实写歌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就他们写像他自己写了一些词啊一些曲之后给团员听，然后呢大家再加入自己乐器的伴奏跟 solo， 然后很快很快一首作品就完成了，野性十足。那第一首完成的午夜的眼泪，他们就收录在刚刚路演的首张 EP 烂笑话。那这首歌其实是描述男生为了隐藏自卑，以轻浮的态度去哄着他的恋人，同时也满怀歉意，但不知要如何表达。那博安是有说这首歌在人身上的处理是有层次的，前面用比较不经意的方式去唱去表达，然后后面是比较掏心掏肺在请求原谅的感觉，也对应了说其实像是博安自己的经历，他其实就是那时候比赛结束之后，歌唱比赛光环底下，其实他就是也被贴上了非常非常多的标签啊，像定义成偶像啊，定义成唱跳型歌手啊。那也随着节目退烧，知名度降低，他也对他未来越来越茫然，然后又面临了感情的困境，然后在这种内心充满矛盾跟挣扎的情况下才写出了这首歌。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造就了非常多丰富的作品。那不然自己有讲到说他以前租房子的时候，隔壁的房客是一个又臭又脏的怪人，叫做龙哥，然后听说还有杀人前科，喝醉的时候会虐狗，然后他常常听到小狗呜呜的叫声就会觉得很生气又很难过，但他同时又会觉得他已经顾不好自己了，还遇到这种事情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可笑。那烂笑话成为这张 EP 的核心概念，很大的原因是他在诉说着年轻人有时候即使努力也不见得能获得等值的收获，但与其埋怨，最后还是必须面对。那这个 EP 其实由制作人何景阳，就是阿福，也就是苏打绿的吉他手兼团长，找了音乐伙伴啊小杨来共同制作，用比较大胆的方式将路行人潜在的特质还有魅力尽情的发挥。那既然讲到这边了嘛，一定要让大家来听听看烂笑话这首歌。

0: Hello， 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集的结尾也是要非常的快速。那谢谢大家本集的
1: 快
0: 收
1: 速，
0: 听，对，快速。好，谢谢大家本集的收听。那
1: 我们
0: 我们
1: 直接变
0: 就是，
1: rap， 我们直接变糯米团风格。
0: 对，我们就是变糯米团。我是 Apple，
1: 我是徐校园，我们下周见，就是倒数啦，大家
0: 拜
1: 赶快听起来。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芬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是1977年发行的电影《我是一片云》里的同名歌曲，由当时叱咤台湾流行乐坛的帽子歌后凤飞飞所演唱。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当时传奇性的悲剧爱情故事。《我是一片云》里的剧情描写，林青霞所饰演的女主角原本与秦香林相恋，却遭男友刮目奚落，愤而与爱她的好友秦汉结婚，然而婚后却难以忘记前情人。电影最后，秦汉因为工作意外而死亡，女主角也随之发疯，无论问她什么问题都只回答我是一片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当时剧里的演员演得精彩，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更是随着电影的火热，使得销售量高达80万张。曾有人说，中国人如果没有李白会觉得寂寞，台湾人如果少了凤飞飞的歌声也会寂寞。凤飞飞的歌声陪伴许多人走过无数悲欢离合的岁月，也抚慰许多海外华侨的思

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是主持人芬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现在会有觉得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在出卖你的感觉，像做一个恶魔的教育，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Yeah.

0: 视听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生刀挂在我视听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36句：无田无园真看玉里门。无田无园真看玉里门。那过去，有的人把它写成六个门，其实不对啊，不是六个门，是鹿耳门啊。因为县民当初来的时候呢，大部分从熟悉的地方啊去进入，那么像这个台南一带呢是开发比较早的啊，所以那边呢汉人也比较多，因此呢像郑成功进入台江也是经过鹿耳门嘛啊，那么先民呢到台湾来大部分都是一户里楼三万家，那优先秩序来找的啊。那么农历盟自己的时候在就是台江内海啊，不像现在，现在已经看不到内海了啊，现在内海整个被填平了啊，因为中央山脉不断的冲刷带下来的泥沙就把台江内海整个淹掉了啊。古早台南有什么五条港，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五条港，连那个运河要保存都很不容易了啊。那么无田无园，你刚出来嘛，你出来刚到，你哪有办法有田地嘛，当然就无田无园嘛，你来这里要垦拓的嘛，你当然要先做人家的长工嘛啊，或者做人家短工嘛啊，先替人家做事，然后征得一些资本，或者取得一些人家授权，你才能够有田有地嘛哦。所以你当初来的时候都是无田无地，无田无园，那金垮龙立门当然这样嘛啊，你依山靠山就吃山，你靠海就吃海啊。鹿耳门这个地方刚好有河流出去，又有海，又有台湾海峡，你当然在江里面捞鱼，在江里面抓虾啊，在海里面去钓鱼，哎，你只好金口料理门。所以讲，无田无园金看料理门，因为他没有资本嘛，当然要靠，在靠山就吃山，靠海就吃海嘛啊，无田无园金看玉里门。好了，谢谢各位，下次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 spent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

0: 电台带你体验。哦耶！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Hello， 晚上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宇，
5: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4: 那看到我们这个组合，当然就是来讲追星啦。
5: 没错，没错。
4: 因为我本人已经追星了，因为到我现在18岁嘛，然后我现在其实追星了12年，会不会有点太久？
5: 哎，也太久了吧？我甚至好像连10年都还不到吧？
4: 因为我妈妈也是追星族，就是妈妈从可能也是在她可能高中大学的时候开始追星，就有点像是，就是要怎么说，就是
5: 就是家人一起
4: 妈妈追，我也跟着
5: 追。对对对
4: 对。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要来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喜欢的团体啦。然后他们是来自日本的 N Team， 然后他们有7个日本成员，一个台湾成员，还有一个韩国成员所组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下周要来开演唱会了，
5: 幸福，真的很幸福。
4: 对，然后之后一开始我发现这个就是这个团体的原因，可能跟大家一样，就是云霄飞车、
5: 就是、啊。对，你是喜欢哪一个成员？
4: 我这主推是 Nicholas 王艺翔，然后之后，但是我现在偶尔会出轨一下 Yuma 这样子，欸、因为我刚开始入坑的。也不太算入坑吧，就是自从那个很红的那个云霄飞车事件之后、我的 IG Reels 就会是疯狂的推给我他的舞台。然后有一次啊，我在就是滑 Reels 的时候，就是要怎么说，因为我是那种追星非常非常喜欢看练习室的人，就是我可能对于唱歌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要怎么说看重吗？
5: 对，
4: 就是我的舞蹈练习室我会一直疯狂的去看
5: 他直拍这样子。
4: 对，然后之后有一次我在滑到一个 Run Wild 的直拍的时候，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我就看完那个就直接垂直入坑，然后
5: 躺在坑底。
4: 对，然后甚至就是我一天可能要就是出门前一定要看一次那个直拍，我才会很心甘情愿的踏出宿舍大门去就是去打工或者去上课之类的，然后一天可能看个5-6次吧、然后连我朋友都笑说，就是那支的点阅率都是我一个人贡献的，
5: 在刷这样子。對對
4: 對。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最近他们也回归了，对，也不是最近嘛，就是他们4月底的时候回归、但是其实这一次的回归概念我没有到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又跑回去刷了那支直拍。
5: 重复刷，重复刷，
4: 对对对，
5: 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本命就是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4: 没有错。然后之后，而且他们在前天吧，就是他们去了那个 Weverse 的一个拼盘，然后他们的造型就真的超级无敌好看。然后我那天甚至就是可能九点还10点在 Twitter 上面刷到，就是那个影片。我那天甚至到凌晨3点都还没有睡，都在看那一支直拍。
5: 果然，大家都是一样的，
4: 追星人的那个
5: 通
4: 病。
5: 对，没错。
4: 然后，因为这次要去看演唱会，我问你会不会为了演唱会去做一些准备之类的？
5: 没有，演唱会就是你在演唱会之前就非常的忙，就是你可能会想说，我不是去看一个表演而已吗？没有，你在之前就要非常忙。就是你可能要买一大堆周边啊，或者是你可能要去买你当天特别去买特别去买你当天的服装，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dress code， 就是会有一些颜色搭配这样子。然后呢，你还要可能要买手灯啊，然后去做一些应援物跟人家交换之类的。
4: 对。然后我这次有做应援物，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可爱。我做的是一个凸面镜跟转印贴的部分，然后会把转印贴贴上去凸面镜上面，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很方便打卡，因为有时候你想跟那个什么场馆拍照，或是跟你同单拍照，但是又不想要就是直接拍的时候，就可以拿那凸面镜来拍。然后我那天甚至我觉得有点像流水线女工，就用爱在发电。

0: 样子。
1: 真的，真的
0: 我那天从下午四点开始贴，然后就是贴贴贴，但我其实份数没有到很多，然后我就回过神来，哎，怎么已经晚上十点了？是彻底在用爱在发电，
1: 真的。
0: 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专场前还有一个拼盘。那个拼盘是6月20号，那今天是6月9号，我到现在都甚至还在想到底要不要去看。对，就是超可怕的。然后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追星正缘这件事情。
1: 有，我有听说。
0: 那你相信就是追星有正缘这么一说吗？
1: 欸，我其实在追我现在的粉丝团，我就是渐渐的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之前还有追前一团，然后但那时候怎么说呢，那时候要去抢演唱会，结果刚好疫情来了，哎，有抢到有抢到，然后就哎疫情来了，哇，没有办法去，然后一直到后来到现在都没有去过那一团的演唱会过，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然后现在这一团就是我刚粉，就是刚犯上这一团之后没多久就马上来台湾开专场。
0: 对，欸，我也是，就是因为兴奋，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追星会有一个仪式感，就是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入坑点，
1: 对对对，
0: 就是，到精细到几月几号的那一种。但是我是觉得我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就是我可能就哦，可能大概在一个什么时候，就是才算完全入坑。那我大概是过年那一段时间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红白艺能大赏，
1: 哦，有，
0: 然后他们就来台湾，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这次只有来只有七个成员。然后之后为什么会就是觉得是我一个正式的入坑点，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算七个人来，但也可以把九个人的舞台演示得到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算是彻底入坑吧。就之前就是看过而已，就是什么 IG Reels 滑到会停下来，
1: 对啊，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会哦，马上就是 follow 他每一个活动，就是每一个活动的影片啊，直拍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过年那段时间算是我一个垂直的入坑点吧。然后之后我觉得我也是相信有追星正缘这件事情的，因为我差不多过年那段时间我也是跟我家人就出去逛逛啊，就是可能去哪里玩，然后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家去台南玩，然后就走着走着在滑手机，然后突然啊演唱会官宣了，而且他们要来台湾，然后我就瞬间就跟我妈讲说，妈妈我要去，
1: 一定要抢票。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塞，我就是正式入坑之后马上官宣演唱会，而且还两场，一场拼盘，一场专场，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但是直到前几天，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收手灯这件事情，但是我怎么收就收不到，然后之后我就开始思考说，NTEAM 真的是我的正缘吗？就是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
1: 有一些小阻碍的时候，
0: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我觉得，然后我最近又开始，因为最近台北就是全台湾都在下雨嘛，然后我就有点追星前的演唱会焦虑这样子，我就想说，哈，可是演唱会前，然后雨下成这样子，很麻烦的，他们真的是我正缘吗？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
1: 小阻碍，
0: 对
1: 对。
0: 然后之后我就会觉得，算了，好啦，追星正缘，
1: 就是不管就相信，
0: 对，
1: 就相信，
0: 不管就是先相信再说啦，
1: 先爽再说，
0: 对，没有错。那么节目到这边，先来听一下，来就是我的入坑曲，就是垂直入坑的那首歌，来自 NTEAM 的《Run Wild》。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午安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听到歌曲是来自 Anthem 的 Run Wild，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一直疯狂刷的那一支指派的歌啦。那我这疯狂的程度是到就是因为我最近跟我室友搬出去住嘛，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在家里放这首歌，然后他我知道前奏一响，我室友就会在开始哼，就是他中间那一段，然后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就是最，我很久才会回家一次，但是我就算连回家都会，就是对我妹播这首歌，连我妹都会唱的程度了，就是
1: 一定要传，
0: 已经看得出来，对，已经看得出来我中毒有多深这样子。那其实刚才有提到我的主推是 Nicholas 王毅翔，嗯，那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主推他，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喜欢看舞蹈练习室的人嘛，刚才也有说过，然后之后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跳舞的力道控制就是非常的好，而且你表情管理也非常的棒，我觉得，然后而且因为我自己本人也会跳舞，所以我常常在表情管理的部分被说就是你身体在动但你表情没有管理，所以我觉得非常佩服那种可以边跳舞边表情管理的人这样子。然后另外我觉得非常的好笑，不知道你有没有滑过就是韩国最近都有很多育儿综艺
1: 哦，对，我知道，就那个我忘记那个小男生叫什么名字，但反正我之前就是有一直滑到各个 idol 就是跟他合作的，然后就是不知道到底要羡慕，就是羡慕小朋友还是就是可以跟可爱小朋友一起互动这样子。
0: 就是兔八兔那个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是。
0: Yujin 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的，
1: 超可爱的。
0: 但是因为王一翔他前阵子跟他的队友一撅，其实也有去育儿综艺，但带的不是 Yujin， 是另外一个小朋友叫伊达。然后之后他竟然，你知道超级无敌好笑的是，他竟然对着那个韩国小朋友伊达唱《失恋无罪》吗？
1: 好，
0: 就是他就在那边哼歌，我想说这个旋律怎么好耳熟，
1: 很耳熟，但是
0: 然后听一听就是不对，他哼《失恋无罪》，
1: 确定适合给小朋友听，
0: 而且还是韩国小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后
1: 听不懂，
0: 就是我连我不追星的朋友就在滑 IG Reels 的时候，就突然传给我说：“这个是你喜欢的那个偶像吗？”我说：“啊，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哼《失恋无罪》这件事情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真的是
1: 突然出圈。
0: 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会深深入坑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但是我最近就是又出轨了其他团员，就是很常有那种状况，就是你入坑成员跟你现在的成员是不同人，
1: 没错，
0: 对。然后我最近就喜欢的是队里面的日本人 Yuma 这样子，然后因为他的特征是单眼皮水瓶座，然后他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给偶像有动物素，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猫素，然后之后我就可能会跟我朋友分享说，你看他这好可爱，然后我就把刚才那些特征跟他讲，好死不死，我朋友也是单眼皮水瓶座，然后之后他就非常不要脸的来一句说，听起来有90%跟我像，我就是。我一瞬间不知道想对他说什么了，
1: 就是附近人都是差不多喜欢的那个磁场会靠近这样子。
0: 对，没有错。所以我最近的就是喜欢的成员其实是 Yuma 这样子，因为他之前有一个虎牙，超级无敌可爱的。
1: 他的魅力点是在他的小虎牙之类的吗？
0: 对，
1: 还是他是可能有他是什么单，然后可能让你他的表演呢让你觉得很喜欢。
0: 没有，就是那个虎牙。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最近会因为某一个奇怪的

0: 就突然入坑了这样子。
1: 确实是这样子。
0: 然后但是因为他最近好像因为那个虎牙就是对他的口腔不是很好吧，就拔掉，但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去那个面交手灯，那天下雨，下超级无敌大，然后我还是为了就是去面交手灯的，就为了偶像，在超级无敌大雨的状态当中冲出门的这样子，
1: 这真的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我还记得我要联络佑宇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说等一下，我现在在逛街。然后我想说哈，因为台北这几天雨根本就是用倒的，就这样啪这样倒下来。然后我想说哇，你好有勇气哦。然后结果他就说哦，他去面交，说哦，那懂了，
0: 懂了，
1: 理解。
0: 偶像就是可以让追星女不顾一切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之后，因为其实我跟就是那个面交手段，就是社团上面才有联络而已。然后之后他就拿给我的时候，就跟我小聊一下，说嗯，你单谁啊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原来你喜欢是猫猫赖，因为Yuma 的就是动物树其实也是猫咪。然后之后Nico 他的动物树是一只黑猫，所以他就是在团里面被称为猫猫赖这样子。
1: 哦，很可爱。
0: 对，但是其实我喜欢的动物是小狗。
1: 哎、欸，
0: 对，哎、欸，
1: 狗派，然后
0: 不是狗派，但是喜欢猫树偶像。对，然后之后我朋友最近就是跟我说，耶、yeah,。你也太打脸自己了吧，
1: 非常
0: 超级无敌打脸，
1: 追星路上就是各种打脸，
0: 对，没有错。然后之后话题拉回来上次的回归好了，因为其实我最喜欢的回归不是这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要怎么说它的主题吗，就是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说那个主题，
1: 你是说风格吗？
0: 对，这是风格。就是其实我们刚开始回归前有一首娱乐歌曲，然后那一首歌曲是比较那种日系啊，然后
1: 青春吗？有青春吗？没有，
0: 没有，就是抒情歌，非常温柔的一首抒情歌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娱乐曲一出来，我的河道上面大家都是说，哦，听完 Yuma 在副歌唱的部分，就是整个人又有动力可以继续生活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害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这次回归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就最后这次回归的那个歌曲跟娱乐曲完全风格相反，超级无敌相反
1: 吗？
0: 极端，
1: 完全两端这样子。
0: 对
1: ，Oh my god！
0: 然后之后，我刚开始就觉得那个音源其实没有抓我耳朵，好，就是算了这样子。期待 MV， 结果 MV 给我 AI 感满满，
1: 哈！
0: 我就啊，我期待那么久的一次回归，竟然是 AI 感满满的东西，我就哈。然后甚至，然后因为粉丝有时候是放大镜，超级无敌显微镜的那种，他就放大看说。不是啊，你这个穿帮了，这样超级无敌好笑。然后有一阵、
1: 喔、
0: 对，然后有一阵子我回到大家都在抓那 MV 到底哪里穿帮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最喜欢的一次回归是一年前吗？我们因为他是有点算是大家粉丝可能都会给他一些爱称吧，就是回归曲，他不一定会就是照着他的专辑名称念他、哦。然后我们通常都称他为四季系列，因为就是要怎么说，就是他的。曲风啊，会有很夏日的，会有很春天的、秋天的这样子，
1: 有各种不同，
0: 对对对，
1: 四季不同的，
0: 对，所以我就叫它四季这样子。而且它因为 ending 本来就是走一个非常青春、青春高中生的风格，
1: 日系啊、很日系
0: 对，然后之后结果就是在四季系列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有跟他们自己团的概念符合，但是结果这次回归完全没有、欸，哎，
1: 就
0: 哈，
1: 问号问号问号，
0: 我就嗯，你们不是走一个日系？
1: 完全就是大不同的风格。
0: 对，所以我其实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要怎么哎、欸，也不是一首歌，就是那一张专辑我都超级无敌喜欢，就是在我们四季系列里面的歌。那我当然也会播这样子。
1: 好，
0: 然后之后，而且连四季的里面的舞蹈也是我超级无敌喜欢的舞蹈，就是从概念啊、音源到舞蹈都是我超级无敌喜欢的那一种。结果他这一次给我一个这是什么风格？我这不是
1: 完全 different，
0: 对，就是没有戳中我的心脏的。所以在听完这支回归曲之后，我又默默点回去四季系列听，
1: 再继续刷，
0: 对，
1: 再继续刷，再继续看直拍。
0: 对，然后而且我就是其实好了，不止 Run Wild 这首歌让我一直刷，就是我还有其他首歌也会一直刷，像是等一下会播的五月雨啊，或者是阿瓦拉西。
1: 嗯嗯嗯，
0: 好，我发音有点不太标准，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就青蓝这首歌，就是还有像是一些其他的歌曲，我就会疯狂的刷，然后后面去看一下音源，哎、欸，怎么都出在同一张专辑里面？
1: 对，
0: 然后就哈，

0: 没错，那你有那种就是
1: 你说
0: 觉得
1: 很执着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没有欸，我就是溺爱到一种程度，全
0: 对
1: 了
0: 就是就对
1: 了没有，但是我不是全肯定，就是他还是会有某一些有点不好说，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发型。
0: 公司概念，
1: 对，然
0: 公
1: 后
0: 司。
1: 我看到，而且重点他那个发色又是那银白色，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他，我可以讲他那个造型非常的诡异，就是他的头发是整个有点像蘑菇，就是他整个超顺，就是很齐切，他的头发整个
0: 好适
1: 齐
0: 合最近
1: 切。
0: 的台北市哦。
1: 哦，没错，发大发霉，就你家衣柜打开，欸，我单怎么在这里？那种啊，对，但是那个造型就是让我比较问号，但其他就是还好，其他我都觉得蛮帅的，就是很。就很溺爱啊，
0: 啊，拜托各个公司不要就是仗着他们脸好看就做奇怪造型好吗？
1: 真的不能因为脸好看就这样子。
0: 那不知道你最近你在追星的历程当中买过最贵的一个周边是什么？
1: 最贵哦，可是我觉得你是说算品相来说的吗？就
0: 品
1: 比如
0: 相，
1: 说
0: 对。
1: 好，我想一下哦，品相来说应该还是手灯吧，就是。我还没有买到那种非常夸张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什么可能有一些，明星同款的，比如一些名牌的衣服或者什么什么那些
0: 香水，
1: 啊，对，香水，对，然后那种都超贵，但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啦。我就是单品上买最贵的话，好像还是手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去看演唱会，所以我买的。
0: 对，
1: 但是呢，你如果要说累积起来金额最大，其实是娃。对，
0: 可以养娃。
1: 对，也没有到养啦，没有到养，但就是蛮多只的这样子。然后大家会再提到，可能还有不小心，哎，又多预购了2只这样子，
0: 就是不小
1: 不
0: 心
1: 小
0: 手
1: 心，
0: 滑就下单了这样
1: 眼睛一闭卡刷下去，对，
0: 是
1: 大概是
0: 免
1: 这样。
0: 税，不是免费。
1: 对，
0: 对，
1: 超好笑。
0: 那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也是我单价最高，也是我最实用的一个。周边商品是这次厂周的托特包，就是在线下有看到我，大家都知道我最近上课很喜欢背一个超级无敌大的
1: 黑
0: 包
1: 色的
0: 包，
1: 那个吗？
0: 对，就是我今天带来的那一个，它超级无敌大一个，然后它算是我现在就是单个买最贵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超级无敌划算，就是在当下厂周周边有什么的那个。预览图一出来，我马上眼睛一闭，就跟代购下
1: 刷
0: 单的
1: 下
0: 这个
1: 去，
0: 东西没有错。
1: 没
0: 而且
1: 错。
0: 我大概是3月中的时候下单的吧，然后他大概五月底才来，就是害我整个期待值拉满。然后后来就拿到手，就是说，我的期待跟我的等待是值
1: 值
0: 得
1: 得的，
0: 的。对，完。然后之后，我觉得它最有质感的部分是它包包前面有一个链条，因为。然后追星的人，大家都会什么挂小卡、
1: 没
0: 挂
1: 错，
0: 娃
1: 没
0: 什么东
1: 错。
0: 西，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挂超级无敌多个。然后它翻过来背面是我们的对标，我觉得那地方真的是超级无敌
1: 很
0: 有
1: 就是
0: 质感。
1: 完全就
0: 对，
1: 是粉底，就是在你的包包上
0: 对，
1: 了，
0: 没有
1: 非
0: 错。
1: 常
0: 然
1: 清
0: 后这
1: 楚。
0: 又很就是低调，但是又可
1: 不
0: 以，
1: 会失那个
0: 对
1: 质
0: 对
1: 感。
0: 对
1: 对
0: 对对，没有
1: 对对对，没
0: 错。
1: 错。
0: 这是我在我追星史上是买过最棒的一个东西了。
1: 五、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有追过不同的团体嘛，就是像是什么中国的啊、台湾的都有。然后我买过最不实用的，
1: 哎呦，这么那个辣评吗？这么
0: 最不
1: 截屏
0: 实
1: 吗？
0: 用的啊，其实我就是转几啦，就是你就
1: 哦，
0: 只能
1: 因
0: 摆
1: 为
0: 在
1: 就是
0: 家
1: 摆在
0: 里，
1: 那里啊，
0: 你把
1: 对，
0: 通常把小卡拿出来之后，那个壳就是摆在
1: 就
0: 家
1: 是
0: 里，
1: 对，
0: 对，没有错，
1: 对，没错，
0: 就
1: 但
0: 是
1: 是
0: 那张专辑的。重点之处就是那
1: 小
0: 张小
1: 卡，
0: 卡，
1: 对。然后就是你说你反正那边还会长灰尘，
0: 对，没有错，
1: 这个整块都被遗忘在角落这样
0: 对，
1: 子。
0: 没有错。然后之后，因为我刚才也有提到，我最近跟我室友出去住了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是那种不看电视的人，但是房东有附一个电视跟电视柜给我们，现在那个地方变成我们展示小卡的地方，
1: 哇塞！
0: 就是那个电视柜上面已经满满的周边啊，因为我室友喜欢 Two by Two，
1: 对，
0: 他知道我喜欢 Antim，然后在
1: 嗯
0: 上
1: 哼，
0: 面就。非常非常的
1: 摆
0: 多
1: 好
0: 周
1: 摆
0: 边，
1: 满。
0: 对，然后可能要偏离话题一下，就刚好他摆的是修宁凯，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修宁凯交朋友的这个综艺节目？
1: 我好像没有特别去看，
0: 哦，
1: 但你
0: 反
1: 可以
0: 正就
1: 分
0: 是
1: 享一下。
0: 非常的好笑，因为修宁凯是一个算是比较会撒娇的人嘛，
1: 哦，
0: 然后因
1: 对，
0: 为我当时王一翔，他是觉得自己最酷了，他是不撒娇的男生 这样
1: 对，
0: 子，所以。 他在上去的时候刚好

0: 就是秀妮卡就请他撒娇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觉得那一段非常的好笑，就是、对，因为王小白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嗯，然后就刚好，因为 我跟我室友左边其实没有到很多，就是刚好我占据左边，他占据右边这样子，然后刚好中间可以摆一个平板，然后那天我室友突然在那个地方，然后放了就是刚好就是。因为他放的是修尼凯周边，我放的是王翔周边，他就刚好播到那一集，然后我们俩笑了半死，笑的就是在沙发上笑了20分钟才起来、哦。
1: 所以你们是把平板摆在那个展示柜中，然后你们坐在沙发上
0: 对对
1: 看吗？
0: 对对对 对, 对、哎，就是刚好就是我们的电视柜前面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坐，然后我们坐在那边看，然后这就是非常的好笑，而且超级无敌刚好的，就是我室友算是兔八兔的团粉，然后、嗯。他刚好又摆上修宁凯这样子，那个画面就超级无敌好笑。那讲到这边，我们也来听一下我刚才很喜欢很喜欢的四季系列的五月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 Hello 五万的节目当中，你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NTEAM 的五月雨。那其实这首歌我是真的超级无敌喜欢，尤其是副歌踢腿的部分，就是超级无敌喜欢看。而且刚才也提到我喜欢看练习室嘛，
1: 没错，
0: 我甚至因为大家不知道 YT 就是可以放大看，我会放大那个王艺翔，然后跟着他这样子，我有点太
1: 你
0: 夸
1: 是
0: 张，
1: 站姐，你是站姐。
0: 没有，就是那个
1: 仔细看啊，
0: 仔细看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刚才有听到，我们两个这个组合就是追星组
1: 对，没
0: 合，
1: 错，
0: 没
1: 没
0: 有错。
1: 错。
0: 那不知道 Tina 到底追的谁？
1: 好，那所以现在是轮到我来介绍喽。我喜欢的团是 ATEEZ，然后呢，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他们的团名的由来。那为什么会叫 ATEEZ 呢？就是他们是 A Teenager Z 的缩写。

0: 就是代表是少年的一切，因为就是 A to Z 嘛，这样。然后期盼能够成为让少年为之疯狂的团体，那很明显的有，就是我非常的为之疯狂，
1: 有看得出来，
0: 对，看得出来，对。然后呢，我还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粉丝的名称，我们粉丝名称叫 ATINY， 然后它是 ATEEZ 加 Destiny 的组合组成这样。然后它的寓意是，就是粉丝们跟 ATEEZ 注定相遇，然后相互陪伴的命运这样子。那我想要来稍微提一下，就是我的入坑的一些来龙去脉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来世新其实是繁星进来的。嗯，那你那时候是？
1: 哦，我是个声。
0: 哦，个声，个声超级忙，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的一些学习历程档案好像
1: 没有到
0: 很就是没有到很丰富
1: 很
0: 对、嗯、因为我想说感觉要来世新花作品集感觉应该是要蛮丰富的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没关系，那我就直接繁星好了。所以于是我繁星确定上了之后我非常的闲，就是我就是已经开始滑手机，然后各种滑滑滑滑滑到就是我已经不知道可以滑什么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1: 我那时候的繁星的朋友也都这样子。
0: 对，然后就其他人都很埋怨啊，然后我们其他人就然后早上来学校的早安这样，然后大家看起来超忙，然后我们就很
1: 悠哉，
0: 然后就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滑嘛，然后就是 IG 的那个 Reels 的，
1: 就是 IG Reels，
0: 对，又是 IG Reels， 是万恶的神。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他那个超多格，就是他那个影片不是会有。比如说，一个
1: 搜索那个地方，
0: 对，搜索那个地方，我就突然看到崔散，但那时候我不太确定是他，但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帅，因为是直播，就是比较休闲的样子，他素颜，
1: 对，
0: 然后
1: 私服，
0: 对，然后没有化妆，这样，然后他就是，我就说，好可爱哦，看一下好了，然后就一点就看，哦，不得了。超级可爱，然后
1: 就躺进坑底了这样子。
0: 没有，还没，那时候还不算入坑，就是好帅哦，好可爱。对，在坑边，在观望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他是不是崔散？因为我看到底下那个 hashtag， 就是有提到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崔散，他不是那个，就是我印象中我以前有某个朋友他 po 过限动，然后就是有他的妆照这样。然后我想说。那不是那个长得很凶的那个吗？然后想说，哇，这反差也太大了吧。然后于是乎从那一天开始，然后我的演算法非常的非常的
1: 万恶的演算法又出现了。
0: 他就开始原本可能只是很多格，然后只有这一格有，然后现在是叭叭叭叭叭叭叭，
1: 全部都有，
0: 全部都有。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整个疯狂，然后我就还一直跟我姐说，你看她很可爱，然后怎样，
1: 这些人通病都会这样子。
0: 对，她说可爱，超级可爱。然后我就有听到人家说，就是如果你觉得一个男生很可爱，那就是你就是完蛋的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是非常的疯狂，我就是一直在就是跟大家哀嚎。对，然后呢？从那之后，就又有一个以前的国小同学，就是我现在还有在追踪他，然后他就发限动说，他们最近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就是很中他的耳这样。那我想说，这好像是崔散那一团，然后我就点进去看那个 MV， 就是 Ice on My Teeth， 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曲风完全中我，就是他是那种，怎么讲，他的 MV 是蛮华丽的，我觉得可以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Ice on My Teeth， 因为 Ice on My Teeth 它其实在美国嘻哈文化是指就是在牙齿上面就是会镶一些，你知道牙钻那种，就是那种看起来 bling bling
1: 超帅，
0: 对，然后就是它就是象征一些奢华啊，可能财富啊，去炫耀啊这种，然后但它就是这个用词在对，就是在嘻哈就是这样用词嘛，然后。但这首歌就是要传达，就是即便是不起眼的事物，只要懂得它的价值，就是也可以展现就是独特耀眼的那种自信的态度。虽然我觉得他们超有价值的，好吗？就是没有啊，就是自己的心声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就是看这 MV， 哇，非常的喜欢。然后我就一直看这个 MV， 它整个就是非常的奢华。然后那时候就是。疯狂 repeat， 就是一直在
1: 追星的一些症候群都会，同一个东西就一直刷，一直刷，
0: 一直刷，然后刷到我姐都已经快被我烦死了。就是我一直在听，因为她非常的洗脑，她的副歌就是一直 Ice on my teeth， Ice on my teeth 这样。然后就是大家都已经想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继续了，就是不要闹，就是这样。然后其他人都是。 整个就是觉得我很没救这样，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

0: 是大家知道我追星是追另外一条，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公开是哪一团，因为我很怕被骂。但应该还好
1: 吧
0: 、哦、我以前喜欢的是 Seventeen 然后因为那是后来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渐渐就是有点淡坑，可能是因为风格
1: 有瓶颈期，
0: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就是可能
1: 有
0: 渐渐淡坑，
1: 就是我前单也我也是因为渐渐淡坑所以才转去喜欢 Anteam 的
0: 哦然后就不小心出轨，
1: 不小心就出轨，然后躺进坑底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后来有渐渐淡掉，然后才是因为繁星那段过程，然后又喜欢上 AT 这样。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正缘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到底这么有这回事吗？然后我想说，到底有没有？然后结果真正遇到，发现好像是这样子。而且他遇到的时间非常的刚好，就是我要繁星，然后准备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的感觉吗？
1: 突然
0: 是
1: 光出现吗？
0: 对，突然呜，突然有一个圣光就出现在我面前，这样。而且他们还有，就插题一下，就是他还有一首抒情歌叫做《Turbulence》，就是乱流，然后就是一样类似在讲这种。青春疼痛，这样讲可以吗？就是青春疼痛，就是大家绝对会怀疑自己啊，然后就是对自己很不自信的时候，然后这首歌就是可以来鼓励大家。但是今天我没有要放这首歌啦，但就是也可以推荐大家听，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抒情歌曲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I Saw My Teeth》这首歌洗脑到就是连我爸那个钢铁直男，
1: 钢铁直男，
0: 就是他对我们追星他没有什么意见，但他就是会很常会在旁边开玩笑说，就像我之前追 Seventeen 的时候，他就会说还没解散哦，就是他，但他不是他没有他不是有意的，他是
1: 我爸也
0: 会，他就只是在那边开玩笑而已啦，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就说就要解散了，干嘛还要一直看？然后就是在那边，
1: 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子？
0: 对，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虽然说是花爸爸的钱，然后就是非常好笑。我在那在追 Seventeen 的时候，他都没有像就是我现在追 AT 的时候，因为我平常就一直在听 I Saw My Teeth 嘛。然后我爸就是有一次终于忍不住了，他就是在我在看电视，因为我们家就是看那个电视，然后那 YouTube 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哈，怎么又是这一首？然后他就说怎么又是这一首？他是说，因为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他根本不 care， 他就是直接滑自己的手机。他怎么又是这一首？然后
1: 爸爸开始突然有关注了。
0: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跟你说，他虽然嘴巴上说就是你又在听这首怎样怎样，但是你知道我在偷偷观察他的时候，就是他，因为他很常会把脚跨在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小椅子上，就是他自己在滑手机，然后把脚跨在小椅子上，然后他脚居然在晃动，就是
1: 跟着节奏晃这
0: 样子。对，然后我想说，哎呦，是不是很喜欢，很喜欢吧？很喜欢，对不对？然后他，而且我跟你讲，他知道崔伞是哪一个啊？非常
1: 吗？
0: 对，他超级好笑，他会说崔伞长得很像金钟国。我不知道你知道金钟国是谁吗？
1: 有点印象，
0: 就是 Running Man 的其中一个主持人。
1: 哦、
0: 对，然后就是一样，也是眼睛这样小小可爱可爱的这样。然后他就说，这不是那个金钟国？他每次说这不是那个金钟国吗？然后后来我就说他叫崔伞，然后他就真的知道他叫崔伞了，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听一下我们的 Eyes on My Teeth。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主持人 Tina。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ATEEZ 的《Eyes on My Teeth》。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发现
1: 自己的爸爸都有奇怪的行为。
0: 对，又于说他爸爸居然会跟着他那个舞台一起跳舞，你要分享一下？
1: 没有错，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就跟我们的今天的跑马灯一样，在追线的路上一去不回。所以我有很多个坑，就是因为我有喜欢就是台湾的团体叫 UNUS 的成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蔡成佑这个人？
0: 哦，我知道。
1: 对，然后我爸就是跟着看之后，他喜欢蔡成佑，你知道吗？我爸单蔡成佑，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那种 YT 有那个电视有 YT 的那种电视，然后我就可能会在家跟我妹就一起播啊，然后他们有一首歌就非常有洗脑，叫《修理偶》，然后之后他在最后的部分会有踢腿，就是他们会搭肩踢腿啊，然后我爸只要听到我们在听那首歌的时候，他就会走来客厅，然后一起踢腿，你知道吗？然后之后我就爸爸。
0: 怎么了？
1: 对，怎么了？然后
0: 怎么了？
1: 就是这有一次，就是我搬宿舍来台北嘛，然后就刚好那一天 UNUS 在台北有活动，我就带我爸去看蔡成佑了。
0: 哇塞，爸爸追星成功
1: 爸爸追星成功，
0: 爸爸也是追星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1: 对，没有错，而且他有其他的案例，就是会不会有点太超出话题？
0: 没关系，你可以聊，没关系。
1: 我们这边。因为我妹是喜欢台湾偶像，然后因为自从就是我来台北之后，就现在只剩下我妹可以陪我爸追星了这样子。然后我妹只要去追星的时候，她就会带着我爸一起去。然后有一次是在今年的跨年，就是我妹喜欢的团体叫 Phoenix， 然后之后、
0: 哦、我知道
1: 对，然后我们就有下班路的环节，我妹就照例去等下班路，没想到我妹旁边出现了我爸，我爸也跟着来等了。然后之后他们就会。要怎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有击掌吧，就是要看成员会不会跟大家击掌这样子。就是那一场陈俊廷跟我爸击掌
0: 啊，
1: 然后我爸那天晚上12点、因为我爸那种很早睡的人，我爸就拍着他的手说，我今天跟陈俊廷击掌到、我今天不要洗手了。我就爸爸怎么也在追星的道路上面一去不回了这样子。
0: 爸爸追星比我还要成功
1: 对，爸爸追星比我还要成功，
0: 爸爸获得犯傻，
1: 对，完全是犯傻的那一种。
0: 哇塞，那好接近
1: 然后之后我爸还跟我为此炫耀好几天，然后
0: 爸爸很幸福
1: 对，就是
0: 爸爸，
1: 这是我在追星，我爸也在追星，
0: 对，同时也在追。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归正题，我要来分享我最喜欢的主打歌。然后呢，这首歌叫做《Bouncy》，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怎么说呢？你要一个最直白，就是它很吵，
1: 很吵，
0: 它很吵，它吵到是我一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把它听完，就是，听听，
1: 就
0: 是好
1: 在一些
0: 好吵
1: 很嗨的地方放的歌，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哦，不行，这个有点太负担了，然后就先关掉这样。那行，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Bouncy 这首歌这样子。那 Bouncy 它的。

0: 来源是因为我们 ATEEZ 他全员都是韩国人，八位成员都是韩国人，然后他们就想说，就是想要透过 K-pop 然后传递就是韩国的辣味，就是我们可能会形容说，就是如果一个舞台它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炸的时候，你就会说，它的可能会喜欢它的味道，就是麻辣味或是辣味，
1: 一个专属味道这样子。
0: 对，然后呢，他就想要跟大家传播是韩国的辣味，然后所以才会说青阳辣椒 vibe， 就是他的歌词里面就是冲阳 go to vibe。就是他里面就是有提到这个，然后所以他其实这首歌后面还有副标，他是就是 bouncy， 然后挂号 K hot chili peppers 这样子，就是青阳辣椒，就是整个就是非常辛辣的一首歌，非常激烈。然后那时候就是完全不习惯嘛，刚刚有提到，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入坑，应该说要准确的那个入坑的
1: 点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个节目叫 Killing Voice。就是他会邀请比如说可能出过蛮多首歌的团体，然后就是现场 live， 然后就是大家排一排，然后在那唱这歌。对，然后因为他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每一首歌不会太长，就他不会让你把整首歌唱完，他就是会唱一些他们觉得比较
1: 重要的副歌，
0: 对，然后或是一些什么飙高音啊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各个曲目这样短短的听就不会太负担，然后就是发现哇，这个曲风完全就是超级好听。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就是现在很多 K-pop 的红的歌就是会比较偏重在于节奏很快，然后洗脑。
1: 有，最近很多首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但什么歌？不方便，
1: 不方便聊
0: ，怕被大家骂。但就是会有很有感啦，就是会觉得说，现在的歌好像都是注重这种节奏、
1: 快节奏、
0: 洗脑，然后可能比较多英文之类的。但英文我觉得还好啦，但就是各种有些时代的转变，
1: 没有 touch 到你，
0: 对，没有 touch 到我这样。然后，当然我就是听了 ATEEZ 的歌，因为我觉得 ATEEZ 的歌都蛮有层次的，就是他，因为我真的蛮喜欢 Bridge 的部分，就是他的 Bridge， 我不知道其实那是不是算 Bridge， 但他就是中间有一个节奏稍微放慢，然后我觉得哇，这个整个歌听起来又更不一样的风味嘛，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我要讲到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在你入坑的最后不一定会是你的本命这件事，
1: 没有错。
0: 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我的那个台北的朋友，因为其实台北的朋友跟我推荐那个 Killing Voice 这个节目的，然后呢，他就突然问我说：“那这样你的本命是谁啊？”然后我说：“那时候就说应该会是崔散吧，就是很确定，崔散啊，怎么了？”然后他说：“我跟你讲，你那个入坑的不一定是你最后的本命。”
1: 没有错，
0: 然后我就。是吗？是这样子吗？我不相信。然后就我就在，然后结果 Bouncy 一出来那个 MV， 就是我今天放的那个封面图，他那个造型，我的单的造型，我单叫金红中，然后他的造型 ，Oh my god， 超级帅！我觉得他的 MV， 因为他 MV 还有就是怎么讲呢？他有一个片段是他旋转，然后他旁边喷火。喷火出来
1: 的一个片段，
0: 非常华丽，就是青阳辣椒，没有，就是有喷火这样子，然后就是哇，整个被打到我的心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就在回想说，他到底怎么变我本命的？然后他说，对，是这个 MV 的关系，说哇，好开心哦，这样子，而且之前在专场的时候，第一首就唱这个，然后我就兴奋到忘记录影，然后就怎么办？然后算了，没关系，就当作享受当下。而且那时候的场馆是在林口嘛，所以超级近的，林口体育场超级近。我记得你们专场是不是也要再宣传一下？宣传一下，
1: 这次也是在林口体育场。大家都说，只要你去了林口体育场之后，你的魂就回不来，就是会完全留在林口体育场。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在林口体育场办，就是。非常也是算万恶吗？非常万恶的一个场地。
0: 对，非常。然后大家就说很近，超级近，
1: 超级近。走啊，哪次不去？
0: 走，花钱就是
1: 就搭个机捷就到了。
0: 对，眼睛一闭，卡刷下去，
1: 没有错。
0: 就是各种，就是整个节目都会被那个眼睛一闭卡刷下去，贯穿整个节目这样子。那反正就是非常的近哦。而且虽然说我不是买摇滚区的，因为我觉得摇滚区非常的难抢，而且如果。有抢过的都知道，就是你如果 对，而且如果你抢的话，你没有抢到，你作曲也很难买到票。我宁愿去看作曲。

0: 没有错，
1: 去拼那个非常渺茫的几率，我很怕抢不到，
0: 对，那就进不去。
1: 然后我就那时候去转场，我就坐在二楼的看台，但是视野上是非常的近的，就是即使它是我是算有点转角的地方嘛，
0: 就是大家都说林口体育场是台湾最棒的场馆，
1: 幸福。然后就说不用去什么大巨蛋，我们就在林口
0: 就好，
1: 我们乖乖的待在林口这样子，然后就是非常的幸福。我那天。因为我是今年的1月24号去看专场的，然后那时候隔天我就是整个走不出来，我走不出林口的场馆。
0: 所以怎么又在林口体育场了？
1: 对，然后就是疯狂尖叫，就啊这样子，然后一直狂叫。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不知道大家在就是看我们放音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摆我的娃。
0: 对，像
1: 超级可爱，
0: 我的灯箱旁边有两只，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是我们今天特别的，
1: 我看一下
0: 特别 C 的一个娃。
1: 对，我觉得超级可爱，因为就是我们团出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周边，
0: 对，
1: 他们的动物素这样子。然后呢，我单它就是松鼠，超可爱。我真的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出。好几个版本，像最大家最知道就是小动物这边就是叫 Anyteeth， 然后还有妖精的部分就是小精灵那种，然后小精灵叫 Myteeth， 但我两个都有买，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小动物就是最深得我心，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跟自己单的形象这么像，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动物素这件事情，我觉得公司真的很厉害。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就是你要怎么可以看到它，就是
0: 一个刚好
1: 对刚好跟你单符合的那个形象。
0: 对，
1: 然后觉得哇塞，太强了吧！然后我就整个超爱啊，我就是一直狂买。然后虽然说提这个好吗？但就是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0: 磕
1: CP。
0: 当然会啊，
1: 磕 CP， 对，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化学反应啦。但就是主要还是想要提醒大家说，就是先不要上升到真人啦，就是我们就是私底下自己聊
0: 自己
1: 开心就好了，就是
0: 微小圈圈聊就好
1: 了。对对对，不要公，就是太公开到就是到他们可能都不要你找，虽然他们肯定是会知道的啦。
0: 对对对对 对，
1: 因为这个市场毕竟现在就是非常的
0: 市场趋势，
1: 对公司可能也会就是想要你们多一点互动啊这样子。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要上升到真人。
0: 那你买娃也会就是把你 CP 买在一起吗？
1: 没有错，刚不是有提到就是那个 Anyteeth 跟 Myteeth 吗？我每次都是收成双成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没救到这种地步了、啊，
0: 就是眼睛一闭卡刷下去，两只就到手了。
1: 而且我甚至那时候买的时候，其实只有买我单的而已。那时候甚至还是就是它的原皮，就是这个松鼠它的。原皮就是已经买不到了，就是现况是买不到，但是现在因为他后来又推出，就是重新他又再重新的重发一次，我觉得 KQ 非常会赚钱哦。KQ 是他们的经纪公司，非常的会赚钱。
0: 万恶的经纪公司，
1: 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军白期快要到了，赶快就是来就是给推出去给大家这样子。而且他们最近又有出新的，就是因为他甚至这个是原皮嘛，他甚至还有。宝宝娃，然后我宝宝娃原皮也都收了，然后就是一去不复返。然后他后来还出了彩色的，很像棉花糖，我觉得很可爱，我就已经先预购了。我觉得超级没救，因为
0: 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到底有几只娃吗？
1: 现在吗？你说总共吗？
0: 对，总共。
1: 你说包含我预购的娃吗？
0: 对，包含你预购的娃。
1: 我算一下，我算一下，
0: 因为我也是会买娃的，但我不会买偶像的娃，我知道就是一些比较可爱的 IP， 像什么自嘲熊、
1: 线条小狗那种类似的。
0: 没有，我只有养一只自嘲熊，我觉得养一只就非常累了。
1: 就你 IG 头贴那个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那我已经聊了几句，你算好你有几只娃了吗？
1: 啊，我算了。
0: 因为我怕你要算的有点久。
1: 预购大概是八只，包含预购
0: 八只，
1: 八只，对，八只，
0: 八只，
1: 怎么了？八只，明年就九，明年就九只，没有啦，
0: 明年就九只啦，
1: 明年九只啦，明年就十只啦，就非常的离谱，
0: 真
1: 的
0: 确实蛮离谱的，
1: 很冲动哦，很冲动。我觉得我爸不能听这一集，
0: 爸爸不要听系列，
1: 我们把这边 mute 掉，这不行，我们不行。
0: 那你会为了就是他，然后再去买衣服吗？就是娃衣，
1: 娃衣我之前有买。就是他们现在穿的这种小的小的斗篷啊这种。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就是买一次就好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是
0: 买了再买，

0: 对，
1: 就是把娃娃当成自己在装扮。
0: 对，娃娃穿的都比自己还要华丽。
1: 确实，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不行，就先这样，就先这样停了，不可以太激动。是，然后我觉得买娃这件事，因为它是预购的嘛，然后它是海外的，所以就必须要我姐的帮忙。我姐的入坑故事也非常好笑，但是碍于
1: 可能要放在下一集说
0: 了，对，我们可能之后就是有机会再说，但非常荒谬好笑。反正她后来也是入坑了，然后我就请她就是我们一起预购，这样就不会有那个运费的问题，因为她有运费，我们这样就可以一起 share。然后她甚至我们甚至快闪店还没有公布要来台湾。应该说还没有公布什么时候要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先预购了，因为我们就等不到那天。而且他好像只有在台北的微风跟
1: 才有这样子。
0: 对，然后还有高雄啊，高雄不在哪啊，但我不可能跑到高雄去、因为
1: 对有点太远，
0: 我不在南部这样。好，那我们聊着聊着，
1: 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禁止眼睛一闭卡刷
0: 下
1: 去的这个行为。
0: 虽然说我们整个节目贯穿这整句话，但是大家不要乱学。
1: 对，然后记得追星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可以，但是不要刷卡。
0: 对，不要刷卡。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一下的歌曲是
0: 我刚刚还有分享到我最喜欢的主打歌 Bouncy。 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
1: 那哈喽，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好，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呢，就要讲一下我对于辩论时的结果以及感受。好，那其实在整场辩论当中呢，老师和同学一开始站的立场是正方的立场，就是他们认为说遗憾是人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整场辩论结束之后的投票，我们反方是获胜的，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可以说服大家我们的观点。其实在上辩论学当中，老师有提及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拿到的辩题是怎样，我们都要有一个信念感，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辩题是对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想是我们来举例好了，就是可能有一个辩题是小羊的肉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那如果你今天的辩题是黑色，你是黑色，然后对方是红色，那很显然对方就占有先天优势嘛。

可是，在辩论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不是你有没有把对方给讲赢，那很重要的是你讲的这些观点，你的评审和你的观众或者是评分员，他们相不相信你的说辞？如果你能够把他们给打动的话呢，对手相不相信你的东西更无所谓，因为基本上对手是不会相信你的论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论点嘛。所以在这场辩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让听众或者是评审去信服你所说的东西，那这是辩论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说服的是我们的群众，而不是对手。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做到这一点，就还蛮开心的。然后老师最后就提出来，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啊，哪里怎样怎样怎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赢下了这场辩论。那其实这一学期就辩论这一次而已，其实也蛮少的。然后的话，有我们期末的话是要跟自己的 AI 去做辩论，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所以好，给我自己加油吧。那这里是 News Alone，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纯宝。今天要介绍的是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李泰祥，这个名字不知道大家是否陌生呢？他是小提琴家、指挥家，又兼备作曲的才能。如果我告诉你们，那首感动着无数人的经典歌曲《橄榄树》正是他的作品，是不是就很容易勾起大家对于他初步的印象和感受呢？

他1941年2月出生在台东县阿美族原住民家庭，父亲极力将他以汉人的形态教导，自幼学习小提琴。他一生创作近千首歌曲，他的作品不灰暗，很讨厌无病呻吟，希望唱出光明，不随波逐流，坚持理想是他特有的精神。他试着阻止社会大众的盲从，决心从严肃的音乐岗位走上大众，谱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大众歌曲。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专辑《错误》，是这位音乐界的大师李泰祥将现代诗人郑愁予的作品《谱成曲》，并亲自演唱。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专辑同名曲《错误》。歌曲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是一名创作歌手，曾经帮歌手艾薇创作词曲，也参加过多次选秀节目，像是前阵子参与了《大学生》与《全能歌手》等等。而他在 Instagram 上常发布一些结合创意与音乐的作品，拥有多个破百万观看作品，也在2025年年末发行最新单曲《永不回头的美梦》。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张伟来向大家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伟。那我现在是一个创作歌手，然后今年24岁，对，不知道跟听众朋友们的那个年龄差大概多少，但是对，现在就是有在做一些自己的作品，然后平常也会在 IG 上面发唱歌的影片这样子。
1: 哇，听起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那想必这集一定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再来想请张伟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如果是三个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活泼，然后坚强跟共感力这样。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了正能量。
2: 对，我之前去很多访谈，最后好像都变成心灵鸡汤会。
1: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好，那先从歌唱的部分开始好了。想问张伟是从几岁开始喜欢唱歌的？
2: 应该算是从很小，就是那种可能在爸爸妈妈的车后面就会跟着 CD 唱的那一种。甚至还没有串流年代，就会跟着什么周杰伦的什么《本草纲目》那张 CD 一起唱。
1: 那你以前小时候会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吗？
2: 我反而小时候没有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就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困扰，不过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就小时候好像比较没有在接触

0: 网络，然后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寻可以展现自己歌声的方式，所以反而就只是一直都是自己唱，然后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可能参加一个可以唱歌的社团这样子。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那种歌唱比赛的情景？
0: 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我。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一直很想要参加跟歌唱有关的社团，因为就是可能国小国中就是在读书，然后后来是高中的时候，我是读新竹女中，然后那时候就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热音社，然后热音社就可以当热音社主唱嘛，然后但是我们学校热音社主唱很难选，就是会有很多人来甄选，然后只有4个名额，然后我那时候就还蛮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虽然说从小都会有人说我唱歌好听，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实力在哪里，所以那时候去甄选之后就，我记得就是等了好几个礼拜，然后后来终于发现，哎，天哪，我就是那4个人之中一个，就很开心这样子，就是算是我人生很重大的一个比赛，虽然它不算是真的比赛，可是我觉得很刺激这样。
1: 那你目前有参加大概多少场比赛？
0: 应该有几十场吧。
1: 那你有哪一场对你来说意义特别重大的？
0: 可能是之前有参加过一场是在网络上的直播唱歌比赛，然后当时那个比赛的第一名，我记得是可以去森林之王当踢馆魔王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从几千个人海选，然后一路筛筛筛筛到最后5名这样，然后是前5名。而且那个比赛是有请像严艺格啊，或者是李梓婷等等的歌手来当评审，然后所以而且他是就是有点像选秀节目这样，就是会一直有各种赛制啊，然后一直筛人，一直筛人，然后最后终于到最后一关的时候，我在那一场比赛里面很蛮紧张的吧。然后我那时候把我的手机直播手机放在我宿舍的床板上面，然后结果我唱到一半，它突然掉下来，然后就所有大概有几千个观众就看到我那个掉下来的画面，然后就傻眼这样。就当然那种前5名的比赛就不可能，就是说你都已经这样了，然后还让你得名。然后所以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把手机再拿起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惋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是那场比赛是格格是评审，就是严艺格老师。然后他那时候也看起来很难过，因为他前面已经有看过我几次，然后他一直以来都给我很高分。然后他那场看到我这样，他，我觉得他看起来也有点快哭了的感觉，因为我哥哥也是，我觉得哥哥也是一个很有共感力，然后很亲民的一个歌手。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天哪，太可惜了，怎么会这样？"这样子，就我那时候其实也蛮难过，我就想说："哈，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甚至不是我破音，还这样，是手机掉下来。"结果后来隔天我就收到，就是哥哥的经纪人来联系我说，哥哥邀请我去华研跟他一起唱歌的一个邀请，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重大的点是，虽然说我失败了，可是后来我就有机会可以跟哥哥亲自见到面，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1个小时的歌，然后那时候有在那时候比赛的平台上面直播这样子，然后他有送我他亲笔签名的专辑，然后还写了我的名字，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然后也是我一直很感谢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太深奥的一个
0: 对。
1: 故事。那再来想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风格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声音风格应该是蛮富有情感，但是又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就是比较是厚实，然后可以撑住一些高音之类的，所以就是发展性还蛮大的嘛。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有自己的创作，然后有乐团的歌，所以就是会有不同曲风的歌曲这样子。
1: 那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
0: 我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天，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比赛会常得名，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知道要怎么唱歌了这样子，然后就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哎，就是好像我知道要怎么表现这一首歌，然后接下来就是好像就常常可以得名，就是我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那个天赋被开启的感觉。
1: 那你平常有固定做什么发声的训练吗？
0: 这倒是没有，就是我通常其实也只有比赛前才会比较勤练歌这样子。对，
1: 那你平常都是怎么练唱的？
0: 就我可能会，假设我要唱好像身骑白马这首歌好了，然后我可能会把它每一段我想要表现的情感就是记下来，然后 我接下来就会

0: 在每一段在唱的时候，我会尽量去，用声音表达出像这段要表达什么。像是，我举个别的例子，好像我之前有唱比赛的时候唱一首歌是《水星记》，然后因为《水星记》算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嘛，然后它接下来我就是把它每一段，都会写下来。像第一段，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是轻轻的诉说，然后第二段可能是回想起过去的。跟某个人的场景，然后我在唱的时候，我就是会在字跟字的情感表达上面尽量去呈现这样的感觉，这样。
1: 那在唱长音或是需要转音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控制气息？
0: 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很喜欢唱歌的话，通常假设你没有去学唱歌，第一堂老师应该都会教你要腹式呼吸，所以大家就是要认真的腹式呼吸。然后我们就是通常你这个基本功做好，你大部分的。技巧都可以做得很好，这样子就是腹式呼吸，然后用腹式呼吸的方法去施力，而不是用喉咙，然后去控制你的气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有没有某些唱法，比如说真假音转换啊、转音、滚喉音、嘶吼音这种，是你特别爱用的招式？
0: 好像还好，就是其实我唱歌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就是我不会去很，就是像我刚刚说。我会把每一段的情感写下来，可是我其实不会那么明确的去说，我这边就是要用什么转音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就是因为我是 ENFP，我就是用一个很 F 的角度去看待诠释歌曲这件事，我不会这么细节的去说哦，我就是要用什么技巧这样子。
1: 那你觉得你从第一个舞台到现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就我觉得是，我常会跟。很多粉丝或是大家分享的是，得失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比赛或是怎么样的话，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尽力去做，可是这个结果通常都不是你自己能去决定的，因为有时候虽然说可能每个人都唱得很好，可是评审就可能就是那一两个、两三个人，那这两三个人的口味就会定了说你。你今天是第几名？可是今天这个比赛结果也不一定会，就是你人生就是这样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尽力去做好当下的事情，然后不用那么 care，就是结果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这
1: 真的是心灵鸡
0: 样。
1: 汤。对，那有没有哪一位合唱过的伙伴对你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其实基本上跟我有合唱过、合作过的伙伴，后来都会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但如果真的要讲的话，那个我就一定要说，我现在可能应该算我最好的朋友吧，就是佳云，就是你知道他，你有听过他
1: 就是
0: 的，
1: 你那个合作，
0: 对对对，
1: 最
0: 就
1: 新
0: 是
1: 的。
0: 因为我也应该也算是今年才认识他的，但是还是去年底啊，我们应该认识刚满一年这样，可是我们刚好就是在这一年有因为一起比赛的关系，所以就变很熟，然后后来。就开始会一起在网络上唱歌，然后最近也一起出了一首单曲，然后就变得感情很好这样子，所以对，必须讲他。
1: 那是当初比什么比赛去认识他？
0: 其实主是因为我们有一起参加一个桃山音乐办的比赛，陈信任他们公司，然后那时候我们都进决赛，然后在决赛现场有稍微聊一下，然后后来就开始越来越熟这样。
1: 那你以前有没有帮哪些艺人或是歌手创作过一些单曲？
0: 之前我有刚好很幸运的，我的歌有被艾薇的公司选中，所以我有一首自己的创作是有收录在艾薇的专辑里面。
1: 好，那最后请张伟给未来要往创作歌手这方面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创作歌手的话，你就是要把真实的你展现出来。那不管这个你是怎么样的，而且不管你展现出怎么样的你，都会有人喜欢，然后也会有人不喜欢。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你。对得起你自己发出来的东西跟作品，然后你喜欢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过了这一关之后，你要怎么去吸引更多的客群，什么就是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用太去在意，可能别人或是同侪或是其他人的眼光，就是可能是在客观上面，你可能制作音乐品质是需要顾的。你可以去问问看身边的人，觉得他，你觉得这个混音，你觉得这编曲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最初的本质就是你要自己把握住，然后不用一直为了别人的想法去随波逐流。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

0: 与创作歌手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1: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艾薇的《独角兽》。

0: 是。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张维除了在歌唱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表现，也有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经验，想知道你目前有参加过哪些选秀的节目？
2: 今年有播出的大学生跟明视之前的一个选秀节目叫全能歌手。
1: 那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全能歌手还有大学生这两个节目的一些流程经过。
2: 大学生的赛制就是像一对一的 PK 这样子，然后只要有一个人输了就是直接走。然后全能歌手的话，我觉得会稍微跟森林庄比较像一点，他就是原本有可能忘记几个60个人嘛，然后他就会一直筛一直筛，然后一直到最后剩第一名这样子。
1: 其实我这两个选秀节目都有刚好有去关注一下。
2: 嗯，
1: 对，那我们先讲全能歌手好了。好奇你当初是透过什么管道让你顺利进入全能歌手的24强的参赛选手？
2: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他们的制作单位来私讯我，然后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镜。我好像没有去参加海选，但就是有去他们公司试镜这样子。然后试镜完，那个制作人就跟我说，哦，那你来录影吧。我就哦好然后我就去了这样子。
1: 那你们第一集一开始两两配对都是怎么分配？是用抽的还是自选还是节目组安排？
2: 就是节目组那时候就是直接帮我安排，跟这个我那时候的搭档叫佳瑜。我后来就觉得我跟我很好人，然后好像都叫佳瑜开头，就是因为佳瑜然后佳瑜这样子对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我记得第一集他就是跟我说，哦，你今天要去见你的节目拍档。我说啊，然后他而且我们就还有一个很慎重的仪式，就是哦，就开门这样子。然后开门之后我看到他背影，然后他们就说你觉得他看起来怎么样？我说哦，我觉得他看起来很文青这样子。然后就拍我们这样相遇，然后很尴尬打招呼的。然后后来就是就跟佳瑜有一起在节目上面表演这样。
1: 也是一开始是都不认识所有的选手。
2: 对，就是一开始好像没有一个是原本就认识。
1: 好，那后来就是顺利的第一关晋级。那你们选手会不会有一些培训的课程？
2: 就是每一集上之前都会有可能会跟老师讨论说要选什么歌啊，或者是就是稍微听一下。

0: 不会有一些就是跟其他选手一起上课的那种，还是都是各自的
1: 比较是各自的。
0: 那老师是自己选还是节目组有去安排是谁？
1: 没有，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段是、嗯、就是我们跟老师上课的时间段这样。嗯，
0: 都是在平日还是假日？
1: 不一定欸、就是嗯，他们会安排这样子。
0: 那你在每一次上台前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准备仪式或是习惯？
1: 倒是没有，但是如果有要唱一些比较难的歌的话，可能会去厕所或是去旁边稍微，好像也不算发声，我就是会练一下，就是测试一下说，哦，等一下要唱这个音，然后就唱一下这样子。
0: 那其实蛮好奇你们录这个节目都是在什么时候录的？
1: 通常就是录一次影，可能就是一次录两三集这样，然后就是会从早上6点录到晚上10点11点。
0: 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忘词或者设备故障？
1: 嗯，可能就是会有遇过监听的声音不是我很熟悉的频率这样子、然后就要努力习惯，因为录影的时候不是像一般表演这样，就是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喇叭，我们可能会带 IEM、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可能刚好可能这个耳机出来的声音不是我习惯的这样，所以我后来就买了一个自己的监听耳机，就有好很多。
0: 这就直接带你买的那个监听耳机上台？
1: 对对对，就之后我都是表演或者什么都是用自己的监听耳机，这样也会比较习惯。
0: 那你在选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或是偏好？
1: 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自己是比较是感情类的歌声、所以通常我会选的歌就是会是比较抒情的大歌这样子、
0: 那有没有尝试过一些比如说唱跳或是自弹自唱那种？
1: 嗯，是有自弹自唱啊、就像全能歌手有一集是那一集的主题是要才艺秀的样子，所以我好像就是拿了一把二胡，然后就是唱一唱开始拉二胡，蛮可爱的。
0: 那你在这个节目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1: 我觉得参加全能歌手就是有认识一些还不错的朋友，就像是后来我跟那一集的冠军就是张龙跟佳宇啊或者是凯西之类的选手都蛮好的，然后前几天我去新一区还遇到张龙这样子，然后他就喂张伟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就觉得参加选秀节目其实有一个蛮大的不错的点是会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就是因为你们是一起在这个节目奋战，所以会有那种像战友的革命情感。
0: 那刚才听了张维分享全能歌手这个选秀节目的一些过程，那接下来想来谈谈大学生这个节目，因为这两个选秀节目的赛制差异算是蛮大的对吧？那蛮好奇你们这些选手在节目录完之后私底下都会做些什么。
1: 就是蛮好笑的，就是像我们录完之后可能就是会在摄影棚的休息室啊，然后因为其实录制时间都很长，可能就是一整天，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就可能会一起在休息室吃东西然后聊天啊，或者是有人会直接在那边睡觉，或者是可能无聊就会一起拍个 cover 啊，一起唱歌这样子。因为就是大家都需要很长时间等待，就一起消磨时间这样。
0: 因为就看你们常常会拍一些 reels 啊，或是发一些短片这样。好，那因为大学生的选手大家年龄都比较相近嘛，那这个节目最后顺利落幕之后还会跟其他的参赛选手约出去玩或是合作吗？
1: 就是跟我刚刚说的就是全能歌手一样，因为大学生的人也很多，所以可能当然可能不是每一个都很熟，不过就是其实像我前几天也才刚去那个福利安家玩这样子，然后跟他什么雨涵啊什么黛西之类，就是有一些熟的朋友，当然大家就是变成好朋友，就会继续联络然后一起玩这样子。
0: 那你都是怎么看待你的观众或是网友对你的评价？
1: 不管是从全能歌手啊或是大学生等等，只要你参加选秀节目就是一定会有好的或坏的评价嘛。但 我觉得评价这件事情就跟我刚分享大家如果想成为创作歌手要有的心态一样，就是如果他是有一个有建设性或者是可以被吸取的评价，我认为是很值得去参考的，因为这就是你进步的动力，它就是一个观众给你的反馈，那你去听你就更有可能可以朝更好的方向前进。但如果今天这个反馈

0: 就是单纯只是想要打击你，或是他可能单纯就只是想要发泄自己平常的生活不愉快的话，我觉得身为艺人一个蛮重要的思考就是，你是一个来娱乐大家的人，所以我可能就会觉得那好啦，他可能就心情不好，那就让他开心一下吧。他如果骂我，会让他比较开心。但是，如果骂得太过分的话，可能我也还是会去提醒一下说，你这样会有法律疑虑哦，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1: 那你觉得你是容易被受这些评价影响的吗？
0: 我觉得你身为人，其实不管怎样，一定会在意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可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学会理性一点去看待是蛮重要的。就是虽然一定会被稍微会被影响，可是当你去理性思考这些东西的价值或者这些评语对你的好处坏处，你就可以去消化它。
1: 那你觉得你未来有什么新的规划还有挑战？
0: 接下来，因为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2025年底，然后2026年就可能会想要开始，更往创作歌手的方向。因为我今年2025是做了比较多可能短音或者什么的，就是开始在 IG 上面被比较多人认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想要更用作品来让大家认识我，所以2026年会比较积极的在发各种，不管是我乐团还是我自己的个人单曲跟。就是新的作品这样子，
1: 那你现在有乐团叫什么名？
0: 我的乐团叫渔光岛，就是渔光岛那个三个渔光岛，但是是倒下的岛这样子，
1: 那你在渔光岛这个乐团扮演什么角色？
0: 反正我在渔光岛里面就是渔光岛的主唱这样子，然后不过可能也是平常会比较在创作的人，就是我们创作方式可能是。团员会先出一个他们偏好的曲子，然后我再来填词跟曲进去，这样子。
1: 那这个乐团总共有几个人？
0: 五个。
1: 那当初是怎么集合在一起？
0: 就是他们是我大学同学。
1: 全部都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是读台南艺术大学应用音乐系，然后我们毕业的时候都要做一个毕业制作，然后那时候是我的毕业制作，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找谁，我就随便找了我们系的四个男生。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是在练团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我们蛮合得来的，就在一起也很开心。我们就说要不要组乐团，然后就一组就好像今年可能也第二年这样。
1: 那就是只有你一个女生
0: 对，
1: 在
0: 只有
1: 那
0: 我一
1: 边。
0: 个女生，非常神秘的体验。
1: 那这个乐团有出过哪些歌曲？
0: 我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有出一个 EP 叫《人类的爱》，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蛮幸运的，有拿到文化部的 EP 补助，所以就是感谢文化部爸爸让我们产出了这个《人类的爱》这一张 EP。然后我们接下来2026年的年初会出一首单曲，已经好了，就是正在等待发布这样子。
1: 也很期待新的作品呈现。对，好，那刚才我们听了张维的分享，让我们对一些选秀节目的整个过程，还有乐团的分享都大开眼界。那其实今天张维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听的创作歌曲哦。那我们先请张维来简单的介绍今天要带来的歌曲内容。
0: 今天会带来的是我最近刚发行的歌曲，就是跟我好朋友佳云一起创作的《永不回头的美梦》。那这首歌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超赶，我们12月初的时候，在一天内把这首歌写出来，然后就说好，我们12月底要发。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它就是一个，我们在2025年，应该说我每次在跨年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种，有一种梗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会有一个。象征可能2025的一个人或者什么，他就会跟你说，这一年辛苦了，然后但我没有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然后2026年就会来接你说，来跟我走吧。然后每次看到这一张图，我都会特别感动。就是虽然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可是这一年间我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不管是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应该说这些事情也不会跟着你继续到2026，它就是会留在这里，然后就是镌刻在你人生印记里面。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学着跟他说再见，不管是好的还不好的，然后勇敢的走向2026，就主要是想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赶着要在年底发歌这样子，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如果等下觉得好听的话。
1: 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永不回头的美梦》。

0: 好的，刚才听完这首张维跟王佳云合唱的《永不回头的美梦》，实在是太好听，太陶醉啦！想必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0: 肚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节目很快的。

0: 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一道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张伟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1: 嗯，我觉得说到私藏美食，我可能这辈子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然后主要是因为以前我在可能国小国中还住在新竹的家里的时候，我妈她会煮菜，然后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然后我觉得因为很喜欢这道菜，所以后来我去各种地方各种餐厅只要有番茄炒蛋我就一定会点。可是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是比我妈做的番茄炒蛋还要更好吃的对，就是但是我就很推荐番茄炒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0: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你妈妈煮的番茄炒蛋？
1: 嗯，就从小就是她平常可能在煮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煮这道菜那样子。
0: 那你自己有尝试一起来煮这个番茄炒蛋吗？
1: 嗯，之前可能有稍微试过，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番茄炒蛋是它有很多做法，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一家餐厅做出来的又不太一样，这样子又像是有没有加番茄酱啊，或者是番茄要放几颗，其实都会还蛮影响它的味道，所以我目前还做不出我妈的那种味道，可能要回家跟她学一下。
0: 那再来想要将番茄炒蛋来跟你创作歌手的身份做点结合，想问你曾经有想过要把番茄炒蛋来融入你的音乐创作吗？
1: 目前倒是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音乐创作好像比较多是在探讨比较深奥的一些人生这样子，所以目前还没有把番茄炒蛋放进去过，但可能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看。嗯，
0: 那如果要为番茄炒蛋来编成一首歌，它会是什么样的旋律？
1: 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有思乡情节的歌吧，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乡村一点的，因为我就是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最喜欢吃的家里的一道菜，然后我觉得如果今天好，如果要把番茄炒蛋写成这样的一首歌的话，那可能就是可以连接到就是家的味道。 就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都可以想到你妈妈做的那一道菜。
0: 好的，那刚才听了张伟分享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那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2: 5 4 3 2 1 Game Start。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哦，我刚刚就想说，哦，很熟悉一首歌，所以我要想一下它的歌名。哎，我会唱，等一下，什么？嘿，
0: 对对，
1: 我可能要唱到那个副歌，我才知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完了，我忘记这首歌歌名了啦，怎么讲？我想一下，等一下哦。
0: 好，
1: 哦，是 Closer 对不对？我刚就是想到是 Closer 吧？
0: 对，
1: 超好笑！我刚刚是突然想到，哦，副歌是什么？然后 So baby pull me closer， 哦，是 Closer，
0: 对，这首歌就是 The Chainsmokers 的 Closer。嗯，好，请播放。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1: 这首歌算是蛮新的歌，然后你有帮这个歌手做过歌曲
0: 哦？是艾薇的新歌吗？
1: 对，他跟吴飞合作的新歌，知道？没有答案。
0: 我知道他们最近有出一首歌，可是我忘记歌名了。我只知道他的那个艾薇最近有一首歌还蛮红的，应该是“是天使偷偷的、轻轻的”，但应该不是这首，对不对？
1: 对，不是，这是天使界的温柔。那个、
0: 对，
1: 那刚才这首歌我们就先来公布答案。好，这首歌是艾薇跟吴飞合作的《我受够了》。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
2: 超好笑，为什么是 Google 小姐念？是小半对不对？
0: 对，对，这首歌是陈粒的小半。
2: 小半，
0: 对，好，请播放音乐。

0: 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背着锦旗战斗，背着行囊战斗，放开包袱看破，放开心墙看，放开刀剑缠斗。
2: 我知道 这首歌好像是李杰明的，对不对？
0: 嗯，对。
2: 我刚刚想说，背着锦旗，背着锦旗战斗，背着锦旗战斗。是那个吗？放开了是沉重的。天哪，你们竟然给我出那个 rap 里面的歌词。还好我对这首歌蛮熟的，是那个 I'm Alive 啦，
0: 对，
2: 超好笑。因为我对这首歌很熟，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刚刚有提到我跟家人是在桃山的比赛认识，然后我那时候去桃山比赛就是唱这首歌。对，所以我背着锦旗战斗 OK 是这种。
0: 这首歌就是李杰明跟陈星月合作的 I'm Alive。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You got me drunk, you made me cry, and I borne all the blame.
1: 什么啊？你让我醉，你让我哭哦，是吗？
0: 要讲出一些关键。
1: 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
0: 好，那我再念一次。You got me drunk, you made me cry, and I borne all the blame.
1: 我想一下。太难了，这是那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游戏方式，学起来。我想一下，
0: 其实第一句就是歌名，
1: 真的哦。第一句就是歌名，所以是跟哭跟醉有关系。
0: 对，跟醉，
1: 跟醉哦，好像有一个想法，但是突然想不太起来，是田馥甄的歌吗？
0: 不是，
1: 不是、哦，我想不出来。对啊，观众朋友有想到吗？
0: 还是要提示这是谁的歌？
1: 好好好，
0: 这是黄大炜的歌。
1: 我觉得好，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好，我应该想不到。
0: 那没关系，我们就公布答案。这首歌是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1: 哦，你把我灌醉啊，他的副歌有哭是不是？
0: 对，我刚才念的是“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子。
0: 这一句。
1: 天哪，好困难。
0: 那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听注音猜歌词，请念注音 ：i 的特西的特勒和是乌鸡。
1: 超难。我好像知道哎，你再念一次，你再念一次。
0: i 的特西的特勒和是乌鸡。
1: 是爱到妥协，那我好强哦，我超强的，我有三分了。
0: 对，这首歌的歌名
1: 《妥协》，
0: 对，答对了。Yeah. 这首歌就是蔡依林的《妥协》。
1: 我没想到我可以在三分环节得到一题。
0: 那刚才念的就是《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
1: 对，
0: 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张伟有什么想要来跟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好的，就是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度过这55分钟，然后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歌声或者是喜欢我这个人的话，可以来追踪我的 IG 叫做WEIIII 两条底线0519，我叫做张伟，是工厂张，然后一个金在个韦小宝的韦，就是张伟。然后今天在节目中有播永不回头的美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0: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张伟的参与，那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张伟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3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有些电影不是靠爆炸场面让你记住，也不是靠反转剧情让你惊呼，它只是很安静地把一个人的日常放在你面前。
0: 甚至你会想，诶，这不就是生活吗？有什么好特别的？
1: 但也正因为太像生活了，才让人越看越刺痛。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今天要带大家一起看看这部作品，在当年上映时可是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它是2019年的韩国剧情片，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
1: 没错，这部当时真的超级红，由金杜英导演执导，而且神仙组合再度合体，就是郑裕美跟孔刘欧巴主演的。哎，虽然阵容很华丽，但故事却无比贴近每一个人，甚至是某一些家庭。
0: 对。金智英这个名字呢，在韩国其实就像是在台湾的淑芬啊、雅婷啊，或者是怡君，就是在大概50多岁左右这个 range 的女性名字，
1: 对，
0: 是一个很普通，就是很常见的女性名字。电影透过她平凡的日常，温柔却也极其残酷的拍出了无数女性在家庭、职场与社会框架下的压抑与困境，重点拍的是最平凡的30多岁韩国女生的故事。金智英她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女儿，但她唯独快要不是她自己了。
1: 真的，看完真的会有一种，啊，这不就是我妈、我姐，或者是某个时候的我自己吗？那种隐隐作痛的